0: 从每天早上的7:30到9:00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天啊，这两天呢，这个周末咱们江苏都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你像昨天全省的最高气温是出现在了高淳，达到30.8度啊。那么今天呢，全省呢仍然是会处于最高气温比较高的状态，在31到32度，比昨天还要高一些。但是这种天气的格局很快就要发生变化了，从明天下周周一开始，淮北地区就会率先降温。到了后天19号周二的时候，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就会降到21到24度了，其中淮安还不到21度了啊，降温的幅度还是挺大的。不光是降温，这次呢主要是受到降雨啊还有大风的影响。你像南京是会从明天夜里开始，受江淮气旋影响，会有一次较强的降水过程，降水会持续到后天周二的夜里，雨量是大雨为主，部分地区可能会达到暴雨级别。那么这次的降雨期间可能还会伴有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啊。20号白天的时候降水呢会减弱渐停，这次的降水覆盖范围广，累计量大，局地强度高，是近期咱们江苏最强的一次降水天气啊。所以明天出门的时候，大家就要根据这个天气可能发生的一些变化啊，来注意交通出行啊，户外作业呀，这个要做好一些安全上的注意事项。好，具体我们来说一下南京的天气。今天多云，19到31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19到30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中北部地区能达到暴雨级别，其他地区是中到大雨级别，21到25度。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昨天晚上苏超第六周比赛呢，一共是上演了3场精彩对决，3支主场球队呢却是不同的结局。像扬州队1-0是战胜了镇江队，而苏州队呢在2-0开局利好的情况下，被连云港队连追2球给逼平了。常州队是在主场痛失绝平点球的机会，最后呢是1-2败给了淮安队。我们先来听听记者的报道。
2: 金口瓜洲一水间，16号晚上，苏超积分榜垫底的镇江队与排名倒数第二的扬州队狭路相逢。这场被不少球迷戏称的“天王沟之战”，由于双方球队与两地市民展现出的乐观心态和深厚城市情谊，火爆出圈。润阳跨江对决是一场不折不扣的防守大战，双方屯重兵于后场，彼此互不给轻易渗透的空间。半场结束时，比分依然维持在0-0，直到下半场第62分钟，扬州队66号景星博从对方底线附近带球突入禁区，连续过掉2名球员打近角得分，为扬州队首开纪录。扬州队球员许军表示，赛前针对镇江队技战术特点，球队做足了备战准备。
3: 从教练包括队员一起，光看他们的视频，就是每天下午看视频，晚上训练。包括他们中前场的脚下比较快啊，每一个人的特点我们都清楚，所以说今天可能我们做得更好一点。
2: 此后落后的镇江队为了挽回败局，倾巢而出压上进攻，但始终无法形成实质性的威胁。最终扬州队以1-0战胜镇江队，迎来了新赛季首胜。3分到手，扬州队积分从1分攀升至4分，脱离榜尾三甲。扬州队主教练朱古峰坦言，开赛一个多月，扬州队终于卸下了赢不了的枷锁。
4: 这一个月3场比赛，方方面面确实太辛苦。反正我们是一场上打，一场上拼。希望我们以后每一场球能够开开心心的过个周末。
2: 惨遭3连败的镇江队继续在积分榜尾徘徊。赛后，镇江队主教练陆博飞继续给球员们加油打气。
5: 我们必须下一场拿下对手，取得胜利，
6: 输球不能输人，
5: 加油！
2: 苏州队与连云港队的交锋则是一场经典的逆转好戏。比赛刚刚开场17分钟，苏州队就建立了2-0的梦幻开局。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连云港队并未出现崩盘，反而激发了极强的求胜欲。由李团杰和姬浩翔连扳2球，将比分扳成了2-2平。最终两队握手言和，各取1分。连云港队球员姬浩翔表示，逆风逼平苏州来之不易。
7: 都很好，都很好。

0: 拼。我们完全遵从了教练的打法，这个主场非常艰难。
1: 另一场焦点对决，淮安队在客场2-1力克常州队，双方联袂奉献了一场精彩激烈的对攻大战。淮安队16号球员葛运智和10号球员于涵分别为球队打进了2粒宝贵进球。
2: 很开心为我们淮安队打开了局面，这是我们踢成功前专门练过这个战术，也得到了成效。
3: 我就看到前面大致射了一脚，然后我看到那个反弹之后立马就是争那个球就进了，很梦幻，很开心。
1: 本场比赛过后，淮安队以2胜1平积7分跻身积分榜第三位，同时淮安队继续保持对阵苏南球队不败和本赛季不败记录。淮安队主教练董松：
4: 每个对手都是全力以赴，尊重对手，尊重自己的劳动成果，全力以赴就打好每一场比赛，踏踏实实的为我们淮安战斗，把我们淮安的精神打出来。
5: 胜负呢，不过是转瞬即逝的赛场结果。随着中场哨声的吹响，这场比赛的格局就这么结束了，就这么暂时告一段落。但是在比赛结束之后，在胜负分出来之后，根植于江苏大地的足球热爱、永不言弃的竞技精神，才是苏超独一无二、这么受人喜爱的核心点所在。你看，连日来苏超的联赛火热的进行，除了赛场上的精彩，这一份竞技的热情、运动的热爱已经在很多地方高涨和铺展，很多地方都已经开展了多项基层体育赛事活动啊！咱们江苏各地的运动氛围持续高涨，我们继续来听听记者的报道。
6: 2026年江苏省和美乡村篮球赛及村 B A 总决赛开幕式近日在常州市武进区洛阳镇岑村村举行，来自全省13个社区市的14支代表队、220多名农民运动员将在为期5天的赛程中激烈角逐。
7: 洛阳岑村30领先。
6: 晚上7点，岑村村 B A 球场灯火通明，近2500多个座位座无虚席。场上球员们虽非专业出身，却拼劲十足，运球、突破、传球、投篮一气呵成。场上你来我往，比分交替上升，场下锣鼓喧天，呐喊声此起彼伏。岑村队队员吴佩林：
8: 今年是第二次参加村 B A， 氛围还是依旧的很好。我也希望我们队友们团结协作，能取得好成绩。
6: 岑村村民杨国伟：
9: 这是我们岑村人自己的跑的活动，人山人海，真是我们活得非常开心。
6: 据了解，本次赛事是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参与最广的乡村篮球顶级赛事，最终的冠亚军将代表江苏出征2026年全国村 BA 中部大区赛。岑村村党委副书记蒋艳峰：
10: 在村民家门口举行这场比赛，一方面呢，我们提高村民的凝聚力；第二方面呢，我们有助于村民之间的沟通；第三方面呢，既能丰富村民的精神文明活动，更加给村民带来欢乐和谐的气氛。
6: 奔跑吧少年2026年淮安市青少年阳光体育联赛暨小学生足球精英联赛本周拉开帷幕。本届联赛将从今年5月持续至6月，分设男女组 U7 到 U10 8个组别，共有来自16家学校和俱乐部的47支队伍。
11: 人工智能行业协会秘书长萨向东：
12: 通过更多的跟全省的企业的联动，带动整个产业的发展推进。同样，我们对于政策制定以及我们行业的一些标准，我们也会有更多的动作啊，希望能够把更多的龙头企业、更多的优秀的人工智能企业好的一些经验推广到我们更多的产业当中去。
5: 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现在你出门旅游的话，会不会到了当地之后呢，你会租一些东西，就不买了，我就是租的消费模式，会吗？其实应该挺常见的，对吧？比如说租车啊，到当地的就解决自己的交通出行啊，还有租这共享单车，这也是租啊，租这个充电宝，对不对？还有租汉服拍照，特别出片儿，对吧？在各地现在都会特别流行的。你看，万物可租的轻消费模式，这么一数的话，在网上据我们所熟知的很多的就已经出现出来了。那除此之外，像现在还有租摄影设备的、露营装备的，真是可以说是万物可租。这种出租的轻消费模式呢，可以让游客呢用更低的成本去解锁一些新的体验。那么这个租赁的这个行业发展的情况怎么样？我们现在来听听南通台一个相关的采访。
6: 上午，记者走访了江苏南通市区一家摄影器材门店，店里摆满了各大品牌的相机镜头。之前，市民陈女士租用了一套专业

0: 设备拍摄宣传片，当天正好来归还。
1: 因为我就是用的不多嘛，买设备它不是成本比较高嘛，如果我只用个一两次的话，肯定是租性价比更高。
0: 摄影器材店店长郝更龙告诉记者，最近店里的设备大多已经被租借出去了，有顾客甚至在三月份就预约了五一假期期间要租借的设备。
2: 现在就是像来这边旅游或者是从南通本地出去旅游的话，基本上都是入门级的设备，包括佳能的 R50、R10，还有富士的那个 XT30 二代，很多演唱会嘛，然后他们会租专业级的设备，像佳能的 R5、R5 二代，然后包括他们的一些长焦镜头出去。
0: 目前来店里租赁器材的客户以学生或者刚创业的人群为主，想要体验尝试之后再决定后期的购买选择。顾客黄女士：
3: 我觉得租可能更快，然后更专业，设备更全，不会走弯路。如果后面用得好的话，我们会按照租的设备的系列啊名称再去买。
0: 郝更龙介绍，如今相机租赁已形成线上线下便捷服务网络，可一键下单，自助取还，满足短平快的拍摄需求。针对学生客户，店内还提供特别优惠服务。
2: 就像入门级的机器的话，他们大部分都在五六千左右，那我们就按照它的价值来，就是如果你要付押金的话，就押个五六千，然后租金就是它的1%。正常来说，我们3天都会打9折，然后7天打8折，然后半个月就是打6折。
0: 除了拍摄设备，汉服租赁和妆造体验也深受欢迎，花费只要数百元左右。在南通唐闸北市景区，游客们身着传统服饰，漫步于古色古香的街巷，成为景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市民宋女士邀请朋友一起来到景区汉服馆，体验汉服租赁与妆造。
4: 我觉得今天还挺满意的，虽然说人比较多嘛，但是的话我觉得掌柜还是很用心的在为每一个顾客去做好。自己买的话，如果全头到尾配下来，其实价格还是比较贵的，但是的话就是租赁的话，可以去每天去体验一套自己喜欢的服装，所以还是很划算的。
0: 汉服爱好者陈女士是店里的常客，在租借时还经常会融入自己的小巧思。
5: 我今天这身妆造的话是来自于金乡县主的一个出土文物，是一个孔雀女官俑，它是一个骑马女俑，然后她头上戴的就是类似于我这种的一个孔雀冠，穿的就是一个圆领袍，以及她身上的一个佩戴的腰鼓。今天就是参考的这样的一个文物去进行的一个穿搭，这一个爱好也是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宣扬。
0: 汉服馆店长陈瑶介绍，店里平均每天有8到10位顾客来租赁服装，以年轻群体和孩子为主。
6: 租汉服的话，我们店里目前是一直保持在50元的衣服、50元的妆造，总共100元，以不过百的价格呢，让客户呢去体验到我们传统汉服的美。
0: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南通全市共有超2万家租用经纪相关企业，其中一年内成立的约890家。业内人士指出，随着消费者消费观念的转变和消费需求的升级，租赁市场前景广阔，未来还需要延伸服务链条，从单一租赁转向场景解决方案，走专业化、精细化、品牌化路径，才能持续为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7: 在文旅消费的领域，这个租赁的这种模式，我想可能还会在更多的领域里、行业当中涌现出来，因为它确实会很大的给大家提供便利，对吧？我解决交通，我不用开车去，我到那里就可以去租车，我可以租服装去拍照，我可以租这个摄影的设备，也不用一次性投入太多，或者路上带太多的这种增加我行李的负担，确实很方便。那在这个行业未来可能会有很大的发展的空间，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问题要提前重视起来，怎么样去进行行业的一些相应的约束和管理规范，比如说这个租赁的东西如果坏了以后怎么办，如果有损坏，这个双方发生一些纠纷怎么处理，我们能不能提前制定好一些规则来避免一些矛盾纠纷的发生。再比如说一些卫生安全的问题，你像汉服租赁拍照这种情况现在很多，刚才我们也报道了，在广东的时候有这个记者去体验一些中高端酒店里的枕套、床单、被单还没有能够做到一客一换，那么这些出租汉服的服装店，它的服装的卫生性、它的消毒是怎么去做的啊？这个能不能也有一些相应的规范，把这些细节的东西考虑在前，提前做好一些规则的制定，才能够帮助这种租赁的行业在更多的领域多点开花，越来越发展的好。昨天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迎61秦暖宫娃新业台子女慰问关爱

0: 活动在南京电动汽车极客空间江宁站女职工康乃馨服务角开展，为新就业形态女性代表者劳动者的这个代表子女去发放爱心礼包。我们来听听记者孙欣的报道。
1: 活动融合经典文化浸润与趣味互动体验，让孩子们在欢乐中感受温暖，收获成长。现场三位小小朗读者共读《西游记》经典片段，主持人穿插趣味问答环节，引导孩子们主动思考，积极互动，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加深对经典文学的理解。在《大手牵小手点亮我的爱》的游戏里，参加活动的家长和小朋友手拉手围成专属导电圈，共同轻握感应灯泡两端金属，当灯泡成功点亮的那一瞬间，温暖与感动在彼此心间传递。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家属王丽丽：
2: 那我们平时很少有时间能充分的就是说陪小朋友，对他的一个成长的一个陪伴，然后今天有这个机会，我就觉得其实我是单休，周六要上班的，但是我是因为这个也请个假带他来这边，然后一起来参与一下活动互动之类的，我觉得一个很好的体验。
1: 520特别关爱行动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为主题，是省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聚焦关爱新就业形态女性劳动者、女职工技术技能人才、困难女职工等群体的专项行动。近年来，省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先后推出公益两癌筛查、特殊疾病互助保障、子女托管托育服务等一系列暖心关爱项目，惠及女职工 151.4 万人。在南京电动汽车极客空间江宁站女职工康乃馨服务角，记者看到公益两癌筛查宣传册、女性保健卫生用品等有序陈列。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南京供电公司张航航：
3: 这个驿站休息的地方呢，它是夏送清凉啊，冬送温暖啊，举办一些新业态活动或者是子女的夏令营托管的一个很综合的区域，里面有一个按摩舱，也有一个很安静的一个角落，就是司机师傅们楼上充电，下面给自己身心充电一个休憩的地方。
1: 今年520特别关爱行动将在全省范围内针对有年幼子女的职工精心打造勤暖供娃系列关爱活动，重点有三项举措。在假期托管方面，为双职工家庭、单亲职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6到12岁子女提供兴趣拓展、安全照护等假期托管服务，覆盖春秋假、寒暑假等各个假期，全年计划举办托管班不少于3000期，将有近10万职工家庭受益。在暖心关爱方面，针对新就业形态女性劳动者开展迎61勤暖供娃子女慰问关爱活动，将有2000多人直接受益。在普惠托育方面，持续推动有条件的用人单位开展0到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对符合要求的用人单位将给予专项经费支持。
4: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5: 大家好，我是祖明。家有挑食的娃，家长们肯定是操碎了心。孩子不爱吃饭，长得瘦小，吃饭就是不香。不少家长就跟风买健脾膏、开胃糖，希望借力让孩子胃口变好。可这些东西真的管用吗？会不会反而伤了孩子的身体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张敏为您揭晓真相。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市妇幼保健院的张敏医生。在我的营养门诊当中，因为孩子不爱吃饭，家长乱喂健脾膏、开胃糖的情况还是十分普遍的。儿童进食是为了保证其营养与生长发育的需要，从感受上面来说是为了解决饿的问题，而并不是要为了对于吃饭这件事情本身产生喜爱
0: 的尊重、完善的保障，而不是被当作流量道具，拿弱势群体的尊严当剧本，用大众的善良换热度，最终只会自食恶果，一步步把自己摆进法网。对这类恶意的乱象，应当从严整治，以儆效尤。
4: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近日，上海警方通报一起非法汇兑案，不法分子拉拢400多名老年人充当换汇黄牛工具人，

涉案金额达4500多万元。去年12月，上海市部分银行向警方反映出现了大量老年人集中换汇的情况。经核查，这些老人多虚构个人出国旅游来用此理由来购汇，实际上呢并没有出境的记录。后来经过警方调查，嫌疑人唐某、张某为突破每人每年50000美元的购汇限额，以给好处费为诱饵，在公园老年社群招募人员，组织老人在小微郊区银行网点违规购汇，再倒卖牟利，涉案老人达400多名。今年4月，警方抓获唐某、张某等6名嫌疑人。目前唐某涉嫌骗购外汇罪，张某涉嫌非法经营罪被批捕，其余4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警方及外汇管理部门提醒，切勿出借个人外汇额度，谨防被不法分子利用，承担法律责任，影响个人征信。刚刚说的这是老年人的骗术，再来说说针对未成年人的骗术。近日，山东临沂警方摧毁了一个针对未成年人实施电信诈骗的犯罪团伙，抓获了3名犯罪嫌疑人。据他们交代，自去年8月份到案发时，他们在网上以赠送皮肤等游戏装备为诱饵，骗取钱财，累计针对未成年人实施诈骗200多起。据警方初步查证，此案涉及全国各地受害者200多人，涉案金额巨大。目前仅证据确凿的实际案件中，涉案金额就高达25万元。警方表示，此类案件的社会危害性远超普通的电信诈骗案件，它会给未成年人和家庭以及社会带来多重危害。目前案件仍然在侦查中。插播一下广告，前面给经常有便秘困扰的听众推荐了19.9元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的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抓住时间，抓住机会，因为活动最晚到520当天就全部结束了，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

0: 腹啊，吃了呢管用，不吃呢一点就不行。结果呢就是用的量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呢？现在打电话400-100-8910，19.9元，您可以直接体验到的是足足88元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还全部给您包了。活动体验最晚是到520当天结束，趁着现在一整瓶只要19.9元，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
1: 眼睛水润，提升眼睛有神，提升红血丝减退，提升眼睛不疲劳不流泪，统统提升。营养乌越橘叶黄素酯连续服用，眼睛像戴了天然美瞳。520超大福利，198元一瓶，直降至86.6元，还有红枣免费赠送。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请搜索“凝胶奶精选”。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0: 同含春堂呢，很多朋友都知道，因为它是创始于清朝乾隆年间中华老字号的中药品牌，有200多年的历史了，是国药品质的代名词。在上海呢，拥有多家连锁药店和诊所，是中华老字号。那么下周同含春堂618秘境森阳养生节呢，就将给大家带来这场直播，有九蒸九晒黄金啊，传统的古法手艺只留下纯正的滋补精华，主要针对气血不足、腰膝酸软，男女都能吃，越吃气色越好。还有灵芝孢子粉啊，破壁率极高，锁住了灵芝的仙气和活性，适合这个换季容易感冒、睡眠浅、精神差的中老年朋友啊，可以帮助身体扶正固本。同时呢，还有同含春堂重磅首发的化疥膏，成年人全身有200多处结节隐患，淋巴、甲状腺、乳腺、肺部，平时这个情绪不好啊，湿气重、作息乱，这都是结节滋生的温床。化疥膏呢，是一款专为结节体质量身打造的针对性调理膏方，温和的疏肝理气，软坚散结，不伤脾胃，所有原料是溯源可查的，是帮助身体化瘀消疙瘩的放心膏方。那么下周四5月21号，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这场同含春堂的618秘境森养养生节直播，大家现在就可以在手机里搜索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回复关键词9，阿拉伯数字9，然后你就可以扫码来预约下周的这场直播了啊，这样你就不会错过5月21号下周四啊，大家先把这场直播预约起来，全面调理亚健康体质，清爽安稳度夏。
3: 纵横新闻经纬，新闻经纬，纵享观点精华，精华新闻早高峰为你呈现，为你呈现。
0: 北京时间早上的8:47，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接下来我来带你听世界。
3: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据日本媒体15号报道，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政府提出建议，草案于当天曝光。
4: 日本方面消息称，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有观点认为，草案虽回避敏感表述，但仍凸显加速军事松绑的意图。据了解，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当地时间15号，部分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
5: 我反对。

0: 战争，也反对为战争营造舆论环境的做法。比起这些，其实还有像民生等许多更应该优先去做的事情，但高氏政权却优先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让我无法接受。
1: 连日来，日本政府在军事扩张方面动作频频。分析人士认为，从日本政府的种种行为可以看出，日本对于亚太区域内的敏感问题和热点问题存在军事介入的野心。来听央视驻东京记者李卫兵发回的观察报道。
2: 这两天呢，日本在军事扩张方面又被接连爆出新的动向，引发关注。那么14号，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在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被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那么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起开始启用。那么卫星星座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那么主要包括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和光学成像卫星，可以用于确定和监视攻击目标。那么与此同时呢，据多家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防卫省已经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进攻型导弹。那么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日本自主研发的第二代反舰武器，那么射程是150至180公里。那么日本政府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那么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那么5月6号，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那么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分析人士认为，日本强化太空情报网络并推动进攻性武器外销，那么从中可以看出，日本对于亚太区域内的敏感问题和热点问题有着军事介入的野心，那么区域内的相关国家一定要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和关注。那么15号晚，日本民众在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氏扫描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那么集会参加者表示，高氏政权现在的动向正在一步步把日本变成一个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感到非常不安，因此呢，必须坚决反对这些动向，而且要持续不断的发声，告诉大家，现在日本政府的意志并不等同于日本国民的意志。那么日本前众议院议员、首任立宪民主党党首志野幸男在专访中表示，高氏扫描在很少对民众做出说明的情况下，就对日本的政策进行大幅转换，包括未经国会讨论，便将象征日本和平国家方针的政策进行转变，那么这将会损害日本的国家利益，是一种出卖国家的行为。那么在网络上，有日本网友留言说，忘记宪法第9条精神，加速推进武器出口，只会让日本偏离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也会进一步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那么这是和平外交的倒退，绝不应该发生。
1: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方消息称，目前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不过，特朗普尚未就下一步行动做出决定。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自4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另外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3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法国国防部15号证实，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护航方式完全是防御性且符合国际法。法国总统马克龙10号表示，护航行动由法国和英国共同主导，旨在与伊朗展开协商，确保在条件具备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欧洲此次布局中东海域主导护航行动，将对地缘格局带来何种影响？我们来听听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3: 虽然说法国的航母编队部署到位，但是并不是说法国要针对伊朗进行武力打击，而是呢想要通过施压的这种方式，要和伊朗进行沟通，希望伊朗尽快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为了尽快的打通霍尔木兹海峡，英国和法国牵头，欧洲国家要构建起联合的护航体系。那么针对能源危机进行解决，或者说呢

0: 针对中东地区的重大事务啊，要展示自身的影响力。现在呢，欧洲国家是想要联合起来，展示自身的啊这样的一个话语权。现在欧洲国家呢，虽然也进行了兵力的集结，但是呢，我认为它是为了配合谈判，也就是说呢，集结更多的护航力量，主要是为了配合后续和伊朗进行的沟通，啊，要积累更多的筹码啊，试图通过有限施压的方式，让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航这个问题上，能够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协和让步。当然了，也不排除啊，这个后续呢，欧洲国家也会和美国以及海湾国家去进一步的协调立场。那么，在展示军事力量的同时，后续可能啊，外交层面的动作会变得越来越多。
1: 5月15号是第78个巴斯坦灾难日，当晚以色列再次对加沙地带发动空袭。加沙地带医疗部门消息人士称，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此次袭击炸死巴勒斯坦哈马斯军事领导人哈达德。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昨天也向媒体证实，哈马斯军事领导人哈达德已经身亡。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5号在巴勒斯坦灾难日纪念活动上发言强调，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敦促国际社会展现责任担当，采取有力行动，纠正历史不公，维护公平正义。据马尔代夫媒体报道，五名意大利潜水者14号在马尔代夫潜水时失踪，其中一人的遗体已被找到。意大利外交部证实，五名潜水者已经身亡。意大利热那亚大学称，潜水者包括该校一名海洋生物学女教授及其女儿，以及两名年轻的研究人员。目前，相关调查在马累和罗马两地同时进行，案件可能以过失或故意的罪名推进。案卷显示，目前有两个调查方向，一是操作失误与设备问题，二是氧气瓶投毒。最后，我们再来听一组简讯。国家统计局表示，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零点和11月1号零点。昨天，第二艘大型国产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上海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美国国务院15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45天，双方将于6月再次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米努基。据新西兰警方15号通报的一起严重交通事故，事故造成中国香港游客两人遇难，两人受伤。我领馆提醒游客注意交通安全。
2: 听众朋友们，最近这天啊，真是一天比一天热了。这天气一好啊，大家都愿意出门活动活动。本该是舒舒服服的季节，可还是有很多老听众跟我诉苦，说这身上的关节疼痛的老毛病啊，是一点儿也没随着天气暖和好起来。有的阿姨说，就低头摘菜包饺子的一会儿功夫，脖子就僵得转不动了。想贴个膏药吧，这天气越来越热了，膏药贴上又厚又闷，贴一会儿就出汗，黏糊糊的，有的还闷的皮肤发红发痒，撕下来也疼得厉害，关键是还没什么效果，用着实在是遭罪呀。千万别再让自己遭罪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天热也可以放心贴的草本膏贴，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没用过的朋友啊，一定得试一试。南京同仁堂这个几百年的老牌子，大家都知根知底，用料实在，工艺讲究。这款黑金膏由十几种地道草本萃取制作，选用的都是三七、丹参、鸡血藤、生筋草这些温和的草本，按照古法慢慢熬制，膏体乌黑油润，不仅药力足，还不刺激皮肤。红花活血通经，散瘀止痛，三七消肿定痛，修护劳损。生筋草温经散寒，舒筋活络，透骨草祛风除湿，穿透力极强，可以直达骨缝深处，把寒气和湿气一点点拔出来， 这五味草本搭配在一起，可以有效地从根源上通经络、去寒湿、养筋骨，让被关节炎症困扰的朋友可以。

0: 真正的从根源摆脱痛苦。平时在药店购买，一天至少要4-5块钱。今天电台特惠价，打进40071019，40071019，99块钱直接
1: 基本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服务，通过社会共担机制减轻家庭护理压力。江苏医保局的数据显示，截至到2025年底，江苏参加长期护理保险的人员已达6600万人，稳居全国第一。江苏长护险服务在快速发展的同时，还有哪些瓶颈亟待突破？我们来看看记者的调查走访。
2: 长期护理保险主要覆盖失能、失智、慢病康复、术后康复四类群体，可为重度失能人员提供协助进食、沐浴、排泄照护、留置导尿等项目，并纳入长护基金支付，有效减轻失能人员的家庭经济负担以及照护负担，同时提升了失能人员的生活质量。目前，镇江推行3种保障补贴模式，入住专业护理院接受集中照护的，长护险每月补贴1800元；选择居家上门专业照护服务的，保险基金每月向服务机构补贴最高1300元。仅由家属自行照料，不接受专业上门服务的，患者家庭每月可领取300元亲情照料补贴。
3: 像我们那个退休工资有2个月，他这个钱来帮助我们肯定是好的，对不对？生活比什么就好些。你要是不知道这一块，我们是做不起。
2: 镇江市长护险制度于2023年10月1号起实施，至今已有2年多时间。记者走访发现，当地长期照护师的时薪普遍在30元至33元之间，由于工作强度大，薪酬偏低，并且多数机构不为照护师缴纳社会保险，导致行业从业人员以50至65岁的女性为主。业内人士介绍，待遇偏低，保障不足，导致队伍青黄不接，影响了长护险服务的稳定性与专业性。
4: 这我们什么拿水，这个太辛苦了，一老人反正都难伺候，天天来抓死抓谁，年轻人的就容易抓，
5: 有的大胖子他要上厕所，他要抱啊，要弄啊，然后摊子要洗。像下午就开始带老人洗了换衣服那样这样的，我上这个班肯定是辛苦的，没有年轻人，来的人都住不下来，走不了。
1: 招人方面，你们觉得紧不紧缺？
6: 缺，现在基本上都年纪大的，因为这个他不交金，所以很多年轻人都可能去考虑这个。
7: 这个要有耐心的，要有细心的，像年轻的。单位好找一点，有的人退休了也都不愿意干。
2: 招工难，留人难，运营持续亏损，成为当前一些长护险服务机构面临的困难。
8: 我的这个叫房租成本，我的后台人力成本，还有给他们买那个人身意外伤害险嘛，就整个成本加起来一算的话，其实就是略微亏损的，是不赚钱的。其实我们也是在苦苦的挣扎。
2: 截至到2026年1月，江苏省长护险定点护理机构已达2800家，长护从业人员规模达7.9万人，其中持证专业人员仅占3200多名。由于专业照护人员缺口突出，不少养老护理机构为补齐人手，直接安排无证临时护工上岗从业。镇江信源康护理院具备正规医疗机构资质，也是医保定点单位，可为入住老人提供医疗护理、康复促进、健康保健等专业养老服务。记者以家中有老人需要照护为由进行咨询时，院方工作人员表示，院内长期照护师均有相应资质。
1: 你们就是主要是有医疗资质的？
9: 对对对对对。
1: 那像那个护工的话，也是有护理证是吧？
9: 对啊。
2: 然而记者实地走访发现，镇江信源康护理院存在部分照护师无证上岗的问题。
10: 啊，你们还有什么那个护工证啊？
4: 长期的人都有。
10: 你们没有是吧？
4: 我们才来的。
2: 由于时薪偏低，不少长期照护师的日均服务家庭达到5至7户，而长护险派单平台对打卡时间要求严苛，长期照护师上户打卡只能提前，迟到就必须报备。但由于每个患者家庭情况不同，加之往返路程不一，长期照护师很难保证服务时间精准契合患者预约时间。赶行程、赶打卡，在无形中增加了行车安全风险。
8: 你只能提前20分钟之内，然后你去。然后如果说你迟了的话，就不行，要重新报备了。
11: 为护理他要很快的要去呀，要赶到下一家去呀。如果说为了赶时间，我们担心他的这个安全会有问题。我们也知道人员调配，我可以招人，招很多人过来。但是呢，在分摊到每个人阿姨身上，他们就拿的钱很少，他就不稳定了，就做不下去，就这才是一个矛盾的问题。尽量就是在这之间取一个平衡嘛。

0: 比如说你前面提前20分钟，或者是延后20分钟，可以给我们一个时间的宽限。那么我不需要报备了，因为报备是要增加工作量的。
1: 长期照护师上门后，还需完成一系列操作，打卡、服务中及服务后的拍照确认，让患者家人填写服务确认表。为了留痕设计的一系列操作，实际上挤占了照护服务时间。
2: 1个小时他上门，那之后呢，还得填资料啊。拍照片啊，然后这些七八弄弄，其实20-30分钟就过去了。实际上服务时间只有30分钟到40分钟的这个样子。
1: 除此之外，养老服务机构还要在患者归档上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按照要求，每年3月份，养老服务机构需向长护险服务中心提交上一年度的全部服务档案。为了减轻年底负担，不少照护师只能利用休息时间完成每天的归类整理。
2: 服务你一个人。我要按1到12月建12个文件夹，一个文件夹里面，如果你是基础护理，我要再建10个文件夹，就每一天的照片，就像我们40个人，就40个文件袋，把他们资料全放进去。中午正好2个小时吃饭，就在除了吃饭时间，剩下来就开始在那做。到了年底，他还得把这些照片打包下来，再发送，还要有电子档、纸质档，就要几万张照片呢，3万要有吧？我说这个时间。全浪费掉了。像我们还好一点，我们40个人，大概我拿了2个箱子吧。他们还有，就是有的机构多的，就几个大箱子。他们还来一句要保存10年呢，有地方吗？妈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1: 养老护理院照护师无证上岗是否合规？年底归档流程能否简化？就这些问题，记者分别向属地主管部门进行了咨询。
3: 交协议、风险告知书、服务计划表、满意度调查表和一些你们写的情况说明。4年3月前移交上一年所有你们服务过的参保人员的档案。你们有40几位重症的老人，就做40几份档案，然后其中包括死掉的你也要做。
4: 那流程还能简单点？
3: 大家都是这样，怎么简单呢？
5: 里面有个对他要求，必须护工要有护工证什么的。
6: 这就是上门护理机构，他是切切实实的要给人家提供护理服务的，那个我们是严格要求要双证上岗。养老院我们没有这种特殊要求。
5: 那这样子的话，老人在里头这种服务怎么保障呢？
6: 他们内部的管理不在我们长护险的管理要求范围之内吧。
7: 好，我们就片子当中的几点疑问啊，请朱局长给我们来解释一下啊。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医疗保障局对护理院的这个照护师其实是没有这个资质方面的要求的，至少说不做那么严格的要求的，是不是说明我们现在这个人员队伍还不够呢？就是如果不够的情况下，怎么保证质量呢？
8: 好，您关注这个问题，我们江苏医保局包括我们国家医保局也都关注到这个问题。那么对于这个护理人员的资质如果不做要求的话，的确有可能会影响到护理质量。那么在2024年，国家医保局和人社部出台了长期照护师的国家职业标准。我们江苏的话是积极跟进，江苏省医保局和江苏省人社厅加强了对这个长期照护师的培养、培训和等级认定。我们积极参与了国家的教材的一个编制以及考试题库的一个开发，然后我们就及时的进行了一个人员的培训，同时举办了那个长期照护师等级考试。那么到2025年，也就去年4月份，全国第一张长期照护师证书是在江苏落地的，这也标志着全国长期照护服务正式步入了职业化、专业化、标准化、师证上岗的时代。那么截止到目前，我们省的长期照护师已经超过6000多人。对这项工作呢，省政府也高度重视，纳入了2026年的民生14，明确要求我们今年必须新增长期照护师3000人。那么下一步的话呢，我们也会进一步加强对人员的培训和严格考试质量，做大做优做强我们的长护师队伍。来确保我们的长护质量。
7: 哎，就是说，所以就是因为目前的这个人员缺口啊，所以它的规范化、职业化可能做得不那么好，所以这个监管可能就是像片子当中所说的，不断的拍照打卡，不断的上传，以此来控制它的这个护理的质量啊。但是它确实这个过程很繁琐，也浪费了很多时间啊。这个方面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些手段来进行优化呀？
8: 好，这个事情的话呢，就是刚才片中反映的，比如说是这个连线打卡啦，家属签字啊，这些动作的话，应该说在我们这个实际工作中确实是客观存在的，但在眼下中我们认为也是必要的，因为它能够这个有效的监督护理人员。

0: 的服务行为，来保障我们信任人员的权益，同时呢也防止欺诈骗保。那么对于这项工作的话呢，我们也一直在进行优化完善。那在保护
1: 繁琐归档，放宽上门服务打卡时间弹性，整合拍照填表等冗余环节，推行电子档案智能归集，精简纸质台账，把时间真正还给一线账户。其次，以机制完善为支撑，直面行业监管网络，统一护理院与上门照护人员资质标准，消除监管盲区，明确部门职责，细化服务规范，严堵无证上岗，服务打折漏洞，守住行业服务底线。最后，以服务提质为目标，建强稳定从业队伍，优化照护师薪酬社保与晋升通道，合理提升待遇保障，强化专业培训，增强岗位吸引力，从根源破除招工难、留人难等问题，夯实长护险服务根基。唯有流程做减法，机制做兜底，服务做加法，才能让长护险回归民生本源，真正惠及失能群体，温暖千家万户。主持人，
2: 好，我们也特别感谢邱建清老师的点评。我们此刻呢来看看我们互动区域的情况。好，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数据。我们此刻看到有27338位朋友给我们点赞，还有很多朋友在荔枝新闻的互动区域给我们留言。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我们看看北固山说呢，长护师行业吸引不了人，留不住人，说白了就是钱没给足。破局很简单，就是要让从事长护行业的人真正有尊严、有地位、有获得感。好，这是大家的收听收看的感受。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群众诉求，接下来也是和长期护理保险相关。淮安市民王先生在苏州参保了长护险，因病返乡治疗之后啊，却无法申领相关的待遇，既没有异地的服务，也没有护理的补助，参保群众就遭遇了保障困境，这时候该怎么办呢？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反映人吴女士。吴女士你好。
3: 哎，你好，王老师。
2: 好，把你的情况跟我们做一个具体的介绍。
3: 好的，就是我的朋友王先生，今年55岁嘛，他的户籍呢是淮安市淮阴区的，他早年在苏州务工期间嘛，他就参保了灵活就业的医保，每个月他就自己交400多块钱那个医保，其中呢包括每个月2块钱的那个长护险费用。然后2024年这个王先生呢在苏州呢确诊那个脑胶质瘤4级嘛，然后也就是等于说脑癌晚期，做了手术以后呢他就没办法活动了，等于是半边肢体偏瘫了，然后没办法他就回到了淮安老家这边，
2: 就从苏州回到了淮安对吧？
3: 对。
2: 嗯，
3: 然后呢他现在左边肢体嘛，就是说半边也不能正常活动了，是残联呢也帮他评肢体残疾认二级了，也就是说正常说话呢也不好说，嘴巴语言也受到障碍了。然后他这个人呢又没有老婆也没有孩子，等于就是孤身独居的，并且呢就属于低保对象，生活就是说相当的很困难，就重病嘛，有吃药嘛哈，但是他所以说他也无依无靠的，都是我们帮着他照着，顺便照料他。但我们看到了他交的这个医保里边包括了长护险，所以说我们就打电话就咨询到苏州这个长护险他怎么去使用这一个，他的情况已经摆在这了嘛。但是我们咨询了那边，他们说医保局苏州医保局就是说他的这个是异地户口，没办法享受这个长护险。
2: 那也就是说我们这王先生他其实长护险交的是在苏州，现在人在淮安，现在就没有办法享受，而且苏州方面态度是很明确的，就是不能享受对吗？
3: 对，苏州那边他就说异地的他不享受。
2: 嗯，
3: 那我们就觉得这个我们就不能接受啊，钱里早就开始一直在扣了，每个月2块钱对不对？
2: 就怎么能够只收钱不让群众享受对不对？
3: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
2: 好的，吴女士这个问题马上帮您现场来共同了解一下好吧。我们也看啊，你看王先生相对我觉得还是很特殊的群体啊，他作为苏州的参保群众为何无法申请苏州的长护险待遇？为了进一步核实情况，我们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我们来看报道。
4: 王先生的缴费记录显示，他的灵活就业人员医保参保地为苏州市相城区，每个月缴费401.16元。苏州市相城区医保部门确认，

0: 其中包含两元每月的长户险，但目前苏州不支持异地享受长户险待遇。对于王先生的困境，他们爱莫能助。
1: 只有大四的可以的，就是说现在你在淮安享受不了苏州的长户险，其他问题我解决不了你的问题，这个苏州政策又不是我定的。
0: 苏州市医保局的书面回复表示，目前苏州的长户险还没有异地享受的政策，主要基于以下原因：一是长户险信息系统还未统一使用国家信息平台，人员的参保数据、评估结果等无法共享交换；二是待遇保障的范围和标准不统一，基金结算增加难度。记者梳理发现，除苏州外，省内其他地市大多通过设置10到30元每天的亲情护理补助，对异地就医的长户险参保群众提供保障。记者以淮安为例进行了咨询。
2: 住在苏州，但是买的是淮安的这个灵活就业医保的话，就淮安这边是可以给待遇的。
3: 对。
2: 20块钱一天。
3: 对。
0: 据了解，目前长户险保障政策由各地市自行制定，仍处于探索阶段。吴女士期待苏州医保局充分考虑参保群众异地就医护理的实际需求，进一步完善政策。
4: 为什么钱被长期扣？为什么待遇不能享受？我们想不清楚。
5: 作为参保人，的确是觉得很难理解啊，也很难想清楚。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苏州医疗保障局局长施艳平。施局长您好。
6: 你好，
5: 好，施局长，好，你好。
6: 嗯、
5: 苏州是省内的人口大市，大量的外地人在苏州参加工作参保。那么像王先生这样，他是在苏州参加长期护理保险，但是失能之后呢，不得不返乡，但是不能够享受到苏州长期护理保险待遇的情况，可能还不是一个个案。我们如何给这部分群体，而且我觉得王先生相对还比较特殊啊，比较困难的，就是我们如何让这部分群体能够给他们提供长户险的保障呢？
6: 嗯，哎，下面我来解答一下。那个，首先非常感谢我们吴女士的来电啊，您反映的在苏州参保那个长户险啊，特别是王先生啊，刚才您这样一个个例，就是失能以后他返乡没有办法享受待遇的这个问题，那么确实呢，是我们医保部门也是苏州医保部门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这个问题呢，我完全能够理解您和这类群体身在异地不能就地享受长户险的难处和诉求。那么我呢，在这里呢，跟您解释一下，确实有一些客观的原因，使得我们呢，就是一些参保群众呢，没办法在异地享受。因为苏州呢，它首先是全国第一批的当时长户险的试点城市，当时长户险试点城市呢，一共是15个。那么当时试点的时候，确实也是我们的政策就在就是我们试点城市的内部怎么来考虑长户险的待遇保障。那么即使到现在全国的试点城市也就是拓展到了大概在50个不到，那么我们呢目前实际上是各地的长户险啊在试点阶段，现在像全面就是全国全面建制的这样一个推进过程中，因为大家可能也看到了去年下半年两办中办国办发了一个加快建立长户险制度的一个意见，那么这个意见中呢明确了有3年的过渡期，也就是说通过3年，那么接下来在全国会普遍建立长期护理保险。这样的话从试点到全面建立上，那么我们呢跟其他地方就可以很多方面来衔接起来，特别是一些政策和标准。
5: 好，施局长，您刚刚介绍了您看苏州是试点城市，那我觉得我们试点城市最先试点，我觉得后续的工作应该做得更好才对。而且你看我们在江苏，我们同样是社区市，我们也做了比较，那如果说是淮安的他在苏州买的是淮安的灵活就业保险，但是淮安这面是给1天20块钱，这也是一种经济上的。为什么苏州就是我们是怎么个操作方法，为什么会什么也没有？
6: 好的，这样吧，因为这里呢确实各个试点城市有各自的一个政策。

0: 第二人民医院得到了可以通过医生开具转诊单的肯定答复。
1: 可以转啊，去找医生啊，什么病就找哪个医生到电脑上打啊，打转院手续，打了转院手续之后，然后到住院部一楼，农合办去办啊。
0: 但针对这一情况，钱先生认为政策明文规定可以经基层医疗机构转诊，而目前泰兴市的乡镇卫生院却没有权限，实际只有个别医院能办理转诊，且距离较远，存在一定壁垒和限制。
2: 对此，泰兴市医保局工作人员回应，实际过程中，除了要遵循分级诊疗制度，也要看医院是否有权限并评估允许患者转诊。
3: 21年，那就已经那么宽松了，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我们医保局的分级诊疗制度一级转二级、二级转三级；二，你要符合医院那边的条件，医院有权限同意给你出转院手续，那么才可以出局。
4: 记者还就该问题致电泰州市医保局，工作人员表示，2021年发布的这一医保政策仍在生效执行中，而患者能否享受不降低医保报销比例的待遇，要以医院核定同意转诊为前提。
5: 文件上有呀，没有废止啊，是他只要按规定转了，你可以按照不降比例的待遇来享受。我们医保它只是出一个政策，具体能不能转诊或者什么样的，那要取决于他医院他自己核定下来能不能同意转诊。
6: 好，正午问题马上呢，我们来现场连线泰州市医疗保障局二级调研员周春玲周局长，你好。
7: 你好，
6: 好，你看，好，主持人好。
7: 好，
6: 就是在2021年明确了基层的医疗机构可以转诊至全市任意的二级及以上的医院，这个政策现在还在执行吗？
7: 我首先想咨询，我首先想这个再确认一下，就钱先生他母亲，他参加的是什么医疗保险？
6: 应该是居民吧？对，我觉得应该是居民，城乡居民医保。对，
7: 他是这样的，我有三个方面的这个回应啊。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根据国家的这个有关的规定啊，就是对这个居民医保参保人员实行这个基层首诊双向转诊啊，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合理的引导医疗就医，
6: 嗯，
7: 推进这个医疗服务的有序，啊，加强它的管理，嗯。 啊，所以这个制度我觉得应该没问题。第二个的话，就从这个很多乡镇卫生院工作人员的答复看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这个卫生院具体工作人员或者这个卫生院是不是在执行相关政策过程当中，存在着对有关政策理解的偏差。
6: 对，这里面其实我
7: 因为从我们泰州。 这个医保部门的这个政策上来讲，我们是肯定不存在，或者说叫绝对不存在，说取消乡镇卫生院转诊权限这个问题，就是好像听起来他说好像是医保局取消了，
6: 对，这里面其实刚刚
7: 好像说医保局取消了，有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泰兴乡镇卫生院它其实刚刚回答了，说是从2025年1月开始起，它就被取消了转诊的权限，
6: 所以我们在想这个为什么？
7: 所以这个我刚才讲的就是说。 一个从我医保系统，从我们的政策的角度来讲，我们医保部门相关的保障政策，主要就是给参保人一个就医的一个保障的一个水平，是吧？但是的话，就是说我可以肯定，刚才我用了绝对两个字，就是不存在，就是我们医保部门取消了很多乡镇卫生院什么这个转诊权限的问题。
6: 就是肯定不存在，肯定不是医保取消的，您是想？
7: 肯定不存在。第二个，刚才我讲第二句上面一句话的时候，我讲了吗？可能是不是这个具体的乡镇卫生院在解读或者落实国家有关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政策方面存在着理解不均衡的问题，
6: 对，所以我们也在想啊，这是我们基层医院的这个政策的理解有偏差。那这样，我们今天节目直播之后，我们是不是可以去这家乡镇卫生院去了解？ 解一下情况可以吗？
7: 可以，
6: 对吧？
7: 对
6: 我们实事求是的看看，到底谁把他的转诊权限取消了，好不好？
7: 就是说对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线下呢也会到时候来联合泰兴医保局啊， 再来跟这个恒作祥的微站我们再来对接一下。
0: 好的，
7: 你看行不行？
0: 好的，周局，我们还有个问题啊，你看啊，这个钱先生说啊，他现在就是只能去指定的医院转诊，那么你看多跑路不说，如果说他自己这个转诊的话，他其实医院就诊的这个比例还会再提高10%，对吧？这个报销比例就少了，还需要更多的花费。就是目前啊，在泰兴市，我们比如说哪些的医疗机构，它有像

0: 泰州市任意二级包括以上定点医疗机构直接转诊这个权限，就是相应我们这个机构的名单，就是我们这个群众他能够查到吗？有公示公开吗？
1: 这个主要是医保定点的医疗机构，不管它是一级还是二级，在我泰州市范围内属于城乡居民医保，这个基层首诊双向转诊的，都具备，都可以这个依据这个医疗服务的具体情况，来实施这个有关的转诊服务，这是确定的。
0: 这是非常肯定的，是吗？
1: 非常肯定的。
0: 好的，那我们再回到，我觉得这里面大家的一个关键问题，尤其是这个他在基层泰州乡镇医院转诊取消的时候，我们希望当地能够做一次了解和调查，好吗？
1: 可以，我们线下也会跟他联系，并联合泰新医保局来进行一些这个确认和协调，好吧？
0: 好的，谢谢。
1: 钱先生放心，好吧？
0: 好，谢谢。我们现场跟您现场连线到这儿。
1: 好的。
0: 在这里我们也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省医保局啊，就是你看这个转诊里面可能有医保的职能，也有卫健的职能，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对这种如果说有这种不按规定履行转诊义务的医疗机构，从医保局的工作职能来看，有没有监管的一些措施，能够保障医保政策真正的落到实处呢？好，这个问题哪位现场回应？
2: 这个问题请医保中心赵鹏同志。
0: 好，赵叔再做一下自我介绍。
3: 好的，主持人，我是省医保中心赵鹏。
0: 好，
3: 那么刚才那个片子里面包括连线了泰州市医保局，我们周局长呢也对反映了一些基本的情况进行了一个回答。那么我听完了以后呢，我感觉就是分级诊疗是我们有序推动就诊包括医疗资源合理分配的一种制度安排，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对。
3: 那么刚才那个在片子里面也提到了叫逐级转诊要一个逐级转诊的一个过程。那么我觉得呢，就是从基层转诊它不是一个逐级简单的理解逐级的过程的一个问题，也要结合患者的一些病情等等的内容。那么刚才周局长也讲了，就是我们会后我们这个节目以后呢，我们也会会同相关的部门一起督促督导泰州市医保部门把这个相关的工作呢要调查清楚，要维护好基层群众在就医看病过程当中的权益。谢谢。
0: 好，我们也是希望我们这个医保的这个政策能够在执行过程当中能够不走样。医保政策的这个初衷本是简化流程，便民就医，让百姓看病的时候少跑路少花钱。这个政策如果是还在生效的话，那基层转诊的权限到底有没有缩水，我们要打一个问号，是谁让这个转诊的权限变得缩水了？这个看似是转诊权限的一个小问题，实际上它其实是关系到我们民生保障，关系到我们的惠民政策，不是停留在政策的这个文件上，是要能够在执行过程当中不能够层层打折。我们希望医保部门能够尽快厘清权限，打通就医转诊的壁垒，让好政策真正能够落地惠民。好的，各位，我们现场互动就先到这儿。
4: 想贴膏药，因为我皮肤比较敏感，贴膏药的话就容易发红发痒。
5: 天气一冷下来，我的颈椎腰椎就开始疼了，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疼得我直冒汗，手头工作又忙，请假也耽误进度，这可怎么办啊？
6: 身上有痛咱可别忍，试试这款同仁堂的18味草本黑金膏，腰腿背痛难以忍受时贴上一贴就能够缓解疼痛养护身体。比起缓解疼痛的效果，这款黑金膏也有慢慢调理病痛的功能。它其中用到的18味中药有驱风散寒活血通络的效果，比起简单粗暴的止痛，它更有疏通病灶的功效。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现在99五盒60贴，买2组再加送1盒，划算，一贴只要1块多，比我们10几块、几10块一贴的膏药都好用。相信我，就来试试看。4007101909，4007101909，电话订购或者在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同步下单。
7: 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效果确实不错，膏体醇厚，贴到患处没一会儿热热的，过一会儿就不疼了，身体也舒展许多。像我这样子常年累月在外面跑长途的都要备上几盒。
4: 你们这个黑金膏真的不错，同事推荐给我用的。

0: 我用完之后贴上去真的很舒服，皮肤也没有过敏。黑金膏是用那个无纺布做的，中间有一个黑色的药膏，这个药膏一看就很厚实，效果真的不错，推荐给大家。
1: 上班路上听到你们广播在推荐黑金膏，这名字听起来就效果不错，试试呗。打开一股浓郁的中药味，贴起来热热的，舒服多了。最近啊，我老婆也没听有唉声叹气的，我也给她买了，她颈椎也不太好。
2: 近年来，我国骨关节病的发病率日渐升高，而且越来越年轻化。很多人因工作过度劳累、缺乏锻炼、久坐，以及周边环境潮湿寒冷等因素，导致肩颈、腰膝关节疼痛。同仁堂有针对性地打造具有缓解因风寒湿邪、劳损引起的肩、颈、腰、腿等疼痛症状，促进身体健康作用。颈肩腰腿纯中药配方，轻松贴走寒湿淤堵肿痛，打进40071019094071019，现在99五盒60贴，买2组再加送1盒，划算一贴只要1块多，就在40071019。

0: 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他的评价。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乡村》。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一个农业项目能够传三代啊，依然是屹立不倒，这是什么项目呢？就是土源养殖。很多人对土源可能会比较陌生，土源

0: 也叫地鳖虫，它是一味传统的名贵中草药。椭圆养殖呢，在我们镇江的丹阳黄塘镇是当地的一个传统产业，当地很多的闲散劳动力啊，都在家里养殖椭圆。在这个行业里呢，诞生了一家年销售额过千万，在行业有影响力的企业，那就是丹阳新兴椭圆合作社。在今天的《赢在乡村劳模风采》专栏当中，我们将会专访2026年江苏省劳动模范丹阳新兴椭圆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被誉为椭圆女皇的创业女能人刘水欣，也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同时也想问问大家，你知道椭圆啊，它是做什么用的呢？它有什么样的功效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在大蓝鲸里边给申琦留言。另外呢，在今天节目当中还会关注到长江三鲜之首的石鱼。那石鱼非常难养，但是呢，在南京陆河实现了规模化养殖，并且首批上市了。在南通海门区四甲村有一个博物谷啊，这里引进了碳博士、花博士、稻博士、菜博士、菌博士，目前已建成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15家，并且呢与百果园、麦德龙、老娘舅、河马先生、大润发等国内数十家大型商超和连锁店都建立了合作关系，农产品全年销售突破22亿元。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会重点关注。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1: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0: 啊，有什么样的好项目能够传三代的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为您推荐这么一个好项目啊，就是椭圆养殖。椭圆呢，在我们丹阳的黄塘镇是个传统的产业啊，当地的很多啊农村闲散劳力都会在家里零星养殖椭圆，而在这个行业里也诞生了一家年销售额过千万，在行业有影响力的一家企业，就是丹阳新兴椭圆养殖合作社。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这位合作社的社长，也是椭圆女皇啊，刘水欣。好，我们再次请进刘水欣。刘水欣，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参赛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乡村之声节目啊。好，那么说到这样一个项目啊，椭圆养殖，其实我们节目在10多年前就已经在关注这个项目，并且也到啊他家里去过啊，早就报道过了。我记得那个时候啊，规模做的还没有现在这么大啊，但那个时候呢，大家对于椭圆养殖的热情还挺高的。我也没想到，哎，这么多年我们也好久没联系了，哎，现在你这个产业做得非常好啊，本人还获得了省劳模的称号，所以今天呢，也是一次这个老朋友聊天啊，想请您和大家来聊一聊，你是怎么走上椭圆养殖创业道路的，并且呢，哎，走得还这么好呢？
2: 因为我呢，我最早的养椭圆的是我的爷爷。我爷爷呢，那时候在生产地的时候就养椭圆，然后呢，我呢从小就是玩着椭圆长大的吧，属于。
0: 椭圆是你的玩具是吧？
2: 对呀、啊，小时候经常跟着爷爷去喂椭圆，看着那个小小的虫子慢慢的长大，觉得是挺好玩的。然后我到学校毕业以后啊，就跟着我爸爸开始养椭圆。到现在已经有32年这样了吧？
0: 有32年了，可以说是从小椭圆就是你的小玩具、小玩伴儿啊，陪着椭圆长大，对椭圆也是很有感情的啊。在这里，我们先给大家来科普一下啊，这么多年来，虽然也有好多朋友走上了这个椭圆养殖道路，哎，也通过这样一个项目呢，实现了发家致富的梦想，但是更多的朋友可能还不太了解。我们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椭圆项目，好吗？
2: 椭圆呢，它是一种那个中药材，它是桑科类的药药。这些年来呢，我们就是一直养的这个椭圆呢，它就是我们江苏这边的，它属于叫中华真地鳖。
0: 嗯，
2: 我们养椭圆养了这么长的时间，主要是属于那种对它的那个情怀吧。
0: 它有活血化瘀的功效。啊，
2: 对对对对对。
0: 那么椭圆养殖，要把它养好，其实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这30多年来，可能也经历了不少的波波折折。我们首先来告诉大家，椭圆养殖是怎么个养法？

0: 始的时候，我爷爷那时候呢是用那个盆盆罐罐来养的，到我那个爸爸养的时候啊，他就是用我们那个地面上用那个就是那个平面的池子啊来养土圆的。那现在呢，我们呢采用的是那个高密度呢立体化的来养殖，它既然既保温又可以那个增加那个产量。
1: 就是一代一代的人，他的这个养殖的器皿都不一样了，是
0: 对
1: 吧？
0: 的，养殖的模式在不断
1: 模
0: 的发生
1: 式，
0: 变化吧。
1: 也在不断的变化，不断的更新迭代。
0: 是，
1: 那么告诉大家，这个土圆啊，它之所以叫土圆，是因为它就离不开土，所以在养殖过程当中必须得把它放在土里面，
0: 对的，它是要在，就是我们那个，就是普通的那个地上的土都可以养土圆的。
1: 就是咱们听众朋友听的时候，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这个小虫子钻在一个土里面，在土里面拱来拱去的一堆像甲壳虫一样的这样的虫子哈，就是这样的一个场景啊。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觉得，哎呀天哪，有点恶心，特别有一种密集恐惧症，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你可能没有，你从小就看到
0: 没
1: 这
0: 有没
1: 虫
0: 有，
1: 子，
0: 因为我们从小就拿在手上玩的，从小就认识它是哪个是公的，哪个是母的，
1: 对啊，
0: 它也有公母之分。
1: 这个土圆它主要吃什么呢？
0: 它主食是麦麸，然后再加上一些什么豆粕啊，还有一些菌饲料，也可以搭在一起喂。它还也吃一些那个像青饲料，像青菜呀、萝卜啊之类的东西。都
1: 好，
0: 可以喂，对，
1: 比较好养，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咱们家里都有的啊，就取
0: 对，
1: 材
0: 它也
1: 比较容
0: 是
1: 易。
0: 一种那个杂食性的那个小动物一样的。
1: 它的养殖周期是多长？
0: 养殖周期一般是，可以说缩短一点是10个月，一般是1年这样。
1: 那周期很长哎，这个小虫子能
0: 是
1: 够
0: 的。
1: 养那么长时间？
0: 它的一生也要蜕好多次皮，它是慢慢的长大的。
1: 这样子啊，那养了1年之后，它才能成为一个成品的药材上市销售，是吧？
0: 对，
1: 那么作为药材，它的这个药性一定要强啊。那我们的药材企业对你们的产品要求也是比较高的，对吧？要说品质好的，怎么判断
0: 对。
1: 这个土圆它品质好不好呢？
0: 像我们就是现在也是都是按照中国药典的标准来销售给那个药企的，像一般的是，灰分不能超标，黄曲霉素不能超标，水分不能超标这些之类。
1: 那这个就倒逼你们在养殖过程当中要提高你们的养殖技术，你们是怎么做的呢？
0: 我们给那个养护。给统一的那个发放就是我们的那个种苗，然后统一的给他们那个采购饲料，统一的那个技术的服务，然后再来销售我们的产品。我们的那个养护跟着我们做这些呢，然后就能够保证它的那个黄曲霉素啊什么一般都能达到那个要求。
1: 可能很多人对黄曲霉素也不太了解。就是我们节目当中也曾经做过科普啊，像花生发霉了啊，它就有可能会产生这个黄曲霉素啊，还有什么瓜子儿也是的，带油料作物的这样的一些作物，它霉了之后就容易产生黄曲霉素啊，吃了对人体是有害的啊，所以这个土圆也有可能会产生黄曲霉素啊，所以我们在饲料这块就要注意一下，是吧？
0: 是的，像我们土圆。原先不注意这些的时候，啥都给它吃，像什么肉啊、肉渣啊这些东西，还有玉米类的东西都给它吃，因为它这个土圆吃了这些东西之后啊，它自肚子里也会产生一种油，那个油就是产生的油之后，对我们来保存来说，就是没那么好保存，像我那个产生油脂之后，稀释了之后，它就会发霉。还有那个土圆那个肚子里面啊，它不是也有石嘛？它那个石要是不晒干，它也会发霉。要
1: 对，
0: 是保存的不好，它总体来说黄曲霉素它会致癌嘛？那我们做到药材里面也对我们老百姓都不好，对吧？所以这些
1: 是呢。
0: 你只要下午喂，下午只喂一次就可以了。它晚上出来吃，所以像有些人他不是白天上班吗？下班回来之后，弄一点料喂一下，

0: 对，不炒人还挺好的。而且呢，就是一天就喂一次，也挺省心的。也不用特地去搞什么料，就家里吃剩的那些什么青菜啊、萝卜呀什么的都可以给它吃啊。对对对，只要那个弄点麦麸，然后弄点青饲料拌上，青饲料，但是青饲料上面不能有农药，倒是真的。哦，对，这个反过来也是我们这个选材也是要注意啊，这个青菜什么的还不能随便打农药，所以你这个也可以称之为叫绿色养殖了，是吧？对对对。嗯，好，看起来好像不是一个重体力活，咱们农村的一些老人啊、妇女啊都可以来做这个事儿吧？
1: 它不是，最主要的是体力活，它就在于那个土上面，它不是在养在那个池子里面需要土吗？
0: 嗯，
1: 最主要是上土。哦，嗯，往池子里面搬土，
0: 就那个是个体力活，有点重。
1: 对，
0: 嗯，
1: 对对对。
0: 嗯，这么多年来都30多年了，你养土源有没有养够的时候啊？够了不想干了，有没有这样的时候？
1: 有啊，有啊，因为养土源它这个行情变化也是很大的。嗯。
0: 它土源这些年来，它最低的价格只有40多块钱一公斤，最高的时候，但是它有140多块钱一公斤。嗯，
1: 它就是在疫情的时候嘛，它的价格一直是上涨的，不像其他那个药材在掉价。
0: 嗯，
1: 但是我们养这个东西，总不能到那个价格高的时候再来养，肯定也来不及，对吧？
0: 嗯，
1: 我们所以一直是坚持。 坚持，就是行情不好的时候，其实你自己也挺着急的，那个时候就觉得哎呀，放弃吧，是吧？嗯，那时候我们在行情不好的时候，我们就缩小，就是把那个规模稍微缩小一点，控制成本。
0: 嗯，
1: 在那个行情启动的时候，就感觉就是价格会有点浮动了，那肯定抓住每一次的那个机会吧。
0: 对，哎，我觉得它好的是什么？就是它。
1: 变成成品之后，就长大了之后，我们是把它晒干，是吧？去销售。现在就是根据药理的要求，晒干也要晒得很干的那一种。因为它不能水分也不能焯，所以我们现在都是用那个烘干机烘干的。
0: 烘干啊，就跟那个水稻小麦一样啊，都采取这个烘干的方式。
1: 对对对，有烘干房。对对对。
0: 烘干之后，我们要把它储存起来。对。 那么这个储存的条件也有一定的要求吧？
1: 是，原先我们呢都是用那个塑料薄膜包的，但是塑料薄膜包的时候，它有时候也会有那个不好的地方。现在呢，我们呢都是放在那个冷库里面的，它就常年保持那个温度。
0: 对呀，我刚才想的什么呢？就是你刚才说行情，有时候卖40块钱一公斤，有时候140啊，它这个波动也是比较大的。那我们药材好的就是它能够放在冷库里，它冷藏啊，等行情好的时候再卖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嗯，这个就是不像一些时令鲜货啊，过了这个时候就不行了啊，或者是保存时间比较短，那可能就赶不上一个行情好的时候了。你这个最长时间能保存多久？
1: 这个主业从你要是一直恒温的那个温度的话，应该保存个几年都没问题。
0: 哦，那很好。嗯，
1: 是的。
0: 好，那么现在咱们合作社的整个养殖规模有多大呢？
1: 我们呢是一个就是合作社，是一个示范点，我们是国家级的示范社吧。但是加上我们底下的养殖面积一起大概有40000多平米吧。
0: 嗯，40000多平米是个什么概念？
1: 大概每年面向市场销售的量有多少？前两年我们大概销售有200多吨这样。
0: 200多吨一年的这样的一个销量。
1: 做的土壤那个，对对对。嗯，
0: 干品。嗯，
1: 干品。
0: 那带动多少社员一起来养殖呢？
1: 在我们本地大概有500多户养户。
0: 在这边养，还有就是在我们周围的呢，像那个常州啊、溧阳啊，那就是金坛那边的，还有那个像那个泰州那边啊，都有我们的养户。嗯，那对于他们来说的话，可能有的也跟了你很多年了啊，他们的收益情况大概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这两年就是行情稍微比前两年要他们。
1: 像我们这些老百姓养的虫子，直接去卖给他们，他们对我们是不
0: 爱搭不理
1: 有一种
0: 的
1: 那个怀疑，对吧？
0: 啊。
1: 然后我们就。

0: 把我们的那个就是产品啊带给他们看，
1: 嗯
0: 嗯，他们看了之后，然后说你们那个保证每一次发出来的那个产品都是这样的吗？
1: 对，
0: 那我们当然是肯定的嘛，对吧？我们说我们可以保证的。后来我们就通过我们的那个产，由于我们的那个产品质量好啊，
1: 嗯，
0: 就是嗯，还有我们的信誉比较高嘛，
1: 嗯。
0: 嗯，这些嗯，然后我们的土源啊，就受到了很多那个知名药企的那个青睐吧。
1: 嗯，
0: 大家这样呢，就提高了那个养殖户的效益，把中间商给去掉了。
1: 嗯、是的，是的，非常好、嗯。现在和哪些药企有合作？
0: 像我们跟那个嗯，像大家都知道的那个怡岭药业，
1: 嗯，
0: 怡岭药业就是莲花清瘟的那个
1: 对，
0: 那个
1: 怡岭药
0: 业、嗯，
1: 以前广告也挺多的。嗯，
0: 对对对，还有那个中国中药啊，还有那个像那个天江药业啊什么，
1: 嗯，
0: 我们都有合作的。
1: 嗯，对，所以这个时候呢，还就是要用品质说话，啊，
0: 是的，
1: 用实实在在的品质去打动药企啊，他们看你的货源，这个非常稳定啊，品质很稳定，
0: 对对对
1: 啊，然后该要的时候你们量也能跟得上、
0: 嗯，
1: 所以才能够形成一个长期的合作。嗯，
0: 是是的是的，
1: 嗯，
0: 最主要的是还是要产品的质量好。
1: 是的，所以这对于你来说的话，也是要严把质量关啊。可能你自己养殖你可控，但是对于养殖户来说，他们能不能按照你的方式来操作，这其中你在跟他们的合作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遇到一些困难？
0: 养殖户他就是按照我们的那个标准来养嘛，在平时我们也会给他们像那个做一些那个培训上面的那个东西啊，
1: 嗯、
0: 还有什么问题啊，我们都会给他们做交流。
1: 嗯，
0: 这样一来呢，就是大家都就是跟着我们这种那个方式来，就是嗯，一个就是老百姓也放心，出来的那个产品我们也放心。
1: 嗯，对，是的，而且你们听说还搞了电商啊，这个我觉得你们非常紧跟潮流啊。刚才说2000多年的时候就搞了网站来宣传啊，现在做了电商，通过电商怎么销售啊？这个？
0: 现我们呢有在那个就是有一个视频号叫那个土源世家哈、
1: 嗯，
0: 就是嗯这个呢也受到了许多那个就是
1: 通过做这样的一些自媒体来不断的去科普土源的相关知识啊，
0: 对对对，
1: 当然在科普的过程当中慢慢赢得大家的信任，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加入到土源养殖的这个队伍当中。那么这个土源养殖它目前的这个市场行情啊，它有没有到达一个饱和的状态啊？
0: 应该还好吧，因为这个它也是一，它是不说了吗，它是一个那个活血化瘀之类的药嘛，现在像我们就是像那个高血压的药里面啊，还有那个它也是一个跌宕损伤里面的药里面，一般都需要这些东西。
1: 嗯嗯，就市场空间还是有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嗯，好，那我们再来说到啊，您参加这个南京农业大学的继续教育学院的投研培训计划啊，投研就是我们的乡村振兴的领投研啊，投研领航，验证齐飞。你在这个培训过程当中学到了什么，有什么样的一些收获呢？
0: 我参加了这个投研培训学习之后啊，也更新了一些就是很多的那个理念，比如品牌的那个宣传，
1: 嗯，
0: 还有我们也就是紧跟着那个时代的节拍吧，做一些电商销售，
1: 嗯，
0: 现在觉得这方面做的也比较好，嗯，不断的那个开发像深加工之类的产品来那个拓展那个养殖的效益，
1: 嗯
0: 尽量呢不跟大家一起呢那内卷。
1: 嗯，
0: 反正我也有信心吧，把那个土源产业做得更好吧。
1: 对，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些很多的一些项目也都是这个学习了之后啊，然后慢慢的再琢磨出来的，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嗯，非常好。好，那么我们的采访呢就到这里啊。估计有不少听众朋友听了之后呢觉得哎，没想到在农业项目里面还有这样一个能够这个祖传三代的这样的一个好项目。也希望你听了之后啊能够对这个项目呢去多多的关注一下啊。那么也可见啊我们能够把这样一个小虫子做成一个稳赚有标准有品牌的大生意，咱们的流水星啊是在其中付出了很大的一个努力的，也希望未来你能够带领更多的人啊走上乡村振兴的致富路。好，时间关系我们的采访就到这儿，谢谢您，再见。

0: 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1: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赢在乡村之劳模风采》。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就是我们江苏省的劳动模范南京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优秀投研学员，丹阳新兴土源养殖合作社的理事长刘水新，请他来讲讲他的这样的一个创业项目以及他这些年来从事土源养殖的一些心得体会。好，那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个土源养殖刚才我们说到土源它是一种中药材那它是要面向市场去销售的，你们是直接跟药材市场对接还是卖到药企去呢？
2: 我们是直接卖给药企的。
1: 卖到药企是不是它的利润空间会更大一些是吗？
2: 对，原先呢我们最早的时候呢是卖给一些那个小商小贩的，老百姓辛辛苦苦养出来的，就是土源呢，就是他们说了算，就是他们说几块就几块，多一分也不要的那种，但是那时候我就想了，这么多人养土源，我们的都就是全靠他们来帮我们销售的话也是个问题，对吧？然后我就在2000年的时候就建了那个我们全国第一家那个土源网站，通过这些来宣传，然后主动那个对接药企，刚开始跑那个药企的时候也真的很不容易，因为他们像我们这些老百姓养的虫子直接去卖给他们，他们对我们是不
1: 爱答不理的，
2: 有那个怀疑，对吧？然后我们就把我们的那个就是产品带给他们看，他们看了之后然后说，你们那个保证每一次发出来的那个产品都是这样的吗？
1: 对，
2: 那我们当然是肯定的嘛，对吧？我们说我们可以保证的。后来我们就通过我们的那个由于我们的那个产品质量好就是还有我们的信誉比较高嘛，这些然后我们的土源就受到了很多那个知名药企的那个青睐吧，大家这样呢就提高了那个养殖户的效益，把中间商给去掉了。
1: 是的是的，非常好。现在和哪些药企有合作？
2: 像我们跟那个像大家都知道的那个怡岭药业，怡岭药业就是莲花清瘟的那个，
1: 对，怡岭药业以前广告也挺多的。
2: 对对对，还有那个中国中药还有那个像那个天江药业什么，我们都有合作的。
1: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还就是要用品质说话
2: 是的，
1: 用实实在在的品质去打动药企他们看你的货源这个非常稳定品质很稳定，
2: 对对对，
1: 然后该要的时候你们量也能跟得上，所以才能够形成一个长期的合作。
2: 是的，最主要的是还是要产品的质量好。
1: 是的，所以这对于你来说的话也是要严把质量关可能你自己养殖你可控，但是对于养殖户来说，他们能不能按照你的方式来操作，这其中你在跟他们的合作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遇到一些困难？
2: 养殖户他就是按照我们的那个标准来养嘛，在平时我们也会给他们像那个做一些那个培训上面的那个东西还有什么问题我们都会给他们做交流。这样一来呢，就是大家都就是跟着我们这种那个方式来，就是一个就是老百姓也放心，出来的那个产品。

0: 心，我们也放心。
1: 嗯，对，是的，而且你们听说还搞了电商啊，这个我觉得你们非常紧跟潮流啊。刚才说2000多年的时候就搞了网站来宣传啊，现在做了电商，通过电商怎么销售啊？这个，
0: 我们呢有在那个就是有一个视频号叫那个土源世家哈，就是这个呢也受到了许多那个就是土源爱好者的那个关注吧，他们都会在上面问，有人问说土源的收藏周期不是只要3-4个月吗？我跟大家说，这只要告诉你是那个说土源周期3-4个月的那个，你千万不要相信他，因为土源生长的周期它几乎是要一年的，至少也要10个月。
1: 对，就是通过做这样的一些自媒体来不断的去科普土源的相关知识啊，
0: 对对对，
1: 当然在科普的过程当中慢慢赢得大家的信任，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加入到土源养殖的这个队伍当中。那么这个土源养殖它目前的这个市场行情啊，它有没有到达一个饱和的状态啊？
0: 应该还好吧，因为这个它也是一，它是不说了吗，它是一个那个活血化瘀之类的药嘛，现在像我们就是像那个高血压的药里面啊，还有那个它也是一个跌宕损伤里面的药里面，一般都需要这些东西。
1: 就市场空间还是有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好，那我们再来说到啊，您参加这个南京农业大学的继续教育学院的投研培训计划啊，投研就是我们的乡村振兴的领投研啊，投研领航，验证齐飞。你在这个培训过程当中学到了什么，有什么样的一些收获呢？
0: 我参加了这个投研培训学习之后啊，也更新了一些就是很多的那个理念，比如品牌的那个宣传，还有我们也就是紧跟着那个时代的节拍吧，做一些电商销售，现在觉得这些方面做的也比较好，不断的那个开发像深加工之类的产品，来那个拓展那个养殖的效益，尽量呢不跟大家一起呢内卷，反正我也是有信心吧，把那个土源产业做得更好吧。
1: 对，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些很多的一些项目也都是这个学习了之后啊，然后慢慢的再琢磨出来的，是吧？
0: 对，
1: 非常好。好，那么我们的采访呢就到这里啊。估计有不少听众朋友听了之后呢，觉得没想到在农业项目里面还有这样一个能够这个祖传三代的这样的一个好项目。也希望你听了之后啊，能够对这个项目呢去多多的关注一下啊。那么也可见啊，我们能够把这样一个小虫子做成一个稳赚、有标准、有品牌的大生意，咱们的流水星啊是在其中付出了很大的一个努力的，也希望未来你能够带领更多的人啊走上乡村振兴的致富路。好，时间关系，我们的采访就到这儿，谢谢您，再见。
0: 谢谢主持人。
1: 再见。

0: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1: 好，来看到咱们听众朋友的留言啊，看到听众朋友啊，朱兆修说，哎，我听说过好几年了这个土园，但是至今没有见过，是吧？就是一个像甲壳虫一样的一个虫子，灰灰的，小小的，有你指甲盖那么大小的一个小虫子，然后在一堆土里爬来爬去，一大堆这样的土园在那儿爬来爬去，就是这样的一个场景，你可以在网上搜一下。啊，贺宇白在思考说，啊，我也听说过，就是俗名叫土鳖子，对，农村很多叫土鳖子，可以做中药用，没有吃过啊。刚才我们说了，对于一些高血压的朋友、三高的朋友啊，或者是跌打损伤的一些朋友啊，他会用在这个中药当中做活血化瘀的这样一个药材啊。那么一个能传三代的农业项目啊，真的是很不简单，所以也充分说明了这不是骗局，是真的能够持续赚钱的一个硬项目啊！三代养一虫，从土源变成了金源，它不是风口，是长流，不是骗局，是标准，不是小打小闹，是能够传家的稳产业。好，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到这样一个项目。
0: 正值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2: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1: 好，接下来再来给大家说一个农业方面比较高大上的项目。初夏时节呢，在南通的海门区四甲村，占地百亩的农业科技小院里，高品质的玻璃阳光房、高规格的联动大棚都已建成。一个由碳博士、花博士、道博士、蔡博士、菌博士组成的一个博士谷啊，成效出现。乡村振兴啊，最关键的是什么？是产业要振兴，对吧？近年来呢，海门四甲镇积极引进了优质农业项目，目前呢，市级以上的农业龙头企业有15家，这些龙头企业呢，都与百果园、麦德龙、老娘舅、河马先生、大润发这些国内的数十家的大型商超连锁店建立了合作关系，农产品全年销售突破22亿元，吸纳当地农村剩余劳力达到5000多人就业，带动100余家村经济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共同发展，带领1.5万多户农民增收。你想不想去了解一下海门的这样一个博士谷呢？
3: 这里是海门四甲镇的四甲村，大家看我旁边这些高品质的玻璃阳光房，还有高规格的联动大棚，就是刚刚初见成效的科技小院博士谷，道博士、碳博士、草莓博士、种子博士等最强大脑在这里汇集，为我们四甲镇的乡村振兴注入最强劲的科技动力。
4: 虽然不巧，我们采访当天呢，没有见到入驻的各位博士，但他们带给村里的实实在在的变化，村民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在金博士牵头打造的实验农场，说起博士团队带来的新技术，负责养殖的老汉满脸都是欣喜。
3: 提供的这个益生菌加上的饲料之后，感觉这些鸡鸭鹅和羊养起来之后有什么样的变化？
5: 有，肯定有变化的，品种长得弱和这个长势都不同，比本种的要长得好，双黄的比例只要1/3。
3: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就是科技小院南通菌博士实验农场，这里养的羊还有鸡鸭鹅呀，吃的都是菌博士刘教授提供的添加了益生菌的饲料，吃完之后啊，

0: 明显这个羊的长势还有鸡的长势非常的健壮，而且你看这小羊羔特别的精神，而且粘人。
1: 告别养殖区，联动大棚里又是另一番丰收景象。曾经这片闲置的林地，在专项资金的帮扶改造下，如今变成了现代化农业种植基地。博士团队潜心培育的优质新品种在这里落地生根，也彻底改变了传统种植模式。
2: 种的是鸡毛菜，用了这个提供的种子之后，就是化肥农药的使用量明显减少了，然后它的品质产量明显提高。
1: 新技术落地，最受益的就是当地村民。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还能跟着博士们学习前沿农业技术，大开眼界。
3: 这些东西过去都是种在地里面的，现在那个种在那个水里面，它也能长，而且长得比较好。这个是花博士、军都市他们几个博士在指导我们的。
1: 科技小院博士谷项目占地约85亩，由四甲镇政府精心策划，辉润生物科技公司担任领头羊，并得到多家农业龙头企业的鼎力支持，同时还与天。

0: 采学语言活动，一方面是增加了我们集体村民收入，另一方面更加的丰富了我们一些农业产业的一个科学和研究。
1: 如今四甲村的博士谷已然成为科技助农的新标杆，不同领域的博士专家各展所长，把实验室搬到田间地头，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增收实效，让科技活水充分浇灌乡村田野，为乡村产业发展、村民增收致富持续赋能。
2: 最近呢，被誉为长江三千之首的石鱼啊，它的养殖难度是很大的，却在南京陆河实现了规模化养殖，并且首批上市了。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3: 记者走进位于陆河区雄州街道的南京科奥特种水产养殖基地，现代化养殖罐整齐排布，错落有致，罐内池水清澈见底，上百尾石鱼自在游动。基地内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为新一批石鱼幼苗分池搬新家，一派忙碌有序的养殖景象。
4: 目前这个上市的只有一个池子，大概有470-480条这样子。目前在网上销售的话是110-120一斤，其他的这个35个池子呢，我们现在是小苗，我们工人已经在开始拉网分池子了。
3: 作为长江石鱼的海外近亲，美洲石鱼承袭了肉质细嫩、鳞片可食的特性，但石鱼对水质、溶氧等环境要求极为苛刻。为攻克养殖难题，企业自主研发出美洲石鱼工厂智能化养殖系统，利用模块控制技术搭建了涵盖水温、溶氧、pH 值、水质污染指数等关键指标的数据采集网络，并依据石鱼养殖技术规范实时分析比对各项数据，自动调控气、水、温等环境参数，确保养殖环境始终处于最优状态。
4: 在2016年年底，我们整个养殖场就是一共是62个池子，所有池子都要给它养放满，大概在45000斤左右。
2: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5: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养心的话题。
6: 是的，立夏之后啊，这个气温呢是慢慢的升高，此时呢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呢就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个很可能呢是心火旺在作怪。
5: 没错，传统养生啊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容易耗伤心气，导致呢刚才提到的各种不适。所以啊，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
6: 俗话说，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啊。接下来呢，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菜。首先呢，有句话叫做冬吃萝卜夏吃姜。乍一听好像有点奇怪啊，因为进入到夏季之后越来越热嘛，感觉很容易上火，那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个是因为初夏的这个阳气啊是浮于身体的表面的，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呢是性味辛温。如果说我们在早上喝一杯姜枣茶，或者做菜的时候呢多放几片姜，温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的舒服。
5: 传统养生理念里面啊讲究叫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番茄、红枣、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
6: 另外在夏天呢可以吃一些酸味食物，能够收敛止汗、生津解渴，特别经典的酸梅汤就很好，可以选用乌梅、山楂、甘草、陈皮还有冰糖，煮上一锅之后呢放凉了喝，酸甜解暑，能够把这种丢失的津液再拽回来。
5: 当然啊，也有一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
6: 心烦睡眠不好，多由心血不足、心火偏旺所导致哈。养心膏当中的这个酸枣仁呢是能够养心阴、益肝血、安心神，胸口呢就像是压了一块湿毛巾，很明显就是湿气粘滞啊，湿浊上扰于心。养心膏当中的茯苓能够健脾利湿，将身体当中的湿浊呢从小便引走，建议用上养心膏2个月，大概就是6瓶，每天早晚各一次，温水化开冲饮就可以了。
5: 是的，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呢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02，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两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呢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

0: 1-800-2800-4007-1-800-2800。我们继续看到啊，陈叔叔说，早上起来啊，嘴里苦，眼睛发黏，午后呢，脸发红发烫，一吃油腻或稍微补一点就上火，嘴里长泡，排泄物干哈、啊。刚才听到这个养心膏是通过清补通安四步来实现降心火、补心气、养心血、化湿浊，感觉呢，国药药材出品确实很值得信赖。关键是今天有活动，39块钱一瓶，能吃上十多天，每天不到2块钱，真的很划算。他想问，这膏方里面有蔗糖吗？自己血糖有点高，不能吃甜食。
1: 嗯，这位陈叔叔的咨询其实提醒我了啊，咱们这款呢人参黄芪养心膏，请大家放心，它不含蔗糖，没有防腐剂，您拿到手呢，一打开瓶盖，就有一股非常浓郁的参香扑鼻而来，那味道是骗不了人的。再看膏体的话呢，也是浓稠拉丝，色泽透亮，像黑金一样，这个就是匠心，这个就是功夫哈。另外呢，和陈叔叔一样，肝血不足、心火偏旺的朋友，身体里的水不够，火就冒上来了，所以说呢，会忍不住的发脾气、急躁。试一试养心膏，用上3个月，通过食补调理的方式来打状态。
0: 是的，咱们这次的活动名额非常有限，本档能享受39元一瓶的福利名额所剩不多。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我们节目的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我们看到大家都是在1组、2组、4组的订购，今天每瓶才39块钱。活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02，400-710-2802。
1: 节目的时间所剩不多啊，我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几条听友的咨询，也许他们的问题呢就是您的问题。赵叔叔说，他平时呢总觉得呼吸不上来，憋得很，心脏有时候蹦蹦的乱跳啊，时常呢还会感觉到前胸后背疼。
0: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啊，我建议呢可以从1个周期开始试起，觉得不错再多试几个周期。再次提醒一下，现在拨打热线400-710-2802，参加这一次活动，市场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工艺费，福利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报名：400-710-2802，400-710-2802。是的，那么时间的关系呢，也是名额的限制，本次推荐就要结束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我们节目呢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02，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呢，就只能按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祝您订购成功。

0: 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他的评价。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4: 江苏新闻广播，
3: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参与讨论，也可以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那么每天呢，我会在抖音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也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军事热点。您可以通过发私信还有在作品评论区留言的方式来跟我交流，一起来讨论。
3: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5: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最近根据美国方面的消息显示，以色列在伊朗邻国伊拉克的沙漠地带建了一个秘密基地，以便为以军空袭伊朗提供支持。而伊拉克国防部在5月12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拉克陆军参谋长亚拉拉表示，一些媒体报道的有关伊拉克境内存在未经授权部队的说法不实。同时亚拉拉强调，伊拉克不会成为侵略任何邻国的跳板。那么怎么解读这件事情呢？以色列到底有没有利用伊拉克境内的基地也好啊，什么样的设施也好，来对付伊朗啊？另外呢，我们说，伊拉克现在他的这个政府啊，还是受美国的扶持和援助的。但是伊拉克民间的这种民兵组织啊，一些武装力量啊，跟伊朗关系又很好，怎么解读这其中啊，两伊就是伊拉克和伊朗这种复杂的关系，还有复杂的博弈呢？相关的话题啊，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国际关系专家、江苏海院国防教育学院院长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袁教授，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5: 袁教授，我们看到啊，这个最近很多媒体都报道了，说这个以色列偷偷的在这个伊拉克境内沙漠地带，一般沙漠地带很荒凉，附近也没有人，可能不好被察觉，在这种地方呢搞这个军事基地啊，建相关的一些军事设施，同时利用这些设施来对付伊朗，方便以色列对伊朗的这个空袭。那么这个事情啊，很多媒体报道了，但是其实没有很官方的说法，你包括伊拉克的这个官方都是否认这个消息的。那么您怎么解读这个事情呢？

0: 是完全空穴来风吗？应该不会吧。
1: 嗯，好的。那么现在关于以色列在伊拉克境内建立的军事基地这个事情啊，真的有点真伪难辨了。你看啊，一方面，它是美国的权威媒体《华尔街日报》的相关报道报道的，而且说的有鼻子有眼，你很难不相信这是真的。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呢，该基地位于伊拉克西部安巴尔省和纳杰夫省之间的卢卡伊布沙漠。那么是由萨达姆时期的旧机场改造而成的，是一个功能完备的以色列的空军的前进基地。那么内部驻扎着以色列空军的特种部队和搜救队，并且作为空袭伊朗的后勤中心。那么不仅详细描述了基地的地点就连这个深藏沙漠中的秘密基地是如何被发现的，还描述了一个生动的故事报道说啊，是今年三月初，一名当地的牧羊人在放牧的时候，发现了有异常的军事活动，然后呢，顺藤摸瓜发现了这个军事基地。那么他在上报给伊拉克军方之后呢，伊拉克军方就立刻派出了侦察部队，在接近目标的区域进行侦察。那么但是呢，却遇到了猛烈的空袭，造成了一名士兵死亡，两人受伤。那么当第二天伊军再次派反恐部队去搜查时呢，那就发现这个区域已经人去楼空了。
0: 嗯，
1: 那么现在。单凭现在这个伊拉克这个陆军的这个参谋长亚拉拉还对这个地区啊进行了视察，那么证明没有外来军事力量存在。所以这个你看这些故事就是让我们很难
0: 是个罗生门
1: 啊。对啊，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以色列对此事到现在也没有置评，对吧，保持着一种模糊的状态。那么这样的态度啊就让人们不得不怀疑他们真的可能是潜入到伊拉克的沙漠里面偷偷的建了这么一个秘密军事基地不过也不能据此就非常确定的说以色列人真的就在伊拉克境内建立了军事基地。那么毕竟伊拉克官方是矢口否认的，而且还出动了陆军参谋长到这个地方去证伪。那么当然呢，作为主权国家出于政治和外交的考虑他的官方口径是必须否认这件事的，要不然国家主权和尊严这个何在呢？但是相关的证据链不完整，我觉得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你看美国媒体只是说了一个听起来挺像那么回事的故事但是它的合理性确实有待于推敲而且还缺乏实地的图片这样关键性的证据来加以证明，所以我觉得并没有形成完整的证据链。那么这个故事最终水落石出是真是假我觉得还得等更多确凿的证据浮出水面之后才能下达定论主持人。
0: 也有这个挑拨或者什么样的可能哈。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伊拉克它这个情况确实本身也很复杂，它内部呢也很乱。那么伊拉克政府包括伊拉克的一些民兵武装一些武装力量对待伊朗的态度对待美国态度它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我们看到就目前的情况来讲，以色列呢确实有心利用这个伊拉克伊拉克和伊朗毕竟接壤嘛，利用伊拉克做一个跳板来搞一些这个针对伊朗的动作。那么怎么解读以色列的这种计划能够落地能够实现吗？
1: 那么以色列在伊拉克能够建立这个秘密军事基地这件事所以有很多人相信实际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件事对于以色列将伊拉克作为跳板来打击伊朗来说呢的确具有很重要的战略意义就做成了，就是它的战略意义非常大。那么一方面呢以色列可以极大的缩短它打击伊朗的距离，那么提升了它对伊朗打击的军事反应时间和效率。我们都知道以色列本土和伊朗的核心目标，你比如说德黑兰纳坦兹核设施，那么它的距离是很远的，直线距离就高达1600公里。那么这个距离对于以色列空军的主力战机其实就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你看以色列的 F-35I 那么它在不挂副油箱满载弹药的这种状态下，那么它的极限作战半径就已经接近1600公里了。所以如果说这种情况它只能单程执行任务，有去还无回呢，对吧？必须空中加油。那么 F-16 战斗机它的航程更短，那么从以色列本土出发空袭伊朗，必须依赖全程的空中加油，一次任务周期长达12到15个小时，那么实际上出动效率也是比较低的，而且漫长的奔袭路线还需要穿越叙利亚、伊拉克多。

0: 窝里空，不仅外交协调的难度大，也给了伊朗防空系统更长的预警和拦截时间，那么空袭的突然性就大打折扣。而在伊拉克西部，如果真的能建立这么一个基地，情况就大为不同了。那么基地位于伊拉克西部这种沙漠边界地带，那么距离伊朗核心目标的这个距离啊，大概也就是800公里左右。那么这就使得以色列的战机对伊朗目标的打击距离啊，缩短了近一半，那么从而带来了两大决定性的优势。伊朗是大幅的提升了打击效率，那么战机可以携带更多的弹药，减少对加油机的依赖，一天之内可以多波次的进行攻击。第二呢，还增强了任务的安全性，缩短了敌方领空暴露的时间，降低了被击落的风险。那么同时呢，也使得行动的突然性变强。而另一方面呢，还可以提升以色列对参战受伤飞行员的救援效率。那么基地可以作为一个搜救的枢纽，一旦战机在伊朗境内被击落，驻守的搜救队就能够迅速反应，执行救援任务。那么除了军事上的目的之外，以色列在伊拉克建立军事基地啊，也是在伊朗的后院按下了一根钉子，可以在政治上起到挑拨离间两伊的作用。那么基地的存在啊，就撕碎了伊朗此前依赖的地理安全屏障，从而会触发伊朗极强的安全焦虑。所以伊朗已经放话，如果以色列真的在伊朗以色列真的在伊拉克建立了这样的基地，就要对其进行打击。
1: 嗯，
0: 那么真的发生这种事儿，可以说正中以色列下怀啊，这个两伊关系就一下破裂了。
1: 嗯，
0: 虽然说这件事战略利益非常明显，但是以色列真的要想做成，我觉得是难上加难的。
1: 嗯，
0: 因为这是对伊拉克主权的挑战。那如果说以色列的基地没有被发现，也就算了，对吧？像这样被揭露出来，即使还不能确认，你看，伊拉克政府也是如临大敌，不仅公开否认，议会甚至传唤国防部和内政部部长进行质询，并且将此事诉诸了联合国啊，而且还派他的这个国防部长亲自到这个实地去勘察，来证明没有这件事存在。那么这种强烈的政治反应啊，就使得这个以色列就算现在真的建了军事基地，他也只能撤掉了事，否则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而伊拉克由于考虑到伊朗可能对自己实施报复性打击行动，以及自己作为伊斯兰国家的地位，是不可能公开答应以色列在他境内建立这样的军事基地，作为打击同为伊斯兰国家伊朗的跳板的啊。主持人，
1: 嗯，那么伊拉克的确在他的这个政府的态度上，他是还是比较中立的，对吧？就是至少到目前为止，整个美以伊的战争，伊拉克是没有介入的，而且伊拉克也不想被人当枪使，被当作跳板来对付伊朗，那肯定自己要遭殃啊，对吧？那么袁教授，您再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伊拉克他的这个跟伊朗的关系啊，包括在这个冲突当中，他是向着伊朗呢，还是向着美国、以色列呢？这个问题您再给我们深入的解读一下。
0: 好的。我觉得伊拉克和伊朗的关系啊，是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外交关系。两国之间啊，既有深入骨髓的这种政治、宗教和历史联系，也存在着深刻的战略不信任。我们知道，萨达姆政权时期啊，两国曾经爆发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那么双方都留下了惨痛的历史记忆。伊拉克战争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之后呢，那么在伊拉克的什叶派呢，通过选举执政。那么教派身份，就使得两国的关系啊，有了一个很大的基础。所以两国在这个战后呢，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就快速的深度绑定。那么在政治上呢，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在地区冲突中呢，还相互声援，关系是非常紧密的。那么在经济上，伊拉克更是对伊朗有深度的依赖。那么伊朗是伊拉克关键的能源供应方，那么伊拉克还深度的依赖伊朗天然气和发电。那么伊朗呢还给伊拉克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了豁免权啊，以保证它的经济命脉的安全。那么这是在全世界的国家中啊，这个为数比较少的。那么在军事和安全上，伊朗则大力扶持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那么对伊拉克的国家安全可以说有着深度的影响力。当然了，双方的合作关系也并不是铁板一块，其中也有矛盾，其实主要就是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为了避免伊朗通过什叶派民兵加深对伊拉克的掌控，那么我们看到伊拉克政府正试图啊将民间武装纳入到国家的正式安全力量，并且 采取积极的措施，阻挡亲伊朗武装去攻击美伊的目标。
1: 嗯，
0: 那么所以伊拉克和伊朗既非简单的敌友关系，那么他的伊拉克的外交政策呢，也不是简单的亲美或者亲伊。那么对于这个伊朗，伊拉克呢，是他在保持紧密的政治经济联系的同时呢，还要确保自身的边界安全，而且呢，在军事行动和国内武装控制上呢，伊拉克是有意保持自己的主权意识，避免被伊朗深度控制。那么对于美国在安全上的依赖呢，的同时呢，我们看到伊拉克也不愿意成为美国遏制伊朗的一枚棋子，那么一直试图呢，利用伊朗及其支持的民兵武装来保持他对美国的相对独立性。而对以色列，伊拉克作为阿拉伯国家，在官方层面是不承认以色列的，并且在法律上与之处于敌对状态。但是实际行动上，我们看到，伊拉克又比较克制，总
1: 他也不敢得罪以色列，
0: 极力的避免和以色列发生直接的冲突。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伊拉克可以说，在外交上，它既不是向着美伊，也不是向着伊朗这么简单，而是在各方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处。那么是在美伊以及伊朗之间，周旋求生，以维持自身这个脆弱的稳定性和他们想要的所谓主权啊。主持人，
1: 是的，伊拉克处于这个位置啊，应该说是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他必须得就是说各方保持平衡啊。那么一旦说太倾向于哪一方，可能他这个国家呀，都国将不国，对吧？他理论上跟以色列敌对，可是你军事实力是以色列对手吗？对不对？你如果你现在这个伊拉克是依赖美国的这个支援，但你要太靠近美国，伊朗跟你挨着呀，对不对？那收拾你不很轻松吗？对吧？所以他这个是一个被迫无奈之下，必须得八面玲珑，保持平衡啊。那么说完伊拉克方向啊这个热点之后呢，我们再来谈一个消息。哎，这个消息呢跟我们谈的这个伊拉克的消息有点像，就是它也是被爆料的一个事儿，也是真假有点存疑的一个事儿。我们看到英国方面12号的消息说，根据匿名的西方官员还有伊朗官员的话，这个沙特为了报复美以伊战事期间在该国境内发生的袭击，那么沙特对伊朗曾经发动多次未公开的秘密空袭。据了解，这些袭击发生在3月下旬啊，这等于说是相当于是一个多月两个月之前的事儿了啊，现在这个媒体披露出来了。而且据披露，伊朗官员呢表示，沙特向伊朗通报了这些袭击，随后双方展开了密集的外交接触，而且双方同意缓和局势，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那么针对相关的报道，沙特和伊朗啊在官方层面是没有做出回应的。哎，关于这个沙特秘密空袭伊朗这个事情，袁教授您怎么解读？这事儿是真是假？
0: 好的，那么关于沙特在三月下旬对伊朗进行的报复性的空袭这个消息啊，尽管英国和沙特双方啊都没有官方回应啊，刚才你也说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消息本身它其实蕴含的信息量是非常大的
1: 啊。
0: 如果说这个消息是真的话，我觉得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以下几个角度啊，加以解读。那么首先就是，沙特对伊朗采取了报复性的军事打击行动，我觉得可能是真的啊，因为自二月份美以对伊朗发动空袭之后呢，那么伊朗的报复行动啊，实际上包括了沙特在内的海湾国家。按照英国媒体的说法，沙特的空袭是沙特空军在三月下旬实施的，属于针锋相对的报复。那么它的直接导火索就是伊朗在美以战争期间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袭击。那么按照这个网络上的统计呢，在三月的最后一周，沙特就遭受了超过105次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那么如果说这个消息属实的话，那么这是沙特直接在伊朗领土上首次采取的军事行动，其实标志着沙特在遭遇伊朗持续的攻击之后呢，同样选择以武力的方式相回应。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看到沙特的报复其实是相对克制的。沙特在空袭伊朗之后其实并没有大肆宣扬，反而展开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
1: 好，袁教授，马上半点回来之后啊，我们来探讨这个沙特的这种又克制又秘密的袭击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战略考虑。军情观察，我们一会儿再见。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将来有一个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受便秘困扰的朋友啊，能够轻松规律的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9元的限时体验活动啊。那么您如果平时就有这个便秘的问题，现在呢拨打电话400100-8910 400100-8910，只要19.9元，您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每人只有一次机会，400100-8910。很多朋友啊，用过了不少不同类型的通便产品，但是呢，还是会反复便秘。吃了能排，但是不吃呢，一点都排不了。结果就是用的量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但是华夏仙宝这款产品不一样，它是用了当归、芦荟、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的排宿便、养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到自主规律排便。很多朋友问19.9元的限时体验活动到底能够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就能体验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每个人只有一次的机会。那么活动最晚呢在5月20号当天就全部结束了，所以抓住时间打电话400100-8910 400100-8910，每人只有一次机会，打进电话就能体验400100-8910。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我们也特别邀请您在抖音搜索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呢，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也是当下您最关心的军事热点问题啊。您可以通过发私信的方式来跟我互动，那么我们一起来探讨切磋。我们继续来说中东局势。刚才我们谈到啊，有报道披露了沙特秘密空袭伊朗的这个事情啊。那么上半段呢，我们也邀请了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跟我们来聊这个事情隐藏的一些巨大的这个信息量啊。那么袁教授，我们继续来聊这个事儿背后，您觉得哪些信号值得我们关注呢？
3: 上半段我们刚才也讲了，这个沙特对伊朗实施了报复性的军事打击啊，应该是真的啊，毕竟是针锋相对的报复嘛。但是我们又要看到啊，沙特的报复其实是相对克制的。因为沙特在空袭伊朗之后，你看他并没有大肆宣扬，所以英媒这次爆料之后，我们才知道哦，原来沙特也对伊朗实施了空袭。那么他不仅不大肆宣扬，还秘密的开展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那么根据媒体的报道呢，在发动空袭进行报复的同时呢，沙特就迅速向伊朗通报了相关的情况，并展开了密集的外交接触。通过报复行动、外交沟通、威胁、对等再报复的模式呢，最终呢，双方同意缓和局势，那么形成了一种基于共同认识到失控升级将带来不可接受代价的一种相互妥协的这种结局。那么这种沟通机制其实效果也很明显。数据显示啊，在双方达成谅解后的4月的第一周，伊朗对沙特的袭击的次数就骤降到25次左右，而且没有对沙特的重要能源设施这样的核心目标袭击，那么仅袭击了和美军相关的目标。那么相反呢，伊朗对态度强硬的阿联酋这个待遇完全不一样。那么阿联酋受到伊朗的打击程度啊，是远远要超过沙特的。那么4月份至今，伊朗大部分的火力都集中向了阿联酋，以至于阿联酋成为了公认的在波斯湾各国中受冲突影响最严重的国家。由此可见呢，沙特这种打谈结合的模式，通过有限的克制的军事行动来迫使对方回到外交轨道，那么避免了直接冲突螺旋式升级的策略啊，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取得了成功的。那么第三个关注点呢，我觉得就是我们要注意到英国在中东问题上扮演的角色。那么英国媒体是此次消息的核心来源，实际上作为美国的核心盟友，英国在中东地区也是深度介入的。不仅部署了空军和海军的力量，还直接为沙特等重要基础设施提供防空保护，并且参与了一系列的军事规划活动。那么这条独家信息的披露 我们可以理解。

0: 为英国一次主动的信息战，那么展现的是英国有意深度介入中东问题，发挥自身影响力的战略图谋。此外啊，我们也不难看出，英国方面披露这则消息啊，揭露的不仅是一次秘密的军事行动，那么更是一幅复杂且充满矛盾的中东图景。一方面呢，是冲突外溢和阵营对抗的加剧，而另一方面是各方呢，又想努力的运用外交手段去管控危机。那么这种冲突与克制并存的状态，我觉得很可能在中东啊，未来的一段时间里会成为一种常态啊，主持人。
1: 嗯，您刚才提到这个沙特和伊朗啊，虽然互相算是就是说，如果报道为真，是应该是有交火了，但是双方啊还是都保持了克制。包括我们看到这个报道中提到，事发之后，沙特和伊朗进行了密集的外交接触，双方都同意缓和局势，而且到目前来看，我们看伊朗和沙特之间，现在应该说还是都是互相保持克制的。那么，怎么解读双方这种克制背后的战略的考虑呢？袁教授，
0: 好的，那沙特在秘密的空袭展开之后呢，就迅速展开外交活动，这个举动看似矛盾呢，但它实际上，是一种精明的算计啊，是一种高风险的战略对冲。
1: 嗯，
0: 那么它并不是临时的补救。而是沙特这种以升级求降温的一种系统性策略，那么他通过展示反击能力的军事威慑来抢占谈判的筹码，那么随后呢立即转向外交，以避免这个冲突的全面失控。我们可以总结为叫做以打促谈，威慑优先，管控分歧，利益为重的一个博弈思路。那么就以打促谈，威慑优先来看呢，沙特在打击之后，你看立刻通过外交渠道向伊朗通报了这个袭击的情况，那么实际上他传递的信号就非常明显，就是沙特不是说我没有能力报复你，我是有这个能力，而且也可以直接打击到你伊朗的目标，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威慑嘛。那么接下来就是谈判，它是可以为后续的谈判铺路，就让你伊朗看到我的能力，你如果继续打我，那么我就对等的报复，甚至更大规模的报复。那么从管控分歧利益为重的角度来看呢，这个沙特将允许美军使用其基地作为筹码，又向伊朗施压。那么作为交换，伊朗强调其打击目标仅限于区域内的美国军事资产，那么就这样就不以沙特的目标为主要目标，那么双方就可以化解矛盾，大家维护自己的利益。那么这样其实双方就各取所需了，沙特避免了自己与伊朗陷入全面的冲突，伤及自己的经济发展以及国家的稳定，而不愿意和海湾国家全面交恶的伊朗也可以因此避免陷入多线作战的困境之中啊，主持人。
1: 嗯，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啊，这个从2月28号开战以来，沙特对于这场战事，他的态度应该也不是完全一成不变的吧？他肯定也是随着事态的发展有一些波动。那么，怎么解读沙特的立场态度，这段时间以来的一些变化呢？有哪些咱们值得关注的地方吗？袁教授。
0: 那么此次美伊冲突爆发以来呢，沙特的立场的确有一个系列的变化。那么战前我觉得它是两面下注，那么这个冲突初期呢，是主要以谴责和中立为主。那么本土受到袭击之后呢，就开始强硬对抗，以打促谈。那么现在呢，更多的是回到了外交促和的轨道。那么它的核心目标啊，始终是以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和安全为目标的。那么在我们看，在美以冲突爆发之前呢，沙特的立场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两面下注啊。你看，据媒体报道，当时沙特王储曾在私下里多次游说美国要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那么但是呢，为了降低自己被卷入冲突的风险，那么沙特公开承诺，不会允许他的领土和领空被用于攻击伊朗。那么这种两个非常矛盾的信息，我们就可以看出啊，伊朗既想借助外力来削弱伊朗这个宿敌，也不愿意自身承担战争风险。那么这种复杂的矛盾的心态。那么战事开启之后呢，你看，伊朗的报复行动就涉及到多个海湾国家。那么沙特呢，初期的立场是在谴责和中立之间啊，这个维持一个微妙的平衡。那么沙特强烈谴责了伊朗袭击阿联酋、巴林等主权国家啊，说这是一种公然的侵犯，并表示支持这些兄弟国家采取一系列的措施。那么尽管他口头谴责了 伊朗，但是他也谴责了美伊的军事行动啊，并且明确的拒绝了美军使用其军事基地，力图将冲突风险隔阻于国门之外。但是随着伊朗袭击范围的扩大，沙特也变成袭击的对象，那么沙特的立场又开始发生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从隐忍转向强硬。面对挑衅呢，那么沙特应对的措施包括了以下这个内容：一呢是口头警告的升级，那么他的外交大臣这个声称啊，沙特的克制不是无限克制的，而且透露了自己可能会报复的这种可能性。那么第二，还驱逐了外交官。那么3月21日，沙特宣布驱逐伊朗驻沙特的武官以及部分外交人员。那么第三呢，是联合海湾国家发布了谴责伊朗侵略行为的联合声明啊，强调要这个有自卫权。那么第四呢，是改变立场，同意美军开这个使用他境内的这个空军基地，同意向美国开放领空用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么除了公开的反击之外呢，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沙特还采取了秘而不宣的军事行动啊，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事儿。三月下旬，沙特空军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实施多次针锋相对的报复性打击。那么在经历了秘密的报复与密集的幕后外交之后呢，沙特和伊朗在3月底也达成了非正式的降级谅解。那么沙特的外交目标就转向了全面的降级与停火。那么这种先展示反击能力再寻求外交管控的模式啊，我觉得可以用软硬兼施啊这个词来形容。而且沙特是的确取得了不错的效果。那么这种方法其实也值得其他这个中东国家借鉴，毕竟这样能保证啊，能使得这个局势的降级，以及保证自己的国家安全啊，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这个我们对比另外一个海湾国家的做法啊，就是阿联酋。阿联酋呢最近已经被媒体曝光啊，包括美国方面、以色列方面也承认了，这个已经接受了以色列的铁穹防空系统还有铁光束激光防御系统的入驻，包括以军的操作士兵啊都部署到阿联酋去了。那么阿联酋啊相当于是全面的公开的站队以色列，倒向以色列了。那么阿联酋这样的做法，沙特有没有可能也像阿联酋一样呢？对吧，会不会走这沙特会不会走上阿联酋这个倒向以色列的这条路呢？袁教授您怎么分析呢？
0: 从您刚才的介绍，大家也不难看出阿联酋在此次美伊冲突中的表现是比较激进的。那么他正在利用美伊冲突啊，这一地缘危机，那么试图通过全面倒向美以阵营来提升自己的地区影响力，从而重塑中东的战略格局，那么使自己啊在这个战后的中东秩序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甚至想取代沙特成为地区新领袖，更准确的讲啊，应该是成为美以在中东地区新的代理人。当然阿联酋这种激进站队的方式呢，也是一种政治豪赌，赢了可能赚得盆满钵满，输了则会众叛亲离，甚至啊内部还会面临这个分崩离析的风险啊，毕竟它是个酋长国，是由各个酋长组成的一个国家啊。那么沙特它的这个情况和阿联酋完全不一样啊。那么刚才我们说了，沙特现在是它是软硬兼施的一个平衡策略。那么沙特之所以不会和阿联酋一样，那么它其实也是基于多方位的国家利益的考量。那么首先呢，他要基于维护自己伊斯兰世界领袖地位的战略考虑。那么沙特自诩为自己是两圣地的守护者，必须维护他在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形象和道德权威。那么这就使得他在和以色列的关系上就必须谨慎啊，不可能像阿联酋这样倒向以色列。那么其次呢，沙特还在考虑他的经济发展问题啊，他有一个愿景2030经济发展目标。那么沙特这个2030愿景是一个宏大的这个经济发展计划，那么极度需要维持稳定的内外环境。那么第三呢，就是对冲地区风险的战略考虑。那么对抗伊朗之外呢，沙特同样警惕一个由美以主导的中东秩序。那么沙特甚至直言啊，将阿联酋视为以色列的特洛伊木马啊，必须加以遏制。而且沙特深知大国博弈的风险，那么希望自己通过和中美俄等大国保持平衡，来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最大化。而且为了维护自己中东大国地位和伊斯兰世界的领导者的地位呢，那么沙特不仅不会成为下一个阿联酋，反而可能将阿联酋的激进视为挑战啊，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现在正在极力构建一个对抗以色列阿联酋轴心的地区力量联盟啊，主持人。
2: 听到的

0: 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1: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0: 江苏新闻广播。
2: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啊，这个之前伊朗也提出过希望建立由地区国家主导而不是美国和以色列主导的地区安全架构，其实呢，这也是向包括沙特在内的地区邻国抛橄榄枝，就是你们别跟着美国和以色列欺负我呀，咱们自己这边的事儿咱们自己说了算，咱们好商量不行吗？那么现在来看，伊朗提出的这个计划有没有机会呢？有没有机会得到沙特等一些国家的认可，然后真的地区国家说了算，不让美国和以色列插手呢？袁教授您怎么看？
3: 好的，那么伊朗这个提议呢，其实核心就是两条，一是这个区域内国家主导，第二是排除外部势力啊，特别是美以的干涉。那么伊朗的这个战略构想啊，它的真实目的就是为了打破自身在中东的地缘政治孤立，来对冲美以的军事压力，并且将军事优势转化为自身在中东地区的政治领导力，建立一套由其主导的中东地区新秩序。但是它真的要建成呢，我觉得还是面临着非常多的障碍。最主要的有四重大山压着它，使它难以逾越。第一呢，是与沙特等海湾国家之间存在的信任赤字。核心的障碍就是沙特与伊朗之间深刻的历史教派矛盾和地缘政治竞争。那么尽管说沙特和伊朗现在在伊打促谈的情况下已经形成了一些默契，但是这种默契其实是建立在恐惧战争升级的基础上，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战略互信。而且其他海湾国家也对伊朗普遍存疑，那么认为伊朗的倡议主要是分化他们和美国的盟友体系，那么担心真的伊朗得逞了，会由此成为新一任的中东霸主。那么第二呢，就是这个美国因素的阻碍作用。其实美国并没有退出中东，那么而只是呢，它调整了在中东的介入方式而已。那么你看，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仍然将确保中东不成为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孵化器和确保以色列安全列为美国的核心利益。所以说，只要美国美军存在，中东的地区安全就很难真正实现意义上实现自主。那么这个伊朗的这个构想的新秩序的蓝图就无法建立。那么第三呢，是来自以色列的强力破坏力。那么以色列是中东地区的军事强国，它强大的情报网络还有军事能力，使它有能力对任何威胁到其安全的这个安排进行一些军事上的破坏那么目前我们看到，以色列正在利用亚伯拉罕协议的外交成果，在积极的分化阿拉伯世界，那么想构建一个以自身为核心的地区秩序。那么实际上，以色列也是伊朗在中东构建新秩序的最大的挑战者。那么第四呢，就是伊朗自身实力脆弱，可以说长期的制裁还有内部的压力它使得它的外交、经济资源非常有限，政治和军事实力也相当有限。那么这就严重制约了它推动区域安全合作的能力，那么使它这个描绘的蓝图可能只能成为一张这个充满幻想的这个图画，而难以成为现实。主持人，
2: 那么袁教授，我们再来聊另外一个方向的动作就是护航的事儿。最近呢，英国提出要派出包括台风战斗机、英国皇家海军的这个龙号驱逐舰等海空力量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执行多国护航联合行动。 那么怎么解读这个事情呢？因为我记得之前特朗普要求英国、法国等等北约盟友来帮忙护航，哎，这些国家当时一口回绝了呀，怎么现在自己也这个英法又要撇开美国来搞护航，这什么意思呢？袁教授。
3: 好的，那么从拒绝美国搞护航到自己主动牵头和法国一起搞护航，英国这个态度转变可以说是180度大转弯。
2: 嗯
3: 啊，当然它并不是简单的立场反复，而是一场深思熟虑的战略补位。简单来说呢，就美国英国拒绝参与的是美国单边主导的具有强烈进攻和封锁性质的军事行动。
2: 嗯，
3: 而他主动牵头的现在这个护航呢，则是一个排除美国、强调中立防御的多边护航联盟。那么这应该是英国人在经过精密的算计之后啊，主动为自己争取战略空间的一步大棋。你看，特朗普3月要求盟友派军舰到赫尔姆兹海峡护航啊，实际上不仅英国拒绝，这个欧洲盟友普遍都是拒绝的，啊，英国的态度只不过是显得更为坚决一点而已。
2: 嗯，
3: 那么当时的局势呢，那它的主要特征就是一场军事封锁，那么使得英国，包括欧洲国家啊，包括英国在内的这些欧洲国家直接卷入冲突，引发伊朗报复的风险是非常高的。你看，斯达莫政府当时就认为，与其火上浇油的参战，不如想办法救火。当然现在情况其实发生了变化了，战事进入僵持阶段，双方现在暂时处于停火的状态。那么护航的核心目标已经转变为恢复能源命脉，挽救经济。所以这个英国就牵头和法国共同主持40国会议啊，承诺派遣龙号驱逐舰、扫雷设备啊，这个去护航。他的角色从跟随者变成了召集人。那么英国这样做，它的好处其实就非常明显，可以有效提升英国的全球影响力，体现它的所谓大国地位。我们知道英国正在大力推行全球英国战略，那么旨在脱欧之后呢，重塑英国的世界大国地位。那么牵头护航就正好给他了一个完美的舞台，既能充分的展示他的全球影响力，又可以。

可能有很多朋友不知道，其实在我们身边每十个人里差不多就有六七个会遇到肩颈僵硬、腰酸、膝盖不舒服这类关节问题。有朋友说市面上的膏贴其实都差不多，贴了也没什么效果，渐渐的对膏药失去了信心。其实啊，不是问题好不了，而是真的没选对膏贴。今天给大家推荐来自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它和普通的膏贴不一样，它不是膏方，而是地道的草本中药贴，由十几种地道草本萃取制作，汇聚了三七、丹参、鸡血藤、生筋草等温和的中药草本，按照古法配方慢火细熬，降心收膏，让草本精华充分融合，膏体细腻醇厚，药效也特别实在。红花可以活血通经、散瘀止痛，三七可以消肿定痛、修护劳损，生筋草则能温经散寒、舒筋活络，透骨草祛风除湿，穿透力极强，可以直达骨缝深处，把多年累积的寒气和湿气一点点拔出来。不像普通膏贴依靠麻痹痛感来缓解疼痛，而是一步步舒筋活络、祛筋散寒、放松劳损，从根源上缓解关节疼痛问题，是真真正正的治本的膏药。有很多朋友又要问了，那这么好的膏药价格是不是很贵啊？平时在药店单买一贴至少要四五块钱，你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去下单，99块钱就可以拿到5大盒60贴了，买两组再送一盒，198元直接到手11盒，132贴，一贴才1块多钱。平时大家买普通的膏药也不止1块钱一贴了，而且南京同仁堂黑金膏不是膏方，而是地道的中药草本贴，可以真正的从根源去除疼痛。有关节疼痛问题的朋友，真的可以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您试一次就知道有多好用了。订购热线电

0: 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朋友抱怨膏药又厚又闷，贴一会儿就出汗黏糊糊的。南京同仁堂黑金膏在制作时全部采用轻薄的透气无纺布，贴上之后非常服帖，不会卷边和闷汗，就算平时上班做家务走路都不会影响，皮肤容易敏感的朋友都可以放心贴。您现在打进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99块钱直接到手5大盒60贴，买2组再送1盒，198元直接到手11盒132贴。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座堂。
4: 就是我们可能跟大家想象的早就不一样，不再是确保药物只是进入到血管而已，而是可能深度的参与到各种治疗啊、毒性的把控啊，包括疗效的动态平衡的管理。其实这一方面我想给大家总结4个，我以前自己讲过的，我说我们可能是4个。第一个，我们是症状的管理专家，特别像我们肿瘤内科，可能很多化疗药它会那个主要会发生快速的增殖的细胞嘛，其实很多不良反应也会比较多。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工作重心就是会关注一些不良反应的管理，那么用不同的机制决定了不同的这个观察靶点和干预路径，那么这样进行干预。那第二个，我们又是一个预警和干预者。我们临床护理上有非常非常多专业的量化的评估工具，我们每天会对患者的这种风险进行一个动态的评估，就是可能在患者主诉到他有问题之前，我们很多临床的专业的护士就能通过他的功能状态的细微的变化，包括评分的一些变化，就能捕捉到一些细节的点，帮他去排除一些风险。然后再一个，我们就是精准的给药的一个叫安全的守门人吧。就是我们很多肿瘤药物，包括免疫药物的输注啊，或者化疗药物的输注，它都有非常严格的一些要求，包括配比的要求啊、速率的要求啊、工具的要求，那么而且毒性观察的要求。就我们在治疗前，刚刚我说有一系列的风险评估，会对患者进行一个基线的评估，那么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会严格控制这些，包括时间窗啊，给药以后的锁定一些关键的一个监测的一个重点。然后就是我们最重要的现在一个任务，因为肿瘤大家晓得可能已经现在是因为治疗方法比较多，已经是默认的慢病。那么慢病的共同管理和决策参与者，我们也是作为重要的一部分去加入当中的。所以在这个大家可以知道，虽然现在可能比较流行的是 MGT， 在很多医疗的 MG 团队里面，我们护理人员都是重要的一个环节。其实这边有一个小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科室可能很多那个肺癌的患者都印象很深的，就有一个大概60多岁的一个陈阿姨，她其实先后经历了比如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我们的护士早就不仅仅是给她执行一直把药用上去的，可能更多的时候我们的护士算她的一个治疗的协调员。就是每次她在换方案之前呢，可能根据治疗周期不同，他们方案会有调整。那么我们的临床的责任护士，包括我们的专科护士，就会给她整理出一份就是专属于她个人的治疗的对比表，比如说化疗期间需要注意什么，比如他吃靶向什么时间吃，然后免疫药吃了多长时间可能会出现皮疹啊。然后所以我们这个病人当时讲了一句话让我特别印象深刻，他说哎，我说你们护士真忙，他说你们现在不是开药的人，而是帮我怎么把药吃对、吃好吃出效果的人。他就说想了，他说你们护士才是真正的陪我把每一顿饭每一片药都扛过去的，所以说这个对我来说印象特别深刻。
5: 确实哈，你看这样的一个全病程的一个管理，说是管理其实也是一个全程的守护，同时呢也是一个全程的陪伴。可能肿瘤患者因为他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一个治疗的群体，不像有一些疾病一些手术，这个手术做完了 好，我们可以回家了，那这件事儿可能到这儿就告一段落。

0: 错了，但是肿瘤患者可不是这样的，从发现啊到诊断，到这个最后怎么样一个治疗，这个治疗都是一套方案。治疗之后又是怎么去干预它的这个预后，还有干预它的未来，防止它的复发，这个周期是非常漫长的。所以可能这个肿瘤患者他能和他的主治医生很久很久才会见一面，但是和护士见面的频次是非常高的，所以这种亲密度啊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亲切程度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首先跟大家就想分享一个这样一个选择了一个这样就肿瘤的护理，也是希望能跟大家能够让大家感受到，那我们现在护理工作它的一些新的变化，确实是这样。这个疾病其实特别复杂，就拿肺部的肿瘤来说，除了治疗手段特别多，方案特别多，用药特别多，还有一个这个肺部肿瘤的治疗啊，又有一个它的特殊性，肺是一个呼吸的器官。就这个手术成功了，把病灶切掉了，可是还要保证这个患者他能够呼吸啊。他的生活不能受影响啊，所以这个我想象当中，他的整个的康复可能更加的复杂，所以也请我们的护士长，哎，我们的左主任跟大家来讲一讲哈，咱们就拿肺癌为例，你看现在肺癌有很多的不同的病理分型，那是不是针对不同的这种类型的病人，我们的护理流程也是不一样的？左主任。
1: 对的。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其实现在呢，就刚刚您说的肺癌的分型有很多种，确实在不同的分型上，我们也会有侧重点的不同，就是也不能说明显的区别，但大致的流程肯定是相统一的。但是我们的护理其实是按照病种、按照分期，包括治疗方案去精准化的，就差异化 pattern 的。就比如说，小细胞肺癌，它其实恶性程度比较高，进展快，也容易有脑转移啊、动辄侵犯的这些情况发生。通常是化疗、放化疗结合的这么一个治疗方案用的比较多，所以我们护理上可能会更侧重去强化做一些监测病情的进展啊，包括呼吸困难的观察、脑转移啊、神经症状的观察，还有一些骨髓抑制的防控、营养啊、体能精细化管理这一块。然后宣教上呢，我们更侧重规范，就是要告知患者要逐疗程的进行治疗，不能随意的去中断。然后非小细胞肺癌呢占比更高，很多患者呢其实是有基因突变的，它比较适合进行靶向治疗、免疫单药或者联合治疗，多种手段进行治疗。那慢性化特征也比较明显，我们护理呢可能更偏向长期用药的管理啊、居家依从性的这个监督，还有一个相关的，比如说靶向相关皮疹啊、腹泻等慢病不良反应的这么一个长效的管理。我们也会做定期的复查和随访，然后包括生活方式的长期的干预。其实我们是从现在我们叫全流程管理，也就是从入院的评估、风险的筛查到治疗观察，一直到他出院宣教，延续的随访，我们都会按照这个刚才您问的这个病理类型分析治疗方案去做个性化的一个相对个性化的这么一个护理路径。不能完全做到一人一方案，一定，但是基本上能做到一定一护理这么一个方式。
0: 不同阶段的治疗啊，其实患者的需求也是不同的。我们有一位朋友留言说，65岁，他父亲，在家呢，现在在吃靶向药，有的时候呢会忘了吃，有的时候呢就会觉得难受，会拉肚子，就不想吃，所以家里呢也很头疼。所以想问一下哈，我们怎么办啊？能够减量或者不舒服的时候停几天吗？这个问题，我相信可能在您的护理过程当中也会遇到这样的患者。是不是？这个确实家人看了很心疼啊，也很头疼啊。这个不治吧，对病不好；治了吧，人难受。这怎么办呢？年纪又这么大了，哎，我们看看左主任怎么办？
1: 其实这个问题就想到了我们前期有一个会长做过的一个课题，叫居家这个服药的依从性的这么一个相关的课题。其实从您问题的表面上面来表达的是患者不听话，其实我觉得更深层次的应该是这么一个认知行为的环境，这么可能有失衡，所以才导致这种行为的发生。其实，在我们病房，我们现在已经很少的会遇到依从性很差的患者。其实，第一个，我们在给他吃药前的时候，我们会给他有一个认知的重构，我们基本上会告诉患者，吃药的重要性，给他有一个我们戏称叫治疗契约，就是我们一般会用一些在跟他宣教的时候，不会空洞的跟他讲，哎，这个吃药很重要啊，你不能怎么怎么样。我们会用数据告诉他，就比如说有一项针对奥西替尼的一个真实世界的研究，我们就会跟他讲，就是但凡依从性每下降20%，您疾病的进展

0: 风险就会增加45%。那
1: 嗯，
0: 这个患者听到20到45%的这么一个可视化的数据以后，他其实会能更深的理解，我的每一次漏服药都是在为这个耐药突变提供了选择压力。
1: 哦。
0: 然后，很多时候这个可能不是恐吓，就是我们用循证的一些数据去告知他这个事情的重要性。然后第二个，我们也会做一些行为的设计，去消除这个执行中的障碍。就是我们护士可能不单单做一个给他设一个闹钟啊，或者给他发一个什么东西，对吧？就是我们可能要更多的去了解这个患者通常是在什么地方服药，他的药盒在哪，有没有家属协助。针对不同场景，我们可能是会做一些方案的调整。比如说独居的老人，我们可能会建议他儿女去进行监管，可以远程的查看服药记录，要有那种专门的那个 APP 是可以去进行这个服药提醒的，或者用一些电子药盒。如果是一些工作比较繁忙的那个中年患者呢，我们就建议将服药和刷牙这种高频率的这个生活习惯进行一个捆绑，这样他就不会忘记的。再一个就是您刚刚说的，可能他在用药之后有一些副作用啊、不舒服啊，那么可能我们就要做一些副作用的前置管理，去堵住他去停药的这个理由。那么很多患者擅自停药，可能不是因为他懒或者忘记了，心情不好，真的是因为太难受了。我们就会提前的做一些。预处理啊，包括给他告知他出现了什么什么样的情况，比如说口腔黏膜，预防口腔黏膜可以防止小病态啊，然后比如说平常吃东西的时候要注意什么，防止腹泻的发生啊，这些，就是说，而且我们也会告知他什么情况下他自己可以处理，什么情况下你可以打电话到我们的护士站，我们去告知他一些相关的处理流程，就是要把患者的被动求救变成一个我们的主动管理。那这样子的话，他一些停药的理由可能就会减少一些。在最后呢，可能就是要给能够做好这件事的患者一些激励。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每次来的时候，这个患者如果做得很好，我们大家会问啊，你在家怎么样啊？或者看看他需要情况，他如果做得很好，我们就表扬他，哎，他做的更好。或
1: 是
0: 者我
1: 是。
0: 们也有一个家庭的叫我们有一个出院手册会发给患者，那手册上面我们有的时候护士们会打个小星星在上面，就是说明他在家。做的比较好的是这样，
1: 有时候也要哄一哄啊，要哄一哄，
0: 对，
1: 哎。但确实有一些朋友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不良的反应，我们给这位听众也举几个例子哈，跟他分享一下，比如说咱们在护理工作当中，我们如何来进行帮助啊，帮助这些患者缓解那些不适的这种感受，我们说一些例子吧，给大家分享一下，也给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稍微有让他能够从中能够汲取一些经验。
0: 好的，那就跟大家分享一个前两天我们的一个女性结肠炎的这么一个患者。其实因为她的护理路径可能比较有代表性吧，这是一个当时是一个用帕罗利珠单抗的这么一个肺鳞癌的患者，但是在治疗的第3周发现了有轻度的腹泻，每天呢3到4次，也没有血便啊这些，只是有轻微的腹泻。其实按照常理，这只是相对比较低一点的不良反应，但是可能我们的护理人员是在她出院。1周内需要进行一个专定的电话随访，会打电话去问他在家有没有情况，可能到一般的可能有些就止步于此了啊，觉得这个反应不错。但是可能我们医院早2年就开始了这个专定护理的这么一个课程，就是一个功课吧，所以我们的护士都会有意识的去追问患者他大便的性状怎么，夜间排便次数，包括伴随有没有伴随腹痛症状啊，有没有发热啊。后来我们发现这个患者呢，他夜间也有排便。而且呢，他左下腹有轻微的压痛，其实这是一个黏性结肠炎的一个比较高危的信号。所以呢，当时我们这个护士也是个专科护士，然后我可能大家现在对专科护士也比较了解，我一个专业领域的他的专家，所以他当时就进行了一个精准的这么一个，首先他精准的评估到了他这个问题，然后精准的给他进行一个分级，然后同时就启动了我们本身有的这个黏性结肠炎的这么一个护理路径，然后告知患者你可能要到医院去查一个。把相关的一些检查，包括炎症指标啦、粪便凝血啦这些，然后要联系医生建议，就是后来医生建议他暂停免疫治疗，然后观察。然后同时在此期间呢，我们护士就指导他，首先要进行液体的管理，你精准的记录一下每天的进了多少量，出了多少量，要防止脱水。然后要指导他饮食，给低纤维的、低脂的、没有乳糖的这些饮食。如果特别严重的时候，我们会指导他只能短暂的进食。然后再一个就是排便期间呢。排便多，可能要注意皮肤的护理啊，要把皮肤的那个刚出皮肤做好保护，防止湿性性皮炎。随后来就诊的时候，我们就跟医疗一。

0: 结虫，
1: 嗯，
0: 去进行一些药物的干预。当药物的干预以后，可能一般我们医生会启用强逼就是激素治疗。那么这样的情况呢，我们重点就要监测激素应答的这么一些情况啊，包括激素的副作用，比如它是不是有高血糖，
1: 嗯，
0: 是不是有失眠，还有情绪的波动这一些。然后这其实这个患者其实在三天以后，因为干预的比较早，所以他的腹泻就控制住了。在免疫药停了三周以后，他又顺利的重启了。所以说从这个案例，很多临床的这种案例也说明，就是我们护理不是机械的执行力，就是在可能在副作用萌发的一些初步的阶段，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些专业的评估去触发，然后调整这个治疗。同时呢，我们可能就是因为此，我们就能守住自主治疗的这么一个底线，让患者更安全的接受治疗。
1: 哎呀，听了左护士长的这个介绍之后，我突然反应过来，就是为什么像左护士长本人啊，除了专业护士的学习，就常年专业护士学习之外，像心理咨询师啊、公共营养师啊，那这些肯定是自己在学、在工作之外自己又去考的这样的一个自主考的这样一个内容。所以我在想，为什么护士长其实他也已经有那么多的经验了，然后又完成了整个护理工作的学习，他还要自己去学营养师，去学心理咨询师。其实我们看到，就是所以现在整个的护理工作的内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的内容变得非常丰富，因为他们在面对的是一个人，不是一个病。那这个人他有情绪，他整个治疗当中也不是只是用药的问题，涉及到他的饮食、他的生活等等等等。那这些其实护理人员把所有这一切都包揽下来，都觉得这是自己工作当中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的护理人员自己在学习更多的知识，真的是为了我们的患者能够更好的帮助他们去保驾护航啊。这个工作内涵发生的变化真的是太大了啊。这个我们在这里真的也要向听众们说的，就现在病人难啊，我们感觉整个的护理的工作任务也是真的越来越难了，然后内容也是越来越多了。今天是护士节哈，我们有听众朋友呢啊也发来了一些他们的感受。我们有听众说他们真的是病房里最忙的人啊，白天会看到，半夜还会看到。然后有的朋友说确实他们在的时候心里就踏实了很多啊。然后我们还有朋友说向所有默默付出的这个护理工作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啊，我们也确实是想表达我们的心声。那最后我们也想请左主任，今天护士节到了，那您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和话可以要对您的团队还有对您的患者说的，我们也可以在这里表达一下。左主任，
0: 非感谢刚才线上的就是大家这么祝福。其实今天我们也收到了我们医生们满满的祝福，一上班我们的主任们就给我们送来了好多好多祝福。其实我在昨天收到了一个特殊的包裹，里面是一个锦旗和一封信，就是他锦旗上写着，就是给所有叫不出名字的白衣天使，就是我们前两天经过临终关怀以后去世的一个患者的女儿送来的。他说他爸爸走之前就让他把这个锦旗一定要送了。当时老爷子在家里讲，他不知道最后一个晚上值班的临出院前最后一个晚上值班的那个护士是谁。他说他只记得他一直在他的床边没离开过。所以那天晚上他可能有些不适，第二天他就出院了。后来是因为能到了周末去，家属也希望他在家里善终。然后他说他也不知道第一个帮他打针的护士叫什么，他只记得护士跟他讲不疼。当时我听到这个话的时候觉得特别欣慰啊。然后他女儿说，他说我父亲觉得你们虽然没有在他的记忆当中里面没有名字，但是你们每一个人为他的付出他都记得。所以我想对我的团队说什么，就是我们做的每一件小事其实都有人记得。我们虽然可能很多时候因为戴着口罩大家认不全我们的名字，但是我们的心意患者也都记得，但是患者也教会我们很多，就是比我们给他们的更多。所以说在技术特别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精细化的今天啊，就是我们护理的核心其实没有改变，就是我们永远要看见具体的人，要去回应具体的痛苦。然后也要我们特别是我们肿瘤医院要守住患者最后的尊严。然后护士节嘛，向每一个默默守护在病人床边的这个护理人致敬。你们在做非常了不起非常专业且有福报的一件事。
1: 是。
0: 然后想对患者说的就是，其实现在的肿瘤治疗不要谈癌色变，现在的肿瘤治疗已经不是一个速战速决的这么一个战场了，它是持久战。

0: 就是我们现在的武器也很多，然后这个战场的主动权呢也正在向我们这边倾斜，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1: 嗯。
0: 然后但也要记住，就是治疗不是把自己完全的交给我们医生和护士，其实是我们共同去完成一个生命的契约，就是你们一定要负责坚持，负责信任，要负责把每一次不舒服要如实的告诉我们，那我们就负责用专业，用预判，然后去在最危险的时候帮你们守住一些生命的底线啊。但是这条路很长，虽然很长很难走，但是我们都不是一个人，因为我们大家都在一起，就这样。
1: 是，谢谢左主任，左主任的一番话让我们也非常的感动哈。我们听众留言说，愿天下所有的护士们节日快乐啊！我们也向左主任送上我们的节日祝福，祝您快乐，也祝您安康。同时呢，我们也要谢谢左主任，谢谢左主任的团队，我们也要谢谢每一位平凡又闪耀的你们，真的感谢你们这样的陪伴，也让我们的患者们能够多了一份幸福。谢谢，今天的访谈呢就到这儿。我们再一次感谢江苏省肿瘤医院左静芳护士长做客《名医坐堂》，谢谢您。
0: 谢谢。
1: 好，再见。
2: 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好，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今天是国际护士节特别系列，我们接下来邀请到的这位专家呀，也是一位护士护士长。那这个团队呢，最大的特色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是一群超人，同时呢，也是一群非常智慧的人。因为他们每年呢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啊，他们那些创意和发明真的帮助了很多的患者。我们接下来呢就邀请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护理部副主任贺丽君副主任护师，有请。
1: 陈老师好，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护理部的贺丽君。
0: 贺主任好哈，我给大家再深度介绍一下，贺主任呢从事危急重症的护理啊，以及护理管理已经20多年了。他也是我们江苏省输血协会第六届理事会输血护理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是江苏省护理学会十届理事会护理教育专业委员会的委员，是江苏省医院协会护理管理专业委员会的青年委员。啊，今天我们的话题哈，可能和咱们今年的主题哈，感觉联系度还蛮大的。今年的主题呢是赋能护士守护生命啊。我们今天的贺主任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啊，也要和大家来讲一讲哈，当下我们的护理质量跑出的加速度。从患者治疗的全过程来说，咱们直接跟大家先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是从哪几个环节着手在提升我们的护理质量的。我们请贺主任讲讲，给我们多举几个例子，让我们也了解了解现在的护理一些新的变化。贺主任。
1: 好的，谢谢主持人的介绍。那我们护理的质量还是坚持标准先行，持续改进。那这些年我们依据各种法律法规和临床的需求，不断完善了我们各项制度流程。那近五年我们累计制定了修订各种规范文件达5000余项，那也牵头制定了南京市护理质量标准和南京市医疗质量这个制度规范模板，也在全市起到了示范作用。我们院内还建立了100余项的专科指标的这样的一个监测体系，每年通过开展质量改进的项目，然后在国家级省级的质量改进大赛中也拿了很多大奖。那去年我们拿到了国家级1等奖2项，2等奖3项，省级的1等奖5项，成绩还是非常亮眼的。那么临床还成立了各种的亚专科的护理小组，专攻疑难危重这样的护理问题，通过推广新技术新业务，用精细化管理保障我们的护理安全，提升服务的效能。
0: 有一些在就医啊，在这个诊疗过程的方便这个问题上，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做法跟大家讲一讲。
1: 好的，那我们也围绕患者需求重构了服务的体系，使我们的护理更加专业，更加便捷，也更有温度。那在专科方面，我们每年会推出各项特色护理项目和专科护理技术达1000余项，如我们重症患者的早期康复、新生儿的袋鼠疗法、急诊患者的骨髓腔穿刺等等。那这些很多的一些专项技术也获得了江苏省的100项专科护理技术以及专病护理的这个项目。在临床上，我们也通过不断优化我们的病房环境啊，设置新病房，打造人文关怀护理单元，制作彩虹便民条，将常见的患者住院困惑整理答疑等等，那营造出我们比较温馨、舒心、暖心的病房环境。日常我们也通过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健康宣教，通过医院的官微、专科公众号、院内的健康教育专栏、电视宣教专属频道等平台，用图文、动画、实景演练、直播等多种途径和形式，让我们的科普知识被患者及广大群众都能看得懂、用得上。服务流程上面我们也不断重塑升级，所有病区现在实现入出院一站式结算的管理，就是在我们的病房里面就可以完成患者入院和出院的这样的一个结算服务。 就希望通过能让信息多跑路，患者少跑路，使我们的就医也更加便捷。那在患者出院以后呢，我们也拓展了我们的延续护理，让出院的患者也能获得一些便捷和优质的护理。通过开设护理门诊，那对于行动不方便的患者，我们也开展了互联网加护理服务，可以上门进行服务，每年服务的群众也达1000余人次。那还有一些常见的问题，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的智慧医院进行线上的一个护理咨询服务，随时可以为患者在线答疑解惑。那通过一系列这样的一个措施，开展优质护理，真正实现了我们的医患双方的一些共赢。
0: 嗯，中大医院的护理啊，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这支团队哈，有非常的创新意识啊，在科研上啊，他们做了很多尝试。我也想请您在这一块给大家来讲一讲，比如说我们具体做了一些哪些哈管用的啊有特色的这个研究或者是创新，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好的，谢谢。那我们也是在临床上，护士们都积极开动思考，以临床的问题为导向，也大力推动了我们护理科研的创新的一个发展。我们每年都会开展护理创新的大赛，基本上都会收到100余件的作品。像今年的512，我们就收到了200余项的一个作品，都是我们的护士在临床中发现的问题，如设计了多功能的枕头，它可以适用于不同卧位患者的一个需求。多功能的病原服可以方便我们患者取放各种引流管，查看伤口等等。那今年的创新有可旋转的雾化器，病人在任何体位下进行雾化的时候，药液不会滴漏。设置了儿童的五彩腕带，那小朋友在佩戴我们腕带，这种依从性会更好。那还有我们积极将 AI 技术赋能我们的这个护理，设计了这个 AI 智能的健康宣教机器，叫悦动小护。可以帮助我们在日常术后提升我们健康宣教的这样一个效果。那我们新内分泌科室的韩金护长还设计了低血糖预警与处置的情景模拟软件，它也是依托 AI 与高仿真的情景交互技术，打造这种沉浸式的零风险的训练环境，帮助我们医护人员与患者熟练掌握低血糖的快速识别与处置。那我们重症团队李小金客户呢，设计的用于重症病房的这样的一个吊塔设备的更新，解决了抢救重症病人对光源不足、抢救设备使用不便、氧气使用不安全等因素。

0: 这样的困惑，也成功转化，让更多的重症患者进行获益。我们的腹透病人，因为在家庭中进行自我腹透的时候，腹膜炎的高发率很高。那么护士发现这样的问题，又设计了这样的一个腹压的一个测量器，使患者腹膜炎的发生率大大降低了30%左右。所以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创新，也是通过临床问题去发现，然后把它转化成可实现的，帮助我们临床这样的一个问题的一个一个解答，
1: 是
0: 对提升我们患者的这样就医的体验。
1: 是200多项，刚才贺主任说到的可能只是其中的几个小项。所以你想象一下，我们的护士们在每天日常的工作当中，他们真的是非常用心，一边在用心的工作，一边也在发现问题，一边在非常认真开动脑筋去思考怎么样帮助患者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这样一个一个这样活灵活现的小创意慢慢的都涌现出来了。刚才也讲到了哈 AI 的应用， AI 应用现在很多智慧护理呢也是一个趋势。在我们医院在智慧护理推进方面现在进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跟大家讲讲。
0: 那我们医院非常重视信息化的这样推进，去年也获得了这样的一个国家级六级病例的这样的一个推进工作，建成了我们护理的智能质量检查、教育培训、健康宣教、护理记录、移动护理智能排班、个人信息档案、智能随访等一整套的智慧护理系统，实现了质量去管理等全流程的信息化。一些信息化的设备如移动护理车、床旁的电子屏、电子白板、智能药柜、智能耗材管理、智能机器人导诊、运送机器人等设备，大大的进行一个辐射，减轻了我们护士的负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安全的水平。
1: 嗯，我们有听众看到听到您的一番介绍哈，也是非常有感触，现在的护士都是大能手啊，也要祝这个贺主任护士节快乐啊。
0: 谢谢。
1: 的确现在护理工作不光是技术，而是变得非常的有温度啊。但是我们想象一下，一位护士现在要会这么多的内容，那作为护理部的主任带这样的一支队伍应该很不容易吧，贺主任。
0: 是有压力，但是也因为有压力我们才会有更有动力。
1: 怎么能够推动这么多人去做这么多的内容？首先尤其是作为一些年轻人可能会有这种感觉哈，就是我们不说躺平，我们把分内事做做好可不可以啊，我们做我们的分内事。可是您看看现在除了护理工作之外，我们还得去搞科研啊，还得去搞创新，然后我们的护理工作其实是从医院的病床上开始慢慢的又延伸到了病人的家里，就整个的横向和纵向它都内容变得非常的多，他们能接受吗？这样的一支团队怎么去建设呀？想想都挺头大的。
0: 那其实因为整个社会在进一步发展，那我们的医疗护理其实这个专业也一直在进行进步。那我们的队伍带领方面，其实人才还是我们护理工作的核心，那我们也一直把我们的人才强护放在第一位。那目前其实到2025年，我们护士总数达1700余人，那比2020年也增加了100余人，队伍也是不断壮大。
1: 是，
0: 但是我们的重要的是结构更加优化了。现在我们的大专以上的学历是100%全覆盖，上也达到了1500余人，占91%，硕士博士也有63人。那我们在这个队伍中，男护团队也占了很重要的一份，达到了100余人，特别是他们在急危重症、手术室、血液净化等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也建强了我们这样的一个专科人才梯队，那在市级及以上各种专委会学术任职也达100余人，培养了很多的市级及省级的专科护士，也有200余人。在互联网加护理资质护士，我们也培养了180余人。那我们 通过这样的一个培养，构建了全覆盖，全周期的这样的一个培养体系，从规范化的教育培训啊，到继续教育，人人有培训，年年有提升，也真正打造了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护理队伍，以满足我们现在时代对我们医疗以及卫生护理工作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1: 我们也在我们的所有的管理工作哈，也是应时代的要求，在与时俱进呢。我们来看
0: 是的，
1: 几位听众朋友的问题留言哈。我们有一位听众说，输液港啊，PICC 输液港，说每周都要维护一次，能不能少跑几趟？这个问题没有完全的写完整，是不是能够少跑几趟医院，对吧？
0: 是的，PICC 和输液港，就是也是患者一种生命通道，很多。患者常需要去输注一些特殊的一些药物，所以保留这样的一个输液途径。那 PICC 管它是需要每周维护一次，输液港是可以稍微延长一点时间，是每个月维护一次。那我们现在是开设护理门诊，是每天都可以到护理门诊，都有这样的一个坐诊，随时也可以来。但是有一些居家患者，可能老年不便，子女又不在身边。可能觉得来医院不是很方便，那我们也开设了这样的一个互联网加护理的服务，可以一键预约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上门护理，我们是可以到患者家中进行。

0: 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
1: 是我怎么那次养生的道理，就是要调病，要五脏腾调，肾肾双修，按照老师的做，我也取得很好的效果。就是我原来嘛，有这个腰间盘突出，比较严重，不能走路，不能弯腰，基本上在家不能干活。后来通过这个调养啊，身体现在完全康复了，能干一次能活了。而且我也有这个心肌缺血，经常出现心慌胸闷，每个月要到医院去跑要去一趟。通过这个肾经双穴五脏腾调，我这个心肌缺血现在完全好了。药呢，原来吃四种药，现在也直接停了两种。还有我的高血压，现在这个现在也好了。通过这个五脏腾调啊，六脉双修，我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效果，叔叔，特别的感谢老师。
2: 意义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400-7010-871。

0: 时间18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
3: 《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
1: 事件、问题、话题，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扑朔迷离。情绪、标签、争鸣，在每个角落里激荡，错综复杂。你需要听他说一种情感。
4: 当时的情况看着让人揪心，我们一天的时间就募集到了180万元善款。
1: 所以温暖，听他说一种精神。
4: 在中国这趟高速列车上，各位，我们不是看客，是乘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儿。
1: 所以有力，听他说一种态度。
4: 我反对，这个钱收的依据不足。
1: 所以共鸣。小东有话说。

0: 好了，各位回来啊，六点钟我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我来接南京的听众周先生，你好。
1: 哎，对，哎，好，嗯，你是小刀老师吗？
0: 是我，您说什么事儿？
1: 啊，小刀老师，我要请问你一个问题。
0: 您说。
1: 哎，我这个，我今年不是45岁，75岁嘛，是吧？
0: 啊，75岁啊。
1: 嗯，我有个小孩视力不好，是二级残疾。
0: 多大了？是儿子还是女儿？
1: 儿子。
0: 多大了？
1: 45岁。
0: 这个智力不好到什么样的程度？你给我举个例子。
1: 二级残疾。
0: 我这我也没概念。二级残疾他不好到什么程度？我也没概念。你给我举个例子，他生活里边，比如说哪些事儿是能干的，哪些事儿是不能干的？
1: 他也不会烧饭，也不会洗衣服，并且呢，他也不会用钱。
0: 也不会用钱啊，那跟人交流呢？
1: 跟我交流的，跟其他人不交流，跟亲戚都不交流。
0: 啊，跟亲戚都不交流。那生活就是除了不能够自己洗衣服做饭，其他的自理，上个厕所什么这些都能完成。
1: 对了，都能完成。
0: 啊，但是自己也不会花钱，对吧？就是说你现在给他让他自己生活，他是没有自己生活能力的。
1: 对。
0: 好，那您想问什么？您说。
1: 我想，我不是，我今年不是75岁了吗？我身体不怎么太好，是吧？我现在我还有几十万块钱在这个地方，
0: 还有几十万的存款是吧？
1: 对。我想把这个地方怎么样的留这个地方保存给他，以后我死了以后给他怎么生活，怎么保存呢？
0: 哎呦，我理解，就是如果有一天您不在了。那还剩个几十万，但是其实你把这钱给他也没用，他也不会花，
1: 对
0: 不对？所以就是咱们把这几十万给谁，能够照顾他的后半生嘛？
1: 对，
0: 是不是这意思？
1: 对。
0: 哎呀，你辛苦了呀！你辛苦了。我来找个律师给你问问看有什么办法。现在很多理论上的办法呢，我说给你听也没用，因为什么呢？这个理论上的办法，咱们其实现实当中咱们去做起来也不那么好做，对吧？我给你找个律师问问，就是眼下咱们马上就能干，可以把这笔钱和孩子托付给谁呗？是不是？
1: 对。
0: 哎，好，你不急啊，你不急，你听听我这个找的律师怎么说，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哎，不谢啊，咱们慢慢说啊。哎呀，我稍微有点心酸啊。你就知道你这个爸爸为孩子计长远嘛，对不对啊？你就知道父爱的这个父爱如山，在这个时候他真正担心的就是如果自己不在了，那么孩子怎么办啊？来，江苏苏博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吴波，吴律师你好。
2: 哎，你好
0: 啊，吴律师，我从你这想要的就是可行的，他这个老人家真的去干，现在他就可以着手去干的事儿，你给他出个主意。
2: 是这样子的，他可以像他这种情况，据我所知是有南京市的是有一些公证处可以做公证。
0: 公证什么呢？
2: 遗嘱，公证遗嘱。公证遗嘱的同时，就是有一个托养，就是把这个就是后面如果这个老人家不在了，可以把这个钱放到公证机构里面，然后由托养机构、公证机构去监督，由这个托养机构去那个对他儿子进行这个照顾。
0: 托养机构有点像什么？就是照护机构或者养老院这种是吗？
2: 不完全是，因为他这个托养机构的话，必须是有是跟公证处，他首先他必须是有资质的。而且它是公证处指定的这个托养机构。
0: 那这个托养机构我这么理解，比如说这个老爸爸他人已经离开了，对吧？那么如果他在走之前做了这个公证，那么这个智力残疾的儿子接下来照顾，就日常生活的照顾，生了病了，这个谁给他吃个药什么，这些事儿是由那个托养机构来干，对不
2: 对？
0: 那这个智力残疾的儿子以后就住到了那个托养机构里边了，有人给每天给他做饭，照顾他的起居。
2: 对，
0: 那么这个需要费用嘛，对不对？那么这个费用从哪出呢？就从老人家留下这几十万的遗产里出。
2: 对，
0: 是，但是谁来说这个钱花的？你不要乱花嘛，对不对？
2: 由公证机构来监督。
0: 那么由公证机构来监督这个钱花的是必要的，以保证这几十万能够完成这个儿子后半生的照护，是不是这么理解？
2: 对，是的。
0: 我听起来挺美好的。 但是这个已经在南京，就你了解是相对已经比较成熟，还是说还是处在概念的阶段？
2: 是可以，现在已经可以做这个，
0: 已经可以做、
2: 公证，可以做，哎。
0: 他要先去公证处公证，那然后公证完之后，他要去建这个，但是他现在人还在呢。比如我们希望老人家长寿啊，那比如说老人家可能还在世，可能还得个十年二十年呢。那我现在就要做这个事情吗？
2: 可以，这必须要现在做啊！因为他现在，我们是讲的这个叫议定监护嘛，他需要现在做，现在需要的不一定要把现在的钱全部给这个公证机构，这不需要，但是可以把这个事情先安排好，
0: 然后等他走了之后，这个钱才会，因为相当于立了遗嘱了嘛，那么这个钱才会，你刚才那个词叫议定监护。
2: 对，议定监护，
0: 议定监护就是咱俩商议好的，是吧？是这意思。
2: 对对对。
0: 然后老人离开之后，这个钱会转到公证处去，由公证处监督这个钱的使用，是这样，是吧？
2: 对。
0: 好，来，我把这个老先生啊，你，哎，我又比较通俗的跟吴律师，我大概问了一下，你大概听明白没有？
1: 我听明白了。
0: 你在哪个区？
1: 丽水区。
0: 丽水区。
1: 对，
0: 吴律，我还能麻烦你一件事啊，就是说，南京哪些区的公证处可以干这个事儿？你掌握吗？
2: 我知道我有一家公证处做，但是他这个公证处跟区没关系，不一定非要在所在区的公证处。
0: 哦，
2: 跟区没关系。
0: 那这个老人家去找这个公证处，同时他是不是也现在就可以去考察一下那个托养机构怎么样？因为他要放心呢，是不是？
2: 可以考察，
0: 好，除了这个，他要去公证处。有那种情况吗？比如说我能不能依托社区啊街道啊，现在有这个模式吗？
2: 有这个模式，但是这个模式一般我据我了解是老人家不在了以后才会有，你现在老人家在的时候
0: 人家是不会管的，对吧？就是你因为你还有你监护人在呢，所以人家街道和社区不会管你，但是如果说监护人不在了，那么街道社区才会，因为咱们社区里边有一个智力残疾的人，他监护人没了，到那个阶段，到时候那个社区才会介入，是吧？
2: 对对对。
0: 但是假设啊，这个老人家要走的是这条路，那么他人还健在的时候，他能做什么吗？
2: 你想走的那个街道这一块吗？
0: 对，就是他希望，比如说这个儿子以后能不能够这个监护，我托付给街道，因为街道下面民政嘛，对不对？那么我有没有可能托付给街道下边的民政？那这个现在他人还健在的阶段，
2: 据我所知，这种情况下，街道好像民政部门好像是没有主动，像刚才我讲的这个公证处这种形式的，好像没有。
0: 哦，那我们供周先生啊。那这个形式就供你参考，一会儿你这样，一会儿呢就是我们编辑呢会问一下律师是哪个公证处可以做这个事儿，到时候把这个公证处编辑会告诉你，好不好？
1: 好的，我叫周老师，我先打扰一下
0: 啊。你说
1: 我们丽水区有做公证处呢？
0: 丽水我们现在不掌握丽水区的这个公证处能不能干这事儿，我现在还不掌握，但是呢可以问问看。我们编辑注意了，来，你们查一个丽水区的电话，一会儿一块儿给那个老先生。我让编辑查一个丽水区的公证处电话，一会儿也留给你，你打电话问问看。
1: 好，
0: 行不行？
1: 好，行。
0: 哎，然后呢，打电话问问看，然后呢，我们把吴律师知道的那个公证处呢是哪个公证处也告诉你，你一起问下来问问看。
1: 好的，
0: 好不好？这事儿呢，不能急于一时，咱们多问几家。
1: 好的，
0: 好不好啊？然后呢，你在区里边，你跟丽水区的，就你所在区，你所在那个街道啊，和那个你是农村还是这个城市？这个乡镇？
1: 我们现在是现在住在乡镇。
0: 住在乡镇，那你就问一下镇里边，你说这种情况要是我没有了，你们镇里能托管这个事儿吗？也问问看，因为这个还存在什么问题呢？可能每个地区啊，就是街道社区它处理的这个方式政策不一样。南京就有案例是什么呢？就是老人走了之后，那个智力残疾的儿子是由那个街道的民政部门来托管的，南京有这种案例的。但是那个确实像吴律师说的，那个是在老人走了以后，那剩下这个孩子没人管的情况下，民政部门介入了，介入之后打了个官司，就是说所有的遗产留给这个孩子了。
1: 小周老师
0: 啊，
1: 我打断你一下。
0: 说，
1: 我打断你。
0: 说，直接说事情。
1: 啊，我听我讲， 我要是讲我死了以后，
0: 嗯，
1: 他肯定有人管，为什么呢？我现在还有50万块钱的，
0: 有50万存款是吧？你觉得冲着这个钱也有人管是这个意思吗？
1: 不，他就是得到这个钱以后，他这个小孩可能以后是。没有什么好的保障的。
0: 不是的，不是的，是这样的啊。你按照我的南京的案例，我们有一个社区有这种案例，人家街道是要打一场官司，这个钱最终是放在法院的，知不知道？就是说，如果是街道托管的话，这个钱是放在法院的。然后呢，你儿子呢也是住在一个这种托管机构里边，那么是由社区街道会指定社区的一个人，社区会根据你儿子照护的情况向法院去申请这笔钱的拨付，是这样的。但是你所在的这个乡镇他有没有这个政策你也可以问一下，我只不过说一个南京的社区案例给你参考。然后呢，吴律师手上的那个公证处，我们会一会儿给你，编辑会告诉你是哪个公证处，我们也会帮你问一个丽水区公证处的电话给你，好不好？
1: 嗯，哎，小周老师，我问你一个问题。
0: 我说话你记下来没有？首先，
1: 我听着听着。
0: 哎，你别光你光想着你自己说，你要听，你要把我说的这些记下来，这些才是有可能帮到你的。你光自己在那猜测。那按照你那么说的话，我留个50万，谁拿到钱也不会对我儿子好的话，那这个问题无解了，不是吗？
1: 对对对，
0: 所以现在有一些成功的案例，你要记下来我说的话。那么咱们这个孩子能不能够像目前小东说那些成功案例那么做，咱们去了解一下。那么在了解的过程中，如果还有什么遇到了什么困难，你还跟我们联系，我们愿意帮你。
1: 啊，好，
0: 听明白没有？哎，咱们现在就是做这个。努力寻求，谁也不知道你走了之后，说实话，这50万留下来会怎么样？但是咱们行，他你们慢点说啊，你们慢点跟这个周先生说，我让他慢慢说，你慢慢记下来，好不好？
1: 不是，我给你还给你讲一个事情。
0: 嗯，吴律师啊，再见啊，我先跟你说再见啊，再见，你说。
1: 好，我委托一个人，我拿钱给他啊，行的。
0: 你如果觉得他可信。那你就给他，这是你自己的权利。我没办法评估，我没办法评估说你比如说你找个邻居还是找个亲戚，他行不行？没有人能回答你这个问题。
1: 不是，我找我一个外甥，我这个亲外甥，我拿钱。

0: 么以后我放在他这个地方，我委托给他。
1: 对，如果你觉得你信任他的人品，
0: 哎，对，
1: 哎，那但是这个我给不了你任何建议，你外甥人品行不行？这个我给不了任何建议，知不知道？
0: 不是，
1: 哎，如果你信任他，那么你就这么干。那么你也可以什么呢？你也可以了解这种模式，比如说，人由你外甥照顾，知不知道？那么钱从你这50万出，但问题是，这50万要不要放在你外甥手里？我觉得这个要值得去思考一下，知不知道？比如说，我这50万是放在公证处，还是放在街道指定的账户？那么，虽然人有你外甥，咱俩通话，我至少告诉你，除了你外甥之外，有另外两种可能。你先去跑完了，回来再评估，不要现在就在这里下决定。这个决定今天做不了，你至少先问问公证处，然后你再对比，你觉得哪个更可信？
2: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1: 我那天在直播里问我说：“你们是谁呀？”我在视频直播，还有听众朋友有点懵，说：“小东，我是谁？”你们是谁？在听节目的每一个听众，你们是《小东有话说》这档节目的智囊团成员。你现在都不流行那个印那个名片了，对不对？如果啊，像前几年，如果我们还要印名片的话，你的职务身份上你就应该印一个《小东有话说》节目智囊团成员。啊，我们节目需要每一个听众朋友你的关注啊，你的观点，你贡献的智慧，所以听节目好不好？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半啊，这个90分钟我直播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为大家开通。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试试看。原来的大蓝鲸跟微信的互动渠道都是畅通的啊。那么你打这个电话，你说小东我有困难，我自己解决不了了啊，不仅有我，有我背后的团队，还有谁？我们所有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啊，你们所有人啊，你们有一个身份，小东智囊团成员。你们要听节目，然后你们要想，就是今天打进电话这个听众这事儿，你能不能帮得上忙？你知道内部消息，你知道行业潜规则，你知道解决的路径，你有过解决的经验经历，来，通通跟我联系，帮助他解决问题。这就是我们智囊团成员。啊，什么是智囊团？你得贡献智慧啊，你得帮我出主意啊，啊，不然光凭我自己的这个脑子，哪解决得了那么多问题呢？是不是？啊，人多力量大，大家帮大家。那你说，小东，我是智囊团成员，我要帮助大家，我怎么把信息传递给你呢？加微信，啊，手机打开，你的微信不是有很多对话框吗？其中有一栏对话框叫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页面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啊，关注之后你就给我发信息就行了啊。好了，来，
3: 你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我是山西长治听众刘浩。小东有话说，用心服务听众，维护公平正义，每天下午我在山西长治准时收听。
2: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1: 好了，各位，这里是小东有话说啊，我是主持人小东，我们继续直播。你知不知道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在哪里？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我告诉你，在大别山的腹地啊，叫做天堂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也是天然氧吧。深山老林里没污染，没农药残留，恒温恒湿，那里大自然生长的这些草本活性比人工大棚里催熟的要强太多了。为什么跟大家说这个？夏季养生一定要关注接下来的618秘境森养的养生节，谁办的呢？童涵春堂啊，咱们老朋友应该有印象，童涵春堂是上海的朋友啊，比较了解。你上海有朋友可以问问他，他在上海有很多的那个连锁的药房，连锁的诊所啊，如果你去城隍庙，去上海的五A级景区，你去玩的话，你就看里边有个大药房叫童涵春堂大药房，实体店，200多年历史了，而且还是中华老字号，还是上市公司旗下的。好，他们就在大别山里边办了一场叫做618秘境森养养生节，走进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这里边长的什么呢？比如说黄精，天然黄精经过九蒸九晒的传统工艺，留下了滋补的。

0: 精华啊，气血不足，腰膝酸软，男女都能吃。很多的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其实有吃黄精的这个怎么说这个概念这个想法，知道是好东西，但是市场上黄精真假难辨，你拿到的黄精啊，朋友们都是黑色的，九蒸九晒吗？在地里黄精是根儿，是根茎，拿出来之后经过这个工艺，你拿到手是黑色的，但是你根本分辨不出你咬的下边的吃进去的那个东西是黄精啊还是萝卜干。一次冲好的在市场上太多了，关键有的假货比真货卖的都贵。所以这一次啊，竟然又走进了大别山，又是同安春堂这样的中华老字号。所以这是下周这个养生节你要重点关注的，一个是黄精，还有一个是同安春堂的灵芝包子粉。咱们很多的听众一直在吃他家的灵芝包子粉，来吃过的拿到结果的发微信给我留电话，你告诉我吃下来怎么样。我收到很多给妈妈买的，给爸爸买的，或者自己吃的啊，整体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状况觉得越来越好啊。一个是深山原木啊，就是深山里长的，还有一个破壁技术不好，咱们身体吸收不了，那么同安春堂的破壁的技术非常好，锁住了灵芝的心气活性。我们现在接到大家反馈，就是一个是整体的觉得不那么容易感冒了，一个是睡眠觉得越来越好了，精神头越来越好了，关键是价格。这些东西都是在上海的它的连锁的大药房里边正常对外销售的，你去了你也能买到。你要是有上海的朋友，让他到药房里实体店里先给你询个价，然后你回来看下周的养生节的直播，你就发现哦，确实在618养生节的直播价格接近于药房销售价格的一点几折，非常划算，这个空间非常大。还有一个他家的膏方，咱们的听众朋友比较熟悉的，比如说男性的膏方黑金膏，女性的膏方红金膏，不少人都已经拿到结果了。还有啊，这次直播还有男的买黑色的，女的买红色的。那么这次有一个新品首发，叫做化界膏，针对什么呢？就是人体啊，在很多处很多地方都有结节的隐患，这我就不说了，你们都知道对不对？那么这里边情绪压抑啊，湿气重啊，作息紊乱，压力大等等，都有可能成为啊这个结节生长的温床。同安春堂这次会首发一个叫化界膏，是一款专门为结节体质量身打造的针对性调理的膏方啊，而且很温和，所有原料溯源可查。所以记得这是这次的养生节直播你要重点看的，要重点看的。那我们统计一下啊，大山里的黄精对不对，灵芝包子粉，还有就是膏方，膏方重点看什么，男的男性的黑金膏，女性吃的红金膏啊，还有这个新推出的化界膏，包括去年很多人吃的那个厨师的很好的叫什么来着啊，陈皮茯苓的那个膏方，这次应该也有。来所有人，所有人去微信后台加这一次养生节的那个微信，是个二维码，你扫码不仅能够预约上下周的直播，你还能够进一个群啊。为什么进这个群呢？刚才我介绍的这些东西，我会让持证的，就是有中医师的那个持证的咱们的老师下周进群，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养生节。你有问题，你说我想买黄精，我想买那个灵芝孢子粉，或者我想买哪款膏方，那么合不合适呢？对我这种情况或对家人的情况有没有必要呢？你直接问专业人士啊。所以扫微信后台那个二维码，扫那个二维码之后能够预约上这次的直播啊，是在下周四直播，应该是下周四啊。咱们不着急，你进群了解了之后，你自己就会有一个判断，我需不需要。来微信对话框里有一栏叫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的页面搜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之后加关注，关注之后发一个数字9，123456789109，小写的9啊，你就能够看到那个二维码，扫码加他啊。好了，我是小东，各位明天5点到6点半，明天见。
1: 山再高往上攀，总能登顶，路再长走下去定能到达。大家好，我是小东的河北衡水听众李振超，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小东有话说，欢迎继续收听。
2: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3: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

0: 之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启航的
2: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0: 这个五月不必远行，身边的风景正等着你用脚步丈量。家门口大草坪的明媚阳光，露营地篝火旁的歌声，乡村旅游的烟火气，走出家门，走进风景，走入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与美好的不期而遇。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沉浸式旅行，与春天撞个满怀。苏超激战如火如荼，十三太保笑傲绿茵场，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直播、回看、集锦、花絮，超多精彩内容。打开电视，移动高清如临现场；刷开手机，咪咕带您随时上场。江苏移动，畅享苏超，零距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
0: 您接下来收听到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3: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2: 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3: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
2: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
3: 伊朗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10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2: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当前，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安徽黄山市歙县镇村镇梅村的油菜田里，大型收割机正开足马力穿梭作业，一笼笼油菜被快速卷入机身，脱粒干净后，粉碎的秸秆从机尾均匀抛洒还田。油菜种植户汪燕今年种植的300多亩油菜全部采用机械化收割，作业效率大幅提升，粉碎的秸秆直接还田，为下一茬作物种植打下良好基础。
5: 今年油菜籽颗粒饱满，品质特别好，我们抓紧抢收，还有2天就能收割完。
6: 在江西上饶鄱阳县浙岗乡稻油轮作千亩示范片区，一台台大型联合收

0: 收割机往来穿梭，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多道工序。当地种粮大户于明佑已经连续6年采用倒油轮作模式，油菜刚收割完，他就立刻组织农机翻耕田地，为水稻种植做好准备。
1: 种油菜就是改善肥沃，割完了以后马上把它翻耕出来，循环利用，起码是减少40斤肥料。
0: 今年上饶市油菜整体收获进度也超过70%，油菜籽总产量预计将达17.4万吨。
2: 在浙江杭州市桐庐县富春江镇的一处生态农业示范园里，连片的小麦已经成熟，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园区负责人唐国全介绍，小麦收割完成后，这里种植的油菜也将开镰，收割后全部种上水稻。
3: 我们那边是基本上到18号是收割小麦，18号到25号是收割油菜啊。收完了以后，我们就是开始打田，开始稽插秧。整个一个收获，包括种植季，大概会持续到6月底。
2: 在示范园的育秧车间里，水稻育秧正同步有序开展。唐国全介绍，这里的全自动育秧流水线日产量最高突破7000盘，可满足300亩稻田用秧需求。
4: 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也就是颇受公众关注的38号文，已实施2月有余。我国各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审批层级大幅精简，办事流程持续优化，要素保障精准有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重大工程从规划立项到正式开工，需要依次经过用地预审、用地报批、工地等环节，每一个流程卡点都直接决定项目的推进节奏。而38号文就精准锁定项目落地全链条痛点难点，全流程打通堵点，压减实现，降低成本。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林明钦介绍，当地 G1532 泉州至梅州高速公路泉州段就成为全国首个自然资源部委托重大项目用地预审落地案例。
6: 以往这类区域骨干高速项目用地预审必须逐级上报至部委审查，整体周期普遍在半个月以上。落实38号文全线下放要求后，我们就提前介入项目前期，项目从组建报批到正式预审批复仅用时6个工作日。
5: 在流程瘦身、全线下放之外，38号文推出的国土空间规划许可制度成为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重大制度创新。从制度层面破解审批事项碎片化、多头申报、重复论证等问题。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钱颖：
7: 我们为638国道济宁青田县界至九龙段改建工程颁发了全省首本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许可的意见，可以说是一次性统筹空间布局、耕地保护、生态管控的各项要求。
5: 自38号文实施以来，从审批权限下沉、先行用地提速，到规划许可制度创新、基层服务流程再造，一套规划引领、数字赋能、极简高效、底线可控的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新格局逐步成型。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司司长刘燕表示，
8: 推动13项举措落地落细、常态常效，全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和产业民生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
9: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体检全覆盖。同时，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城市体检是以城市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运用统计、大数据分析和社会调查等方法，采集城市相关信息，查找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成效等进行定期分析评估、监测和反馈，把握城市建设发展状况，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活动。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介绍，
11: 关于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的指导意见，建立了城市体检基础指标体系，设立一定数量的核心指标，比如在住房维度就从安全耐久、功能完备、绿色智能等方面设置了房屋结构安全、管线管道、入户水质、建筑节能、数字家庭等指标。
10: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

0: 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衔接，并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健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工作机制。李宇嘉认为，
1: 此次体检最大的变化就是全面扩围，明确所有涉事城市都要体检。城市更新聚焦哪些领域？一个重要的判断依据就是城市体检检查出来的结果，全方位排查城市建设短板。
2: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表示，将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惠及更多残障人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4: 目前国际市场上约有4万多种产品，国内市场约10000多种。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3: 民政部会同相关部门分两批共遴选34个地区开展国家综合创新试点，遴选13个地区开展社区租赁服务试点。
4: 下一步呢，民政部将推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主要是按照综合服务中心加配置服务点的模式，完善康复辅助器具的推广应用服务网络，同时探索建立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双联系点制度，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康复辅助器具服务需求。
5: 日前，中国残联等6部门明确提出，要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丰富资源供给，提升服务效能，让不同类别、不同年龄段残疾人的阅读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各地通过科技赋能打通无障碍阅读最后一公里，推动文化惠民从全覆盖走向精准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科技助残为视障群体打开新世界，浙江长兴县残联依托省民生实事项目开展智能眼镜专项筛查验配，为1、2级视障人士配备智能设备。长兴县残联康复就业部工作人员吴月静介绍，
7: 通过蓝牙连接，它会有4种模式，一个是场景描述，一个是出行模式，还有一个阅读和一个寻物的功能。
6: 视障市民曾善人体验后告诉记者，
8: 老是喊别人也不太方便，现在有这个眼镜帮我读吗，就多了一个小帮手。
6: 数字化服务让阅读触手可及，破解出行不便难题。江西赣州图书馆为视障读者免费配送智能听书机，盲人按摩师刘华敏在家就能收听自己喜欢的历史故事。
9: 能促进我的工作，因为读了很多书之后能和这些客人聊在一起，谈得很融洽。
6: 赣州市图书馆工作人员钟慧琼介绍，
10: 这些年都是不断的在完善视障服务设施的，然后还优化了服务流程，就是希望让每一位视障读者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
6: 陕西西安图书馆构建实体加数字加人文多层次服务体系，建立视障读者信息数据库，实现精准服务。西安图书馆副馆长贾佳介绍，
11: 比如说我们引进了智能桌面阅读器，实现了普通图书的有声化、可视化。另外呢，我们还有注视听读一体机，这类设备可快速识别普通图书的文字内容，转化为语音播报。
6: 截至目前，全国多地图书馆建成专业化无障碍阅览区，智能听书机、助读设备、有声书库广泛普及，上门服务、云端阅读常态化开展，残疾人数字素养与阅读体验显著提升。
5: 昨天起到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了今年首个暴雨蓝色预警，从16号傍晚到18号早晨，北京将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今天13点，北京全市平

0: 均降雨量达到 10.0 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房山石家营，为 42.7 毫米。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1: 在今天的傍晚到前半夜这段时间是我们这次过程降水的主要时段，在明天的早晨的话，这个降雨会结束，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2: 河北省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7号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中东部等地有暴雨。目前河北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面对本轮强降雨，保定市唐县多部门协同联动，对山洪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河道及水库开展巡查排查。唐县水利局副局长刘世佳，
3: 确保降应机制到落实到村到户到人，相关乡镇也落实了必要的防范措施、应急物资等。
4: 山西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临汾市东部、运城市、晋中市、长治市等预警区域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局部地区雨强可达30毫米每小时以上。太原城管市政部门在主干道、交通节点、居民区等重点区域开展巡视排查和应急抽排作业，并对易积水点位安排专人值守，密切关注水位变化。太原市市政公共设施建设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张志毅，
5: 这款5000型移动排水机器人每小时最大排水量可达5000立方米，能够轻松进入 U 型下穿通道，我们可以在百米外遥控操作，保障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6: 湖北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预计今晚到明天，湖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在重点区域、重点车站增加专业人员值守，加密关键点位巡视频次，确保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武汉地铁二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7: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如果出入口附近出现积水，还会利用沙袋快速搭建便民通道。
8: 另据报道，预计今天至明天八时，辽宁西南部、京津冀大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东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中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黄海大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山东半岛东部和南部沿岸海域、江苏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一公里的大雾，其中城山头附近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浓雾。今天20时前，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和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今天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

0: 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4.52亿元。此外，本月还有《寒战1994》《消失的人》《森中有林》《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等超40部中外影片正在热映或即将上映。
1: 北京时间5月17号，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结束了1/4决赛的全部较量，半决赛对阵由此产生。中国队闯入了本届赛事的四强。北京时间5月20号凌晨2:30，中国队将迎战澳大利亚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今天起首次在冲绳县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7号，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日本陆上自卫队计划于今天到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员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表示，此次演习表现出了突破性特征。
4: 首先，它的战略重心啊，首次是聚焦西南诸岛，那么以往它都是在传统日本本土或者是冲绳本岛来进行演练。其次呢，这次涉及到联合层级以及科目的这个实战化的升级，重点强化快速机动部署，也包括海上物资的投送、离岛防卫支援这些实战的科目，而不是以往的侧重于单一军种或者是所谓人道主义救援这方面的训练。
3: 分析指出，日本近期激进的强军扩武路线中，西南诸岛一直是重点布局的对象。与此同时，日本防卫预算连年大幅增长，大量的经费重点投向的也正是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实际覆盖范围从九州南部到琉球群岛的一连串岛屿。日方的目的就是要打造第一岛链的这些关键岛屿的军事要塞化。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已有石垣岛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事实上，对于日本政府加速军事扩张的危险动向，日本多地民众频繁举行集会表达抗议。有日本网友说，忘记宪法第九条精神只会让日本偏离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
1: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官员表示，伊方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离以方面，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宣布延长停火45天，但黎巴嫩南部仍炮火不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据英国方面16号消息，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黎巴嫩代表团1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同意将离以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然而，以军16号对黎南部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黎巴嫩真主党16号晚些时候说，对以色列北部一处军事目标发动无人机打击，并袭击了在黎南部一座村庄活动的以军人员。以军在16号发表的声明中说，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造成一名指挥官死亡，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轻伤。 此外，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证实其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地带军事指挥官伊兹丁·哈达德。以军参谋长詹米尔强调，将继续追击哈马斯相关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

0: 月7号事件的人员。
1: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根据世卫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的数据，本轮疫情已经报告至少80例死亡病例。非洲疾控中心当地时间16号就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召开区域协调会议，并将东非区域疫情风险提升为高风险等级。总台记者吴婷报道。
2: 在区域协调会议上，非洲疾控中心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实验室支持和测序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风险沟通和社区参与、葬礼安全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协调会后召开的线上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通报称，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确认爆发输入性疫情，一名刚果金籍男性于5月11号出现病毒性出血热症状，14号死亡。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目前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等级高，让卡塞亚表示，所有应对工作防护措施必须严格到位。
3: 我们已开始为应对工作提供支持，包括隔离接触者、加强监测、建立接触者名单、为卫生机构提供个人防护装备等。我认为所有这些措施都必须到位，因为我们也知道，针对这一特定毒株，目前我们没有疫苗，也没有药物。
2: 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非洲疾控中心已启动最高级别应急协调机制，向受影响的边境地区部署应对团队，并召集130多个国际合作伙伴支持防控工作。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月16号，极右翼团体在英国伦敦发起游行示威活动，要求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游行示威活动期间，警方严格限制游行范围，设置隔离区，以防止不同阵营的支持者发生冲突。英国首相斯塔默此前表示，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在散布仇恨和分裂，应阻止那些试图煽动仇恨和暴力的人进入英国。
1: 当地时间5月17号，德国南部巴登福腾堡州普福尔茨海姆市对一枚二战遗留炸弹实施排爆，约3万名居民被要求撤离。据当地市政府此前通报，这枚炸弹重约 1.8 吨，内含约 1.35 吨炸药，在该市东部城区一处公园建设工地被发现。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黄天卓、季眼玲，主播舒心、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5: 打开一个新世界。

0: 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
2: 今天咱们这个节目啊，我提前跟您说哈，气氛可能跟往常啊不太一样。
1: 哦，怎么个不一样法？
2: 今天呢，我想先跟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聊点掏心窝子的话，聊点扎心的实话。
1: 扎心的实话？
2: 对，我就问您，您父母今年多大了？
1: 我父母啊，都已经是六七十岁的人了。
2: 那他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上午刚去菜市场走一圈，回来就恨不得在床上躺半天。
1: 不但他们有，连我都有啊。尤其是上楼那腿啊，跟灌了铅似的，坐下来呢就喘好一会儿呢。
2: 对，那收音机的听友们，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下午想陪孙子踢会儿球，追两步啊就气喘吁吁。
1: 嗯，那肯定的呀，就上个礼拜天嘛哈，我对门那个老孙在楼下追孙子，我路过呢，他就在那儿喘，然后看见我直摆手说，哎呀不行了，老了老了。
2: 那我再问问大家啊，晚上一家人高高兴兴看电视，您却靠在沙发上睡着了，推您两下您才醒，是不是？
1: 哎，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您是不是也这样啊？
2: 嗯，
1: 是不是会觉得说这些小累不值一提，忍忍就过去了呢？
2: 其实这些小累如果你不当回事儿，您的身体状态就会慢慢变差，生活质量会大不如从前。比如您眼睁睁地看着老伙伴们天天去公园跳舞啊，打太极啊，您只能在家里面坐着发愣。再比如想去外地看看闺女抱抱孙子，却怕自己路上扛不住，最后只能够打视频电话在手机上看。
1: 没错，您失去的不是别的，是那种想走就走，想玩就玩，想乐就乐的那股子底气。
2: 嗯，
1: 您会说确实不甘心啊，可是能怎么办呢？
2: 其实办法是有的，最近的一种越来越被重视的耐力型运动营养食品开始流行起来。换句话说，它绝对不是药，肯定不治什么病，但它能给您身体日常加把劲儿。在这里我推荐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蛹虫草片。
1: 蛹虫草？
2: 对，蛹虫草呢，自古以来就是咱们中国养生的好食材。现在的科学研究也发现，它里面含有多种对身体有益的天然营养成分，但这些道理太深咱们就不讲了。
1: 哦，那您要讲什么呢？
2: 就是我们讲一个特别简单的道理啊，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年轻的时候爬山一个来回不带喘，现在跳两首广场舞啊就腿肚子转筋儿？
1: 那还不是说老了不中用吗？
2: 不是老了不中用，是咱们身体里那些负责把饭变成力气的零件儿，用了这么多年有点转不动了。
1: 哦，您是说老化失去活力的这个意思是吗？
2: 差不多。当蛹虫草粉遇上了维生素 B1 B2， 就好像给一个快没有电的电动车换上了新电池，您不是在修理它，只是补充上新的能量，只是让它重新跑起来。
1: 哎，这个比喻好啊，一听就懂。我们不能说呢等了有了问题之后才关注，是咱们感觉到累了乏了就可以来补充。
2: 对，它就是啊帮着您啊把吃进去的米饭啊鸡蛋啊更顺溜的转化成您跳舞打拳遛弯时所要的那股劲儿。
1: 嗯，那吃了之后咱们听友可得要挑战一下了啊，比如说以前跳广场舞跳到第三首呢就得歇一阵儿，现在连着跳五首还得能跟得上啊。
2: 以前啊陪那个老伴儿逛超市啊走半道要找地方坐，现在一圈逛下来看看是不是体力好一些。
1: 这不就是咱们听友们所希望的找到的年轻态吗？
2: 对，所以说呢这种蛹虫草片啊并不会给您带来什么神奇的治病效果，但它就是补充了足够的营养素，让身体激活了，不拖后腿了。而它的价格呢却比传统的冬虫夏草要实惠得多啊。比如说啊我们30粒一装的这个一瓶啊，30粒装的这一瓶的蛹虫草片，每瓶至500毫克嘛。
1: 嗯，
2: 每天呢您吃一片就足够了。市场价呢每瓶是99块钱。今天呢咱们限时福利活动，您只要订购3瓶，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3大瓶，相当于您订购3个月的量，却可以拿到半年的量，每天算下来不到1.6块钱。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86-5050，400-886-5050。
1: 我的天哪，每天不到1.6块钱啊，这连半个煎饼果子都买不到啊，咱就能吃上蛹虫草片了。要知道呢，这个蛹虫草呢是富含虫草素、腺苷、多糖，还有地甘露醇，还有呢丰富的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 B 族以及多种矿物质。那这些成分呢是共同构成了它作为传统养生食材的基础，也是能让咱们提升耐力、保持活力的保障。今天趁着搞活动啊，这个市场价是99块钱一瓶嘛，现在按组来订购，买3瓶就送3瓶。订购热线赶快来拨打

0: 4008865050，4008865050。我们看到啊，热线一开通，订购的这个数据呢就在不断的刷新。王叔叔说呢，自己最近有一个特别大的困扰，就是明明呢晚上睡了七八个小时，早上醒来之后却跟没睡一样，浑身呢就像是裹了湿的棉被，抬胳膊都费劲。听节目说蛹虫草片是耐力类的运动营养食品，那么每天来一颗呢可以试一试看，订购三瓶就能够再拿到三瓶，整整六瓶啊，够自己吃上半年的时间。如果说感觉好的话呢，还打算啊带着老伴儿一起去吃。不过王叔叔其实是有一个顾虑的，就是应该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1: 其实呢，王叔叔这个不是没睡好，是身体在睡觉时没得到足够的恢复原料。简单说，身体每天晚上都会悄悄地修补自己，但修补需要原料，这些原料从哪儿来？就是从您白天吃的饭和您补充的维生素 B 族等营养来了。那蛹虫草片里面既有蛹虫草粉，又配好了 B1 B2， 就是给身体准备的一份日用营养包。就像每天早上给花儿浇点水，不浇也能活，但浇了它就更精神。每天一片，饭前饭后都可以。再提醒大家一遍哈，30粒装的蛹虫草片，每片500毫克，每天您吃一片就够了。市场价呢，每瓶99块钱。今天咱们限时福利活动，您只要订购3瓶，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3大瓶，相当于订购3个月的量拿到了半年的量，每天算下来不到1.6块钱。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865050，4008865050。
0: 我们继续看到啊，赵阿姨说自己的孩子呢在外地上班，一天3顿饭，自己吃的呢是越来越简单，早上糊弄一口，中午呢一个菜一个馒头，晚上呢喝碗粥或者是一碗汤。不是自己节俭啊，是觉得说做多了之后呢太浪费，自己又吃不动，到最后就是倒掉嘛。那么今天偶然听到了咱们的节目，感觉自己的身体状态就是缺把火，没有精神头。那主持人说到呢，这个蛹虫草片里面除了虫草粉，还添加了维生素 B1 B2， 它们不直接是管饱，但是呢在我们的这个灶堂里面呢是引火柴，没有他们呢，您吃再多的米饭馒头啊，那火它也烧不旺，您身上就没有劲儿。赵阿姨呢就觉得说自己一定要订一组来试一试，就是有一个小问题，自己在吃降压药，能同时吃咱们这个蛹虫草片吗？
1: 那答案当然是完全可以，而且呢建议大家老两口一起吃。我们来给大家算笔账啊，30粒装的蛹虫草片，每片500毫克，每天您吃一片就够了。市场价每瓶99块钱，今天咱们限时福利活动，您只要订购3瓶，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3大瓶，相当于呢订购3个月的量拿到了半年的量，每天算下来呢是不到1.6块钱，两个人吃每天也就3.2块钱。现在一个煎饼果子可能都6、7块、7、8块了，所以你是不是觉得很值呢？
0: 是啊，您一瓶，老伴儿一瓶，吃完早饭呢两个人用温水一送，1分钟都不用啊，夫妻俩呢一起补才能够一起乐。
1: 说的对啊，要补一起补，关键是什么，您要是错过这个活动，就等于每天继续扛着那个累字。
0: 是，
1: 所以咱们的节目时间很快也就到了，最后再提醒大家一遍，市场价每瓶是99块钱，今天咱们限时福利活动，您只要订购3瓶，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3大瓶，那每天算下来呢是不到1.6块钱。订购热线呢开通最后的3分钟，4008865050，4008865050，祝您订购成功，健康相伴。

0: 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901-5588，400-901-5588。
1: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呢。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啊！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
1: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
0: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声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

0: 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
1: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2: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3: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最近针对网友们热议的微信状态访客记录功能，腾讯终于给出了一个干脆利落的答案。这个腾讯的高管张军明确说了，已读功能和访客功能已焊死，不会开发，不会提供。之前小范围测试的微信状态浏览人数展示功能也已经停止了。实际上大伙儿用社交软件最怕的是什么？就是那种被监视的感觉。你看现在互联网的产品越做越花哨，功能吧一个又一个，一层又一层，但是隐私边界好像越来越薄，薄的跟那窗户纸一样。那之所以这次网友的反应那么大，不是说大伙儿都玻璃心，就是因为大家对社交窥探的一种本能的防御。你想一想，现在市面上那些主打高效社交的各个 APP， 简直就是大型的职场监控现场啊！消息一发，对面看没看一目了然，状态一刷，谁路过留痕一清二楚，平台还美其名曰叫增强互动，提升透明度。这哪是透明啊，这是把人的安全隐私距离彻底都给扔了。这几年你像那个毫米波雷达、智能水表、烟感报警器啊，这些所谓黑科技用来照顾老人的越来越多了，装在家里边说是能24小时守护一些独居老人。但这些东西老人都会用吗？用得好不好？记者就做了一个走访，去了南京鼓楼区建宁路街道一位70岁的独居老人黄师傅，他家就装了一个毫米波雷达。前段时间呢，黄师傅在家不小心摔了一跤，哎，好在这个雷达反应挺快，立刻捕捉到了信号，社区网格员第一时间收到提醒，火速赶到了现场。雷达挺神奇的是吧，他装哪儿呢？客厅的天花板上，不要老人戴手上，也不用学怎么操作，关键还是他不拍视频，不采集人脸。这就解决了很多老年朋友他担心怕麻烦怕自己隐私泄露是吧。但同时记者在采访的时候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你比方虽然雷达能够监测呼吸心率，但是目前这些数据啊，主要还是用来报警，万一真出事了，社区医院马上就可以联动。但是问题是，平时老人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这些慢病管理，哎，数据还不能直接传给家庭医生。并且呢，家里边那些智能设备它不是一个厂家的，你像水表、雷达数据都散落在不同的平台，这都是一个个的孤岛。社区跟记者说，辖区300多位独居老人，光靠人防那不行啊，必须得靠技防。假如能把这些数据都打通，合成一张网，对老人的照顾就会更加全面。实际上啊，去年国家民政部和国家数据局也针对这个发了文，要求打破壁垒，搞一个基本养老服务综合平台。但这个事儿说起来容易，实施起来不容易。难在哪儿？第一，设备接口不统一，你就像苹果和安卓充电线不一样，不能直接连。第二呢，健康数据涉及隐私。

谁能看，怎么看，得立规矩。第三，涉及到好几个部门，像民政、卫健、医保，是吧？跨部门协同更难。南京鼓楼区就在努力啊，像民政部门尝试把水电气的数据先打通，形成一个闭环。啊，比方家里边水表是吧，要是那个半天都没动静，没走字儿，系统它就会自动预警。接下来呢，这个民政部门还要专门和家庭医生系统去对接，让那些毫米波雷达测出来的健康数据能真正帮医生来了解病人的情况，真正给老人提供更好的服务。你看现在这个智慧养老啊，记者这一走访，黑科技确实不少，但是问题在于前端百花齐放，后端各自为政。一方面老人急事要有人问啊，平时也得有人管啊。啊，比方像这个毫米波雷达，它现在那个常态数据没能更好的利用，只能不能进行慢病管理，只能用来报警。再一个呢，关于技术数据的统一，需要民政、卫健、医保有效协同，这里边涉及到隐私和权属，各部门共享就有难度。那南京鼓楼区的实践表明，它需要通过顶层设计建立统一的数据，才能从被动到主动。所以智慧养老啊，不只是要有一个个酷炫的黑科技，还要能够整合统一，从各管各的到数据上互联互通，这样的话老人的晚年生活就能够更加的踏实安心了。更多内容请您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了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每当提起昆曲，大家总会先想到烟雨楼台、小桥流水的江南。那作为百戏之祖，昆曲裹挟着600年的水磨雅韵，在岁月流转中沉淀出中华戏曲的风雅与底蕴。日前，北方昆曲剧院携两部传世佳作《狮吼记》和《玉簪记》来到江苏大剧院，给南方的昆曲观众带来一点北方昆曲的震撼。尤其是昆曲《狮吼记》，这是中国戏曲史上第一部以剧内为题材的喜剧作品，讲述眉山书生陈继常与妻子柳氏之间充满情趣的婚姻生活，也是河东狮吼一词的由来。狮吼记啊，是明代剧作家汪廷乐创作的昆曲传统剧目，原来一共有30出，现存60种曲本。这次北方昆曲剧院带来的呢，是由梅花奖得主一级演员魏春荣与同为一级演员的邵征联手演出的北昆版。魏春荣饰演的柳氏，娇嗔中带着真挚，严厉中藏着深情，人物既丰满又可爱。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邀请到了魏春荣老师，和您一起来聊聊这部古代的婚姻启示录，也说说北昆和南昆到底有什么差别。
0: 渔火

0: 但是我们讲因戏、因角色去表演。你比如说我演的杜丽娘，那势必她是一个闺门旦，她就要有这种娇媚、柔软，就包括那种闺门旦的那种媚，我们叫是那种非常清雅、淡淡的这种媚，然后也是很柔软的。是这样一个展现。那你比如说，我要演刺虎费贞娥这个角色，那我就不能是只有柔媚了。费贞娥她是刺杀旦夕，所以说她就要展现她这种大气、刚毅、侠女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们在塑造角色的话，是根据以角色他的人物他的特定的这种形象来塑造的。可能之前的北昆呢，袍带戏唱的很多。你比如说单刀会，我们刚才说的，和一些阔口戏，包括类似于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刺虎啊这种戏，可能是更擅长一些。但是其实我们现在，你比如说像《牡丹亭》《玉簪记》《西厢记》，包括《桃花扇》等等等等这些，我们讲非常美、非常优雅这样的戏。我们北昆也是非常擅长的。
1: 这一次，北昆到我们昆曲的发源地江苏来演出，您觉得这种南北昆曲的交流，对于整个昆曲艺术的传承和推广，会有一些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0: 我觉得意义非常大，因为我们虽然说地域不一样，但是我们都不是说保守的，而是这么多年来。这几家昆曲院团都有非常好的一个交流，这样的话才能够把昆曲很好的这样传承推广出来。因为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我们所有昆曲人一起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让昆曲越来越好，让昆曲能够让更多的观众看到、喜爱。
1: 其实这些年来，北方昆曲剧院一方面不断地打磨《牡丹亭》《玉簪记》这样的传统经典剧目，另一方面呢，也陆续创作推出了一系列的原创剧目，比如当代昆曲《李沛先生》，那这是一个关于两弹一星功勋郭永怀与妻子李沛的故事。剧中的主角被称为中科院最美玫瑰的李沛，正是魏春荣饰演的。而这部剧呢，也成为了早已荣誉加身的魏春荣从艺以来出演的第一部现代戏。我们知道啊，昆曲它是有一套非常成熟、非常完美的程式化表演体系的。水袖、马鞭等等很多道具都是用来辅助演员塑造人物的，但是在现代戏当中，这些就完全没有用武之地了。这个时候又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诠释人物的内心呢？再比如拿一个杯子的动作，传统的程式当中它就必须要有形态，拿起、托住、喝啊，好几个动作，但在生活当中我们是拿起来咕嘟咕嘟喝就完了。那这样的表演如何在昆曲舞台上呈现？这些都是魏春荣要面对的课题。下期节目，魏春荣将继续与您分享他在昆曲表演艺术道路上的探索和实践，更会与您分享他在昆曲跨界推广上的尝试，比如在游戏《王者荣耀》中的声音出演。更多精彩，下期节目我们与您一同分享。到这里，今天的海上生命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命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2: 穿行水运江苏，遇见无运汉风，流连。

探寻它的风光和气味，解读和珍藏它的历史和记忆，和你一起品苏轼生活，享美好时。

0: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2: 看似普通的电子烟，一口下去精神亢奋，
3: 这玩意儿抽完就是迷糊，然后手抖，就是感觉挺得劲儿的。
2: 一个反常的细微动作成为了案件侦破的关键突破口。
4: 在他骑这个锅盖里边，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轻拿轻放的动作。
2: 权威鉴定让案件的法律定性陷入困境。
5: 就是送了警院以后，发现这个不是毒品成分，
2: 妄图逃避监管，疯狂牟利，形成完整制手链条。
6: 啊，然后他是融了之后，把这融成油，融成油，然后给我们试了，啊，感觉可以了。
2: 打击置换电子烟犯罪即将播出。
1: 辽宁沈阳市一家酒店前台的公共场所视频显示，当天晚上，一名男子进入酒店大堂，他径直来到前台的位置。男子的左手同时拿着两样物品，一个是软质的布袋，另外一个是方形的纸盒子。后来经过警方深入侦查证实，布袋里装的正是含有新型毒品替代品成分的电子烟油。这段监控的画面发生在2024年年底的沈阳，视频里是一名男子在酒店办理入住的场景，其中一个被男子攥在手里的布袋成为警方突破一起案件的关键所在。那么民警最初是怎么捕捉到这起案件的线索的？又是如何从这名男子的身上顺藤摸瓜，一步步揭开那张横跨全国多省份的新型毒品替代品犯罪网络的呢？这一切还要从沈阳警方所发现的一种反常的电子烟说起。2024年11月，沈阳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禁毒专项整治行动。在这期间，民警发现，在沈阳多家夜店、酒吧等场所里，频繁出现多人吸食一款特殊的电子烟。这些人在吸食以后表现得非常异常，这就引起了民警的注意。辽宁沈阳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办案民警，
4: 跟其他上海人完全不一样，有点类似于这个吸毒人员的状态，意识模糊，精神亢奋。
1: 为了核实吸食人员的真实状态，民警找到了吸食这款电子烟的人，了解他们在吸食以后的具体感受。吸食人员
3: 感觉挺上劲儿的，这玩意儿抽完就是迷糊，然后手抖，就是感觉挺得劲儿的。
1: 吸食以后的反常表现让民警对这款电子烟产生了强烈的怀疑，随即围绕相关吸食人员展开了初步的排查。在梳理吸食人员信息的时候，民警发现有涉毒前科的刘某，他也在吸食这款电子烟。办案民警，
4: 我们当时感觉这种易涉毒的人员能够接触到这种电子烟，就这个电子烟这个本身这个东西就比较可疑，它是不是含有毒品。
1: 民警对这款电子烟的疑虑进一步加重，警方随即对刘某展开了重点侦查，很快发现了他异常的行动轨迹。
4: 就是租车，租车一般两三个人租车，然后是这个轮流开车，就是人歇车不歇，车一直在这个往他们想要去的地方目的地一直开，开完以后呢，我们发现他在这个外地呢只停留一到两个小时，最多的时候可能只停留三个小时，吃个饭呢，或者可能办一件事啊，然后他们就回来了。
1: 民警在追踪过程中发现，刘某

0: 一行人在抵达外地以后，并没有任何游玩逗留的行为，而是直接和外省几个男子碰面。在短暂的接触以后，他们便立刻驱车返程，状态和正常外出截然不同。
1: 我们发现和他接触的都是一些具有涉毒前科的人员，所以说我们对刘某的怀疑更加对他的这些行为表示怀疑了。
0: 随着疑点越来越多，民警继续对刘某一行人紧盯不放。在他们返回沈阳以后，一系列更加反常的行为进一步印证了警方的判断。
1: 他们先把刘某送回家里，然后他们两个人到这个附近开了一个宾馆。开了宾馆呢，他这个司机是不上楼的，司机一直在车里。其中有一个人，手里拎着一个黑色的布袋子，到宾馆去开房。
0: 于是，这就出现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此前与刘某同行的这个男子拎着一个黑色布袋前往酒店办理入住。民警调查发现，男子仅出示了手机里的身份证的照片，并且用现金完成了入住登记。这个男子在全程中对手中的那个布袋格外谨慎，民警也怀疑这个布袋里到底装的是什么东西呢？
1: 年轻人用现金这种方式比较少，当时我们就更加怀疑。然后在这个人办理入住的时候，这个他随手拿了一个黑色的布袋这个布袋里边当时我们侦查员是看不着是啥的，因为他不是透明的。在他提这个布袋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轻拿轻放的这么一个动作。以我们这个就是办理案件嘛，这么多年经验，就感觉这个黑色布袋里边的东西应该很可疑，就是不是好东西。
0: 民警经过调查得知，办理入住的这个男子姓匡，民警随即对这家宾馆展开了蹲守布控，对匡某进行持续侦查，密切关注他在宾馆里的一举一动。
1: 在这个跟踪蹲守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开宾馆这个人经常的上下楼，有时候在宾馆门口，有时候在宾馆的停车场与人见面。
0: 在蹲守过程中，民警发现这个匡某入住以后频繁的上下楼，还多次在宾馆门口停车场和他人碰面。除此以外，陆续还有其他人员进入匡某的房间里，甚至还有外卖小哥到房间里取走物品。这种种异常的行为十分的可疑。
1: 我们又发现还有其他人进出他的房间，从他的房间出来以后呢，手里边也拎那个东西，手里有的拿的东西，有的好像感觉没拿东西似的，把东西放在自己兜里似的。我们就更加的怀疑他可能在进行某些违法的交易。
0: 那么这个匡某是不是在进行交易呢？民警决定寻找合适的机会抵近侦查。果然，在宾馆门口的一次接头中，侦查民警清晰地看到和匡某碰面的人在车内清点现金，然后又将钱款交给了匡某。
1: 这很明显能看见，这个就是他这个手人的手里边就拿着挺厚一沓现金。
0: 经过多日的蹲守，民警还发现匡某的交易地点十分灵活，宾馆、房间、停车场、门口都曾经成为交易地点。可是即便掌握了交易的模式，警方依然无法确定他们交易的物品究竟是什么。就在民警调查毫无头绪的时候，匡某突然办理了退房手续，随后离开了酒店。民警立即对匡某入住的房间展开调查，在屋子里发现了一个空瓶子。
1: 我们找到了一个空的瓶子，这个瓶子上边我们感觉有油状的物质，就像这个油挂在这个瓶子上一样。当时我就怀疑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0: 民警随即提取了瓶壁上的油状物质送去检测，检测结果却让办案民警大感意外。
1: 在实验室检测以后，发现这个东西不是国家毒品目录列管的，就是这个东西不是毒品，只是一种油性的物质。

0: 我们陷入了一个比较焦灼的状态，就是当时在想，咱们是不是不是在进行违法活动，或者是说我拿这个带有油性物质这个瓶子，我是不是拿错了，不是咱们交易的物品。甚至说是就是残留，可能是这个物质残留太少了，不够检验的成分。
1: 检测结果为替来他明成分，排除了劣管麻金药品，这让警方产生疑虑。可是综合匡某等人的异常的行为轨迹，民警依然坚定的判断，他们必然在从事某种违法犯罪行为。
2: 虽然检测结果呢不是这个毒品成分，但是我们那个金都警察呢，对这个肯定结合前期的他这个行为轨迹啊，包括那个活动规律啊，认定他肯定是从事一种违法的活动，所以也更坚定我们信心，一定要把坚决打击这种这个违法这个行为的现象。
1: 民警并没有因为检测结果而放松了警惕，反而持续追踪嫌疑人。这场隐秘的现金交易，他们交易的到底是什么呢？
3: 瓶子内检测为非劣管物质，案件性质发生变化。
2: 结合前期的他这个行为轨迹啊，包括那个活动规律啊，认定他肯定是从事一种违法的活动。
3: 隐秘布控，紧盯窝点关键动向。
0: 房间的对面的楼层，相同的楼层，我们查出了一个观察点。
3: 打击置换电子烟犯罪正在播出。
1: 抱着追查到底的决心，民警对刘某、匡某一伙人展开了持续的追踪。没过多久，民警发现刘某一行人再次驾车从沈阳出发前往外地，和此前的反常行程如出一辙。他们直奔目的地，在和涉毒人员短暂的接头以后，他们便立刻掉头踏上了返程路。按照此前的行动规律，他们本该一路沿着高速直行返回沈阳，可是就在离沈阳非常近的一个路段，可是这台车子并没有继续前行，反而提前驶出了高速。
0: 突然之间，没到沈阳之前，在离沈阳非常近的一个城市，他们下道了，高速下道了。我们当时，给我们搞得特别突然，就是我因为头两次的时候，他都是直接返回沈阳，这次为什么要换地方呢？
1: 这个反常的行车轨迹让民警立刻警觉起来。办案民警判断，嫌疑人大概是另有安排，随即继续紧跟车辆展开追踪。民警跟着车辆驶入了沈阳周边一座城市的一处老旧小区。
0: 在一个大院门口停下了，车上下来了四五个人，有的手里边拎着东西，手里边拎着那个黑色袋子，那个人他依然拎着一个黑色袋子。
1: 刘某一行人在进入单元楼以后便没了动静，这和他们此前全程在宾馆落脚交易的模式完全不同。办案民警当即也产生疑问，为了摸清这伙人的真实动向，民警决定架设一处隐蔽的观察点。
0: 当时我们想，这次怎么没到宾馆呢？我们这边心里边就感觉说，哎，是不是在宾馆不方便，或者是宾馆人多，来回走动的人多，包括他们入住宾馆的时候还需要用什么身份证啊，包括人脸啊，是不是在回避一些东西，是不是在这儿更安全一些，更方便一些。然后我们就带着这个想法，在这个他们租住的这个房间的对面的楼层嘛，对，相同的楼层，我们架设了一个观察点。
1: 通过这个隐蔽的观察点，民警也看清楚了屋里的全貌。就这一间装修非常简陋的房间，窗户上还标注着出租出售的字样。几名男子围坐在一个桌子旁在交谈，期间不断有人在吸食电子烟。很快民警就捕捉到了一个关键的动作，
0: 一个密封袋，密封袋里边装的是一种白色的一种晶体，白色的粉末，在往那个秤上放，是一个称重的这么一个过程。我当时看见
1: 这一幕，称重分

0: 装可疑物品的举动，瞬间让民警绷紧了神经。为了不打草惊蛇，民警并没有贸然行动，始终在隐蔽的观察点持续蹲守。经过三天的蹲守，民警发现团伙成员陆续驾车离开。等到全部人员撤离以后，办案民警立刻对这间临时租住的房屋以及遗留的废弃物品展开了细致勘查，很快有了关键的发现。
1: 说完之后呢，我们民警就是把这个垃圾给翻出来了，翻出来发现里边有一个电子烟的烟弹啊，电子烟的烟弹，这个烟弹应该是已经稀释完的，但是里边有一些残留，有一些这个油状物里边。
0: 民警立即提取烟弹残留物送去检测，初步的检测结果与宾馆提取的物质相一致，都没有检测出劣管物质成分。民警又把检材送往国家毒品实验室做深度检测，最终确定了这种新型物质的主要成分为替来他明。
1: 它的物质属性呢，与氯胺酮类似，也具有高度的那个吸食以后呢，有高度的兴奋呐、和这个致幻作用。
0: 有关机构的权威鉴定结果揭开了这个神秘物质的真面目。替来他明这个物质虽然具有致幻成瘾性，还没有被列入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目录，所以无法以涉毒罪名来追究涉案人员的责任。然而，刘某、邝某等人没有取得任何经营资质，非法生产、分装、销售该类物品的行为已经涉嫌非法经营罪，专案组决定对这个团伙成员实施抓捕。
2: 团伙成员陆续集结，警方静待最佳时机。
1: 陆续的有外省的可疑人员也到河北秦皇岛他们租住的地方，去跟频繁的跟他们见面接头。
2: 嗅到暴力商机，黑色链条悄然成型。
3: 哎，这玩意儿好啊！完了就瞅一下，哎，商机来了，真是说的。
2: 盲目信任追随，最终坠入违法深渊。
4: 啊，我感觉他有头脑，感觉跟着他应该能挣到钱，后面就逐步就没想到他走到这条道了。
2: 打击致幻电子烟犯罪正在播出。
0: 专案组经过持续跟踪发现，这个团伙频繁的更换交易点位，而且跨区域活动，成员行踪分散。为了能够越往打尽，专案组没有贸然行动，始终紧盯线索，等待收网时机。2025年5月底，民警终于掌握了这个团伙的最新动向。
1: 五月底的时候呢，我们经过侦查发现，他们在外省取完货之后没有回到沈阳，直接在河北秦皇岛住下了，租了，而且找的雇的保姆负责这个做饭呢，及那个打扫卫生。
0: 结合团伙固定租住、雇人打理日常的情况，民警判断他们打算在此长期落脚，并非短暂停留。这处租住地是一栋相对独立的小别墅，周边环境开阔，民警随即对这个窝点展开了不间断的隐蔽盯守。
1: 在侦查的过程中呢，而且我们发现陆续的有外省的可疑人员也到河北秦皇岛他们租住的地方，去跟频繁的跟他们见面接头。
0: 经过多日的蹲守，专案组摸清了这伙人的行动规律。白天团伙成员大都在别墅周边活动，嫌疑人刘某与一名同行女子外出最为频繁，晚上全部成员都在别墅内聚集。结合人员的汇集情况，专案组确认收网时机已经成熟。经过周密的部署，将抓捕的时间定在团伙防备最松懈的凌晨。2025年5月30号凌晨，抓捕行动顺利实施，犯罪嫌疑人被当场控制。民警随即对现场开展了全面的勘查，查获了大批涉案物品。
1: 现场我们缴获了大量的烟弹，灌装好的烟弹，还有空烟弹，

0: 一些没有罐装的这个烟油，还有31万的现金，还有大量的化学化工用的这个器皿。
1: 经过审讯，民警得知，刘某是这个团伙的核心头目，全链条犯罪都由他一手掌握，负责联系货源、指派成员、取货、送货、发展下线购买人员等所有核心事务。
0: 就是规矩严到啥样啊？就这个组织非常严密，就是所有卖的钱，就是所有他的下家，就买这些人，都刘某某掌控。比如说我安排那个哥，你给谁谁送过去，他就给谁送过去，拿回来的现金必须第一时间给我。
1: 和刘某频繁同行的女子赵某是他的女朋友，专门负责团伙所有赃款的收入和支出，是团伙的核心账务人员。团伙核心成员匡某主要负责出资调配烟油，同时发展下线购买人员，是刘某的关键助手。犯罪嫌疑人匡某。
2: 然后他们具体怎么分配呢？就是我大哥自己去安排了。然后我们是我跟司机两个是属于，有多少客户就挣多少钱。
1: 经过审讯，民警得知，刘某掌控着货源、调配技术和收益分配，手下按照出力大小取得报酬，或者凭拓展客户拿提成。匡某、可某、穆某为车上的货物进行检查，最终，民警在车厢里最里侧的三箱火龙果的箱子里查到了四包毒品，重量3416克，并抓获前来收货的嫌疑人聂某等人。
3: 结合聂某等人的供述，我们确定了阿火的真实身份，其真实身份为高某。高某指使团伙骨干马仔将境外走私来的毒品，通过货运夹带、汽车改装夹带等方式运输至目的地后，交由下线人员进行分销贩卖。
1: 随后，专案组联合重庆、四川、陕西、湖北等地的警方，抓获该团伙骨干以及下线人员33人。共计缴获冰毒制片38.69公斤。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4: 新闻故事，铁坤讲述。
5: 铁坤讲述。
4: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下面故事的主人公，他叫李创业，他是新疆喀什地区莎车县的一名乡村医生。因为患上小儿麻痹症，他的身高只有80厘米，体重还不足40公斤，只能靠双手撑地蹲着行走。在前段时间里，李医生出诊的视频被很多人所关注。那么，从小身体残疾的他是如何一步步开创自己的事业，实现自己内心从医梦想的呢？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6: 这个捡起的。
7: 嗯，拿两个吧。哎，我的那个贵呀啊！
6: 我能吗？
7: 他来了吗？今天得吃点，不吃点估计老早该饿了。哎，你好。你好，坐。
1: 上午8点，李创业买完早餐，刚刚回到诊所，已经有患者在等他了。顾不上吃饭，他赶紧给患者看病。
7: 这个腿疼吗？这个不疼。
6: 这个不怎么疼。
7: 这边没问题，这边没积液。你看这边一摸，全是积液。
1: 在仔细检查以后，李创业给患者开了药，并且耐心示范用药的方法。
7: 你这按一下啊，按一下，让它吸收吸收啊。
1: 这家诊所位于新疆喀什地区莎车县白石坎特镇，是李创业和一位大学时相识的朋友合伙开办的。

0: 300多个平方米的空间里，分诊区、药房、输液室等区域布局规整。除了李创业，诊所里还有2名执业医师和2名护士。
1: 这边是这个药品处置室，这个我设计的是相当的到位啊！我是一共是用了1个多星期来研究、画图，每个室什么情况。
0: 该多大面积？既然你要长期好好的当医生的话，就要合规合理。今年1月，诊所正式营业。起初，镇上的一些老乡也有些疑惑：一个只能蹲着走的人，能够给人看病吗？他一看，啊，年轻，还有就是腿还不会走路，是医生吗？有这种怀疑。但是这种。
2: 我只要给他做完检查，他不用说话，我就给他看的差不多的时候，他都完全相信了。他就会配合你的医嘱。好了之后，把亲戚都带过来。
0: 家住在附近的托尔森大叔，因为感染肺炎，他连续3天来诊所里输液。
3: 明天就不打了，好吗？
2: 不，这个，
0: 哎，他有低保症。
2: 没事。
0: 对于前来就诊的患者，李创业他始终坚持一个原则：残疾人免费看病，对于经济条件不好的患者，药品按进价收费；退役军人、援疆人员和学生来了，也会适当的减免药费。
4: 相当于这位大叔，他这次看病什么多少钱？大概
3: 260多，260多。
0: 但是对我来说是没有什么压力的，因为毕竟。
4: 正常的患者是多的，可是你有没有算过，可能1位2位10位这是小数，你长期来说这也是不小的一笔收入。这个倒没算过，只要是不影响这个周转就可以。来新疆的目的就是来治病的，来帮助别人的，但不是说非要去做这些事情，只是说有个别的哎，他确实需要的，去关心一下。
0: 雅各西姆，雅各西，咱俩好一点没有？好一点了。
4: 在给患者看病的时候，李创业他会坐在特制的轮椅上，在给患者做检查和配药的时候，他又得爬下轮椅蹲着行走。一天下来，数不清要爬上爬下多少次。趁着没有患者的空档，李创业向记者展示了他是如何行走的。走路需要摁吧啊，要摁。
0: 稍微摁，这个摁到这儿，所以你看这个，它就高嘛，对吧？
3: 这是长期用力，
0: 这个骨头已经长出来了，这个它都是变大了。这4个手指头，好，加上这个手掌，摁到之后，好，整个手已经把整个身体扛起来了，是吧？撑起来了，这个其实是没有一点力气的，腿是没有力气的，全靠手，这个手给它往前一拿。 好，这个时候摁着这个，好，这边已经全部使上劲了，整个身体完全可以起来了啊！看吗？好，这个好，再往前走，好，两个手，哎。
5: 这家诊所24小时营业，李创业白天接诊，晚上就睡在这里。没有患者的时候，李创业他就看医学书籍练针灸，提升自己的医术。护士努尔阿米娜。
0: 他不管是这个业务上还是生活上，都是很努力，是我们这些年轻人的榜样，学习的榜样。1988年，
6: 李创业出生在河南省商丘市，在7个月大的时候，因感染脊髓灰质炎引发小儿麻痹症，导致下肢瘫痪。
0: 其实我脑子里边一想起来父母，总有那种画面感啊，那个画面感，就是。
6: 那种手特别麻、特别累、走不动的情况下，他们还要去抱着你，赶紧去给你治病。
0: 年少的时光对于李创业来说，那是灰暗的。9岁那年，他还曾经遭遇拐骗，被迫乞讨。为什么自己的运气这么差呢？这也是李创业总也想不通的一个问题。
6: 我从小都感觉着给家里边带来了一个巨大的这个拖累，
0: 那种生活吧。

0: 我感觉太艰难了，从来都没有快乐的童年。小的时候就是人家站着走路，我在那儿用屁股走。
1: 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了16岁，历经辍学、被拐、流浪的李创业回到了家里。他告诉家人，自己想要念书，
0: 心里边很多的压力，包括外界的声音呢，人家收他吗？都不收，这不是白浪费时间。其实还是对我来说挺打击挺大的，但是我觉得还是要选择实现自己的梦想，用知识来改变命运。
2: 但那个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行，我和你妈，我们两个天天推着你去上学。
1: 这同龄人都已经上了高中，自己却要从小学2年级读起，无暇再顾及周围异样的眼光了。李创业一头扎进了书本里。
2: 我得活成我自己想要的样子，所以我就不再考虑别人对我啥看法、啥想法，不重要，因为我的每一天他们替我过不了。
1: 在埋头苦读9年以后，李创业终于在25岁这年走进了高考的考场。那个时候，他对自己的未来也有了明确的目标，
0: 想着这个以后当个医生，能够帮助自己，研究研究自己看能不能站起来走路啊，还有就是，哎，可以帮助家人救死扶伤，我觉得这个专业好，然后就一心确定，好，就学医。
1: 2013年，李创业考入商丘医学高等专科学校，3年以后又通过专升本的考试，进入河南大学民生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学习。大学期间，除了向着自己的从医梦想不断的靠近，李创业还做了一件他认为意义重大的事情。
2: 实验室没有一个大体老师是我这样子的，如果说有的话，可以供教学使用，可以培养一批又一批的医学生，那不是挺好的吗？然后我就去红十字会了，然后去签的这个遗体无偿捐献同意书，签完之后发现我自己说的还不算，还在这父母兄弟姐妹，哎，他们说的才算。
1: 起初李创业的家人并不同意，
2: 他们觉得是什么呢？人死了，对吧，入土为安，还有就是他们都是很健康而且还有能力，不可能说哦，你未来走了我们就不管你了。
1: 李创业说服家人的理由很简单，自己受过的苦不想再有人经历了。
2: 我觉得比我一把火烧了或者埋在地下要更有价值更有意义，但是很多人他也不理解啊，你这么年轻你就这么钱了，是不是有点太早？但对我来说一点也不早。为什么呢？因为我都不知道我到底能活多久，我先把我的心愿完成，我先签了，我签完，今天即使我走了，明天他就可以拿走。如果说我没有签，没有做这件事情，哎，我走了，谁敢拿？所以说我才老早的就已经下定决心要做这件事情。
1: 大学毕业之后，李创业当过医学编辑，做过电商。早在几年前，他就在短视频的平台上收获了几十万的关注，自媒体的收入非常高。但是李创业的梦想还是想当一名医生。
0: 我的梦想就是当医生，梦想没实现那不行，所以我以前才辞掉我的工作，连我那粉丝所有的全部账号全部消掉，一心一意去一线临床学习考证，然后努力的来当医生。
3: 考了几次以后？
0: 第4次才考过，太难了，除了吃饭都在学习。我们那个题库里边10000道题的题，我相对来说差不多在1年里边都做了10遍。达到了什么程度？打开这个题就能给它分析出来是哪方面的，各个小点都要分析到。
1: 2024年，李创业取得了执业医师资格证。他先是在云南一家诊所工作，积累行医的经验。去年在经过一番考察以后，他选择来到了新疆。
0: 首先的考虑，这个地方人口多，而且相对来说医疗机构也不是太多，

0: 我想的是，哎，在这儿开一个，能够发挥自己的最大价值，就相当于我看的病人多。
1: 其实，在大学毕业之后，李创也看到不少同学都通过西部计划在新疆工作安家了，所以他早就对这个地方心生向往。现在，李创业经常坐着电动轮椅去出诊，到村里探望那些患有慢性疾病的一些老人。他想在这里追求自己的梦想，发挥自己的价值。
0: 嘿，刚好卡上。这个包呢，平时出行出门的时候就放衣服、放行李。在诊所的嘛，基本上都是装药品、装检查设备，然后出去看病。
1: 午休的时候，趁着诊所没有患者，李创业带着护士帕提古丽出诊了。两人此行的目的地是8-9公里之外的塔斯克马村。84岁的麦尼格汉老人患有心肺病、高血压，在前段时间里又出现了肺炎。经过几次上门治疗以后，虽然有些好转，但是李创业总是不放心。
0: 可以了，好多了。不喘了，现在听着，好多了，嗯，
2: 啊，
3: 这边说了，
2: 啊，这边说了，
0: 好多了，好多了。
2: 啊，
0: 疼不疼？
2: 疼
0: 是吧？你让他吸气。
1: 听说李医生来了，邻居海尼萨也赶紧过来询问一下自己的情况。李创业初步的判断，大姐可能得了胰腺炎。
0: 你跟他说一下，尽快检查，因为慢性的不要紧，到回头一旦这个严重了，需要做手术的，知道吧？好好好，吃吃，下次我就吃东西啊，好好好。
1: 村里有几位慢性病的老人，因为腿脚不好，不方便去镇上的诊所，所以每次过来，李创业都尽量的要多看几下。
0: 一是年龄大，二是大动脉硬化，所以说他现在血压也属于正常了。
4: 如果你不拿这个的话，我把你的钱都退给你。
1: 返程的时候，早早等在路边的麦尼格汉老人手里提着囊和一兜自己家种的核桃，一定要送给李创业，让他带走。
0: 我装包里啊，装包里，就是关心他家的健康，关心他的生活，哎。他们非常喜欢我，所以慢慢慢慢从8个小时坐诊到坐到16个小时，所以说我是非常有劲儿的，而且还很幸福，有幸福感。为什么？我学那么多年的专业我能用得上，还有就是我很有成就感，哎，有成就感。
1: 闲暇的时候，李创业经常到小镇附近的河边吹吹风，思考一下未来。
0: 继续治病救人，需要提升自己。如果说在这儿开个诊所，结果拉过来人天天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我跟你说，这就是我的失败。来一个病人以后，他身体哎越来越好，慢慢慢慢的他已经不生病了，没有什么问题了。好，这才是我想要的。
1: 虽然行走非常吃力，但是李创业却非常喜欢爬山，这每次拼尽全力之后的登顶都让他心旷神怡。
0: 当我爬到这个山顶上的时候，我的眼睛和我的心看到的东西啊，广袤无边的，山高人为峰，我才最高。虽然说我是一个这辈子蹲着走路的人，但是我也是一个可以向上爬的人，也可以看到高处风景的人。所以在那个情况下，我觉得人生的意义是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0: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1: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新闻故事。李喜柱，他来自河南南阳唐

0: 河县大河屯镇马庄寨村，他是一名修车匠，他经手的电动自行车、摩托车、电动三轮车不计其数，村民们都夸他技术好、收费低，却很少有人知道这条路他走得多么的艰难。在刚开始学习修车的时候，李喜柱把家里的摩托车拆了又装，每一颗螺丝钉的位置他都牢牢地记住，他用绑线的方式来区分电线的颜色，甚至用舌头去感知细微的电流，这一切只是因为他看不见。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他自己的讲述。
1: 多少年青春在路上，多少汗水

0: 什么的，我能回忆起来小时候能看见的那种情景，这个画面我永远不会忘。
1: 2025年春节以后，李喜柱开始使用短视频的平台，他希望自己的技能更加扎实，也希望更多人顺着他摸索出来的路一起往前走。
0: 现在这个所有的智能机都有一个无障碍盲人模式，我爱人帮我拍发布都是我自己来发布的。
2: 返回按钮，评论了你太棒了，两小时前理想三巡 YT 粉丝回复在唐河那个地方修车，有时间了我去看看你，两小时前。
0: 自打我生病看不见，这一路走来，我感觉某一件事只要你想干，只要去努力的去干，就会能干成。我就想告诉别人，别想着遇到困难就放弃就躺平。如果说我当初要是有这种想法，我啥也不干，我今天啥也不是。其实每个人从开始到结束，道路都不会一帆风顺的，都是靠自己走的。
1: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认识一位00后大学生裴贝，他是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的大二学生。5年前，他收获了第一枚雷锋徽章，这是雷锋的战友赵明才送给他的。5年以后，在媒体的帮助下，裴贝找到了赵老，延续了这段长达5年的追光之旅。
3: 位于南京市溧水区一处普通小楼，这里是雷锋战友赵明才老人的家。
4: 爷爷，
5: 客人来了。
3: 下午3点多，
4: 爷爷
3: 裴贝叩开了老人的房门，屋内赵明才老人身着军装，胸前奖章熠熠生辉，墙上挂满了雷锋照片与事迹史料。老人讲述着与雷锋有关的往事，裴贝静静聆听。
6: 这是我高一的时候写的那个雷锋的文章，获了奖，这是一本那个获奖作品集。听完您的演讲，我就开始就对雷锋就是很感兴趣，最后我就在说，我也时常想，如果雷锋活到现在，甚至我还能和他握握手，
4: 真的很喜欢雷锋。
5: 哦，那好啊好啊，从小出雷锋，长大当烟囱啊。
3: 高一那年，裴贝在溧水大金山国防员军训，恰逢赵明才老人宣讲雷锋精神，老人现场提问，谁能背诵一句雷锋日记，便可获赠一枚雷锋徽章。裴贝勇敢举手。
4: 我当时背的是一滴水融进大海，便能永不干涸，就算是在我心里播下一颗种子。赵爷爷呢，算是我学雷锋道路上的引路人。
3: 正是那枚徽章开启了裴贝的追光之路。5年来，他熟读雷锋日记，收集红色藏品，把每月一半的生活费用于寻觅毛主席像章、雷锋徽章等红色物件，每一枚藏品都承载着他对信仰的坚守。
4: 这2枚呢是毛主席像章，这一枚就是雨花台的圣地章，这2枚呢是朱山林的那个章，是我当时做志愿活动的时候给的。然后这一枚我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捐赠史料，然后给了我一枚做纪念。这一枚是赵明才爷爷给的雷锋徽章，这一枚是夏孝栋爷爷给的雷锋徽章。
3: 对裴贝来说，雷锋精神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日常的每一次选择，每一次行动。图书馆、博物馆里有他志愿服务的身影，爱心义卖、爱德面包坊，他传递温暖。进入大学后，每周三、周四下午，他都会准时出现在献血车上，为前来献血的市民端茶倒水、讲解政策、缓解紧张。2025年，裴贝成为南京当年首位登记遗体、器官、眼角膜3项捐献的志愿者，编号250001，
4: 加入了那个中华骨髓库。但是很遗憾啊，到现在也没。给我打电话。
6: 有些时候想想自己做的还不够多，走的还不够远。
3: 裴贝有一个特殊的背包，是献血时获得的纪念品，被他打造成公益痛包，上面挂着徽章、纪念章、遗体捐献卡、无偿献血证，既是个人收藏，更是移动的公益广告。高考填报志愿时，裴贝选择了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特殊教育专业。在他看来，雷锋精神的核心是爱与奉献，而特殊教育正是需要用爱心、耐心与责任心守护的事业。
4: 我是想当老师，觉得我能做一个特教老师，这些孤独症的小朋友他们也会表达他们的开心和高兴，他们会跑过来就一屁股坐在我的腿上面，他们也会表达对我的这种喜欢，我有能力去做好，去做一个好老师。
3: 临别之际，赵明才老人送给裴贝一本有关雷锋主题书，并在上面题词：学雷锋精神，做时代新人。

0: 一枚徽章，五年坚守，一份信仰，也将一生践行。谈及未来，这个20岁的女孩目光清澈而坚定。
1: 赵爷爷讲的那样子，说从小学雷锋，长大做英雄，也是像赵爷爷说的那样子，爱，爱生活，爱奉献，爱社会，就是一种热爱、大爱、博爱。
2: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
3: 新闻故事，说你身边的精彩故事。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0: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1: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0: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1: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0: 海上
1: 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每当提起昆曲，大家总会先想到烟雨楼台、小桥流水的江南。那作为百戏之祖，昆曲裹挟着600年的水磨雅韵，在岁月流转中沉淀出中华戏曲的风雅与底蕴。日前，北方昆曲剧院携2部传世佳作《狮吼记》和《玉簪记》来到江苏大剧院，给南方的昆曲观众带来一点北方昆曲的震撼。尤其是昆曲《狮吼记》，这是中国戏曲史上第一部以剧内为题材的喜剧作品，讲述眉山书生陈继常与妻子柳氏之间充满情趣的婚姻生活，也是河东狮吼一词的由来。狮吼记啊，是明代剧作家汪廷乐创作的昆曲传统剧目。

0: 原来一共有30出，现存60种曲本。这次北方昆曲剧院带来的呢，是由梅花奖得主一级演员魏春荣与同为一级演员的邵征联手演出的北昆版。魏春荣饰演的柳氏，娇嗔中带着真挚，严厉中藏着深情，人物既丰满又可爱。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邀请到了魏春荣老师，和您一起来聊聊这部古代的婚姻启示录，也说说北昆和南昆到底有什么差别。
1: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0: 欢迎魏老师。魏老师您好。
2: 哎，江琪你好，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这次魏老师要到我们江苏南京来给我们带来的是一出经典的昆曲《狮吼记》。那我们知道昆曲当中大多都是比较的委婉悠扬，然后也是以抒情为主，可是《狮吼记》它是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喜剧剧目，是以河东狮吼的故事情节为蓝本的。那您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部剧的核心剧情，还有这部戏的一些特点？
2: 好的好的，狮吼记呢应该算是昆曲中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轻喜剧。它其实最早经常演的是两个折子戏，就是梳妆贵池。在我应该是还是学生时期，我就曾经看过我的老师蔡瑶仙老师带着王振义就演过这个梳妆贵池。当时我就特别喜欢这个戏，也希望能够演这个戏。最终呢请到了上昆的周志刚老师来为我和邵征排了这出狮吼记。那这个狮吼记呢，其实我们讲啊，以前的这个老的本子它都有很多的折子，相当于我们现在看电视剧的那种感觉。但是我们现在的观影习惯呢，一般来说呢基本上都以一晚演这样的一个相对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大戏，有这个起承转合，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结局，这样的一个大戏。所以呢我们呢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取其当中最精华的折子来作为我们这版的狮吼记。

我们这版的《狮吼记》呢，其实它是分为四者，首先是归雁，然后是梳妆、跪池、三怕结束。因为当时我们在学梳妆跪池的时候，总觉得这个柳氏啊，都说他是汉妇，但是他缺少一定的心理的支撑。然后相对来说呢，陈继常的这种调皮、这种逗啊，他的这种花心，他也缺少一定的心理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就想，其中有一折叫归雁。这个归雁呢，在老的折子里边是这个雁是宴席的宴。那我们编剧小辉呢，他就把归雁改成燕子的燕，就是出去的燕子归来。这个归雁呢，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陈继常带着家里的金银财宝，就跟妻子说了，说我要出去游历拜访学习参禅悟道。那柳氏讲，好啊，这是很上进的一件事情，就让他去了。结果没想到他一去啊，三年不归，带去的这些金银财宝也挥霍一尽，几次三番叫他回来他都不回来。他就想了一计，就是写了一封信，说你回来吧，家里给你纳了四妾，你回来看一看。然后这个陈继常一听到这个呢，就勾起他这个好奇心来了。他其实他知道他的妻子呢比较善妒嘛，然后怎么可能呢，所以就想回来看一看。没想到这回来看呢，给他娶了四个相貌丑陋的丑妇，就给他吓得呀。但是呢，那

0: 他也回来了。回来以后呢，这柳氏说，你从今以后休再出门，休再出户庭，你回来了就不要再想出去了，就等于用这种方法把他给诓回来了，所以叫归雁，就飞出去的燕子回来了。接着呢，就是梳妆贵池。梳妆贵池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也是昆曲的经典的折子戏，咱们不管是北昆还是南昆，各个剧院都有演，也都有很多的著名艺术家在舞台上呈现这个梳妆贵池这两折戏。那还有一折呢，就是后边的叫三怕，其实是陈继常和柳氏都做了一个梦。陈继常做的这个梦呢，就是三怕，就是柳氏带着陈继常去黄冈县令那儿去告状，在梦中啊告状，没想到黄冈县令是怕老婆的，大家一起又去土地公公那儿去告状，没想到土地公公呢也是怕老婆的，一来二去吧，最后陈继常就吓醒了。与此同时呢，柳氏也做了一个梦，柳氏做的梦呢，就是他不是老希望陈继常能够乖乖的老老实实的吗，结果他变成了一只羊，就很乖很听话，你打他他也不吭声，你骂他他也不回嘴，这一下他也着急了，也吓醒了。那夫妻俩这个一说呢，就一反思，哎呀，说为什么做这个梦。陈继常说，哎呀，我也是太不让你省心了啊。柳氏说，哎呀，也都怪我平日对你管束的太严了，所以咱们才有今天的这个梦，就说开了嘛，夫妻之间就是特别的和谐，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圆满的一个结局。那我们用的呢，就是三怕这一折，但是有的其他的昆曲乐团呢，他可能会用变扬这一折，不管是哪个方面，他都能够完整的把狮吼戏的故事，这个线就很清晰的给展现在观众的眼前。
1: 所以咱们北昆版的剧情当中有一些是原创的部分，
0: 都是编剧根据老的本子加以取舍，是这样的，对，
1: 给他丰富了一下他的血肉，然后让他整个故事的逻辑性更强烈哈。
0: 对的，对的，所以说其实是给到了柳氏，他为什么是汉妇，他为什么是杜甫？那你想想，这陈继常这么不省心，在什么时候也真的是够让老婆生气的，所以说他就会有大家观众看完了以后就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啊，其实也怪不得柳氏，对吧？这个陈继常也的确是太不省心。
2: 若论性欲，这寡妇人们其实不让女无缘，但恐娘子为日受女用。淑女，可见那淑女们必定是举止端庄，性情温顺。
3: 任凭丈夫在外相见饮酒，用寻花问柳，又
2: 唱着
3: 忽视我。
2: 啊，娘子，美人与你取笑，怎么忍气
3: 真了哟？哪个与你取笑啊？
2: 哦，是取笑
3: 我。哪个与你取笑？
1: 所以您在饰演这个柳氏这个角色的时候，既要有她温婉的一面，又要表现她杜甫汉妇的这一面，那您在表演上有没有给她一些独特的设计？
0: 对，其实因为我们昆曲一共有七个家门，在这个七个家门当中，不光是有老旦、坐旦、正旦、四杀旦、五旦，也就是闺门旦，还有六旦和贴旦。那我在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其实我没有把他只归一个家门里边，你比如说因为他是已婚的嘛，可能正旦，但是正旦呢真的是有点像延期的感觉，太过于端庄，太过于正了，缺少那种可能娇媚柔这种东西，所以说我是基本上是结合了正旦、闺门旦，其实还有六旦的东西，就是比较跳脱的一种感觉，这个三个家门的东西融合在一起来塑造柳氏这个人物。因为我觉得在现在当下观众

0: 群体和我们的审美习惯来说，我觉得如果单单只给它归一个家门的话，我觉得不够丰富。当然，这是我个人对于塑造这个人物的一个理解。
1: 对于熟悉昆曲的朋友来说，那大家一下子就会想到的就是《牡丹亭》啊、《玉簪记》啊这样的一些经典剧目哈。那特别像《牡丹亭》这样的戏，可能您已经演出过上百场了，会不会
0: 是的，
1: 有
0: 是
1: 一
0: 的。
1: 种疲掉的感觉？要怎么样去保持舞台上那种激情？
0: 是这样的。其实我觉得不光是演员，我觉得观众也一样。有没有发现啊？比如说像影视剧演员，他比如说他拍完这个戏以后，那这个呢可能留在了屏幕上，留在了电视里，留在了这一个时间段，他可能就不会再去重复的去演他了。他可以再去塑造另外一个角色，然后这样不断的丰富自己的这个艺术哈。他是不断的去创作，他创作以后，这个就成为过去了，但是我们不同，我们是你学一个戏，这个就要在身上，不光是在身上，你还要经常演。那你从小到现在，你学的戏，你排的戏，你每一出戏都要背在自己的身上，哪个戏都不能放下，都要会去演。你看观众，其实我们演了上百场的这个《牡丹亭》，我相信有的观众他也肯定看过好几十场的《牡丹亭》，就不同版本的，甚至于他一个人一个演员的，他就可能看过他的好几十场。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呢？观众他有没有审美疲劳呢？那我们演员他有没有在舞台上有这种重复性的疲劳感呢？我觉得是没有的。为什么是没有的呢？是因为你每一次站在这个舞台上，你包括我现在要演出之前，它都有一种紧张度，因为你面对的观众，包括你今天的这个状态，都是这一时间段的，它其实不是重复的。我们讲都要有第一次演它的这种感觉。其实我们为什么会有积累，为什么会有成长？因为我们学到这个戏以后，或者是排了这个戏以后，他的第一次不见得是最完美的，他得经过不断的去演，在台上滚打磨，然后去体会、去感悟，包括跟现场的观众的这种互动回馈，这样才能不停的提高。而且你包括每演员他自身的这个身体的，你比如说今天的这个状态，不可能是每一场都是完美的，所以你要在每一场当中都要感受到哪个地方是好的，我要保留；哪个地方我今天表现的不好，我要在下一次的演出当中去弥补。所以重复给你带来的这种疲惫感呀，我觉得是没有的。每次进到剧场的观众。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复播，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老人啊，喝下农药，120急救人员到场以后呢，没有检查就判断老人已经死亡。事后啊，家属发现老人仍有呼吸，送医救治5天以后呢，离世，引发了全网关注啊。维权法宝来讲一讲，有房有儿有存款，78岁老伯呢，却在一家超市的后门啊住了10年，执意要把房子送给保姆和儿子呢对簿公堂，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北京。

0: 是高鹏，南京律师事务所马红军律师，北京市京都南京律师事务所朱贺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最大化。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一个老人啊，被急救人员呢宣布死亡，家人为他穿寿衣的时候发现还有呼吸，如此离奇的一幕就发生在重庆的巫山县啊。5月1号呢，网友说啊，家里老人因为家庭矛盾呢喝农药以后。120的医护人员到场以后啊，并没有检查，就认为老人已经死亡了。事后呢，家属发现老人还有呼吸，送医救治5天以后呢，不幸离世。此事引发了全网关注啊！来，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高鹏南京律师事务所马红军律师。马律师您好。
2: 高老师好，各位听众下午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3: 5月1日，重庆巫山县一老人因家庭矛盾喝农药，数小时后被家人发现，家人拨打120急救电话，老人家属称急救人员赶来与家人沟通后没有进行检查，即宣布老人已死亡，随后离开。监控画面显示，两名穿白大褂的人到场后仅在门口观望，没有进门检查，而在家人准备料理老人后事时发现他还有呼吸，于是第二次拨打120将老人送医抢救。5月5日，老人离世。
4: 5月11日，重庆巫山县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经核查，5月1日16时13分，昌泰中医院两名医护人员赶到现场，向患者家属询问了有关情况后，提出其救护能力有限，遂自行离开。18点22分，救护车将患者送县人民医院急诊科抢救。在5月1日到5日救治期间，院方反复多次与患者家属沟通，并详细告知病情，建议尽快进行血液净化治疗，均被患者家属明确拒绝。5月5日20时许，患者家属要求放弃治疗，并与县人民医院签订知情同意书后自行出院，患者半小时后去世。针对昌泰中医院相关医护人员涉嫌对需要紧急救治的患者由于不负责任延误诊治的行为，有关部门已于5月7日对其进行立案调查。
0: 好，那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啊。73岁老人喝农药啊，120医护人员呢没有检查就判断，哎，老人已经死亡。你看，当时呢是来了一个医生，一个护士，两个人连门都没进啊，在门外看了一眼就宣布说已经死了啊，然后就走了。结果后来家属发现还有呼吸，送医以后5天死亡。如果是属实的话，首先来聊一聊啊，马律师，这个医护人员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这个涉嫌犯罪吗？类似于医疗事故罪，有可能吗？
2: 这个最严重的话是有可能的，就是如果说最后通过这个鉴定证实了，因为这个急救中心的这个第一趟他没有去看，直接导致了这个当事人错过了唯一的救治机会，那么这个涉事医护人员是会涉嫌医疗事故罪的。
0: 这个能鉴定出来吗？像这样的，
2: 这个主要是要经过一个医疗卫生机构的这样一个鉴定，但是从这个案件上来讲可能也比较难，因为他后续的这个我看官方的这个调查有这个家属放弃治疗或者不愿意治疗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可能也比较难，
0: 就是后期比较难以鉴定，这个基础就没有，很可能就没有办法涉罪，不是吗？结论出不来， 对吧？
2: 对，但是这个鉴定我相信就如果说是公安机关介入的话，那他肯定会通过这个公安机关的鉴定，那这个鉴定就一定会有一个结果啊，也不用就是不会说完全没有可能。
0: 您的意思是如果走这个就是行政卫生机构这样的，比如说医疗事故的鉴定可能难以鉴定，但是如果从公安的那个角度法医那块的这种鉴定，
2: 对，
0: 是
2: 可
0: 以
2: 是
0: 可
2: 以的，
0: 哦，尸检啊等等是可以判断的。好，那如果这样的话，这个医疗事故罪是怎么量刑啊？
2: 医疗事故罪根据我们刑法的规定，那么如果说构成的话，是处于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0: 只有一个档吗？
2: 对，
0: 最高就3年。
2: 但
0: 是您觉得这样的事儿涉罪可能性大不大？目前来看，
2: 目前来看的话，讲可能涉可能性不是太大。喝农药我们知道其实是很难抢救过来的，它会有很多原因导致死亡， 所以说这个中间的这个两个小时是不是一定确定就是这个当事人啊导致他错过的唯一这样一个救治机会，就是导致当事人死亡的这个最根本的原因，这个可能难度是比较大的。
0: 但是呢刑事够不上我们假设，或者说刑事够得上咱都来谈一谈。因为什么，根据医师法的规定，需要对急救的这种患者啊，医师呢必须要采取一个非常紧急的措施来进行会诊啊诊治，你不可以拒绝治疗，对不对？这个在门口看一眼好说没救了就走了啊，这显然是不对，违反规定。而且他提到什么呢，说通报里提到啊，说这个医生呢是怎么说，救护能力有限，于是呢自行离开，这个也是违法的吧，像这样你不管怎么样都违法吧，这事儿。
2: 对，其实不管是医师法包括卫健委，我们有关于这个医疗急救的叫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都明确规定了，就是这个急救中心的人员出这个到现场以后是不能够拒绝急救处置，也不能够因为说指挥教导原因去拒绝推诿或者延误这样一个院前医疗急救的服务。所以说是急救人员以所谓的能力有限也好，那这个或者没检查也好，都是违法的。
0: 你不能在门口看一眼就宣布死亡，连最基本的这种检查生命体征的检查都没有做，都没有做就判断已经死了，非常不负责任，显然是违法。那这个是怎么处罚在行政方面？
2: 行政方面的话，比如说对于医师法的规定来讲的话，对医护人员，那么医师对于这样一个不负责任的行为，那么是由以县级以上的人民政府的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叫责令改正给警告，那么情节严重的是责令暂停6个月以上1年以下的职业活动，直到吊销医师执业证书，这是对于医护人员行政责任上。还有对于这样一个机构它也是有处罚的，那么也是由县级以上的地方卫生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给予警告。那么对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的直接人员是根据情节轻重依法给予警告记过，降低岗位等级、撤职、开除等等处分。
0: 这个是分别对医护人员和医院，对吧？医疗卫生机构对医院的一个行政处罚，对两者啊。这种行政处罚和前面假设通过这个鉴定也好，警方的介入也好，最后查出来是医疗事故罪，刑事问题冲突吗？就是刑事和行政处罚冲突吗？啊，
2: 它行政处罚其实还是不冲突的，因为行政处罚我们看到了，就是是对他的职业活动进行的处理。那么我们讲构成犯罪，它是一个这个刑事层面上的处罚，那还是不冲突的。
0: 也就是说，不管涉不涉罪，这个都会有行政处罚，涉罪也同样会有，刑事归刑事，行政归行政，对吧？
2: 对，
0: 同样啊。
2: 对。
0: 好，来看一看啊，医院的工作人员说了，说从医学的职业上来看，我们有一定过错啊、一定的瑕疵，这种情况呢，我们也不是百分百责任。然后呢，这个医院的一个负责人说的，说。承认急救流程呢他们是有一些问题的啊，但是呢就这些和患者死亡没有直接关系，就我们也没有耽误多长时间呢，也就40-50分钟，就是1个小时2个小时都没有影响，第一次去的时候已经很严重了，不可能救回来。哎，这种说法似乎感觉不太负责任啊，就是这个医院的工作人员也好，负责人也好，包括后来我们看这个有关方面的一个通报，似乎感觉是避重就轻，没有很正面的回应大家关切，是吧？只是说哈，我这个救护能力有限，所以自行离开，还没有提到是不是就是没有经过检查就确认已经死亡了等等，大家关心的都没有提，是吧？所以这些从目前来看的话，您怎么评价？
2: 就是无论是相关的法律法规也好，部门规章也好，已经明确了你急救人员到了现场以后应该做什么，那么他没有做，那就存在过错，甚至肯定是一个失职的行为。所以说无论怎么样，行政的责任肯定是跑不掉的。在民事赔偿责任方面，其实因为我们民法典也是有明确规定的，如果说患者在这样一个诊疗活动中受到了损害的，并且医疗机构或者其他医务人员有过错的，医疗机构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那么目前无论是医疗机构他的发言也好，包括医护人员的发言也好，能够证明他们是绝对是有过错的，那这种情况下肯定是要承担责任的。
0: 是，这是毫无疑问。首先在行政处罚的这个程度里头，无论是对当事的医护人员还是对医院，能达到最严的那个档吗？以您的分析来看，
2: 我认为就是从医护人员角度来讲应当是最高的档。为什么呢？因为完全没有行为嘛，没有整治的行为嘛，
0: 是已经到了最严的一个程度。因为你连什么都没有做，显然的不作为，没有抢救， 违背了一个基本的

0: 职业操守。
1: 对，
0: 好，这是一块。民事方面您提了这个赔偿的主体是医院，因为这个医护人员他是职务行为。那医院这个赔偿我们来算算是怎么来计算这个赔偿的数额，像这样的就这种延误啊，就这种损失啊，怎么来量化呀？
1: 这个量化的损失我们主要看，比如说他当时，因为我们知道中毒的要洗胃对吧，排毒，那么如果错过了这样的一个黄金时间，那么导致病情加重，那么这种失职的话，他是要承担的比例，是因为是有过错的，这个叫有过错的责任承担。如果说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农药中毒，那么这种通常的比例也不会超过50%。如果说死亡的主因是延误治疗，那当然他就应该全部承担责任。
0: 嗯，那这个死亡的主因到底是什么？是农药承担50%，是延误治疗100%，对吧？这个的结论是哪里来下？是通过这个医疗事故的鉴定，还是说通过警方那块的所谓的尸检来确定这样一个原因？
1: 这个两方面其实都可以。一个在警方的话，因为他通过尸检就能确定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死亡了。那么如果说警方这边最后认为是不构成犯罪，他也没有经过鉴定，那么我们通过民事诉讼，在民事这个诉讼的过程当中，还是可以申请这个医疗事故的鉴定来确定，医院方到底要承担多大的责任。
0: 那像这样的有没有精神损害抚慰金呢？像这样的事儿，
1: 如果确实是医院的原因导致死亡的话，精神损害抚慰金还是可以争取的。但如果说只是因为他的过错行为导致的话，这个方面可能就比较难了。
0: 什么叫只是他的过错行为？只
1: 是
0: 这个老人喝农药的过错行为？
1: 对，就是主因是农药，他只是这个在当中可能比如说存在不及时抢救，或者说没有及时的诊治，那么这个可能在精神抚慰金方面就比较难了。嗯，因为他的死因不是因为医院造成的了。
0: 嗯，但是如果死因是医院造成的，那好，这个是完全可以，但是多少由法官自由来裁量。是吧？
1: 是的，
0: 最多江苏省是50,000啊。好，这个赔偿完了以后啊，医院可以向这两个医护人员，一个医生一个护士追偿吧？是可以的吗？因为有重大
1: 的
0: 过错是吧？这个叫
1: 对对对，这是可以的。
0: 啊，那追的比例呢？全追啊？
1: 追的比例一般来讲是单位向这个自己的这个员工去追这个比例的话，一般是也是根据过错大小。我们的司法实践当中，其实一般都是20%左右啊，不会很高。
0: 啊，就追20%左右，80%是单位承担啊，
1: 对对对，
0: 20%是员工承担啊，
1: 对，
0: 司法实践啊，
1: 嗯，
0: 好，这是关于这一块，我们再来看一看，患者家属呢送医以后是吧？后来发现还有呼吸嘛，送医以后，最后呢5天以后要求放弃治疗，这个是我们看了以后很心痛的啊。后来呢和这个县人民医院签订了知情同意书以后呢自行出院，患者出院以后大概30分钟去世了。啊，就家属这个放弃治疗啊，我们真的是很难很难接受哈。那这个要不要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可以放弃吗？说还有呼吸行不行？这个其他的责任要不要担？从这个角度我们也来聊一聊啊，马律师。
1: 嗯，其实在这个角度的话，家属放弃治疗是基于他的医院的告知以后，他是一个理性的选择，所以他不是为了故意去追求的死亡结果，所以实际上在刑事上他是不构成犯罪的。
0: 什么仪器啊等等啊都不会有，
1: 对，都不构成，对的，
0: 哦，民事方面，行政方面也不会有，都没有，
1: 对，是的，是的，
0: 来，所以您也来谈一谈，就是这个案件的反思，啊，震惊了所有人，反映出哪些问题，下一步应该怎么样去更好的完善我们的医疗救护问题？
1: 这个呢，一方面就是反映出这个医疗救护人员他的这个医德方面他是有缺失的，所以这个单位应该还是要加强这方面的这个平常的学习和教育，因为他有可能会是构成刑事犯罪的。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作为我们的这个家属啊，平常我们也要有这样的意识，即使这个医护人员说我能力有限不行，那也不能让他们离开，还是要进行这个一个急救的服务，没有检查就做出的判断，我们还是不能轻信的。那么第三个方面，我觉得这个事件呢，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这个网传的这个新闻和这个官方的报道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比如说去传播这些信息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要还原事实啊，不能够去编造或谎造或夸大。
0: 嗯，最后您是给所有的一些网民的一些提示，对吧？
1: 嗯，
0: 这个还是要注意，否则有一些比如说造谣啊传谣的问题，可能会面临轻的治安处罚，严重的还有刑事问题。这个还是要注意的啊，也就是说，急护人员必须是要全力以赴，是不是？这是职业的底线，更是对生命的负责。

0: 人啊。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也非常感谢马红军律师做客节目。好，马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的，八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1: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上海呢，一位78岁的强老伯啊，有房子，有儿子，还有存款，却呢有家不回啊，在一家超市后门啊住了10年啊。后来呢，一个女儿从天而降，当然这个女儿是打引号的啊，不是真的女儿，是所谓的儿子说的保姆。在得到精心照顾以后的强老伯呢，执意要把房子啊过户给这个所谓的女儿啊，却遭到亲生儿子的强烈的反对，因此双方呢是对簿公堂。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高鹏南京律师事务所马红军律师。马律师您好。
2: 您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3: 上海杨浦区大润发超市后门有一条员工通道，78岁的强明已经在这里住了近10年，一块垫板就是他的床铺，每天凌晨4点半起身收拾，不影响超市营业，夜晚商场关门后他全在此处休息。强明并非无家可归，他在控江五村有一套20平方米的住房，是母亲留下的旧居，2000年与前妻离婚后，独居的他越来越害怕一个人待在冷清的家中，超市里的烟火气反而让他安心，他随身携带大叠现金，笔记本电脑、蓝牙耳机等数码产品样样不缺。山东莱芜务工人员黄兰霞在超市偶遇强明，见他头发蓬乱，胡须垂胸，心有不忍，主动攀谈。此后黄兰霞时常送来饭菜，日常多有照顾，为求晚年有靠，强明提出将自己名下的房产赠与黄兰霞，并将退休金银行卡交由他保管，由他为自己养老送终。2024年底，两人前往公证处办理议定监护与抚养协议时，公证核查却意外发现，当年离婚协议写明房屋产权归前妻所有，强明坚称是假离婚，但前妻已过世，书面约定成为关键依据。儿子表示父母当年确系感情不和离婚，自己曾主动提出装修房子让父亲居住，却被一口回绝，他担心父亲被利用，最终人财两空。他承诺父亲有生之年可自由居住该房屋，且放弃父亲其他全部遗产继承权，并建议在不涉及房产赠与的前提下重新签订议定监护协议，但遭强明拒绝。目前强明已搬至黄兰霞的出租屋同住，父子关系仍未和解。
0: 嗯，好，马律师啊，一个78岁老人在超市后门住了10年，也是很心酸的啊。78岁的强老伯呢，在超市后门住了十年，哎，儿子有可能涉嫌遗弃罪吗？有可能吗？像这样的刑事问题？
2: 根据这个报道里来讲的话，其实儿子不大可能构成，因为此时强老伯他是

0: 也是属于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儿子呢，看报道他也讲了，是愿意去这个装修房让他住的，所以说这个不构成遗弃罪。但是呢，确实是对于老人的照顾，他不仅仅是一个生活或经济上的，也有精神上的赡养，所以这个方面可能还是需要父子之间有更好的沟通。
1: 就是遗弃的刑事问题也好、
0: 嗯、
1: 行政问题也好都没有，但是民事方面是需要尽到赡养义务的，显然也是没有尽到的、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啊，
0: 对，
1: 这是一个大的问题，希望儿子承担起应该承担的赡养义务啊。
0: 嗯，
1: 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强老伯提出呢，把自己名下的房子啊赠予给哎认识的那个黄兰霞这个所谓的女儿啊，甚至把自己的退休金啊银行卡也交给他来保管，由黄兰霞呢为他养老送终，黄兰霞呢也表示接受啊，于是两个人到公证。

0: 心里面已经明确这个房子的归属的话，那当然就归前妻了。而且我们国家的法律也不存在有假离婚这一说了，离婚就是真离婚。
1: 所以这房子显然是前妻的，
0: 对对，
1: 前妻已经去世了，还要继承，那这个继承是
0: 那
1: 怎么继？房子最后
0: 因
1: 归
0: 为
1: 谁？
0: 前妻他的法定继承人是儿子，那么这个房子就归儿子了。
1: 你为什么说法定继承是儿子？因为他有第一顺序、第二顺位，是吧？两个
0: 因
1: 顺位。
0: 为民法里的规定，第一顺序是父母、配偶、子女。那配偶这个前妻已经离婚了，跟这个强某这个老人肯定是没有关系的。儿子这一方，他现在说这个房子经过一二审判决，看来是只有儿子是唯一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了。那么当然，这个房子就归他了。
1: 归儿子啊，第一顺位就父母、配偶、子女，只剩儿
0: 对，
1: 子了，所以其他都不在嘛，也轮不到第二顺位啊，对吧？所
0: 是
1: 以
0: 的。
1: 呢，为了守住父母留下的最后一份财产，也为了避免老人的晚年没有着落，儿子就打官司了，起诉了继承，法院一审、二审均判房屋归儿子所有。那这房子归儿子，强老伯就没有办法送给他认识那个所谓的女儿啊，黄兰霞了，没有办法送了，是吧？如果需要，还要继续议定监护和这个签署遗赠抚养协议，这是两个概念啊。议定监护和签署遗赠抚养协议，您分别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这两个。
0: 意定监护是指是我们民法典上规定的，他的意思是说，就是我们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他可以在自己这个能力完全的情况下，他预先设定好，就是一旦自己失能的时候，由谁来担任他的监护人，这叫意定监护，就根据自己的意思来决定今后要对自己监护的人是谁，被意定监护的这个委托受托人啊。不一定要是自己的亲人，也可以是，就像这个我们这个案子当中强老伯认为，哎，这个所谓的干女儿更让他相信，这是可以的。
1: 那遗赠抚养协议呢？
0: 那遗赠抚养协议是指，我们在生前可以通过一个协议的约定，就比如说这个，如果他的干女儿养他老，把他晚年以后养老送终，那么干女儿就能获得这个老人留下的遗产。那前提是要老人自己的遗产，他不能够自己写个协议，把这个儿子的房子也给约定进去，这个是无效约定，没用的。
1: 给不了。所以，就算老人没有房子，房子归儿子，老人也可以，比如说把他的退休金啊、银行卡的存款呢、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他的财产给这个所谓干女儿黄兰霞，所谓签一个监
0: 意
1: 护、
0: 定监护以及遗赠抚
1: 遗
0: 养
1: 赠抚养
0: 协
1: 协
0: 议，
1: 议也行。因为
0: 对，
1: 意定监护它不一定要以财产为前提，而遗
0: 对，
1: 赠抚
0: 是
1: 养
0: 的。
1: 协议是需要以财产为前提的，是吧？是这
0: 是
1: 两
0: 的，
1: 个区别哈。现在是这样，你看儿子呢说什么？说我阻拦啊。不是说不孝，也不是贪财，我是怕我妈的财产被骗，所以他建议呢说，在不涉及房产赠与的前提下，那父亲呢可以和黄兰霞重新签订一个意定监护协议，那这样呢既能尊重父亲自己选择监护人的意愿，也可以避免财产呢旁落的风险。但是呢，这个老伯啊不同意，不接受，那所以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像这样的问题，您提醒一下啊。
0: 其实像这样的问题，老伯不接受，他也是没有办法去左右儿子对于房产的处分的。所以说，其实对于老人来讲，他可能更多的是需要是，有人给他解释清楚，然后呢，还是继续把意定监护、遗赠抚养协议做好，以达到他想要的，就老了有人照顾，并且有精神上的这样一个陪伴，这个是可以的。
1: 但是啊，就是他儿子担心，总是担心这个老爸被所谓的保姆给骗，是吧？他的担心似乎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啊。那如果说这个议定协议也好，是吧？遗赠抚养协议也好，签了以后有什么样的风险没有？万一对方这干女儿变卦了，不履行了，有没有一些手段保住财产呢？有没有一些
0: 这个
1: 说
0: 是
1: 法
0: 可
1: 保
0: 以
1: 证？
0: 有的，因为其实我们民法典规定的意定监护制度，同时也规定了对于监护人他是有职责的要求的，就是说监护人有哪些是能做，哪些是不能做的，我们都会在意定监护协议当中再确定一个监察人，就有一个人来监督这个意定监护，这个受托人他能不能按照协议的约定去做好，如果不能的话。那么，这个监察人是可以去帮助这个提起相应的诉讼来剥夺意定监护人的资格的，这是可以的。另外一个，对于遗赠抚养协议也同样可以，就是儿子因为他是法定的继承人嘛，增加对这个父亲的盼望，也可以做到这样一个监督的这样一个效果，也是可以的。
1: 他如果真的签了一个议定抚养协议或遗赠这样的。

0: 养协议啊，议定监护的一个协议，
1: 嗯，
0: 这个会影响儿子将来继承老伯的一些遗产，会影响吗？会影响。
1: 如果老伯在遗赠抚养协议里已经明确了他的全部财产都是归这个干女儿，那么儿子自然是继承不到的。说没有写清楚，就是他不在这个遗赠抚养协议涉及的财产范围以外的其他财产，那儿子就是法定继承人，他是第一顺序的。
0: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感谢马红军律师。好，马律师再见。同样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感谢各位收听，明天见。
2: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
3: 来提高他们的这个职业的天花板，来提高他们的社会认同度。那么对于这个刘仁南的问题，我们在想，这主要的关键呢，实际上还在护理机构，要这个待遇刘仁，感情留人，
4: 嘴巴语言也受到障碍了。然后他这个人呢，又没有老婆，也没有孩子，很就是孤身独居的，并且呢，就属于低保对象，生活就是说相当的很困难，又重病嘛，有吃药嘛哈。但是他所以说他也无依无靠的，都是我们帮着他照着，顺便照料他。但我们看到了他交的这个低保里边包括了长护险。所以说我们就打电话就咨询到苏州这个长护险他怎么去使用这一个，他的情况已经摆在这了嘛。但是我们咨询了那边，他们说医保局，苏州医保局就是说他的这个是异地户口，没办法享受这个长护险。
5: 那也就是说我们这王先生他其实长护险交的是在苏州，现在人在淮安，现在就没有办法享受，而且苏州方面态度是很明确的，就是不能享受，对吗？
4: 对，苏州那边他就说异地的他不享受。那我们就觉得这个我们就不能接受啊，钱里早就开始一直扣了，每个月2块钱，对不对？
5: 就怎么能够只收钱不让群众享受，对不对？
4: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
5: 好的，吴女士，这个问题马上帮您现场来共同了解一下，好吧？我们也看啊，你看王先生相对我觉得还是很特殊的群体啊，他作为苏州的参保群众，为何无法申请苏州的长护险待遇？为了进一步核实情况，我们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我们来看报道。
6: 王先生的缴费记录显示，他的灵活就业人员医保参保地为苏州市相城区，每个月缴费401.16元。苏州市相城区医保部门确认，这其中包含2元每月的长护险，但目前苏州不支持异地享受长护险待遇。对于王先生的困境，他们爱莫能助。
7: 只有大四的可以的，就是说现在你在淮安享受不了苏州的长护险，其他问题我解决不了你的问题，这个苏州政策又不是我定的。
6: 苏州市医保局的书面回复表示，目前苏州的长护险还没有异地享受的政策，主要基于以下原因：一是长护险信息系统还未统一使用国家信息平台，人员的参保数据、评估结果等无法共享交换；二是待遇保障的范围和标准不统一，基金结算增加难度。记者梳理发现，除苏州外，省内其他地市大多通过设置10到30元每天的亲情护理补助，对异地就医的长护险参保群众提供保障。记者以淮安为例进行了咨询。
8: 住在苏州，但是买的是淮安的这个灵活就业医保的话，就淮安这边是可以给待遇的。
9: 对。
8: 20块钱一天。
9: 对。
6: 据了解，目前长护险保障政策由各地市自行制定，仍处于探索阶段。吴女士期待苏州医保局充分考虑参保群众异地就医护理的实际需求，进一步完

0: 完善政策。
1: 为什么钱被长期扣？为什么待遇不能享受？我们想不清楚。
2: 作为参访人，的确是觉得很难理解啊，也很难想清楚。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苏州医疗保障局局长施艳平，施局长您好。
3: 您好，
2: 好，施局长，
3: 主持人，
2: 好，你好。苏州是省内的人口大市，大量的外地人在苏州参加工作参保。那么像王先生这样，他是在苏州参加长期护理保险，但是失能之后呢，不得不返乡，但是不能够享受到苏州长期护理保险待遇的情况，可能还不是一个个案。我们如何给这部分群体，而且我觉得王先生相对还比较特殊啊，比较困难的，就是我们如何让这部分群体能够给他们提供长护险的保障呢？
3: 下面我来解答一下。那个，首先非常感谢吴女士的来电啊。您反映的在苏州参保那个长护险啊，特别是王先生啊，刚才您这样一个个例，就是失能以后他返乡没有办法享受待遇的这个问题，那么确实呢，是我们医保部门也是苏州医保部门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这个问题呢，我完全能够理解您和这类群体身在异地不能就地享受长护险的难处和诉求。那么我呢，在这里呢跟您解释一下，确实有一些客观的原因，使得我们呢就是一些参保群众呢没办法在异地享受。因为苏州呢，它首先是全国第一批的当时长护险的试点城市，当时长护险试点城市呢一共是15个。那么当时试点的时候，确实也是我们的政策就在就是我们试点城市的内部怎么来考虑长护险的待遇保障。那么即使到现在，全国的试点城市也就是拓展到了大概在50个不到。那么我们呢，目前实际上是各地的长护险啊，在试点阶段，现在向全面，就是全国全面建制的这样一个推进过程中，因为大家可能也看到了，去年下半年两办、中办、国办发了一个加快建立长护险制度的一个意见。那么这个意见中呢，明确了有3年的过渡期，也就是说通过3年，那么接下来在全国会普遍建立长期护理保险。这样的话，从试点到全面建立上，那么我们呢跟其他地方就可以很多方面来衔接起来，特别是一些政策和标准。
2: 好，施局长，您刚刚介绍了，您看苏州是试点城市，那我觉得我们试点城市最先试点，我觉得后续的工作应该做得更好才对。而且你看，我们在江苏，我们同样是社区市，我们也做了比较。那如果说是淮安的，他在苏州买的是淮安的灵活就业保险，但是淮安这面是给1天20块钱，这也是一种经济上的。为什么苏州就是我们是怎么个操作方法，为什么会什么也没有？
3: 好的，这样吧，因为这里呢确实各个试点城市有各自的一个政策的设计，那么在这块政策设计的时候呢，我们确实也没有完全的考虑到就像您说的刚才这部分人群的一个特例的情况。原来我们考虑的过程中呢，因为确实基于一些难点，刚才说的数据的问题啊，那个因为没有这样一个系统的对接，那么这些客观理由就不解释了，好吧？
2: 好，
3: 因为我们肯定是接下来会那个越来越完善，而且我们苏州也将严格按照国家跟省里的接下来这些工作部署分布来有序推进落实，这是在全国面上我们按照国家省级的政策要求来完善这个长护险的配套政策举措，做好呢政策的衔接。
2: 好，
3: 因为这个接下来政策审理是会统一的，所以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过渡衔接期间，我在专门出台一些政策可能也不是太合适，到时候我们又会跟比如说其他地市一些政策要衔接起来。
2: 就是苏州方面，我们虽然是试点，但是我们要等我们全省层面，等省医保局看看这个事情怎么做，是吗？
3: 对，因为我们接下来还是要围绕着国家，因为出了整个大的政策，所以我们想大政策大的那个包括省级政策，那我们在时间应该也快了，就是这么一两年。
2: 我觉得施局长是这样的哈，您说的要等国家的这个政策呢，我们也其实是特别理解，但是我们觉得在群众出现困难的时候， 政策一方面是等，另外一方面我们的职能部门更应该主动，也可以看看其他社区市有没有更好的做法，我们是不是可以

0: 借鉴，是不是可以参照，好不好？
1: 好，那我们也借鉴，好吧？其他地方我们尽快来考虑，来尽快来解决大家就像跨省那个跨叫省内异地的跟跨省异地的这样一个长户险的一个待遇享受。
0: 好的，谢谢。哦、好，我们谢谢石局长的现场回应。刚石局长说了，这个要看看我们国家层面的政策，包括省里的政策。今天我们要特别问一下省医保局，后续在省级层面会不会出台一些具体的政策，或者对社区城市的一些指导意见，解决残保群众异地就医遇到的保障困境呢？好，这个问题哪位现场回应？
2: 李瑞群处长来进行回答。
0: 好，首先请您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好，主持人好，我是待遇保障处李瑞群。
0: 好，
3: 我来回应一下，也感谢吴女士和王先生对长户险的关注。目前呢，我们长期护理保险呢正在试点过程中，很多政策呢也在逐步的完善。刚才反映的问题呢，正如苏州市医保局的回应，长户险的异地享受待遇呢，还需要一些配套的一些政策，包括长户失能评估标准的互认，统一的信息系统，包括异地资金的结算的办法等等，特别是如果涉及到跨省呢，还需要国家来进行顶层的设计。目前呢，我们省啊，部分地区也在探索省内异地享受长户险的试点。国家去年在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中呢，也明确了研究做好跨统筹地区长户险关系转移接续的相关的工作，完善异地参保异地享受待遇的规定。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按照国家的部署的要求，在总结试点地区经验的基础上呢，积极稳妥地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异地享受待遇的相关的工作，更好地满足失能人员的需求。谢谢。
0: 好，我们也是期待省医保局能够拿出实实在在的政策，有指导性的，让我们底下的这个社区市能够更好地保障大家交了长户险之后遇到问题的时候可以享受到长户险。长户险作为民生的第六险，为的就是破解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困境，保障失能人员的基本生活权益，减轻家庭照护负担的关键的民生举措，不能够让参保人参保容易享受难。所以说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尽快从省医保的层面优化政策，推动长户险全省通享，真正能够为失能家庭托底解忧。好的，各位，我们现场互动就先到这儿。
4: 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今天的上线部门是江苏省医疗保障局。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群众诉求。最近南京市民王先生向政风热线反映，因为名字里面含有生僻字，他在买药或者是就医的过程中存在很多不便。为此呢，他多次向医保部门反映，但是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5: 王先生告诉记者，因为名字中的同字有些生僻，导致他在药店无法使用电子医保凭证结算，只能刷医保卡。在医院的自助服务终端上也无法通过刷脸、实体医保卡或电子医保凭证进行挂号，只能用身份证自费挂号。
6: 我的身份证、银行卡还有支付宝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所以我猜测可能跟医保系统有关系。我向12345进行了反映，然后有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了回复，表示该问题可能是由于医保自助服务终端的传输问题，不能正确传输同字导致的，然后目前也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
5: 为了核实情况，4月30号上午，记者首先陪同王先生来到益丰大药房南京市水西门大街店进行了现场测试。
7: 是不是刷不了？
8: 刷不了。
9: 电子凭证。
7: 那用实体卡吧。
8: 实体卡可以。
7: 啊。
9: 就只有实体卡才能买药。
7: 对，是的。
10: 是不是因为它是生僻字导致的？
11: 我也不清楚，那他可以去医保局去问。
5: 随后，记者又陪同王先生来到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门诊部。
6: 人脸识别、医保卡和医保码现在都是用不了的，因为有生僻字的原因，只能用身份证来自费。
8: 为什么办不了？
12: 因为大概率你还是要找医保局。
5: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记者和王先生来到南京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 南京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信息科工作人员介绍，相关问题需要工程师排查。4月30号中午，王先生收到南京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信息科反馈称可以再尝试。5月6号，王先生再次测试，发现在药店仍然无法使用电子医保凭证结算，在医院自助终端依然无法通过刷脸、医保卡或电子医保凭证进行挂号。
9: 去医院和药店都去试了，发现还是不行。
13: 行，那我再给我们的工程师反馈。
9: 那是什么原因呢？
13: 因为他这个通道是从相当于扫码的时候是由国家通道到省里，省里再到市里，他是按这个通道，然后他看了我们本地这个都正常的，不知道是哪个环节上数据可能认证是不是有问题过不去。
9: 哦，就是咱们医保这个服务终端识别不了生僻字是吧？
13: 对。
9: 那什么时候能解决呢？
13: 那不知道哪个环境工程师排查我们南京本地的数据环节都是正常的没问题，那么讲上次反正反馈给省里工程师了，反正省里那就不行再排查，省里如果再看看没啥问题，可能是不是要有省工程师再联系国家那边，由国家工程师去看。
9: 就是还有生僻字的人其实也蛮多的嘛，那咱们有什么解决办法呢？
4: 到这儿就点点点了啊，就是你看一个问题出现啊，像破案一样，像看病一样，这个到底这案子有没有破，这个问题能不能给我们有一个回应啊？啊，
14: 请我们信息管理处刘云贵处长来回答。
4: 好的，信息管理处。哦，好。
15: 好，
4: 你好，刘处长。
15: 我是信息管理处的刘云贵。其实医保信息系统的建设规划之初，国家医保局就考虑到了这个群众使用的生僻字的问题。现在我们全省使用的是国家的统一的就是标准的字体库，这个字体库当中呢收录了20000多个常用的字，同时还收了7万多个生僻字，也就是说总共加起来差不多有10万个，应该说可以满足我们群众的日常的一些生僻字的需求。
4: 就到王先生就不可以了。
15: 对王先生这个问题呢，就是我考虑有2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就是在我们的设备终端，也就是我们使用的自助机或者是电脑，它本身不带这个字库，所以说它显示不了，而且也扫不了，这是一个。第二种呢，也有就是那种极个别的那种字确实没有收录到这个国家的这个标准的字库当中去。那么利用这个平台呢，我们也想呼吁一下，一个呢就是我们请那些药店啊医院啊及时把自己的字体库升级一下，一般情况下升级到最新版的一般是可以满足的。另外王先生这个字我们已经记下来了，记下来之后呢，我们会查找国家的标准字库当中到底有没有，如果说没有我们会反馈到国家去，如果说有，那么我们再查找，就帮助给我们的医院啊药店啊做一个提示，请他们及时去升级，解决我们老百姓的这个生僻字的问题，因为这一定不是一个个例。
4: 您预计这个范围啊，大概可能得多大？
15: 现在这个范围呢，我们现在应该说，应该说还是比较广泛的。因为就是王先生，你看他去了药店，然后又去了医院，都面临这个问题。那他去的是仅仅的，而且是个大的药店，连锁药店，那有可能到一些小的药店当中，也可能出现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们从一个个例当中我们也在思考，就是比如说我这个字审平台的字库当中有了之后，但是怎么样保证我们的药店和医院他们的字库也有，我们要及时的进行他们的提示，他们进行升级维护。
4: 那我们现在如果只能呼吁的话，其实王先生这个问题是很难解决的。
15: 如果说要检查，
4: 就是我们查出来这个问题，其实也比较难解决。
15: 对，这个呢就是我们也只能是因为它毕竟这个一旦有了问题，及时的给省医保局或者是我们当地医保局反映，我们在第一时间把它处理好。
4: 那现在就是这个案其实还没破，要么就是基层的这个机子有问题，
15: 对，
4: 要不然就是像上打通的这个有问题。那我们先做哪一步呢？
15: 我们先做我们自己省平台的这一步，就是我们要确保我们在整个的标准字库当中有这个字，然后再做就是我们当地的就是设备终端当中要有这个两者同时有的时候，他这个问题才能解决。但我认为这个问题会很快，我们线下会联系这个王先生，然后直接我们看看是哪些个体的一些药店或者是医院， 我们去先把这些把它解决，
4: 至少在王先生经常覆盖的这些区域，
15: 对，
4: 能不能先解决？

0: 对，
1: 先解决。
0: 更难解决的是这个国家智库的问题。
1: 国家智库的问题，国家智库的我们就会协调，只要我们提上去的时候，他们也会很快，因为这不是够力，在全国来讲的话，他应该说，如果说王先生遇到这个问题，一定还有其他的一些先生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他们也希望能够把这个生僻字添加进去。
0: 好的，好，谢谢您。嗯，好。王先生因为姓名含生僻字，所以这个医保使用屡屡受阻，多次反映却无果。他的遭遇呢并不是个案，全国可能有大约6000万人受此困扰。相关部门需要正视这个问题，主动排查症结，让数字化服务真正能够覆盖到每一位群众，不要让生僻字成为惠民路上的绊脚石。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直播互动参与情况，把时间交给王姐。
2: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部门是江苏省医疗保障局，各位此刻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4658888，你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对于刚刚在节目当中大家所关心的问题，我们来听一听正风观察员邱建兴老师他的点评。
3: 好的，主持人，王先生的经历看似个体遭遇，但若放眼全国约6000万姓名含生僻字的群体，这已然成为不容忽视的民生隐形痛点。它暴露出智慧医保国家、省、市三级数据流转不畅、自主终端生僻字智库适配缺失的短板。破解智慧医保欠智慧的难题，就必须标本兼治。一是建立全国统一标准生僻字库，全域同步升级医保系统和自主终端设备；二是打通公安、医保、卫健等信息壁垒，实现生僻字字符同源共享、全域兼容；三是健全国家、省、市三级联动处置机制，做到问题及时受理、技术限时整改、数字化服务理应普惠均等。要让智慧医保显智慧，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补齐技术短板，打破信息孤岛，让所有人平等享受医保便民服务，让数字化红利惠及每一位百姓。主持人，
2: 好，我们也非常感谢邱建兴老师的点评。我们再来看看我们互动区域的情况。好，此刻呢，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数据。我们此刻看到有40420位朋友在荔枝新闻互动区给我们点赞，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大家来留言。好，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五月流火说呢，生僻字的隐形痛点说明政务服务数字化信息化建设不够智慧，表面上看是系统问题、技术问题，实质是数字化服务还未能够做到普惠均等，希望职能部门早日能够补齐短板。好，这是大家的感受。我们来继续关注到的是群众诉求。2021年6月份，泰州市医保局宣布，泰州市参保人员市内跨地区就医不再需要办理备案手续，同步放开了城乡居民医保转诊地区的限制。泰州市城乡居民医保参保

常监管中还有一些短板和弱项，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改进和提升。那么今天我们就走进直播间，在我看来，不仅是我们一次回应群众民生诉求的现场的这个直播，同时也是我们全省医保系统践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牢记初心使命的一堂生动的实践课。那么直播结束之后，我们将在第一时间

0: 京时间一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0: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2: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0: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2: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0: 海上生明月。
3: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每当提起昆曲，大家总会先想到烟雨楼台、小桥流水的江南。那作为百戏之祖，昆曲裹挟着600年的水磨雅韵，在岁月流转中沉淀出中华戏曲的风雅与底蕴。日前，北方昆曲剧院携两部传世佳作《狮吼记》和《玉簪记》来到江苏大剧院，给南方的昆曲观众带来一点北方昆曲的震撼。尤其是昆曲《狮吼记》，这是中国戏曲史上第一部以剧内为题材的喜剧作品，讲述眉山书生陈继常与妻子柳氏之间充满情趣的婚姻生活，也是河东狮吼一词的由来。狮吼记啊，是明代剧作家汪廷乐创作的昆曲传统剧目，原来一共有30出，现存60种曲本。这次北方昆曲剧院带来的呢，是由梅花奖得主一级演员魏春荣与同为一级演员的邵征联手演出的北昆版。魏春荣饰演的柳氏，娇嗔中带着真挚，严厉中藏着深情，人物既丰满又可爱。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邀请到了魏春荣老师，和您一起来聊聊这部古代的婚姻启示录，也说说北昆和南昆到底有什么差别。
2: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3: 欢迎魏老师。魏老师您好。
4: 哎，江琪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这次魏老师要到我们江苏南京来给我们带来的是一出经典的昆曲《狮吼记》。那我们知道昆曲当中大多都是比较的委婉悠扬，然后也是以抒情为主，可是《狮吼记》它是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喜剧剧目，是以河东狮吼的故事情节为蓝本的。那您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部剧的核心剧情，还有这部戏的一些特点？
4: 好的好的，狮吼记呢应该算是昆曲中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轻喜剧。它其实最早经常演的是两个折子戏，就是梳妆贵池。在我应该是还是学生时期，我就曾经看过我的老师蔡瑶仙老师带着王振义就演过这个梳妆贵池，当时我就特别喜欢这个戏。

也希望能够演这个戏。最终呢，请到了尚昆的周志刚老师来为我和邵峥排了这出《狮吼记》。那这个《狮吼记》呢，其实我们讲啊，以前的这个老的本子，它都有很多的折子，相当于我们现在看电视剧的那种感觉。但是我们现在的观影习惯呢，一般来说呢，基本上都以一晚演这样的一个相对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大戏，有这个起承转合，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结局这样的一个大戏。所以呢，我们呢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取其当中最精华的褶子，来作为我们这版的《狮吼记》。

我们这版的《狮吼记》呢，其实它是分为四者，首先是归雁，然后是梳妆、跪池、三怕结束。因为当时我们在学梳妆跪池的时候，总觉得这个柳氏啊，都说他是汉妇，但是他缺少一定的心理的支撑。然后相对来说呢，陈继常的这种调皮、这种逗啊，他的这种花心，他也缺少一定的心理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就想，其中有一折叫归雁。这个归雁呢，在老的折子里边是这个雁是宴席的宴。那我们编剧小辉呢，他就把归雁改成燕子的燕，就是出去的燕子归来。这个归雁呢，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陈继常带着家里的金银财宝，就跟妻子说了，说我要出去游历拜访，学习参禅悟道。那柳氏讲，好啊，这是很上进的一件事情，就让他去了。结果没想到他一去啊，三年不归，带去的这些金银财宝也挥霍一尽，几次三番叫他回来，他都不回来。他就想了一计，就是写了一封信，说你回来吧，家里给你纳了四妾，你回来看一看。然后这个陈继常一听到这个呢，就勾起他这个好奇心来了。他其实他知道他的妻子呢比较善妒嘛，然后怎么可能呢，所以就想回来看一看。没想到这回来看呢，给他娶了四个相貌丑陋的丑妇，就给他吓的呀。但是呢，那他也回来了。回来以后呢，这个柳氏说，你从今以后休再出门，休再出户庭，你回来了就不要再想出去了，就等于用这种方法把他给诓回来了。所以叫归雁，就飞出去的燕子回来了。接着呢，就是梳妆跪池。梳妆跪池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也是昆曲的经典的折子戏。咱们不管是北昆还是南昆，各个剧院都有演，也都有很多的著名艺术家在舞台上呈现这个梳妆跪池这两折戏。那还有一折呢，就是后边的叫三怕，其实是陈继常和柳氏都做了一个梦。陈继常做的这个梦呢，就是三怕，就是柳氏带着陈继常去黄冈县令那儿去告状，在梦中啊告状，没想到黄冈县令是怕老婆的，大家一起又去土地公公那儿去告状，没想到土地公公呢也是怕老婆的，一来二去吧，最后陈继常就吓醒了。与此同时呢，柳氏也做了一个梦，然后柳氏做的梦呢，就是他不是老希望陈继常能够乖乖的老老实实的吗？结果他变成了一只羊，就很乖很听话，你打他他也不吭声，你骂他他也不回嘴。这一下他也着急了，也吓醒了。那夫妻俩这个一说呢，就一反思，哎呀，说为什么做这个梦。陈继常说，哎呀，我也是太不让你省心了啊。柳氏说，哎呀，也都怪我平日对你管束的太严了，所以咱们才有今天的这个梦。就说开了嘛，夫妻之间就是特别的和谐，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圆满的一个结局。那我们用的呢，就是三怕这一折，但是有的其他的昆曲乐团呢，他可能会用变羊这一折。不管是哪个方面，他都能够完整的把狮吼戏的故事这个线就很清晰的给展现在

0: 众的眼前。
1: 所以咱们北昆版的剧情当中有一些是原创的部分，
0: 都是编剧根据老的本子加以取舍，是这样的。对，
1: 给他丰富了一下他的血肉，然后让他整个故事的逻辑性更强烈哈。
0: 对的，对的。所以说，其实是给到了柳氏，他为什么是悍妇，他为什么是杜甫？那你想想，这陈其常这么不省心，在什么时候也真的是够让老婆生气的。所以说，他就会有大家观众看完了以后就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啊！其实也怪不得柳氏，对吧？这个陈其常也的确是太不省心。
2: 叫一那淑女吗？一定是举止端庄，性情温顺。
3: 任凭丈夫在外相见饮酒，寻欢问柳，
2: 你又
3: 忽视我。
2: 娘子，美人与你可笑，怎么忍气睁了眼？
3: 哪个与你取笑啊？
2: 哦，是陈笑我。
3: 哪个与你取笑你？
1: 所以您在饰演这个柳氏这个角色的时候，就要有她温婉的一面，又要表现她杜甫悍妇的这一面。那您在表演上有没有给她一些独特的设计？
0: 对，其实因为我们昆曲一共有七个家门，在这个七个家门当中，不光是有老旦、坐旦、正旦、刺杀旦、五旦，也就是闺门旦，还有六旦和贴旦。那我在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其实我没有把他只归一个家门里边。你比如说，因为他是已婚的嘛，可能正旦，但是正旦呢真的是有点像延期的感觉，太过于端庄，太过于正了，缺少那种可能娇媚柔这种东西。所以说我是基本上是结合了正旦、闺门旦，其实还有六旦的东西，就是比较跳脱的一种感觉，这个三个家门的东西融合在一起来塑造柳氏这个人物。因为我觉得在现在当下观众群体和我们的审美习惯来说，我觉得如果单单只给他归一个家门的话，我觉得不够丰富。当然这是我个人对于塑造这个人物的一个理解。
1: 对于熟悉昆曲的朋友来说，那大家一下子就会想到的就是牡丹亭啊、玉簪记啊这样的一些经典剧目哈。那特别像牡丹亭这样的戏，可能您已经演出过上百场了，会不会有一种疲掉的感觉？要怎么样去保持舞台上那种激情？
0: 是这样的。其实我觉得不光是演员，我觉得观众也一样。有没有发现啊？比如说像影视剧演员，他比如说他拍完这个戏以后，那这个呢可能留在了屏幕上留在了电视里，留在了这一个时间段，他可能就不会再去重复的去演他了，他可以再去塑造另外一个角色，然后这样不断的丰富自己的这个艺术哈，他是不断的去创作，他创作以后这个就成为过去了。但是我们不同，我们是你学一个戏，这个就要在身上，不光是在身上，你还要经常演。那你从小到现在，你学的戏，你排的戏，你每一出戏都要背在自己的身上，哪个戏都不能放下，都要会去演。你看观众，其实我们演了上百场的这《牡丹亭》，我相信有的观众他也肯定看过好几十场的《牡丹亭》就不同版本的，甚至于他一个人一个演员的，他就可能看过他的好几十场。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呢？观众他有没有审美疲劳呢？那我们演员他有没有在舞台上有这种重复性的疲劳感呢？我觉得是没有的。为什么是没有的呢？是因为你每一次站在这个舞台上，你包括我现在要演出之前，它都有一种紧张度，因为你面对的观众，包括你今天的这个状态，都是这一时间段的，它其实不是重复的。我们讲都要有第一次演它的这种感觉。其实我们为什么会有积累，为什么会有成长，是因为我们学到这个戏以后，或者是排了这个戏以后，他的第一次不见得是最完美的，他只经过不断的去演，在台上滚打磨，然后去体会去感悟，包括跟现场的观众的这种互动回馈， 这样才能不停的提高。而且你包括每演员他自身的这个身体的，你比如说今天的这个状态，不可能是每一场都是完美的，所以你要在每一场当中都要感受到哪个地方是好的，我要保留哪个地方，我今天表现的不好，我要在下一次的演出当中去弥补。所以重复给你带来的这种疲惫感呀，我觉得是没有的。每次进到剧场的观众，一出传统戏，他会看很多遍。他为什么会看很多遍？对吧？这个东西不是拿尺子量的，一点一点刻出来的那种呈现，所以它是不同的。它每一场的节奏，每一场的东西，它都会是不同的。

0: 您刚才也提到了观众的不同，其实是会让演出者当场的感觉就会不一样吗？那您在北昆艺术深耕了多年哈、啊，我们江苏呢是南昆的核心发源地，这次到江苏来演出，这个感觉肯定也不一样哈、啊。
1: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特别的愿意，也特别的喜欢咱们南方的观众朋友，因为他们很懂，而且呢非常非常的热情，而且包容性也很大。所以其实我们北昆这么多年来吧，一直跟咱们南昆有很多很多的这种交流合作，包括我个人也跟南昆的很多的艺术家们都有过同台演出啊，甚至搭档演一个戏啊，这样的一个经历。我觉得每一次都是很好的学习的机会。其实对于观众来说，他们在南方能够看到北方昆曲剧院的艺术，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他们也是非常高兴的。
0: 那在您看来，这个北方昆曲和南方昆曲啊，它最核心的差异在哪里呢？
1: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昆曲剧院它都有它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因为有了特色和有各自的优势，我觉得观众才会能够看到百花齐放，才会能够给观众带来不同的艺术的感受。因为昆曲从南方传入到北方，甚至进到宫廷，最高的这种艺术范式，以最高的艺术呈现，然后再传播到大江南北，其实它是经过了一个提升，然后再传到了民间，所以它是唱遍大江南北的大的剧种。所以我觉得不光是我们北方昆曲剧院，在我看来每一个剧院真的都是有它独特的这种魅力。其实我们为什么在每一次交流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种就是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啊这样的这种感受。
0: 刚才您提到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哈，南北昆曲它毕竟同根同源嘛，那作为同样是昆曲艺术的重要分支，您觉得这两者之间有哪些地方是可以互相借鉴和融合的地方呢？
1: 就这么说吧，你比如说我们北方昆曲剧院已故的表演艺术家侯绍奎老师，他的头派艺术其实就被很多南方的昆曲院团的演员们所学习，包括现在可能其他的剧团，包括唱的《千里送金娘》啊，《单刀会》啊等等，其实都是向我们北方昆曲剧院的侯绍奎老师学习的。那同样我们北昆也会请到南昆的很多的表演艺术家来给我们北昆的演员们传授昆曲艺术。你包括我的老师蔡瑶仙老师，他原来就是昆大班的学生，然后来到了

0: 北方昆曲剧院，成为北方昆曲剧院的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在他的身上，其实我觉得就展现了集南北昆融合特别好的一种体现。所以我觉得这种交流都是有很长很长的这历史的。然后我们在保有我们自己的表演的特点的同时，也是相互吸收。
1: 那从表演的细节上来说，北昆的唱腔啊、身段啊，都偏向于可能更加大气豪迈一点，而南昆呢，更加偏向于温婉软糯一点。您在演绎不同风格剧目的时候，是会调整自己的表演状态去配饰那些南北昆不同的一些特质吗？
0: 是这样，我们要保有自己的风格，但是我们讲因戏因角色去表演。你比如说我演的杜丽娘，那势必她是一个闺门旦，她就要有这种娇媚柔软，就包括那种闺门旦的那种媚，我们叫是那种非常清雅淡淡的这种媚，然后也是很柔软的，是这样一个展现。那你比如说我要演刺虎费贞娥这个角色，那我就不能是只有柔媚了。费贞娥她是刺杀旦戏，所以说她就要展现她这种大气刚毅侠女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们在塑造角色的话，是根据以角色她的人物她的特定的这种形象来塑造的。可能之前的北昆呢，袍带戏唱的很多，你比如说单刀会，我们刚才说的，和一些阔口戏，包括类似于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刺虎啊，这种戏可能是更擅长一些。但是其实我们现在，你比如说像牡丹亭、玉簪记、西厢记，包括桃花扇等等等等，这些我们讲非常美、非常优雅这样的戏，我们北昆也是非常擅长的。
1: 这一次北昆到我们昆曲的发源地江苏来演出，您觉得这种南北昆曲的交流对于整个昆曲艺术的传承和推广会有一些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0: 我觉得意义非常大，因为我们虽然说地域不一样，但是我们都不是说保守的，而是这么多年来这几家昆曲院团都有非常好的一个交流，这样的话才能够把昆曲很好的这样传承推广出来。因为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我们所有昆曲人一起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让昆曲越来越好，让昆曲能够让更多的观众看到喜爱。
1: 其实这些年来，北方昆曲剧院一方面不断地打磨《牡丹亭》《玉簪记》这样的传统经典剧目，另一方面呢，也陆续创作推出了一系列的原创剧目，比如当代昆曲《李佩先生》，那这是一个关于两弹一星功勋郭永怀与妻子李佩的故事。剧中的主角被称为中科院最美玫瑰的李佩，正是魏春荣饰演的。而这部剧呢，也成为了早已荣誉加身的魏春荣从艺以来出演的第一部现代戏。我们知道啊，昆曲它是有一套非常成熟非常完美的程式化表演体系的，水袖、马鞭等等很多道具都是用来辅助演员塑造人物的，但是在现代戏当中，这些就完全没有用武之地了。这个时候又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诠释人物的内心呢？再比如拿一个杯子的动作，传统的程式当中它就必须要有形态，拿起、托住、喝啊，好几个动作，但在生活当中我们是拿起来咕嘟咕嘟喝就完了。那这样的表演如何在昆曲舞台上呈现？这些都是魏春荣要面对的课题。下期节目，魏春荣将继续与您分享他在昆曲表演艺术道路上的探索和实践，更会与您分享他在昆曲跨界推广上的尝试，比如在游戏《王者荣耀》中的声音出演。更多

0: 精彩，下期节目我们与您一同分享。到这里，今天的海上生命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命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1: 穿行水运江苏，遇见无运汉风，流连和探寻它的风光和气味，解读和珍藏它的历史和记忆，和你一起品苏式生活，享美好时光。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2: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复播，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老人啊，喝下农药，120急救人员到场以后呢，没有检查就判断老人已经死亡。事后啊，家属发现老人仍有呼吸，送医救治5天以后呢离世，引发了全网关注啊。维权法宝来讲一讲，有房有儿有存款，78岁老伯呢却在一家超市的后门啊住了10年，执意要把房子送给保姆和儿子呢对簿公堂，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北京市高鹏南京律师事务所马红军律师，北京市京都南京律师事务所朱贺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最大化。
2: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一个老人啊，被急救人员呢宣布死亡，家人为他穿寿衣的时候发现啊还有呼吸，如此离奇的一幕就发生在重庆的巫山县啊。5月1号呢，网友说啊，家里老人因为家庭矛盾呢喝农药以后，120的医护人员到场以后啊并没有检查，就认为老人已经死亡了。事后呢，家属发现老人还有呼吸，送医救治5天以后呢不幸离世，此事引发了全网关注啊。来，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高鹏南京律师事务所马红军律师。马律师您好。
3: 高老师好，各位听众下午好，
2: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4: 5月1日，重庆巫山县一老人因家庭矛盾喝农药，数小时后被家人发现，家人拨打120急救电话，老人家属称急救人员赶来与家人沟通后没有进行检查，即宣布老人已死亡，随后离开。监控画面显示，两名穿白大褂的人到场后仅在门口观望，没有进门检查。而在家人准备料理老人后事时，发现他还有呼吸，于是第二次拨打120将老人送医抢救。5月5日，老人离世。
5: 5月11日，重庆巫山县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经核查。
2: 568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工

0: 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
1: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上海呢，一位78岁的强老伯啊，有房子，有儿子，还有存款，却呢有家不回啊。在一家超市后门啊住了10年啊，后来呢一个女儿从天而降，当然这个女儿是打引号的啊，不是真的女儿，是所谓的儿子说的保姆。在得到精心照顾以后的强老伯呢，执意要把房子啊过户给这个所谓的女儿啊，却遭到亲生儿子的强烈的反对，因此双方呢是对簿公堂。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高鹏南京律师事务所马红军律师。马律师您好。
3: 您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4: 上海杨浦区大润发超市后门有一条员工通道，78岁的强宁已经在这里住了近10年，一块垫板就是他的床铺，每天凌晨4点半起身收拾，不影响超市营业，夜晚商场关门后他全在此处休息。强宁并非无家可归，他在控江五村有一套20平方米的住房，是母亲留下的旧居。2000年与前妻离婚后，独居的他越来越害怕一个人待在冷清的家中，超市里的烟火气反而让他安心，他随身携带大叠现金，笔记本电脑、蓝牙耳机等数码产品样样不缺。山东莱芜务工人员黄兰霞在超市偶遇强宁，见他头发蓬乱，胡须垂胸，心有不忍，主动攀谈。此后黄兰霞时常送来饭菜，日常多有照顾，为求晚年有靠，强宁提出将自己名下的房产赠与黄兰霞，并将退休金银行卡交由他保管，由他为自己养老送终。2024年底，两人前往公证处办理议定监护与抚养协议时，公证核查却意外发现，当年离婚协议写明房屋产权归前妻所有，强宁先称是假离婚，但前妻已过世，书面约定成为关键依据。儿子表示父母当年确系感情不和离婚，自己曾主动提出装修房子让父亲居住，却被一口回绝，他担心父亲被利用，最终人财两空。他承诺父亲有生之年可自由居住该房屋，且放弃父亲其他全部遗产继承权，并建议在不涉及房产赠与的前提下重新签订议定监护协议，但遭强宁拒绝。目前强宁已搬至黄兰霞的出租屋同住，父子关系仍未和解。
0: 嗯，好，马律师啊，一个78岁老人在超市后门住了10年，也是很心酸的啊。78岁的强老伯呢，在超市后门住了十年，哎，儿子有可能涉嫌遗弃罪吗？有可能吗？像这样的刑事问题？
3: 根据这个报道里来讲的话，实际上儿子不大可能构成，因为此岁强老伯他是。也是属于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儿子呢看报道他也讲了是愿意去这个装修房子让他住的，所以说这个不构成遗弃罪。但是呢确实是对于老人的照顾，他不仅仅是一个生活或经济上的，也有精神上的赡养，所以这个方面可能还是需要父子之间有更好的沟通。
0: 就是遗弃的刑事问题也好、行政问题也好都没有，但是民事方面是需要尽到赡养义务的，显然也是没有尽到的、对不对、啊，
3: 对，
0: 这是一个大的问题，希望儿子承担起应该承担的赡养义务啊。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强老伯提出呢把自己名下的房子啊赠予给认识的那个黄兰霞，这个所谓的女儿啊，甚至把自己的退休金啊银行卡也交给他来保管，由黄兰霞呢为他养老送终，黄兰霞呢也表示接受啊，于是两个人到公证处，结果公证就发现说当年这个强老伯的离婚协议啊写得清清楚楚，房子产权归前妻所有。而强老伯怎么说的，说当年是为了争取单位的福利分房，所以和前妻呢办了一个假离婚，前妻生前呢也没有要房子，前妻已经过世了。但是儿子说他俩根本不是假离婚，是真的离婚，亲友都可以作证。好，前妻已经过世了，写的房子归他，那这个房子是归前妻吗？像这样的。
3: 对，离婚协议里面已经明确这个房子的归属的话，那当然就归前妻了。而且我们国家的法律也不存在有假离婚这一说了，离婚就是真离婚。
0: 所以这房子显然是前妻的。
3: 对对，
0: 前妻已经去世了，还要继承，那这

0: 继承是怎么继，房子
1: 最
0: 后归谁？
1: 他的法定继承人是儿子，那么这个房子就归儿子了。
0: 啊，你为什么说法定继承是儿子？因为他有第一顺序、第二顺位，是吧？两个顺位。
1: 民法里的规定，第一顺序是父母、配偶、子女。那配偶这个前妻已经离婚了，跟这个强某这个老人肯定是没有关系的。儿子这一方，他现在说这个房子经过一二审判决，看来是只有儿子是唯一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了。那么当然，这个房子归他了，
0: 归儿子。啊，第一顺位就父母、配偶、子女，只剩儿子了，所以其他都不在嘛，也轮不到第二顺位啊，对吧？所以呢，为了守住父母留下的最后一份财产，也为了避免老人的晚年没有着落，儿子就打官司了，起诉了继承，法院一审、二审均判房屋归儿子所有。那这房子归儿子，强老伯就没有办法送给他认识那个所谓的女儿啊，黄兰霞了，没有办法送了，是吧？如果需要，还要继续议定监护和这个签署遗赠抚养协议，这是两个概念啊。议定监护和签署遗赠抚养协议，您分别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这两个
1: 议定监护是指是我们民法典上规定的，他的意思是说，就是我们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他可以在自己这个能力完全的情况下，他预先设定好，就是一旦自己失能的时候，由谁来担任他的监护人，这叫议定监护，就根据自己的意思来决定今后要对自己监护的人是谁。被议定监护的这个委托受托人啊，不一定要是自己的亲人，也可以是就像这个我们这个案子当中强老伯认为，哎，这个所谓的干女儿更让他相信，这是可以的。
0: 那遗赠抚养协议呢？
1: 那遗赠抚养协议是指，我们在生前可以通过一个协议的约定，就比如说这个，如果他的干女儿养他老，把他晚年以后养老送终，那么干女儿就能获得这个老人留下的遗产。那前提是要老人自己的遗产，他不能够自己写个协议把这个儿子的房子也约定进去，这个是无效约定，
0: 对，
1: 没用的，
0: 给不了。所以，就算老人没有房子，房子归儿子，老人也可以，比如说把他的退休金啊、银行卡的存款呢、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他的财产给这个所谓干女儿黄兰霞，所谓签一个监护、
1: 议定监护以及遗赠抚养
0: 遗赠抚养协议也行。因为议定监护它不一定要以财产为前提，而遗赠抚养协议是需要以财产为前提的，是吧？ 是这两个区别哈。哦，现在是这样，你看儿子呢说什么，说我阻拦啊，不是说不孝，也不是贪财，我是怕我妈的财产被骗。所以他建议呢说，在不涉及房产赠与的前提下，那父亲呢可以和黄兰霞重新签订一个议定监护协议，那这样呢既能尊重父亲自己选择监护人的意愿，也可以避免财产呢旁落的风险。但是呢这个老伯啊不同意，不接受。那所以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像这样的问题您提醒一下。
1: 其实像这样的问题，老伯不接受，他也是没有办法去左右儿子对于房产的处分的。所以说其实对于老人来讲，他可能更多的是需要是有人给他解释清楚，然后呢还是继续把议定监护遗赠抚养协议做好，以达到他想要的，就老了有人照顾并且有精神上的这样一个陪伴。这个是可以的。
0: 但是啊，就是他儿子担心，总是担心这个老爸被所谓的保姆给骗，是吧？他的担心似乎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啊。那如果说这个议定协议也好，是吧，遗赠抚养协议也好，签了以后有什么样的风险没有？万一对方这干女儿变卦了，不履行了，有没有一些手段保住财产呢？有没有一些说法保
1: 证？是可以有的。因为其实我们民法典规定的议定监护制度，同时也规定了对于监护人他是有职责的要求的，就是说监护人有哪些是能做，哪些是不能做的，我们都会在议定监护协议当中再确定一个监察人，就有一个人来监督这个议定监护这个受托人他能不能按照协议的约定去做好。如果不能的话，那么这个监察人是可以去帮助这个提起相应的诉讼来剥夺议定监护人的资格的，这是可以的。另外一个，对于遗赠抚养协议也同样可以，就是儿子因为他是法定的继承人嘛，增加对这个父亲的探望，也可以做到这样一个监督的这样一个效果，也是可以的。
0: 他如果真的签了一个议定抚养协议或遗赠这样的抚养协议啊，议定监护的一个协议，这个会影响儿子将来继承老伯的一些遗产，会影响吗？ 会影响。
1: 如果老伯在遗赠抚养协议里已经明确了他的全部财产都是归这个干女儿，那么儿子自然是继承不到的。说没有写清楚，就是他不在这个。

0: 行政抚养协议涉及的财产范围以外的其他财产，那儿子就是法定继承人，他是第一顺序的。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感谢马红军律师和马律师再见。同样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感谢各位收听，明天见。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
1: 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

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就找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1385161756，1385161756。

0: 天两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3: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4: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
2: 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好，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我是沈颖。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推出了特别系列哈，国际护士节今天已经到了，我们会邀请很多位啊非常知名的护士长以及他的护理团队啊，我们会请他们和大家来共同聊一聊我们的护理工作，给大家科普，当然也让我们大家能够更加深入的了解他们的工作内涵。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的第一位专家呀，是来自江苏省肿瘤医院肿瘤内科护士长左静芳副主任护士，有请左主任。左主任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大家好。
0: 给大家介绍一下左主任啊，左主任呢，他本职是一位肿瘤内科的护士长，但是我看到他的简历内容啊，其实专业的内容很多，你看是省肿瘤医院的专科护士，还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三级公共营养师，我们江苏省护理质控中心呼吸内科质控专家组的成员啊，他的方向呢就是肿瘤的护理和护理教育。所以你看一看，现在我们的护理工作啊，已经不是大家传统意义上说护士来帮我打打针帮我发发药啊，不是这样的。其实我们的护士长就是一个全科的专家，全科的医务工作人员。今天呢，我们要和左护士长哈也一起来聊一聊，重点来关注一类人群，就是肿瘤患者啊，他们这个护理工作。刚才也介绍到了左护士长呢，他是咱们江苏省护理质控中心呼吸内科质控专家组的成员，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从肺部肿瘤的护理工作来跟大家说起。各位呢，如果有问题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哈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平台上来进行现场的留言。左主任啊，说到咱们肺部肿瘤的这个治疗，其实现在手段特别多样化，大家能够盘点的出来的手术啊、化疗啊、这个靶向啊、免疫啊等等等等。那么这种多种治疗的手段

0: 之下，护理工作主要承担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和工作？左主任。
1: 所以刚才主持人提到了一个护士不是简单的打针和发药，然后我就深有感触。其实在我的小时候，我总感觉我家里有很多人是学医的，有当护士的，当医生的。以前总觉得那个护士就是简单的，医生开什么医嘱我就执行医嘱。可能以前有一个词我们叫的比较多，转发护士。但是在现在这个精准医疗其实早就到来了，我们的护士的角色呢已经有了本质的一个清越。其实从以前的这个可能不叫以前，可能很早以前的医嘱执行者，或者说医嘱执行的辅助者，其实在临床上已经转变为一个全病程的风险管理的，我们是叫独立的主导人员。就是我们可能跟大家想象的早就不一样，不再是确保药物只是进入到血管而已，而是可能深度的参与到各种治疗啊、毒性的把控啊，包括疗效的动态平衡的管理。其实这一方面我想给大家总结四个我以前自己讲过的，我说我们可能是四个。第一个，我们是症状的管理专家，特别像我们肿瘤内科，可能很多化疗药它会那个主要会发生快速的分子的细胞嘛，其实很多不良反应也会比较多。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工作重心就是会关注一些不良反应的管理，那么用不同的机制决定了不同的这个观察靶点和干预路径，那么这样进行干预。那第二个，我们又是一个预警和干预者。我们临床护理上有非常非常多专业的量化的评估工具，我们每天会对患者的这种风险进行一个动态的评估，就是可能在患者主诉到他有问题之前，我们很多临床的专业的护士就能通过他的功能状态的细微的变化，包括评分的一些变化，就能捕捉到一些细节的点，帮他去排除一些风险。然后再一个，我们就是精准的给药的一个叫安全的守门人吧。就是我们很多肿瘤药物，包括免疫药物的输注啊，或者化疗药物的输注，它都有非常严格的一些要求，包括配比的要求啊、速率的要求啊、工具的要求，那么而且毒性观察的要求。就我们在治疗前，刚刚我说有一系列的风险评估，会对患者进行一个基线的评估。那么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会严格控制这些，包括时间窗啊，给药以后的锁定一些关键的一个监测的一个重点。然后就是我们最重要的现在一个任务，因为肿瘤大家晓得可能已经现在是因为治疗方法比较多，已经是默认的慢病。那么慢病的共同管理和决策参与者，我们也是作为重要的一部分去加入当中的。所以在这个大家可以知道，像现在可能比较流行的什么 MDT， 在很多医疗的 MD 团队里面，我们护理人员都是重要的一个环节。其实这边有一个小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科室可能很多那个肺癌的患者都印象很深的，就有一个大概60多岁的一个陈阿姨，她其实先后经历了比如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我们的护士早就不仅仅是给她执行一直把药用上去的，可能更多的时候我们的护士像她的一个治疗的协调员，就是每次她在换方案之前呢，可能根据治疗周期不同，他们方案会有调整，那么我们的临床的责任护士，包括我们专科护士，就会给她整理出一份就是专属于他个人的治疗的对比表，比如说化疗期间需要注意什么，比如他吃靶向什么时间吃，然后免疫药吃了多长时间可能会出现皮疹啊，然后所以我们这个病人当时讲了一句话让我特别印象深刻，他说哎，我说你们护士真忙，他说你们现在不是开药的人，而是帮我怎么把药吃对吃好吃出效果的人，他就说想了，他说你们护士才是真正的陪我把每一顿饭每一片药都扛过去的。所以说这个对我来说印象特别深刻。
0: 确实哈，你看这样的一个全病程的一个管理，说是管理其实也是一个全程的守护，同时呢也是一个全程的陪伴。可能肿瘤患者因为他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一个治疗的群体，不像有一些疾病一些手术，这个手术做完了好我们可以回家了，那这件事儿可能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但是肿瘤患者可不是这样的，从发现啊，到诊断，到这个最后怎么样一个治疗，这个治疗都是一套方案，治疗之后又是怎么去干预，干预它的这个预后，还有干预它的未来，防止它的复发，这个周期是非常漫长的。所以可能这个肿瘤患者他能和他的主治医生很久很久才会见一面，但是和护士见面的频次是非常高的，所以这种亲密度啊，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亲切程度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首先跟大家就想分享一个这样一个选择了一个这样就肿瘤的护理，也是希望能跟大家能够让大家感受到那我们现在护理工作它的一些新的变化，确实是这样。这个疾病其实特别复杂，就拿肺部的肿瘤来说，

0: 除了治疗手段特别多，方案特别多，用药特别多，还有一个这个肺部肿瘤的治疗啊，又有一个它的特殊性，肺是一个呼吸的器官，就这个手术成功了，把病灶切掉了，可是还要保证这个患者他能够呼吸啊，他的生活不能受影响啊，所以这个我想象当中他的整个的康复可能更加的复杂，所以也请我们的护士长，哎，我们的左主任跟大家来讲一讲哈，咱们就拿肺癌为例，你看现在肺癌有很多的不同的病理分型，那是不是针对不同的这种类型的病人，我们的护理流程也是不一样的？左主任，
1: 对的，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其实现在呢，就刚刚您说的肺癌的分型有很多种，确实在不同的分型上，我们也会有侧重点的不同，就是也不能说有明显的区别，但大致的流程肯定是相统一的。但是我们的护理其实是按照病种、按照分期，包括治疗方案去精准化的，就差异化开展的。就比如说小细胞肺癌，它其实恶性程度比较高，进展快，也容易有脑转移啊、动辄侵犯的这些情况发生。通常是化疗、放化疗结合的这么一个治疗方案用的比较多，所以我们护理上可能会更侧重去强化做一些监测病情的进展啊，包括呼吸困难的观察、脑转移啊、神经症状的观察，还有一些骨髓抑制的防控、营养啊、体能精细化管理这一块。然后宣教上呢，我们更侧重规范，就是要告知患者要足疗程的进行治疗，不能随意的去中断。然后非小细胞肺癌呢占比更高，很多患者呢其实是有基因突变的，它比较适合进行靶向治疗、免疫单药或者联合治疗，多种手段进行治疗。那慢病化特征也比较明显，我们护理呢可能更偏向长期用药的管理啊、居家依从性的这个监督，还有一个相关的比如说靶向相关皮疹啊、腹泻等慢病不良反应的这么一个长效的管理。我们也会做定期的复查和随访，然后包括生活方式的长期的干预。其实我们是从现在我们叫全流程管理，也就是从入院的评估、风险的筛查到治疗观察，一直到他出院宣教，延续的随访，我们都会按照这个刚才您问的这个病理类型分析治疗方案去做个性化的一个相对个性化的这么一个护理路径。不能完全做到一人一方案一定，但是基本上能做到一定一护理这么一个方式。
0: 不同阶段的治疗啊，其实患者的需求也是不同的。我们有一位朋友留言说，65岁，他父亲，在家呢，现在在吃靶向药，有的时候呢会忘了吃，有的时候呢就会觉得难受，会拉肚子，就不想吃，所以家里呢也很头疼。所以想问一下哈，我们怎么办啊？能够减量或者不舒服的时候停几天吗？这个问题我相信可能在您的护理过程当中也会遇到这样的患者。是不是？这个确实家人看了很心疼啊，也很头疼啊。这个不治吧对病不好，治了吧人难受，这怎么办呢？年纪又这么大了。哎，我们看看左主任怎么办。
1: 其实这个问题就想到了我们前期有一个护士长做过的一个课题，叫居家这个服药的依从性的这么一个相关的课题。其实从您问题的表面上面来表达的是患者不听话，其实我觉得更深层次的应该是这么一个认知行为的环境，这么可能有失衡，所以才导致这种行为的发生。其实在我们病房，我们现在已经很少的会遇到依从性很差的患者。其实第一个，我们在他吃药前的时候，我们会给他有一个认知的重构，我们基本上会告诉患者吃药的重要性，给他有一个我们戏称叫治疗契约，就是我们一般会用一些在跟他宣教的时候，不会空洞的跟他讲，哎，这个吃药很重要，你不能怎么怎么样。我们会用数据告诉他，就比如说有一项针对奥西替尼的一个真实世界的研究，我们就会跟他讲，就是但凡依从性每下降20%，您疾病的进展风险就会增加45%。那这个患者听到20到45%的这么一个可视化的数据以后，他其实会能更深的理解，我的每一次漏服药都是在为这个耐药突变提供的选择压力。然后很多时候这个可能不是恐吓，就是我们用循证的一些数据去告知他这个事情的重要性。然后第二个，我们也会做一些行为的设计去消除这个执行中的障碍，就是我们护士可能不单单做一个给他设一个闹钟啊，或者给他发一个什么东西，对吧？就是我们可能要更多的去了解这个患者通常是在什么地方服药，他的药盒在哪，有没有家属协助，针对不同场景，我们可能是会做一些方案的调整。比如说独居的老人，我们可能会建议他儿女去进行监管，可以远程的查看服药。

0: 记录，那有那种专门的那个 APP 是
1: 嗯。
0: 可以去进行这个服药提醒的，或者用一些电子药盒。如果是一些工作比较繁忙的那个中年患者呢，我们就建议将服药和刷牙这种高频率的这个生活习惯进行一个捆绑，这样他就不会忘记的。再一个就是您刚刚说的，可能他在用药之后有一些副作用啊、不舒服啊，那么可能我们就要做一些副作用的前置管理，去堵住他去停药的这个理由。那么很多患者擅自停药，可能不是因为他懒或者忘记了记性不好，真的是因为太难受了。我们就会提前的做一些预处理啊，包括
1: 嗯
0: 给他告知他出现了什么什么样的情况，比如说口腔黏膜，预防口腔黏膜可以防范小病态啊，然后比如说平常吃东西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啊，防止腹泻的发生啊，这一些，就是说，而且我们也会告知他什么情况下他自己可以处理，什么情况下你可以打电话到我们的护士站，我们去告知他一些相关的处理流程，
1: 嗯，
0: 就是。
1: 主考的这样一个内容。所以我在想，为什么护士长其实他也已经有那么多的经验了，然后又完成了整个护理工作的学习，他还要自己去学营养师，去学心理咨询师。其实我们看到，就是所以现在整个的护理工作的内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的内容变得非常丰富，因为他们在面对的是一个人，不是一个病。那这个人他有情绪，他整个治疗当中也不是只是用药的问题，涉及到他的饮食、他的生活等等等等。那这些其实，护理人员把所有这一切都包揽下来，都觉得这是自己工作当中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的护理人员自己在学习更多的知识，真的是为了我们的患者能够更好的帮助他们去保驾护航。啊，这个工作内涵发生的变化真的是太大了啊！这个我们在这里真的也要向听众们说的，就现在病人难啊，我们感觉整个的护理的工作任务也是真的越来越难了，然后内容也是越来越多了。今天是护士节哈，我们有听众朋友呢啊，也发来了一些他们的感受。我们有听众说，他们真的是病房里最忙的人啊，白天会看到，半夜还会看到。然后有的朋友说，确实他们在的时候心里就踏实了很多啊。然后我们还有朋友说，向所有默默付出的这个护理工作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啊！我们也确实是想表达我们的心声。那最后我们也想请左主任，今天护士节到了，那您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和话可以要对您的团队，还有对您的患者说的，我们也可以在这里表达一下，左主任。
0: 非常感谢刚才线上的就是大家送的祝福。其实今天我们也收到了我们医生们满满的祝福，一上班我们的主任们就给我们送来了好多好多祝福。其实我在昨天收到了一个特殊的包裹，里面是一个锦旗和一封信。就是它锦旗上写着，就是给所有叫不出名字的白衣天使，就是我们前两天经过临终关怀以后去世的一个患者的女儿送来的。她说，她爸爸走之前就让她把这个锦旗一定要送了。当时老爷子在家里讲，他不知道最后一个晚上值班的，临出院前最后一个晚上值班的那个护士是谁。他说他只记得他一直在他的床边没离开过。所以那天晚上他可能有些不适，第二天他就出院了。后来是因为，到了周末去，家属也希望他在家里善终。然后他说他也不知道第一个帮他打针的护士叫什么，他只记得护士跟他讲不疼。当时我听到这个话的时候，觉得特别欣慰啊。然后他女儿说，他说我父亲觉得你们虽然没有在他的记忆当中，你们没有名字，但是你们每一个人为他的付出，他都记得。所以，我想对我的团队说什么，就是。我们做的每一件小事，其实都有人记得。我们虽然可能很多时候因为戴着口罩，大家认不全我们的名字，但是我们的心意，患者也都记得。但是患者也教会我们很多，就是比我们给他们的更多。所以说，在技术特别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精细化的今天啊，就是我们护理的核心其实没有改变，就是我们永远要看见具体的人，要去回应具体的痛苦，然后也要我们，特别是我们肿瘤医院，要守住患者最后的尊严。然后护士节嘛，向每一个默默守护在病人床边的这个护理人致敬。你们在做非常了不起、非常专业且有福报的一件事情。
1: 是。
0: 然后，想对患者说的就是，其实，现在的肿瘤治疗不要谈癌色变。现在的肿瘤治疗已经不是一个速战速决的这么一个战场了，它是持久战。其实我们现在的武器也很多，然后这个战场的主动权呢，也正在向我们这边倾斜。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然后，但也要记住，就是治疗不是把自己完全。

0: 那交给我们医生和护士，其实是我们共同去完成一个生命的契约，就是你们一定要负责坚持，负责信任，要负责把每一次不舒服要如实的告诉我们，那我们就负责用专业，用预判，然后去在最危险的时候帮你们守住一些生命的底线啊。但是这条路很长，虽然很长很难走，但是我们都不是一个人，因为我们大家都在一起。就这样。
1: 是，谢谢左主任。左主任的一番话让我们也非常的感动哈。我们听众留言说，愿天下所有的护士们节日快乐啊！我们也向左主任送上我们的节日祝福，祝您快乐，也祝您安康。同时呢，我们也要谢谢左主任，谢谢左主任的团队，我们也要谢谢每一位平凡又闪耀的你们，真的感谢你们这样的陪伴，也让我们的患者们啊能够多了一份幸福。谢谢，今天的访谈呢就到这儿。我们再一次感谢江苏省肿瘤医院左静芳护士长做客名医座堂，谢谢您。
0: 谢谢，
1: 好，再见。
2: 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好，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今天是国际护士节特别系列，我们接下来邀请到的这位专家呀，也是一位护士护士长。那这个团队呢，最大的特色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是一群超人，同时呢，也是一群非常智慧的人。因为他们每年呢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啊，他们那些创意和发明真的帮助了很多的患者。我们接下来呢就邀请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护理部副主任贺丽君副主任护士，有请。
1: 陈老师好，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护理部的贺丽君。
0: 贺主任好哈，我给大家再深度介绍一下，贺主任呢从事危急重症的护理啊，以及护理管理已经20多年了。他也是我们江苏省输血协会第六届理事会输血护理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是江苏省护理学会十届理事会护理教育专业委员会的委员，是江苏省医院协会护理管理专业委员会的青年委员。今天我们的话题哈，可能和咱们今年的主题哈，感觉联系度还蛮大的。今年的主题呢是赋能护士守护生命啊。我们今天的贺主任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啊，也要和大家来讲一讲哈，当下我们的护理质量跑出的加速度。从患者治疗的全过程来说，咱们直接跟大家先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是从哪几个环节着手在提升我们的护理质量的。我们请贺主任讲讲，给我们多举几个例子，让我们也了解了解现在的护理一些新的变化。贺主任。
1: 好的，谢谢主持人的介绍。那我们护理的质量还是坚持标准先行，持续改进。那这些年我们依据各种法律法规和临床的需求，不断完善了我们各项制度流程。那近五年我们累计制定了修订各种规范文件达5000余项，那也牵头制定了南京市护理质量标准和南京市医疗质量这个制度规范模板，也在全市起到了示范作用。我们院内还建立了100余项的专科指标的这样的一个监测体系，每年通过开展质量改进的项目，然后在国家级省级的质量改进大赛中也拿了很多大奖。那去年我们拿到了国家级1等奖2项，2等奖3项，省级的1等奖5项，成绩还是非常亮眼的。那么临床还成立了各种的亚专科的护理小组，专攻疑难危重这样的护理问题，通过推广新技术新业务，用机械化管理保障我们的护理安全，提升服务的效能。
0: 有一些在

0: 就医啊，在这个诊疗过程的方便这个问题上，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做法跟大家讲一讲？
1: 好的，那我们也围绕患者需求重构了服务的体系，使我们的护理更加专业、更加便捷，也更有温度。那在专科方面，我们每年会推出各项特色护理项目和专科护理技术达千余项，如我们重症患者的早期康复、新生儿的袋鼠疗法、急诊患者的骨髓腔穿刺等等。那这些很多的一些专项技术也获得了江苏省的百项专科护理技术以及专病护理的这个项目。在临床上，我们也通过不断优化我们的病房环境啊，设置新病房，打造人文关怀护理单元，制作彩虹便民条，将常见的患者住院困惑整理答疑等等，那营造出我们比较温馨、舒心、暖心的病房环境。日常我们也通过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健康宣教，通过医院的官微、专科公众号、院内的健康教育专栏、电视宣教专属频道等平台，用图文、动画、实景演练、直播等多种途径和形式，让我们的科普知识被患者及广大群众都能看得懂、用得上。服务流程上面，我们也不断重塑升级，所有病区现在实现入出院一站式结算的管理，就是在我们的病房里面就可以完成患者入院和出院的这样的一个结算服务。就希望通过能让信息多跑路，患者少跑路，使我们的就医也更加便捷。那在患者出院以后呢，我们也拓展了我们的延续护理，让出院的患者也能获得一些便捷和优质的护理。通过开设护理门诊，那对于行动不方便的患者，我们也开展了互联网加护理服务，可以上门进行服务，每年服务的群众也达1000余人次。那还有一些常见的问题，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的智慧医院进行线上的一个护理咨询服务，随时可以为患者在线答疑解惑。那通过一系列这样的一个措施，开展优质护理，真正实现了我们的医患双方的一些共赢。
0: 中大医院的护理啊，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这支团队哈，有非常的创新意识啊，在科研上啊，他们做了很多尝试。我也想请您在这一块给大家来讲一讲，比如说我们具体做了一些哪些哈管用的啊有特色的这个研究或者是创新，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好的，谢谢。那我们也是在临床上，护士们都积极开动思考，以临床的问题为导向，也大力推动了我们护理科研的创新的一个发展。我们每年都会开展护理创新的大赛，基本上都会收到百余件的作品。像今年的5·12，我们就收到了200余项的作品，都是我们的护士在临床中发现的问题，如设计了多功能的枕头，它可以适用于不同卧位患者的一个需求。多功能的病原服可以方便我们患者取放各种引流管、查看伤口等等。那今年的创新有可旋转的雾化器，病人在任何体位下进行雾化的时候，药液不会滴漏。设置了儿童的五彩腕带，那小朋友在佩戴我们腕带，这种依从性会更好。那还有我们积极将 AI 技术赋能我们的这个护理，设计了这个 AI 智能的健康宣教机器，叫悦动小护。可以帮助我们在日常术后提升我们健康宣教的这样一个效果。那我们新内分泌科室的韩金护长还设计了低血糖预警与处置的情景模拟软件，它也是依托 AI 与高仿真的情景交互技术，打造这种沉浸式的零风险的训练环境，帮助我们医护人员与患者熟练掌握低血糖的快速识别与处置。那我们重症团队李小金客户呢，设计的用于重症病房的这样的一个吊塔设备的更新，解决了抢救重症病人对光源不足、抢救设备使用不便、氧气使用不安全等因素这样的困惑，也成功转化，让更多的重症患者进行获益。我们的腹透病人因为在家庭中进行

0: 自我腹透的时候，腹膜炎的高发率很高。那么护士发现这样的问题，又设计了这样的一个腹压的一个测量器，使患者腹膜炎的发生率大大降低了30%左右。所以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创新，也是通过临床问题去发现，然后帮它转化成可实现的，帮助我们临床这样的一个问题的一个这个解答，
1: 是
0: 对提升我们患者的这样就医的体验。
1: 是200多项，两百多项。刚才贺主任说到的可能只是其中的几个小项。所以你想象一下，我们的护士们在每天日常的工作当中，他们真的是非常用心，一边在用心的工作，一边也在发现问题，一边在非常认真开动脑筋去思考怎么样帮助患者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这样一个一个这样活灵活现的小创意慢慢的都涌现出来了。刚才也讲到了哈 AI 的应用， AI 应用现在很多智慧护理呢也是一个趋势。在我们医院在智慧护理推进方面现在进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跟大家讲讲。
0: 那我们医院非常重视信息化的这样推进，去年也获得了这样的一个国家级六级病例的这样的一个推进工作，建成了我们护理的智能质量检查、教育培训、健康宣教、护理记录、移动护理智能排班、个人信息档案、智能随访等一整套的智慧护理系统，实现了质量、去管理等全流程的信息化。一些信息化的设备如移动护理车、床旁的电子屏、电子白板、智能药柜、智能耗材管理、智能机器人导诊、运送机器人等设备，大大的进行一个辐射，减轻了我们护士的负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安全的水平。
1: 嗯，我们有听众看到听到您的一番介绍哈，也是非常有感触，现在的护士都是大能手啊，也要祝这个贺主任护士节快乐啊。
0: 谢谢。
1: 的确现在护理工作不光是技术，而是这么多的内容。首先尤其是作为一些年轻人可能会有这种感觉哈，就是我们不说躺平，我们把分内事做做好可不可以啊，我们做我们的分内事。可是您看看现在除了护理工作之外，我们还得去搞科研啊，还得去搞创新。然后我们的护理工作其实是从医院的病床上开始，慢慢的又延伸到了病人的家里，就整个的横向和纵向它都内容变得非常的多。他们能接受吗？这样的一支团队怎么去建设呀？想想都挺头大的
0: 啊。那其实因为整个社会在进一步发展，那我们的医疗护理其实这个专业也一直在进行进步。那我们的队伍带领方面，其实人才还是我们护理工作的核心，那我们也一直把我们的人才强护放在第一位。那目前其实到2025年，我们护士总数达1700余人，那比2020年也增加了100余人，队伍也是不断壮大。
1: 是，
0: 但是我们的重要的是结构更加优化了。现在我们的大专以上的学历是100%全覆盖，上也达到了1500余人，占91%，硕士、博士也有63人。那我们在这个队伍中，男护团队也占了很重要的一份，达到了100余人。特别是他们在脾胃重症、手术室、血液净化等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也建强了我们这样的一个专科人才梯队。那在市级及以上各种专委会学术任职也达100余人。培养了很多的市级及省级的专科护士，也有200余人。在互联网加护理资质护士，我们也培养了180余人。那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培养，构建了全覆盖、全周期的这样的一个培养体系，从规范化的教育培训啊，到继续教育，人人有培训，年年有提升，也真正打造了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护理队伍。
1: 嗯，
0: 以满足我们现在时代对我们医疗以及卫生护理工作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1: 好，我们也在我们的所有的管理工作哈，也是应时代的要求在与时俱进呢。我们来看几位听众朋友的问题留言哈。我们有一位听众说，

0: 输液港啊，PICC 输液港，说每周都要维护一次，能不能少跑几趟？这个问题没有完全的写完整，是不是能够少跑几趟医院，对吧？啊。
1: 是的，PICC 和输液港，就是也是患者一种生命通道，很多患者长期要去输注一些特殊的一些药物，所以保留这样的一个输液途径。那 PICC 管它是需要每周维护一次，输液港是可以稍微延长一点时间，是每个月维护一次。那我们现在是开设护理门诊。是每天都可以到护理门诊，都有这样的一个坐诊，随时也可以来。但是有一些居家患者，可能老年不便，子女又不在身边，可能觉得来医院不是很方便。那我们也开设了这样的一个互联网加护理的服务，可以一键预约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上门护理。我们是可以到患者家中进行这样的一个服务。
0: 就是可以让我们的护士到患者的家里帮助他们去做维护，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因为这种导管是比较特殊，需要专业资质的人员去进行维护。像在院内，我们的护理人员需要经过这样专业的培训、考核、授予资质，才能这个进行操作。因为它本身这个管子需要特殊的一些要求，要防止它堵塞。所以如果说你不能每周或者是每个月来，这样子主管的风险就特别高。所以还是要定期到医院来，或者是如果是不方便到医院，就可以预约我们的互联网加上门护理服务。
0: 这是有一个互联网加上门护理服务的一个平台，是吧？
1: 对。
0: 互联网加上门护理啊，你可以找一下这个平台，是可以请。
1: 是他，我们医院的互联网加护理平台，本部的我们是叫金牌护士。或者是进入我们医院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智慧医院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有上门护理这个服务项目。对，那我们建民路院区也有我们专门的这个一个互联网的平台，也可以登录我院的官网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联系下单。
0: 好，这个下单之后上门的就是咱们医院里的护士，对吗？
1: 对。
0: 啊，太棒了！好，那这个问题基本上就可以帮他解决。如果上门能够实现这个维护的话，你可以让患者少跑几趟医院了啊。这个问题
1: 是
0: 可以得
1: 的，
0: 到解决。我们还有一位说到的是，说我们家的老人呢，出院之后啊，护士交代了很多的注意事项，真的是记不住，也怕会做错啊。现在能有护士上门手把手的教吗？
1: 好的。那这个问题，如果是从我们医院出院的话，那我们首先会有一个出院小结，小结上面会有我们的科室的联系电话，如果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线进行电话联
0: 就
1: 系。
0: 电话也
1: 那
0: 可以
1: 长，
0: 了啊。
1: 对对，那在我们出院之后，一般正常的在一周之内都会进行我们主动的给患者进行一个居家随访。那这个时候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沟通。第三个方面，基本上我们每个专科都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微信科室的一个微信群，会随时将我们出院患者相关专业的问题在群内也可以进行答疑解惑。如果是非在我们医院或者是其他几种途径没有联系上的话，我们也可以关注我们这个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的智慧医院，上面有我们的一个护理咨询，在综合服务里面有护理咨询。那这样的一个也可以随时在线联系我们的护理人员，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可以及时答疑解惑。真正如果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沟通评估，真正需要上门的话，那就可以刚才我前面所提到的，预约我们的互联网加护理服务，然后就可以上门进行一些实地的一些处置。
0: 好啊，我们还有一位朋友说，他的父亲是在中大做的治疗，说当时感觉中医的护理做得非常好啊，说想问一下，回家之后中医护理还能预约吗？

0: 可以的，
1: 嗯。
0: 中医护理，因为它首先，首次的话还是要到医院要进行，请中医的医生要进行一个辨证施治，医生进行辨证了以后，会开立相应的治疗项目，那我们后续护理接单了以后，就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操作。我们在互联网加护理服务上也设置了，今年也刚刚，去设置了这样的一个中医护理的互联网加项目，是可以进行上门这些服务的。
1: 中大医院是大型的三级综合性医院哈，给我们说说咱们医院开展了哪些比较有特色的中医护理项目，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啊。
0: 那其实我们医院也是江苏省唯一一家获批国家中西协同旗舰医院，也有着非常深厚的中医文化底蕴，坚持着中医的西医的协同发展。那我们护理能力也是非常扎实的，培养了很多的这样中医护士，开展了很多基本上是常规的有23项的这样一个中医适宜护理技术。那比较受欢迎的像耳穴压豆、刮痧、拔罐、面部全息刮痧等等，这个不论在我们的病房还是在我们的护理门诊，都是比较受我们广大患者和群众欢迎的。
1: 今天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一方面呢，请贺主任啊介绍了我们新时代啊护理人员的一些工作内容和工作特色，同时呢，也回答了大家的一些问题。从这些回复的问题当中，您看到我们的护理工作现在的触角延伸已经到了家里，能够更多的、更好的去帮扶我们的患者和市民啊，也听到也觉得非常有希望。今天现场的问题呢，就给大家解答到这儿。最后呢，我们要请贺主任在今天呢也是给大家做一个小结。今天是国际护士节，刚才在介绍当中，我们也看到了贺主任他们的护士长们管理着1700多人的这样一个庞大的护理团队，而且相信这个团队当中啊，年轻人应该是不占少数的哈。那这样，护士节我们就请贺主任对年轻的护士们说一句话，贺主任。
0: 谢谢。那我们年轻的护士也是我们护理的未来。那希望我们的年轻护士能够以热爱赴使命，以匠心守初心，兢兢业务，不负时光，在平凡的岗位上沉淀成长，用我们专业与温柔守护万家安康，在护理事业中绽放青春光彩。
1: 谢谢，谢谢贺立军主任做客名医座谈，也谢谢贺主任为我们带来的帮助和讲解。我们再一次感谢每一位从事护理工作的人士，也送上我们节目最诚挚的敬意。护士节快乐！
0: 谢谢主持人。
1: 好，再次感谢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护理部副主任贺立军做客名医座谈，谢谢您，再见。
0: 谢谢，再见。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

0: 们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琦，欢迎各位收听。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一个农业项目能够传三代啊，依然是屹立不倒，这是什么项目呢？就是土源养殖。很多人对土源可能会比较陌生，土源也叫地鳖虫，它是一味传统的名贵中草药。土源养殖呢，在我们镇江的丹阳黄塘镇是当地的一个传统产业，当地很多的闲散劳动力啊，都在家里养殖土源。在这个行业里呢，诞生了一家年销售额过千万，在行业有影响力的企业，那就是丹阳新兴土源合作社。在今天的赢在乡村劳模风采专栏当中，我们将会专访2026年江苏省劳动模范丹阳新兴土源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被誉为土源女皇的创业女能人刘水欣，也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同时也想问问大家，你知道土源啊，它是做什么用的呢？它有什么样的功效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在大蓝鲸里边给申琦留言。另外呢，在今天节目当中还会关注到长江三鲜之首的石鱼啊，石鱼非常难养，但是呢，在南京陆河实现了规模化养殖，并且首批上市了。在南通海门区四甲村有一个博物谷啊，这里引进了碳博士、花博士、稻博士、菜博士、菌博士，目前已建成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15家，并且呢与百果园、麦德龙、老娘舅、河马先生、大润发等国内数十家大型商超和连锁店都建立了合作关系，农产品全年销售突破22亿元。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会重点关注。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1: 万名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0: 啊，有什么样的好项目能够传三代的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为您推荐这么一个好项目啊，就是土源养殖。土源呢，在我们丹阳的黄塘镇是个传统的产业啊，当地的很多啊农村闲散劳力都会在家里零星养殖土源，而在这个行业里也诞生了一家年销售额过千万，在行业有影响力的一家企业，就是丹阳新兴土源养殖合作社。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这位合作社的社长，也是土源女皇啊，刘水欣。好，我们再次请进刘水欣。刘水欣，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参赛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乡村之声节目啊。好，那么说到这样一个项目啊，土源养殖，其实我们节目在10多年前就已经在关注这个项目，并且也到啊他家里去过啊，早就报道过了。我记得那个时候啊，规模做的还没有现在这么大啊，但那个时候呢，大家对于土源养殖的热情还挺高的。我也没想到，哎，这么多年我们也好久没联系了，哎，现在你这个产业做得非常好啊，本人还获得了省劳模的称号，所以今天呢，也是一次这个老朋友聊天啊，想请您和大家来聊一聊，你是怎么走上土源养殖创业道路的，并且呢，哎，走得还这么好呢？
2: 因为我最早的养土源的时候是我的爷爷，我爷爷呢那个时候在生产地里的时候就养土源，然后呢我呢从小就是玩着土源长大的吧，属于
0: 土源是你的玩具是吧？
2: 对呀、啊，

0: 就是说经常跟着爷爷去喂土圆，看着那个小小的虫子慢慢的长大，觉得是挺好玩的。然后我到学校毕业以后啊，就跟着我爸爸开始养土圆，到现在已经有32年这样了吧。
1: 有32年了，可以说是从小土圆就是你的小玩具、小玩伴儿啊，陪着土圆长大，对土圆也是很有感情的啊。在这里，我们先给大家来科普一下啊，这么多年来，虽然也有好多朋友走上了这个土圆养殖道路，哎，也通过这样一个项目呢，实现了发家致富的梦想，但是更多的朋友可能还不太了解。我们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土圆项目，好吗？
0: 土圆呢，它是一种那个中药材，它是桑科类的药药。这些年来呢，我们就是一直养的这个土圆呢，它就是我们江苏这边的，它属于叫中华真地鳖。我们养土圆养了这么长的时间，主要是属于那种对它的那个情怀吧。
1: 它有活血化瘀的功效啊。
0: 对。
1: 那么土圆养殖，要把它养好，其实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这30多年来，可能也经历了不少的波波折折。我们首先来告诉大家，土圆养殖是怎么个养法。
0: 刚开始的时候，我爷爷那时候呢是用那个盆盆罐罐来养的。到我那个爸爸养的时候啊，他就是用我们那个地面上用那个就是那个平面的池子啊来养土圆的。那现在呢，我们呢采用的是那个高密度呢立体化的来养殖。它既然既保温，又可以那个增加那个产量。
1: 就是一代一代的人，他的这个养殖的器皿都不一样了，是
0: 对
1: 吧？
0: 的，养殖的模式在不断
1: 模
0: 的发生
1: 式，
0: 变化吧。
1: 也在不断的变化，不断的更新迭代啊。那么告诉大家，这个土圆啊，它之所以叫土圆，是因为它就离不开土，所以在养殖过程当中必须得把它放在土里面
0: 对
1: 啊。
0: 的，它是要在，就是我们那个，就是普通的那个地上的土都可以养土圆的。
1: 就是咱们听众朋友听的时候，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这个小虫子钻在一个土里面，在土里面拱来拱去的一堆像甲壳虫一样的这样的虫子哈，就是这样的一个场景啊。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觉得，哎呀天哪，有点恶心，特别有种密集恐惧症，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你可能没有，你从小就看到这
0: 没有，
1: 虫子，
0: 因为我们从小就拿在手上玩的，从
1: 哦。
0: 小就认识它是哪个是公的，哪个是母的，
1: 哦，对啊，
0: 它也有公母之分。
1: 这个土圆它主要吃什么呢？
0: 它主食是麦麸，然后再加上一些什么豆粕啊，还有一些菌饲料，也可以搭在一起喂。它还也吃一些那个像青饲料，像青菜呀、萝卜啊之类的东西，都
1: 好，
0: 可以喂。对，
1: 比较好养，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咱们家里都有的啊，就取材
0: 它也
1: 比较容
0: 是
1: 易。
0: 一种那个杂食性的那个小动物一样的。
1: 它的养殖周期是多长？
0: 养殖周期一般是，可以说缩短一点是10个月，一般是1年这样。
1: 那周期很长哎，这个小虫子能
0: 是
1: 够
0: 的，
1: 养那么长时间？
0: 它的一生也要蜕好多次皮，它是慢慢的长大的。
1: 这样子啊，那养了1年之后，它才能成为一个成品的药材上市销售，是吧？
0: 对。
1: 那么作为药材，它的这个药性一定要强啊。那我们的药材企业对你们的产品要求也是比较高的，对吧？要说品质好的，怎么判断这个土圆它品质好不好呢？
0: 像我们就是现在也是都是按照中国药典的标准来销售给那个药企的，像一般的是，灰分不能超标，黄曲霉素不能超标，水分不能超标这些之类。
1: 那这个就倒逼你们在养殖过程当中要提高你们的养殖技术，你们是怎么做的呢？
0: 我们给那个养护给统一的那个发放，就是我们的那个种苗，然后统一的给他们那个采购饲料，统一的那个技术的服务，然后再来销售我们的产品。我们的那个养护跟着我们做这些呢，然后就能够保证，它的那个黄曲霉素啊什么，一般都能达到那个要求。
1: 可能很多人对黄曲霉素不太了解，就是我们节目当中也曾经做过科普啊，像花生发霉了啊，它就有可能会产生这个黄曲霉素。

0: 啊，还有什么瓜子儿也是的，带油料作物的这样的一些作物，它没了之后就容易产生黄曲霉素啊，吃了对人体是有害的啊，所以这个土原油可能会产生黄曲霉素啊，所以我们在饲料这块就要注意一下，是吧？
1: 是的，是的，像我们土原原先不注意这些的时候，啥都给它吃，像什么肉啊、肉渣啊这些东西，还有玉米类的东西都给它吃，因为它这个土原吃了这些东西之后啊，它自肚子里也会产生一种油，那个油就是产生的油之后，对我们来保存来说，就是没那么好保存，像我那个产生油脂之后稀释了之后，它就会发霉。还有那个土原那个肚子里面啊，它不是也有石嘛？它那个石要是不晒干，它也会发霉。要
0: 对。
1: 是保存的不好，它总体来说黄曲霉素它会致癌嘛？那我们做到药材里面也对我们老百姓都不好，对吧？
0: 是，
1: 所以这些东西现在按照那个2025的那个就是。2026版的药典来，我们就是都要把握好这一关，不能把那个黄曲霉素超标的那个药材卖给那个
0: 它
1: 就是药企，
0: 也会检测吧？
1: 会检测。
0: 所以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在养殖过程当中就要去严格注意了啊。好，那么土原它一天要喂食几次啊？
1: 它喂食一天只要喂一次就可以了，而且它土原它都是晚上出来吃的。他比较喜欢阴暗的地方嘛，因为他像这个白天，一亮亮的时候，你到池子里面去看，他土原都在底下不出来。
0: 晚上一般几点来喂食呢？
1: 你只要下午喂，下午只喂一次就可以了，他晚上出来吃。所以像有些人他不是白天上班吗？下班回来之后，弄一点料喂一下就可以了。他不像别的东西一样会肚子叫饿了会叫。他成天都没声音，
0: 对，不吵人还挺好的，
1: 对对对，
0: 而且呢，就是一天就喂一次，也挺省心的，
1: 对，
0: 也不用特地去搞什么料，就家里吃剩的那些什么青菜呀、萝卜呀什么的都可以给它
1: 对
0: 吃啊。
1: 对对，只要那个弄点麦麸，然后弄点青饲料拌上，青饲料，但是青饲料上面不能有农药，倒是真的。
0: 对，这个反过来也是，我们这个选材也是要注意啊，这个芹菜什么的还不能随便打农药，所以你这个也可以称之为叫绿色养殖了，是吧？
1: 对对，
0: 好，看起来好像不是一个重体力活儿，咱们农村的一些老人啊、妇女啊都可以来做这个事儿吧？
1: 它不是最主要的是体力活，它就在于那个土上面，它不是在养在那个池子里面需要土吗？最主要是上土，往池子里面搬土
0: 就
1: 是体
0: 那
1: 力，
0: 个是个体力活儿，有点重。
1: 对，对对对。
0: 这么多年来，都30多年了，你养土原有没有养够的时候啊？够了，不想干了，有没有这样的时候？
1: 有啊，有啊，因为养土原它这个行情变化也是很大的。它土原这些年来，它最低的价格只有40多块钱一公斤，最高的时候，但是它有140多块钱一公斤。这它就是在疫情的时候嘛，它的价格还一直是上涨的，不像其他那个药材在掉价。但是我们养这个东西。总不能到那个价格高的时候再来养，肯定也来不及，对吧？我们所以一直是坚持，
0: 坚持就是行情不好
1: 对，
0: 的时候，其实你自己也挺着急的，那个时候就
1: 对，
0: 觉得，哎呀，放弃吧，是吧？
1: 那时候我们在行情不好的时候嘛，就缩小，就是把那个规模稍微缩小一点，控制成本。在那个行情启动的时候，就感觉就是。价格会有点浮动了，那肯定抓住每一次的那个机会吧。
0: 对，哎，我觉得它好的是什么？就是它变成成品之后，就长大了之后，我们是把它晒干是吧？去销售。
1: 现在就是根据药典的要求，晒干也要晒得很干的那一种，因为它不能水分也不能超，所以我们现在都是用那个烘干机烘干的。
0: 烘干啊，就跟那个水稻小麦一样啊，都采取这
1: 对对
0: 烘干
1: 对，
0: 的
1: 有
0: 方
1: 烘
0: 式。
1: 干房，对对对
0: 烘
1: 对，
0: 干之后，我们要把它储存起来。
1: 对，
0: 那么这个储存的条件也有一定的要求吧？
1: 是原先我们呢都是用那个塑料薄膜包的，但是塑料薄膜包的时候，它有时候也会有那个不好的地方。现在呢，我们呢都是。

0: 放在那个冷库里面的，它就
1: 嗯，
0: 常年保持那个温度。
1: 对呀，我刚才想的什么呢？就是你刚才说行情，有时候卖40块钱一公斤，有时候140啊，它这个波动
0: 对。
1: 也是比较大的。那我们药材好的就是它能够放在冷库里，它冷藏啊，等行情好的时候再卖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嗯，这个就是不像一些时令鲜货啊，过了这个时候就不行了啊，或者是保存时间比较短。那可能就赶不上一个行情好的时候了。你这个最长时间能保存多久？
0: 这个土鳖虫，你要是一直恒温的那个温度的话，应该保存个几年都没问题。
1: 哦，那很好。嗯，
0: 是的。
1: 好。那么现在咱们合作社的整个养殖规模有多大呢？
0: 我们呢是一个就是合作社，是一个示范点，我们是国家级的示范社吧。但是我加上我们底下的养护，养殖面积一起大概有4万多平米吧。
1: 嗯，4万多平米是个什么概念？啊，大概每年面向市场销售的量有多少？
0: 前两年我们大概销售有200多吨这样。
1: 200多吨一年的这样的一个销
0: 多吨
1: 量。
0: 的土壤那个，对对对，
1: 嗯，干品，嗯，
0: 单品。
1: 那带动多少社员一起来养殖呢？
0: 在我们本地大概有500多户养护在这边养，还
1: 嗯。
0: 有就是在我们周围的呢，像那个常州啊、溧阳啊，那就是烟台那边的，还有那个像那个泰州那边啊，都有我们的养护。
1: 嗯，那对于他们来说的话，可能有的也跟了你很多年了啊，他们的收益情况大概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0: 这两年就是，行情稍微比前两年要稍微波动要稍微下降一点，但是今年的价格又上来了一点，总体来说还可以吧。
1: 嗯，还可以是个什么概念？
0: 像我们在家里养土鳖，一般比那个上班啊什么都要好一点，而且还是比较自由。
1: 嗯嗯，啊，所以一些留守的妇女老人会选择在家里来养土鳖，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嗯嗯，而且就是前面我们也说到啊，说这个土鳖养殖，你们已经是可以说是个祖传的这样的一个养殖项目，连续三代，一代更比一
0: 对
1: 代
0: 对对，
1: 强做的啊。那么并且到你这一代呢，哎，还更好的就是跟一些大学一起来合作，搞了不少的发明专利，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们呢跟一些那个高校呢合作呢，制定了那个八项那个土鳖的养殖技术规程，还有那个正我们像那个地方的那个镇江地方标准，
1: 嗯嗯。
0: 这样呢老百姓跟着我们的那个养殖操作规程和地方标准来养呢，就是产出来的那个产品质量呢就更加的稳定，然后让我们由于我们的那个品质比较好啊，也就让我们的那个货就像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一样，
1: 嗯
0: 慢慢的就成为我们行业里面的明星一样。
1: 嗯，就做成了标准化、品牌化，哎，这个就非常好了。所以你们建立了标准，跟着养的人心里也能做到心中有数，啊。
0: 对。
1: 其实，现在在放眼全国来说，也不仅仅只有我们江苏有人在养土鳖，啊，其他省也有，安徽呀，啊，还有
0: 对，
1: 什么，
0: 像安徽、河南啊、山东一带啊，
1: 都有人在养，
0: 都有人在养，而且
1: 嗯。
0: 还有一批年轻人出来养土鳖。
1: 啊，年轻人自己创业啊，
0: 对
1: 哎，
0: 对
1: 嗯，
0: 对。
1: 刚才我们一直说是留守的老人啊，小孩在，不是小孩，妇女在养，哎，没想到这个年轻的朋友也选择啊，来养土鳖，这个项目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它因为一个是中药材嘛，现在的整个市场行情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啊，再有呢就是它也不是个特别重的一个体力活儿，时间又比较自由啊，也是不少人喜欢
0: 对，
1: 选择这样的一个项目的啊。不过
0: 是
1: 我们
0: 的。
1: 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可能很多人听了节目说，哎，我们也想上啊什么的，市面上大家可能会在网上搜相关资料，哎，有的吹得天花乱坠的，咱们那个不可信啊，炒种的也特别多，大家还是
0: 对
1: 要
0: 对对对
1: 擦
0: 对，
1: 亮眼睛。嗯，
0: 是的是的，
1: 那现在我们都说要把产业做成一二三产业联动发展，你们是怎么来做的呢？
0: 现在就是我们也会朝着那个一二三产融合的那个方向去发展，
1: 嗯。
0: 然后用我们的那个，我们不是那个土壤里面有一批是那个光土壤嘛，光土壤它羽化之后啊，我们就用它来像那个喂鸡啊。

0: 啊，喂鱼，然后呢，我们还会把一些那土圆的来泡酒，把那个还有一种那个我们刚土圆不是它蜕皮吗？我们把那个蜕皮之后的土圆啊，做成那个就是脆皮金圆嘛，我们在那个
1: 油炸了
0: 上
1: 吃
0: 面还
1: 啊？
0: 对对对油炸着吃 很
1: 脆
0: 香，
1: 皮
0: 撒
1: 金
0: 上
1: 圆。
0: 一些孜然粉，嗯，这些东西都来，嗯，就是也是为了提高我们养殖的那个附加值嘛，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哎，这个好像也有一阵风流行吃虫子的，特别是像在云南那边啊，我们去玩的时候也会去吃到虫子。哎，所以你
0: 对
1: 这
0: 对
1: 搞
0: 对，
1: 这个脆皮金圆，可能还真的是，人家到你们那儿去玩的话，是不是也会能尝到哈？
0: 脆皮金圆它就是脆过皮之后，然后就直接把它就是弄出来的，然后再去掉那个肠子，嗯，把它弄干净以后，然后进行油炸，再撒上孜然粉。我们这边来了好有些好多那个就是像那个。嗯，孩子，饮水的孩子啊，什么，我都会请他们吃这些小土圆。刚开始孩子们也不敢吃，但是吃了之后都说
1: 好
0: 很
1: 吃。
0: 香很香。
1: 哦，还有孩子到你这儿来做研学是吧？那挺 好
0: 对。
1: 啊，哎，蛮好的。因为这个土圆在当地来说的话，也是当地的一个这个比较重头的一个产业啊。让
0: 对
1: 小
0: 对对。
1: 孩子从小也能够学习了解这样的一个项目，而且土圆还可以做饲料来喂鸡，还可以呢泡酒啊，泡酒跌打损
0: 对
1: 伤
0: 对
1: 的，
0: 对，
1: 可能喝了对身体是有好处的，活血化瘀啊。刚才我们说到土圆，它是一种中药材啊，那它是要面向市场去销售的。你们是直接跟药材市场对接，还是卖到药企去呢？
0: 我们是直接卖给药企的。
1: 卖到药企是不是它的利润空间会更大一些，是吗？
0: 对，原先呢，我们最早的时候呢，是卖给一些那个小商小贩的。老百姓辛辛苦苦养出来的就是土圆呢，就是，嗯，他们说了算，就是他们说几块就几块，多一分也不要的那种。但是那时候我就想了，这么多人养土圆，我们的都就是全靠他们来帮我们销售的话，也是个问题，对吧？然后我就在2000年的时候就建了那个我们全国第一家那个土圆网站，嗯，通过这些来宣传。嗯，然后主动那个对接药企，现在刚开始跑那个药企的时候也真的很不容易，因为他们像我们这些老百姓养的虫子直接去卖给他们，他们对我们是不
1: 爱
0: 就
1: 答
0: 是
1: 不
0: 有
1: 理
0: 一种
1: 的，
0: 那个怀疑，对吧？
1: 啊，
0: 嗯，然后我们就把我们的那个就是产品啊带给他们看，嗯，他们看了之后，然后说你们那个保证每一次发出来的那个产品都是这样的吗？
1: 对，
0: 那我们当然是肯定的嘛，对吧？我们说我们可以保证的。后来我们就通过我们的那个产，由于我们的那个产品质量好啊，就是还有我们的信誉比较高嘛，这些然后我们的土圆啊就受到了很多那个知名药企的那个青睐吧。大家这样呢，就提高了那个养殖户的效益，把中间商给去掉了。
1: 是的，是的，非常
0: 啊，
1: 好。现在和哪些药企有合作？
0: 像我们跟那个，像大家都知道的那个以岭药业，以岭药业就是莲花清瘟的
1: 对，
0: 那个
1: 以
0: 药
1: 岭
0: 业，
1: 药业
0: 他
1: 以前
0: 们
1: 广告也挺
0: 还有
1: 多
0: 那，
1: 的，
0: 对对对，还有那个中国中药啊，还有那个像那个天江药业啊什么，我们都有合作的。
1: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还就是要用品质说话，啊。
0: 是的，
1: 用实实在在的品质去打动药企啊，他们看你的货源，这个非常稳定啊，品质很稳
0: 对
1: 定
0: 对
1: 啊，
0: 对，
1: 然后该要的时候你们量也能跟得上，所以才能够形成一个长期的合作。
0: 是的，最主要的是还是要产品的质量好。
1: 是的，所以这对于你来说的话，也是要严把质量关啊。可能你自
0: 对。
1: 己养殖你可控，但是对于养殖户来说，他们能不能按照你的方式来操作，这其中你在跟他们的合作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遇到一些困难？
0: 养殖户他就是按照我们的那个标准来养嘛，在平时我们也会给他们像那个做一些那个培训上面的那个东西啊，还有什么问题啊，我们都会给他们做交流。这样一来呢，就是大家都就是跟着我们这种那个方式来，就是一个就是老百姓也放心，出来的那个产品我们也放心。
1: 对，是的，而且你们听说还搞了电商啊，这个我觉得你们非常紧跟潮流啊。刚才说2000多年的时候就搞了网站啊来宣传啊，现在做了电商，通过电商怎么销售啊？这个？

0: 我们呢有在那个就是有一个视频号叫那个土源世家哈，就是这个呢也受到了许多那个就是土源爱好者的那个关注吧，他们都会在上面问，就是像那个养殖技术啊，还有那个土源的价格啊，还有那个像那个现在的养殖效益怎么样啊，还有问那个土源生长周期是怎么样的啊，多长时间啊。还有人问说，土源的生长周期不是只要3、4个月吗？我跟大家说，这只要告诉你是那个说土源周期3、4个月的那个，你千万不要相信它，因为土源生长的周期它几乎是要1年的，至少也要10个月。
1: 对，就是通过做这样的一些自媒体来不断的去科普土源的相关知识。
0: 对对
1: 当
0: 对。
1: 然，在科普的过程当中，慢慢赢得大家的信任，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加入到土源养殖的这个队伍当中。那么，这个土源养殖它目前的这个市场行情啊，它有没有到达一个饱和的状态呀？
0: 应该还好吧，因为这个它也是一，它是不说了吗？它是一个那个活血化瘀之类的药嘛。现在像我们就是像那个高血压的药里面啊，还有那个它也是一个跌宕损伤里面的药里面，一般都需要这些东西。
1: 就市场空间还是有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好，那我们再来说到啊，您参加这个南京农业大学的继续教育学院的投研培训计划啊，投研就是我们的乡村振兴的领头雁啊，投研领航，雁阵齐飞，你在这个培训过程当中，学到了什么？有什么样的一些收获呢？
0: 我参加了这个投研培训学习之后啊，也更新了一些，就是很多的那个理念，比如品牌的那个宣传，还有我们也就是紧跟着那个时代的节拍吧，做一些电商销售。现在觉得这方面做的也比较好，不断的那个开发像深加工之类的产品，来那个拓展那个养殖的效益。尽量呢不跟大家一起呢内卷，反正我也是有信心吧，把那个土源产业做得更好吧。
1: 对，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些很多的一些项目，也都是这个学习了之后啊，然后慢慢的再琢磨出来的，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非常好。好，那么我们的采访呢就到这里啊。估计有不少听众朋友听了之后呢，觉得哎，没想到在农业项目里面还有这样一个能够这个祖传三代的这样的一个好项目。也希望你听了之后啊，能够对这个项目呢去多多的关注一下啊。那么也可见啊，我们能够把这样一个小虫子做成一个稳赚、有标准、有品牌的大生意，咱们的流水星啊，是在其中付出了很大的一个努力的，也希望未来你能够带领更多的人啊，走上乡村振兴的致富路。好，时间关系，我们的采访就到这儿，谢谢您，再见。
0: 谢谢主持人。
1: 再见。

0: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永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1: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赢在乡村之劳模风采》。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就是我们江苏省的劳动模范南京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优秀投研学员，丹阳新兴土源养殖合作社的理事长刘水新，请他来讲讲他的这样的一个创业项目以及他这些年来从事土源养殖的一些心得体会。好，那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个土源养殖刚才我们说到土源它是一种中药材那它是要面向市场去销售的，你们是直接跟药材市场对接还是卖到药企去呢？
2: 我们是直接卖给药企的。
1: 卖到药企是不是它的利润空间会更大一些是吗？
2: 对，原先呢我们最早的时候呢是卖给一些那个小商小贩的，老百姓辛辛苦苦养出来的，就是土源呢，就是他们说了算，就是他们说几块就几块，多一分也不要的那种，但是那时候我就想了，这么多人养土源，我们的都就是全靠他们来帮我们销售的话也是个问题，对吧？然后我就在2000年的时候就建了那个我们全国第一家那个土源网站，通过这些来宣传，然后主动那个对接药企，刚开始跑那个药企的时候也真的很不容易，因为他们像我们这些老百姓养的虫子直接去卖给他们，他们对我们是不
1: 爱答不理的，
2: 就是、有一种那个怀疑，对吧？然后我们就把我们的那个就是产品带给他们看，他们看了之后然后说，你们那个保证每一次发出来的那个产品都是这样的吗？
1: 对，
2: 那我们当然是肯定的嘛，对吧？我们说我们可以保证的。后来我们就通过我们的那个由于我们的那个产品质量好就是还有我们的信誉比较高嘛，这些然后我们的土源就受到了很多那个知名药企的那个青睐吧，大家这样呢就提高了那个养殖户的效益，把中间商给去掉了。
1: 是的是的，非常好。现在和哪些药企有合作？
2: 像我们跟那个像大家都知道的那个怡岭药业，怡岭药业就是莲花清瘟的那个，
1: 对，怡岭药业以前广告也挺多的。
2: 对对对，还有那个中国中药还有那个像那个天江药业什么，我们都有合作的。
1: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还就是要用品质说话
2: 是的，
1: 用实实在在的品质去打动药企他们看你的货源这个非常稳定品质很稳定，
2: 对对对，
1: 然后该要的时候你们量也能跟得上，所以才能够形成一个长期的合作。
2: 是的，最主要的是还是要产品的质量好。
1: 是的，所以这对于你来说的话也是要严把质量关可能你自己养殖你可控，但是对于养殖户来说，他们能不能按照你的方式来操作，这其中你在跟他们的合作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遇到一些困难？
2: 养殖户他就是按照我们的那个标准来养嘛，在平时我们也会给他们像那个做一些那个培训上面的那个东西还有什么问题我们都会给他们做交流。这样一来呢，就是大家都就是跟着我们这种那个方式来，就是一个就是老百姓也放心，出来的那个产品我们也放心。
1: 对，是的，而且你们听说还搞了电商这个我觉得你们非常紧跟潮流刚才说2000多年的时候就搞了网站来宣传现在做了电商通过电商怎么销售这个？
2: 我们呢有在那个就是有一个视频号叫那个土源世家就是这个呢也受到了许多那个就是土源爱好者的那个关注吧他们都会在上面问就是像那个

0: 养殖技术啊，还有那个土壤的价格啊，还有那个像那个，现在的养殖效益怎么样啊？还有问那个土壤生长周期是什么样的啊？多长时间啊？还有人问说，土壤的生长周期不是只要3、4个月吗？我跟大家说，这只要告诉你是那个说土壤周期3、4个月的那个，你千万不要相信他，因为土壤生长的周期它几乎是要1年的，至少也要10个月。
1: 对，就是通过做这样的一些自媒体来不断的去科普土壤的相关知识。
0: 对对
1: 当
0: 对。
1: 然，在科普的过程当中，慢慢赢得大家的信任，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加入到土壤养殖的这个队伍当中。那么，这个土壤养殖它目前的这个市场行情啊，它有没有到达一个饱和的状态啊？
0: 应该还好吧，因为这个它也是一，它是不说了吗？它是一个那个活血化瘀之类的药嘛。现在像我们就是像那个高血压的药里面啊，还有那个它也是一个跌宕损伤里面的药里面，一般都需要这些东西。
1: 就市场空间还是有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好，那我们再来说到啊，您参加这个南京农业大学的继续教育学院的投研培训计划啊，投研就是我们的乡村振兴的领头雁啊，投研领航，雁阵齐飞。你在这个培训过程当中，学到了什么？有什么样的一些收获呢？
0: 我参加了这个投研培训学习之后啊，也更新了一些，就是很多的那个理念，比如品牌的那个宣传，还有我们也就是紧跟着那个时代的节拍吧，做一些电商销售。现在觉得这方面做的也比较好，不断的那个开发像深加工之类的产品，来那个拓展那个养殖的效益。尽量呢不跟大家一起呢那内卷，反正我也是有信心吧，把那个土壤产业做得更好吧。
1: 对，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些很多的一些项目，也都是这个学习了之后啊，然后慢慢的再琢磨出来的，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非常好。好，那么我们的采访呢就到这里啊。估计有不少听众朋友听了之后呢，觉得哎，没想到在农业项目里面还有这样一个能够这个祖传三代的这样的一个好项目。也希望你听了之后啊，能够对这个项目呢去多多的关注一下啊。那么也可见啊，我们能够把这样一个小虫子做成一个稳赚、有标准、有品牌的大生意，咱们的流水星是在其中付出了很大的一个努力的，也希望未来你能够带领更多的人走上乡村振兴的致富路。好，时间关系，我们的采访就到这儿，谢谢您，再见。
0: 谢谢主持人。
1: 再见。

0: 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1: 好，来看到咱们听众朋友的留言啊，看到听众朋友啊，朱兆修说，哎，我听说过好几年了这个土原，但是至今没有见过，是吧？就是一个像甲壳虫一样的一个虫子，灰灰的，小小的，有你指甲盖那么大小的一个小虫子，然后在一堆土里爬来爬去，一大堆这样的土原在那儿爬来爬去，就是这样的一个场景，你可以在网上搜一下。啊，贺宇白在思考说，啊，我也听说过，就是俗名叫土鳖子，对，农村很多叫土鳖子，可以做中药用，没有吃过啊。刚才我们说了，对于一些高血压的朋友、三高的朋友啊，或者是跌打损伤的一些朋友啊，他会用在这个中药当中做活血化瘀的这样一个药材啊。那么一个能传三代的农业项目啊，真的是很不简单，所以也充分说明了这不是骗局，是真的能够持续赚钱的一个硬项目啊！三代养一虫，从土源变成了金源，它不是风口，是长流，不是骗局，是标准，不是小打小闹，是能够传家的稳产业。好，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到这样一个项目。
0: 正值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2: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1: 好，接下来再来给大家说一个农业方面比较高大上的项目。初夏时节呢，在南通的海门区四甲村占地百亩的农业科技小院里，高品质的玻璃阳光房、高规格的联动大棚都已建成。一个由碳博士、花博士、道博士、蔡博士、军博士组成的一个博士谷啊，成效出现。乡村振兴啊，最关键的是什么？是产业要振兴，对吧？近年来呢，海门四甲镇积极引进了优质农业项目。目前呢，市级以上的农业龙头企业有15家。这些龙头企业呢，都与百果园、麦德龙、老娘舅、河马先生、大润发这些国内的数十家的大型商超连锁店建立了合作关系。农产品全年销售突破22亿元，吸纳当地农村剩余劳力达到5000多人就业，带动百余家村经济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共同发展，带领1.5万多户农民增收。你想不想去了解一下海门的这样一个博士谷呢？
3: 这里是海门四甲镇的四甲村，大家看我旁边这些高品质的玻璃阳光房，还有高规格的联动大棚，就是刚刚初见成效的科技小院博士谷。道博士、碳博士、草莓博士、种子博士等最强大脑在这里汇集，为我们四甲镇的乡村振兴注入最强劲的科技动力。
4: 虽然不巧，我们采访当天呢没有见到入住的各位博士，但他们带给村里的实实在在的变化，村民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在军博士牵头打造的实验农场，说起博士团队带来的新技术，负责养殖的老汉满脸都是欣喜。
3: 提供的这个益生菌加上的饲料之后，感觉这些鸡鸭鹅和羊养起来之后有什么样的变化？
5: 有，肯定有变化的，品种长得弱和这个长势都不同，比本种的要长得好，双黄的比例只要1/3。
3: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就是科技小院南通军博士实验农场，这里养的羊还有鸡鸭鹅呀，吃的都是军博士刘教授提供的添加了益生菌的饲料，吃完之后啊，明显这个羊的长势还有鸡的长势非常的健壮，而且你看这小羊羔特别的精神，而且粘人。
4: 告别养殖区，联动大棚里又是另一番丰收景象。曾经这片闲置的林地，在专项资金的帮扶改造下，

0: 如今变成了现代化农业种植基地。博士团队潜心培育的优质新品种在这里落地生根，也彻底改变了传统种植模式。
1: 种的是鸡毛菜，用了这个提供的种子之后，就是化肥农药的使用量明显减少了，然后它的品质产量明显提高。
0: 新技术落地，最受益的就是当地村民。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还能跟着博士们学习前沿农业技术，大开眼界。
2: 这些东西过去都是种在地里面的，现在那个种在那个水里面，它也能长，而且长得比较好。这个是花博士、军都市他们几个博士在指导我们的。
0: 科技小院博士谷项目占地约85亩，由四甲镇政府精心策划，辉润生物科技公司担任领头羊，并得到多家农业龙头企业的鼎力支持，同时还与天津大学、扬州大学、南通大学等多所高校携手合作，打造集新品种培育、菌技推广使用及高校研学于一体的综合基地。项目自去年年初建成运营以来，让四甲村的农业产业彻底换新，也让闲置资源真正变成了富民资产。
3: 以前是我们四甲村的一块闲置的一个林地，还有一个农用地，争取到江苏省的那个农业专项资金，然后打造了一个农业科技小院，每年都有跟我们村里和镇上都有研学活动、产学研活动，一方面是增加了我们集体村营收入，另一方面更加的丰富了我们一些农业产业的这个科学和研究。
0: 如今四甲村的博士谷已然成为科技助农的新标杆，不同领域的博士专家各展所长，把实验室搬到田间地头，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增收实效，让科技活水充分浇灌乡村田野，为乡村产业发展、村民增收致富持续赋能。
4: 最近呢，被誉为长江三千之首的石鱼啊，它的养殖难度是很大的，却在南京陆河实现了规模化养殖，并且首批上市了。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5: 记者走进位于陆河区雄州街道的南京科奥特种水产养殖基地，现代化养殖罐整齐排布，错落有致，罐内池水清澈见底，上百尾石鱼自在游动。基地内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为新一批石鱼幼苗分池搬新家，一派忙碌有序的养殖景象。
6: 目前这个上市的只有一个池子，大概有470-480条这样子，目前在网上销售的话是110-120一斤。其他的这个35个池子呢，我们是现在是小苗，我们工人已经在开始拉网分池子了。
5: 作为长江石鱼的海外近亲，美洲石鱼承袭了肉质细嫩、鳞片可食的特性，但石鱼对水质、溶氧等环境要求极为苛刻，为攻克养殖难题，企业自主研发出美洲石鱼工厂智能化养殖系统，利用模块控制技术搭建了涵盖水温、溶氧、 pH 值、水质污染指数等关键指标的数据采集网络，并依据石鱼养殖技术规范实时分析比对各项数据，自动调控气、水、温等环境参数，确保养殖环境始终处于最优状态。
6: 在2026年年底，我们整个养殖场就是一共是62个池子，所有池子都要给它养放满，大概在45000斤左右。
4: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7: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养心的话题。
8: 是的，立夏之后啊，这个气温呢是慢慢的升高，此时呢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呢就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个很可能呢是心火旺在作怪。
7: 没错，传统养生啊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容易耗伤心气，导致呢刚才提到的各种不适。所以啊，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
8: 俗话说，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啊。接下来呢，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菜。首先呢，有句话叫做冬吃萝卜夏吃姜。乍一听好像有点奇怪啊，因为进入到夏季之后越来越热嘛，感觉很容易上火，那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个是因为初夏的这个阳气啊是浮于身体的表面的，

0: 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呢是性味辛温。如果说我们在早上喝一杯姜枣茶，或者做菜的时候呢多放几片姜，温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的舒服。
1: 传统养生理念里面啊，讲究叫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番茄、红枣、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
0: 另外在夏天呢可以吃一些酸味食物，能够收敛止汗生津解渴，特别经典的酸梅汤就很好，可以选用乌梅、山楂、甘草、陈皮还有冰糖，煮上一锅之后呢放凉了喝，酸甜解暑，能够把这种丢失的津液再拽回来。
1: 当然啊，也有一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比如说在床上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里啊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个时候呢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可以安神助眠。当然有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在床上呢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血啊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个时候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可以安神助眠。
0: 咱们说了这么多呢，我估计大家每天呢都是按照我们说的做的话，确实是有点费时又费力了啊。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请出今天的主角，专门为中老年听友量身定制的，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
1: 如果您一听到膏方就会觉得夏季吃了上火，那就太小瞧我们古代前辈的智慧了。首先夏季的饮食往往面临两难，一方面呢暑热让人可以贪凉喜冷，冰淇淋、冰西瓜、冰冷饮虽然能够解一时之快，却最容易损伤我们的脾胃阳气，导致寒湿内生，影响气血生化，间接影响心脏。另一方面夏季如果再一味进食大热大补之物，确实很容易火上浇油，助长心火，出现口舌生疮、烦躁不安。所以能兼顾清热解暑和养护心气，既不寒凉伤中，又补温燥助火的膏方，就特别讲究配伍方式。
0: 没错，夏季养心啊，绝非简单的补心或者泻心火，它需要一套组合拳。首先呢，要用葛根、决明子和平卧菊三七作为先锋部队啊，去清降心火、凉血解毒，那使内热呢从下焦排出。这三味就如同说在夏天呢，为我们的身体启动了一台空调，从清肝、凉血、生津三个维度平抑心火，减轻身体和心神的焦灼感。
1: 那么接下来就该主力军团出场了，他们是人参、黄芪和蟹白，用来补足耗散的心气，并确保心脉通畅。
0: 第三步呢，用酸枣仁、大枣、茯苓三味啊，构建呢夏季养心不可或缺的安神与祛湿的防线，睡得好，湿气去，那心脏呢才能够得到真正的休息。
1: 最后呢，再用姜黄和甘草活血化瘀，改善心脏的微循环。这四步下来啊，咱们今年夏季就可以安心了。
0: 没错，清心火、解暑热、补心气、养心血哈，通心阳、化湿浊、安心神、助睡眠，这四步走得稳稳当当，步步为营，为我们的君主之官心脏啊去保驾护航，也是为呢秋冬的健康呢打下坚实的基础。说了这么多，其实咱们听友更加关心的就是

0: 体利湿，将身体当中的湿浊呢从小便引走，建议用上养心膏两个月，大概就是6瓶，每天早晚各一次，温水化开冲饮就可以了。
1: 是的，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呢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02，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呢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我们继续看到啊，陈叔叔说，早上起来啊嘴里苦，眼睛发黏，午后呢脸发红发烫，一吃油腻或稍微补一点就上火，嘴里长泡，排泄物干哈。刚才听到这个养心膏是通过清补通安4步来实现降心火、补心气、养心血、化湿浊，感觉呢国药药材出品确实很值得信赖。关键是今天有活动，39块钱一瓶，能吃上10多天，每天不到2块钱，真的很划算。他想问，这膏方里面有蔗糖吗？自己血糖有点高，不能吃甜食。
0: 嗯，这位陈叔叔的咨询其实提醒我了啊，咱们这款呢人参黄芪养心膏，请大家放心，它不含蔗糖，没有防腐剂，您拿到手呢一打开瓶盖，就有一股非常浓郁的参香扑鼻而来，那味道是骗不了人的。再看膏体的话呢，也是浓稠拉丝，色泽透亮，像黑金一样，这个就是匠心，这个就是功夫哈。另外呢，和陈叔叔一样肝血不足、心火偏旺的朋友，身体里的水不够，火就冒上来了，所以说呢会忍不住的发脾气急躁，试一试养心膏，用上3个月，通过食补调理的方式来打状态。
1: 是的，咱们这次的活动名额非常有限，本档能享受39元一瓶的福利名额所剩不多，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我们节目的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我们看到大家都是在1组、2组、4组的订购，今天每瓶才39块钱。活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02，400710-2802。
0: 节目的时间所剩不多啊，我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几条听友的咨询，也许他们的问题呢就是您的问题。赵叔叔说，他平时呢总觉得呼吸不上来，憋得很，心脏有时候蹦蹦的乱跳啊，时常呢还会感觉到前胸后背疼。
1: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啊，我建议呢可以从1个周期开始试起，觉得不错再多试几个周期。再次提醒一下，现在拨打热线400710-2802，参加这一次活动，市场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工艺费，福利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报名，400710-2802，400710-2802。是的，那么时间的关系呢，也是名额的限制，本次推荐就要结束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我们节目呢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02，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呢就只能按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祝您订购成功。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窦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

0: 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民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1: 我是窦明。
0: 民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钟，那我们的复播时间呢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节目当中每天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啊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您在每天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请问当天就是走进我们直播室的嘉宾，想要问他们提出问题的话，可以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底部菜单栏的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找到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在节目的互动帖当中呢来参与留言提出问题就可以了。
2: 三角零一带着云处方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0: 我是陈颖。
1: 我是窦明。
2: 邀你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0: 我们都说啊，睡眠是身体的修复剂，呼吸呢是生命的基本功，但是失眠和慢阻肺这两大问题正在悄悄地偷走很多人的健康。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了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老年病科主任中医师，也是我们江苏省名中医严延凤主任。那严主任呢是从事中医临床工作30余年，形成了以固护脾胃为核心的学术思想，特别在失眠、咳喘等内科杂病的治疗上经验非常独到啊。接下来我们欢迎严主任。你好严主任。
3: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非常高兴的能在这里和大家聊聊健康养生的话题，尤其呢是和我们日常睡眠呼吸息息相关的问题。
0: 那因为严主任呢在本周三我们的活动现场也会在现场给我们的各位朋友们进行一个现场的义诊啊。大家呢如果今天在节目当中听到有任何严主任给我们聊到的一些话题您比较感兴趣想要咨询的话，你看这周三就有一个当面接触和见面的机会了。那其实严主任有很多人就比较的疑惑哈，像失眠，我们一般都说失眠啊它是属于神经系统方面的问题，而慢阻肺呢又是肺部的问题，像您看，既看失眠又看慢阻肺，这是怎么能够和脾胃相联系起来的呢？
3: 这个问题，因为中医呢认为呢，人是一个整体，中医的这个整体观念，人体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五脏六腑呢是相互关联的。比如我们的老古书《黄帝内经》就说，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呢，要靠我们脾胃运化生成气血，才能滋养全身的脏腑。比如失眠，很多人觉得是心不静，但其实脾胃功能失调，气血不足，心神得不到滋养，自然会失眠。比如慢阻肺患者呢，因为他的病程呢比较长，然后久病呢他就正虚了，属于我们中医上面的叫本虚标实之症。他的本虚呢就是肺脾肾亏虚，然后它的标识有痰足啊、水饮啊、淤血啊，相互为标，呼结为标，相互影响的。如果我们常听到一句话叫脾为生痰之源，肺为除痰之器，意思就是说我们脾虚的话生湿聚湿成痰，上出于我们的肺，然后导致我们的肺气不利，然后所以出现了胸闷啊、咳痰。所以我们对我们慢性这个咳喘的一些患者呢，特别是肺脾气虚型的，我们可以采取呢补肺健脾兼呢降气化痰化饮化瘀为辅的一个治疗方法。这样子补虚的同时呢不忘导邪外出，是阻止我们这个疾病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措施。
0: 那这个听起来还是很有道理的啊。但是严主任你没发现现在其实好像身边啊失眠的人是越来越多了，你看可能有些年轻人熬夜加班容易失眠，然后呢中老年人就是属于入睡比较困难，还有一些人呢失眠的问题就是明明觉得已经睡满8个小时了，但是睡起来浑身还是觉得没有力气，
1: 睡不够
0: 啊、
1: 哎、
0: 那你看严主任，比如说从中医角度来看的话，像我们刚刚所说到的这些失眠它都有哪些类型呢？
3: 您确实提到了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这个失眠确实已经成为我们困扰各个年龄阶段的一个健康的难题。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看呢，失眠的根本的病机呢在于阴阳失调，阳不入阴。也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人体的阳气，什么是阳气呢，就是我们兴奋啊、活动啊、温煦的这个功能呢，在夜间该休息的时

0: 后无法顺利的潜入阴气，阴气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宁静啊、意志啊里面，那么导致了我们心神不安，不能入眠。根据我们不同的临床表现和病因呢，中医呢通常呢将失眠呢分为以下几个类型，你也可以对照参考。但是要注意的是，这个具体辨证呢还需要由我们专业的中医医生呢进行。首先我介绍几种啊，一个就比如说心火亢盛型，这样的病人呢往往思虑过度，或者呢心绪呢比较激动，导致呢心火亢盛，搅乱心神。它表现为是什么呢？入睡困难，心烦意乱，躺在床上呢就开始了，这个思绪纷飞，伴有口干啊、口苦啊，特别呢舌头伸出来，舌尖红红的，甚至呢长口疮，小便短促啊，可能呢还有一些心悸啊、健忘啊，往往见于我们工作压力大、用脑过度的一个年轻人啊和学生。那么这个心火亢盛型的，那么还有一个肝郁化火型的，大家那个可以看到肝郁什么，就是我们长期的这个情绪不佳、情绪不畅，肝气郁结，郁久呢化火，然后火性呢上炎，搅弄心神，主要表现为一个除了失眠啊，容易做梦啊，甚至呢整夜睡不着啊。这个病人呢，因为肝郁化火了以后呢，他急躁易怒，一点小事情就容易发脾气。他说一点就着伴有呢胸肋的胸胁的一个胀痛、头晕、头胀目测眼睛红红的、耳鸣口干口苦啊、便秘啊，常见于我们生活工作压力比较大、精神压力比较大的一些人士。那么前两个都是实症啊，心火、肝郁化火。那么虚症呢，比如阴虚火旺病人呢阴液亏虚，不能够制约我们的阳气。导致呢虚火内扰，主要表现为呢心烦失眠，入睡以后呢容易出汗，也就是夜里面出汗，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盗汗，手心脚心呢发热，心胸部位呢也觉得比较烦热，就所谓五心烦热口干啊、咽燥啊、头晕啊、耳鸣啊、记忆力下降还有一些腰膝酸软，也就是我们肾阴虚的一个表现，常见于我们长期熬夜、劳累过度的中年人。或者是我们更年期的女性，那么还有一种虚症呢，就是心脾两虚型，也是非常常见的因为思虑过度啊，劳伤心脾导致我们气血生化不足，心神失养。这样的病人呢，他就是说容易醒，梦比较多醒了以后呢，不容易再睡健忘、头晕啊、目眩一看上去气色比较差，一个面色发黄，或者没有什么。就光彩经常感到乏力食欲不振，或者食后呢腹胀，这个也就是您刚才提到了那个睡了8小时，
1: 对，
0: 醒来以后还是浑身乏力的
1: 对，
0: 一
1: 是
0: 种典
1: 的，
0: 型的一个症型。因为气血不足，睡眠呢无法呢有效的恢复精力，这个就常见于我们老年劳动者体质比较虚弱，或者是大病初愈的一些病人。
1: 所以说呢，其实就是失眠啊，确实它是有很多讲究的，而且有各种不同的类型。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它得针对不同的类型来对症下药？就是说，咱们说失眠不能够单靠吃安眠药这种方法，它就能
0: 那
1: 解决，
0: 是的，
1: 是
0: 除
1: 吧？
0: 了我刚才说的实症两个虚症之外，其实还有两个，一个就胃气不和，还有心胆气虚。那胃气不和，大家顾名思义，也就是说他这个饮食的问题引起他
1: 对，胃胀
0: 总之
1: 气
0: 胃
1: 了，
0: 不 和
1: 不舒
0: 卧
1: 服
0: 不
1: 了，
0: 安
1: 对，是
0: 然
1: 有
0: 后
1: 好
0: 心
1: 像，
0: 胆气虚了，就是这个病人呢，整天呢好像成天这个心慌慌的，在有点那个惊吓都非常的敏感这种病人，确实是这个。我们吃安眠药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因为它整个的一个功能的问题那比如说我们要解决，比如说我们心脾气虚型这个两虚型的呢哈，我们要解决它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呢，比如因为我们这个脾胃有两大核心功能嘛，一个是气血生化，一个气机升降。那么我们呢这个要保持我们这个脾胃的功能，保证我们脾胃消化吸收食物。能够才保，使我们如果说我们的脾胃虚弱，那气血不足，那么心神失养了，自然就失眠了。
1: 那像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用一些什么样的中药的方法来调理一下呢？
0: 不管是哪种类型的一个失眠呢，我们都应该辨证施治啊，辨证施治也是我们中医的一个起到的一个。
1: 对。

0: 重要的一个特征。否则的话，就是就而且呢，在整个过程中呢，也要注意一个我刚才说的这个固护脾胃，比如说我们的心火亢盛和肝阴化火。那么我们的核心矛盾是在什么地方呢？一个火盛较盛呢。那么在这个基础，在这个我们治疗的过程中呢，常常使用大量的这个黄连啊、黄芩啊、栀子啊、龙胆草啊等等一些苦寒的药物呢，来清心泻火。这些药物呢，比较容易这个损伤那个脾胃阳气，然后导致我们的腹泻、食欲不振。那么我们这个时候治疗的时候呢，就佐以一些甘缓啊的植物，比如说在我们的方中加入甘草啊、大枣啊一些甘味药，能补中和胃，缓和这个苦寒药的这个烈性。然后呢，也加入说白术啊、茯苓啊、健脾益气。保护我们的脾胃功能呢不受损。
1: 那严主任，我举个例子啊，如果说我们像我们周三不是有南京市中西结合医院我们专门的一个养护周嘛，对吧？如果说有一些听众有睡眠方面的问题，咱们到现场去找到您了，那您可以在现场就直接给他判断，通过问诊啊，能够直接能判断他是有哪种情况引起的失眠吗？
0: 这个是可以的，
1: 这是可以的，是吧？
0: 还有在我正常上门诊的时间，我周二、周四上午呢都在门诊，然后也可以过来给我
2: 看
0: 一看，
2: 对，
0: 究竟是这个心火亢盛、肝阴化火，还是阴虚火旺，还是心脾两虚，还是这个胃气不和，还是那个心胆气怯？
1: 因为确实种类非常多，然后严主任给我们介绍的也很详细。然后我觉得，如果大家想要自己这个确定一下是什么类型的，就直接去找严主任就好了，
2: 就辨证施治是吧？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4: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洞明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1: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有一组简短的半点广告。在半点之后呢，将继续回来。那我们再次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走进咱们直播室的是来自于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老年病科主任中医师，同样也非常厉害，是我们江苏省名中医严延凤主任。那严主任呢，像在失眠、咳喘或者慢阻肺这样的一些问题上，都是有非常独到的经验。那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和严主任来询问。
3: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5: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6: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5: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看月经费？
3: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洞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1: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2: 我是董明。
1: 好，那么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呢，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老年病科主任中医师，江苏省名中医严延凤主任。那严主任呢，从事中医临床工作30余年，形成了以固护脾胃为核心的学术思想，特别在失眠、咳喘等这样的一些内科杂病的治疗上，经验独到。那在后半段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会和严主任一起来聊一聊。当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到严主任的话，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啊，直接到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就可以留言跟帖了。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4: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

0: 助阵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冻龄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1: 那如果说您有任何像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所说到特别失眠的问题啊，因为严主任也说了，像失眠的问题有很多，并不是说你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去发一条短信，可能他就能够直接给您做一个确诊，还是要到现场，对吧？看一看，这首先看一下你的面色，你的整体的状况，再看一看比如舌苔啊，今天我们有朋友特别只发了一个舌苔告诉我们说，能不能请严主任看一下我这到底有什么问题。严主任也说了，我们还是得要综合看一下全面的一些情况啊。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请严主任来。严主任你好。
2: 你好。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啊。马上时间我们将会和大家来聊一聊慢阻肺，因为刚刚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已经有不少朋友在问到关于慢阻肺的问题了。因为慢阻肺是中老年人常见的一个呼吸系统的疾病，很多患者呢可能会出现咳嗽、咳痰还有气喘的一些症状，尤其是到了冬天病情就会加重了。所以呢，严主任，像慢阻肺它在中医里面一般是属于什么样的范畴，它和我们的脾胃又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2: 我们中医里面并没有这个慢阻肺这个病名。而在归医，我们这个祖国医学里面一般归医咳嗽啊、哮喘、喘症啊、肺胀啊这些范畴。特别是近两年来呢，我们一般把它归到肺脏里面，因为它非常的形象，肺气脏嘛，就是病人感觉到就是气不够用的这种感觉，长期的这种咳嗽、咳痰喘炎，有慢性的炎症存在。然后我们中医上面呢也是遵循一个就是发时治其标，缓时治其本，也就是说它在急性发作期的时候呢，我们以化痰啊、平喘啊、这个逐饮啊、化瘀啊这些为主。然后呢在这个平时就是缓时治其标，根据它平缓这个这个缓解期的时候呢，因为它是个本虚标实的，以固本为主，那么就是补气呀、健脾呀、补肾啊，这样的一个做法。
1: 以这些为主。
2: 实际上只是一个偏重的不同，比如说它在标识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忘记它这个虚的存在。在虚，我们平时缓解期的时候补虚的同时也不忘它去邪，只是偏重的不同。也是发时治其标，缓时治其本。这个中间呢哈，脾在当中呢就起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因为呢我刚才说了，然后脾为生痰之源，肺为除痰之器。那么如果说脾虚的话，就会生湿生痰，然后呢就会发为咳喘。
3: 那我想问一下严主任，就是您说没有这个慢阻肺这个医学上的这个说法，那就是比方说如果
1: 说在中医上，
3: 在中医上
1: 没有慢阻肺，
2: 医学当中
1: 对
2: 是没有这慢阻肺这么一个病名。
3: 那如果大家比方说有这个咳嗽啊，这类应该是挂呼吸科还是挂我们正常我们今天的比如说老年病科呢？
2: 这两个科其实如果说老年人是可以的，
3: 都是可以挂的，是吧？
2: 老年科更加广一点，
1: 是
2: 呼吸科可能更加窄一点，因为它基本上慢阻肺属于一个老年疾病，老年人偏多。
1: 对，所以咱们挂老年科其实也是比较针对慢阻肺，
2: 而且发病率也特别高，
3: 都是能够看到，
2: 危害性也比较大。
1: 那像一般慢阻肺常见的症型有哪些呢？
2: 慢阻肺那么发作期的话，比如我们会痰湿用肺型啊，然后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水饮零星啊，淤血阻络啊这些啊，和痰瘀互阻啊，缓解期的时候就分为肺气虚啊、脾虚啊、肾虚啊、肾虚又肾阳不足等等的啊，这样要具体的辨证。还有肩胛，它有可能脾虚痰湿症，然后或者是怎么肺气不利啊，肺虚肺气不利这种，它有肩胛的啊。
1: 那像一般慢阻肺的患者，有些严重的时候，听说他们在夜间睡觉的时候还会有这种憋醒的一种情况啊，这也是属于严重影响到睡眠的。那如果说想调理的话，有哪些方法可以调理呢？
2: 这个呢就是调理的话，我们说三分治七分养
1: 啊，
2: 除了治疗上面我们遵从医生的意见，看看如果说他血氧的话，夜间的话不足90的话，那是不是适当的吸氧。还有呢抬高这个枕头可以半卧
1: 啊，就不要枕太低的枕头，
2: 不要太低加强呢自己的呼吸功能的锻炼。然后还有呢平时呢尽量的防寒保暖啊，少去一些人多的地方啊，特别像现在这个时候秋冬季节避免经常感冒。

0: 食上面呢，然后注意比较清淡易消化呀，
1: 嗯，
0: 不要吃一些过于辛辣刺激或者大寒的一些食物等等。
1: 哎，您刚提到了一个呼吸锻炼，像慢阻肺的患者，他可以怎么进行呼吸锻炼呢？
0: 呼吸锻炼，比如说可以做一些腹式呼吸啊，
1: 腹式呼吸，对，现在还是挺流行的，
0: 腹式呼吸啊，或者是经常的散散步啊，
1: 嗯，
0: 打打我们的八段锦啊，
1: 就是还是要适当的运动，
0: 适当的活动，
2: 适当
0: 的活
2: 动，
1: 对，
2: 就这种养生运动是吧？
0: 哎，对，
2: 就这个在其实，在小助手当中就有一个听众他提来了这个问题，他说，严主任您好，我是男性，76岁，慢阻肺10多年了，每天夜里吸氧，他说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可以来帮他去进行治疗这个问题的？
0: 他这个每天晚上吸氧，说明他还是就是血氧可能比较低了，所以他才会吸氧。也可以带到我们
2: 医院
0: 医生看
2: 一
0: 看，
2: 看
0: 看他的具体情况，是不是可以从我们中医的角度给他那个
2: 缓解一下，
0: 然后补肾啊，或者是这个化痰啊等等。
2: 就这个朋友啊，我不知道您在不在南京啊，如果您在南京的话，可以报名一下后天上午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义诊活动啊。当然了，就是如果严主任后天上午如果不在，我们这个老年病科其他的主任也会在现场，也会帮您去做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诊断的啊。
1: 好，来，我们这边还有一位朋友啊，他是今年74岁，他说呢，我有肺气肿有7年，近年来呢喘得非常厉害，没有一点力气，有的时候路啊都走不动，没有炎症，半年前做了 CT 看就是肺气肿，有肺大泡很大，但是呢7年来我也从来没有得过炎症，也没有咳嗽，吃了7年的补肺丸和金水宝胶囊，半年前的时候他做了一个肺功能检查，发现的是中度慢性阻塞性肺炎啊，是中度的慢阻肺。那他想问一下严主任，像我现在这个情况该怎么去调理，或者该吃什么药呢？
0: 他这个呢具体情况也应该过来看一看，如果说从大致的他说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他中重度的这个慢阻肺的话，可以用点长效的支气管扩张剂，然后呢也可以我们中医的这种扶正啊，补虚啊，然后化痰啊，这个活血呀，
1: 就是也
0: 的一种治疗方法，
1: 就是说可以针对他的情况，然后专门配一些中药回家去吃一吃。
0: 对。
1: 那像这种如果要是通过中药调理的话，大概多长时间能够见效呢？
0: 这个很难说，因为它这个是个慢病，
1: 对，
0: 在西医上面它的治疗也是一个长期的用药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其实中药的话帮助他的话可能也是需要一个慢性的一个过程，
1: 对，就是还是要一个时间周期的，不能太着急啊。好，谢谢。
2: 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他今年是71岁的男性，他说他多年以来总是脑子静不下来，胡思乱想，想吃靠吃左匹克隆还有艾司唑仑片安眠药才能睡上3个小时左右，气短不够用，心脏也不好，想请问一下严主任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可以来缓解一下。
0: 他今天
2: 只是想问您一下，然后他想报名一下后天就是上午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义诊活动。
0: 完全可以的，因为根据他的情况来看的话，就是我们金匮要略里面讲的虚劳虚烦不得眠，感觉像我们的一个虚症，或者阴虚，这个阳不入阴，还有会可能会有个气血不足，到时候我们根据情况再说。
2: 就是像这样的病人是不是一定得去面诊看一下他的这个面色，然后再看看他具体的这个脉象，然后
0: 望闻问切，
2: 对，望闻问切之后，
0: 看
2: 就现在我们可能只能给一些，就比如说初步的建议，比如因为他一直靠这个吃安眠药才能睡上3个小时，如果想要去缓解，就这种情况，我们只能就大概的去告诉他怎么样去做是合适，
0: 包括自己一些生活上的调色，有没有情绪上面有没有什么生活习惯方面啊等等的，
1: 或者有的心理压力过大，他也不太容易能睡得好觉，这是的。好，来，我们这边还有一位朋友有问题啊，他说严主任您好，我现在呢是这样，就是他表现，他给刚刚就给您看了那个舌苔的那位男士啊，然后他现在补充了一个问题，他说我的表现呢就是咽干唇干，头呢经常感觉重重的蒙蒙的，眼球有一点突出，眼白充斥着很多的红血丝，偶尔会做梦，睡眠不是太好，还有就是饭量啊有减少吃一点，这个有的时候肚子饭后肚子就会特别胀啊，而且呢就是屁比较多，大便呢是比较的偏稀一点啊，平时还有点怕冷，他就不知道这个到底是属于甲亢呢还是肝阳上亢还是别的一些症状，他是一个32岁的一位男士，而且他说这个原因就是经常和老婆吵架闹别扭，可能情绪不太好，也说明了
0: 他这个中间问了一个很关键问题，他说他是不是甲亢，其实这个问题

0: 非常好解决，
1: 嗯，
0: 只要去医院去查一个甲功就可以了，
1: 哦，
0: 就可以排除了。
2: 嗯，
0: 然后呢，他刚才也说了，自己经常那个情绪上面不能控制啊，
1: 嗯，
0: 那么自己可能也做一点的调整。哎，刚才看的那个舌质呢，舌质呢偏红，舌尖红，有点心火旺啊。
2: 嗯，
0: 然后呢，再加上呢那个边缘呢有些齿痕，脾液比较虚。
1: 嗯，
0: 结合他刚才说的，他那个腹胀啊，大便会有点稀啊，
1: 对，是
0: 可能脾虚，哎，脾虚，就是说一方面进行一个，这个自己生活精神上面的一个疏导，
1: 调食，
0: 哎，对，
1: 嗯，
0: 是，
1: 哎，是的，
0: 把这个根源给去掉是很重要的，
2: 嗯。
1: 好，那您听到了吗？刚刚严主任是给您做了一个建议啊。首先，第一根源还是在于这个情绪，对吧？
2: 嗯，
1: 一定要让自己变得更加的舒服一点。第二呢，就是您刚刚也说了，他说他没有查过甲亢，那如果怀疑的话，建议还是要到医院去做一下检查。您确诊之后，这样才能对症下药，对吧？光说症状，我们节目里面也没有办法给您判断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0: 对的，
2: 嗯，
1: 好的，谢谢严主任。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4: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冻龄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2: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他说他是男性，46岁，睡眠多梦，3-4点钟就早醒，目前口服百乐眠胶囊1周，睡眠质量有好转了。想问一下严主任，这个百乐眠胶囊后面需要服用多久才能停药？另外，他本人是慢性萎缩性胃炎伴轻度肠化生，中药摩罗丹口服已经有3个月了，请问是否可以用胃复春胶囊逆转肠化生，怎么去服用？它这个可能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那个百乐眠胶囊后面需要服用多久才可以停药，
0: 嗯，
2: 这个第一个问题。
0: 这个其实这个问题和刚才那位病友的这个问题其实是类似的，
2: 嗯，
0: 他的失眠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1: 嗯，
0: 如果说是也一过性的啊，因为工作压力啊，或者是情绪不畅啊，然后引起失眠的话，
2: 嗯，
0: 那么把这个原因给去掉非常的重要，
2: 嗯，
0: 而不是说我们这个百乐眠究竟要吃多久，或者我们这个中药或者我们这个西药该吃多久？
1: 对，
0: 哎，
1: 是的，是的，
0: 哎，
2: 就如果情况了解好了，甚至都会不用吃，
0: 对
2: 不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对，
2: 嗯。另外，他这个就是慢性萎缩性胃炎这个问题，它这个胶囊就是胃复春要吃多久呢？
0: 这个因为我不知道它的具体的情况，
2: 嗯，
0: 然后他可能应该遵医嘱，因为他的这个胃复春肯定是医生给他开的，
2: 嗯，
0: 医生叮嘱他吃多久，或者他什么样情况，比如说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病理上的改变啊等等的啊，
2: 嗯，
0: 根据他的情况而定。哎，
2: 这样子吧，我建议这位朋友啊，就是本周呢是一个难得的一周，本周三的这个重阳的活动也是难得的活动，如果您在南京有时间，刚刚严主任回复您的这两个情况啊，我们需要当面去帮您去做一些建议性的指导，然后建议性的问诊，来您来现场，然后我们去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1: 对，
2: 啊，
0: 对，
1: 我们再一次给各位介绍一下，如果想来到本周三的活动的话，记住地点是在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2: 对，
1: 我们去其实特别方便，在南京坐地铁2号线啊，
2: 直接到
1: 木樨园
2: 孝林
1: 卫，
2: 孝林
1: 卫
2: 站
0: 3号口
1: 啊，
2: 3号口
1: 对，孝林卫站的3号口出来就是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2: 是
1: 真的很方便啊。
2: 嗯，
1: 那如果要来的话，记住一定要提前报名。那我们有两种报名方式，第一种您是可以添加名医云诊室小助手的微信号 my52093 7啊，添加一下来报名。另外一种方式呢，如果您已经有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直接点击进去到公众号里面，底部有一个名医云诊室的功能栏啊，这个功能栏里面你点击进去也可以，这个扫官方的客服来抓紧报名。
2: 是，嗯，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说，主持人好，严主任下午好，我最近的喉咙不能闻到异味，包括香水味，一闻味道的话就咳得不停，他想问你一下，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包括如果要吃药得吃什么药，因为他本人从来不抽烟不喝酒，咳嗽很久了，喉咙很痒，这个毛病应该有1年左右了，今年54岁。
0: 啊，那这个咳嗽要分清楚情况，一个呢就是说他可能体检可能也没有发现问题啊，
2: 嗯，
0: 然后他这个那么是这种喉咙痒痒咳呢，还是这种一咳起来那个阵发性的咳啊，
2: 嗯嗯，
0: 那么如果说喉咙痒痒那种，可能跟咽炎有关系，
2: 嗯，
0: 那么如果说是这种阵发性的从胸腔气道的这种不自主的这种阵发性的咳嗽呢，
2: 嗯，
0: 可能

0: 跟这个气道高反应啊，但它有关系。总
1: 嗯，
0: 体听来呢，它有点像一种过敏性的咳嗽。
1: 嗯，
0: 然后，因为
1: 对。
0: 它闻到异味以后会咳嗽，那么我一个是建议它远，
1: 他是闻不到异味，
0: 它闻
2: 你
0: 不
2: 不
0: 到
2: 是说
0: 异味，闻到香水，对对，说到闻到香水嘛，对，总之你感觉像有点过敏性咳嗽。一个呢，他就说可以避免，就是说尽量的跟这些气味呢
1: 去接
0: 远离，爱接
1: 触，
0: 触。第二个呢，如果说很严重的话，也可以到医院看看，是不是可以用点抗过敏药啊？或者是不是可以吃点中药，什么祛风啊？
1: 就目前
0: 固本
1: 就是咳嗽这块，其实我还挺有发言权的，因为我也经常性的这个咳，特别是到换季的时候就会咳嗽，就是他的这个症状叫因人而异，就是有些人他是比如说季节性的咳嗽，有些人可能就是这种过敏性咳嗽，或者有些人就是因为就是自身的一些免疫功能造成自己的这个咳嗽性。所以他的咳嗽这个类别是不是很多？
0: 对，咳嗽类别是很多的，
2: 那肯定
0: 有的是感染后的咳嗽，有的像这种
2: 过敏性
0: 的，
2: 或者就是你冷空气刺激的这
0: 种
2: 各种各样的
0: 过敏性的也包括这个冷空气刺激啊、异味刺激啊、花粉啊，
2: 它都在
0: 这
2: 个概念当中。
0: 这些
1: 像
0: 这
1: 个情况
0: 中，
1: 他应该是挂哪？带着报告来看一下。
0: 可以把自己的这个影像学的东西，如果说在省内的话，就我可以调到；我省外的话，把他影像学资料呢，可以带过来给我看一看。
1: 好。行啊，周二周四上午啊。另外，严主任您好，本人女，52岁，有失眠10多年了，今年开始喉咙一直有痰，要清嗓子，想问一下您有什么药可以调理一下？因为她拍了 CT 有肺结节。
0: 肺结节一般来讲的话，不会让她说一直有痰啊什么的，可能她还会有些其他问题，比如说我们的慢性咽炎也老觉得这个嗓子老有痰，气管炎也会有啊，所以到时候呢也是的，可以过来给我看一看，
2: 一定是哪里有点炎症了，所以才会有这个情况。
0: 就是有的时候是功能性的，有的时候是器质性的，或者所谓功能性的就是有的我们老觉得这儿有个东西，可能是肺部，可能检查到有结节，甚至心里面会有一点那个不舒服。
2: 对，是的，是的，是的。好的，谢谢。
1: 南京市中西结合医院有自己的这个膏方，还有自己的一些自研的一些就是我们养生的产品，所以我们在当天上午的时候也会给大家去做一些展示，大家也有一些通用性的小膏方，也有一人一方的这种膏方，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比如说像刚才说的气血不。这个
1: 气血不足的
0: 心神不宁的，我们有个宁心安神膏，
1: 嗯，
0: 然后比如说我们是肺脾气虚，然后痰湿这个阻肺的，
2: 嗯，
0: 那么我们有个健脾平喘膏，
1: 嗯，
0: 就是通用型的，
2: 对，这个都还是挺不错的，
0: 或者你就过来开我们的个性化的，就根据您的情况，
1: 一人一方的，
0: 一人一方，都可以。
2: 其实确实秋冬季节啊，也真的是到了该用膏方来滋补的季节了，其实它可以帮助你去安全的度过这个多事之秋，对吧？还有包括冬季来临的时候，还是得要囤一些我们的身体当中的一些能量。刚刚那位朋友就说周四要去挂严主任号的朋友，他说呢他是外地人，他说这两天呢，请问一下严主任，是不是需要提前在本地先检查一些项目，然后带着报告来找您？
0: 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具体情况，
2: 就是失眠的问题。
0: 大部分的报告呢，我们只要他早晨过来空腹过来的话，大部分报告都是
1: 上午
0: 可以出来
1: 的，
2: 上午来看，上午就能出。那其实对，那就是说，如果您来的话，其实直接在我们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去做个体检，对吧？做个检查，
0: 对，
2: 当天就能出报告。他问医院具体位置，医院具体位置。
1: 这个我正好要说一下，因为有听众在问，星期三到底去哪里？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是在孝陵卫站啊，坐地铁2号线孝。孝陵卫站3号口出来就能看到了啊。
2: 然后您如果想来的话呢，坐地铁是最方便的。如果不知道的话呢，你也可以在高德地图上去导航一下，这也很方便，都会告诉您的。
1: 对，
2: 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也谢谢严主任。
0: 谢谢。
2: 好，给各位预告一下，明天节目当中依然是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的主任啊，是泌尿外科的石松山主任，一起关注到男性健康。那稍后时间我们将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可以随时收听节目回放，参与答题领取积分，积分呢还能兑换您喜欢的营养品。欢迎广大听众朋友们多和我们聊天互动。如果您想得到专业的营养指导，得到专业的营养搭配建议，可以添加营养客服微信，把身体的详细情况、健康需求发送过来，宇欢老师呢和我们的营养健康团队会根据您的身体状况给出精准的营养方案。好了，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8矾9炙的熬制工艺，经过2天2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818-9955，400-818-9955。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818-9955，400-818-9955。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818-9955，400-818-9955。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7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1: 我国光纤光缆等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快速增长，中国制造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
0: 大范围降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山东推动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

0: 助力粮食稳产增收。
1: 2026年电影总票房已超144亿元。
0: 美国以色列讨论重启对伊朗战事可能性，伊朗军方称若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10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年1季度，我国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几款产品1季度出口量同比增长都在2位数以上。中国产品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火热的产品。
4: 最火爆的657A2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约在$3到$4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0以上，订单同比去年啊增长了4倍。
3: 据业内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光缆企业正加速布局海外。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公司总经理秦玉：
5: 空心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3: 与此同时，负责光电信号转换的光模块出口规模也在不断的增长。光模块是算力中心进行光电转换和数据传输的核心部件，目前出口到海外的光模块以 1.6T 型号为主。 2GB 大小的高清电影一秒它可以传输95部。今年一季度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30%左右。武汉一家光模块企业工作人员石川介绍说，
6: 这个车间大概有400-500台设备，目前我们从100G 到 1.6T 的订单都比较稳定。
3: 全球算力中心密集落地，带宽需求指数级增长，把中国光通信推向了舞台中央。中国企业不仅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光模块份额，60%的光纤份额，还在空心光纤、高速光模块甚至超级互联模块等前沿赛道加速奔跑。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产业集聚发展格局逐步形成，科技助力改善残障人士生活。综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8: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瘫软了，或者是干脆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它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7: 走进位于青岛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
9: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7: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10: 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0: 目前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北京从16号傍晚起出

0: 县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昨天19时，全市平均降雨量为 37.4 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大兴敬贤家园，达到 81.3 毫米。北京市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保障城市道路畅通。北京市气象台预计降雨将持续到18号早晨。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1: 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2: 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湘西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湘西州吉首市昨天遭遇强降雨天气，市区部分低洼路段区域出现短时积水，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清理消杀工作。吉首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国栋：
3: 重点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城市防涝、水利工程防守，严格落实值班值守、预警叫应、避险转移、险情处置与救灾救助等工作，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4: 湖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目前湖北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全力保障市民乘客出行安全。武汉地铁二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5: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搭建便民通道，方便乘客通行。
6: 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获悉，截至昨天16点，本轮洪涝灾害已造成江西赣州16个县市区近3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 2.69 千公顷，江西除万安水库超汛线 1.34 米外，其他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本轮降水过程中，江西赣州上游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与积水险情，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迅速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5月16号，在上游县东门村，游县赣丰县大道消防救援站站长钟洪熙和队员沿着积水路段逐户巡查排查被困人员，途中顺利转移了两位老人。
7: 看见他们在跟我们招手，他们家离河边大概就20米左右的距离，房间边上有一个土坯房，已经快要倒塌了。我们当时把船开到家门口，第一时间将老人家从楼上抱下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8: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排涝设备等30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9: 本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截至发稿，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
1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9: 作为农业大省，山东粮食总产量连续5年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从去年开始，山东省推动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将农业气象灾害预警信息落实到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1: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而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寻溪村种粮大户老文的手机里刚刚收到了气象部门推送的未来几天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12: 5月10号至16号，污染级一派三风，11度，分别为10号11、11号11，
11: 到16号就不适宜。
12: 不适宜。
11: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

0: 减量服务试点对于田间地头的种植户来说，可是精准且宝贵的提示信息。经过种粮大户老文的对比，以玉米为例，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的精准田，相比常规田，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表示，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1: 我们同时依托10米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1×1公里的格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逐小时产品。
0: 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了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2: 今年以来，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人民银行围绕法人金融机构投放这种一个央行资金，现在对于环台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支农自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4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再贴现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
3: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文化中国行一线调研。我国戏剧资源丰富，现存300多种各具特色的地方戏，遍及全国各地。近年来，浙江金华的地方剧种婺剧以婺剧大斗台比赛为抓手，同台竞技展风采，多元融合促发展，在全国的知名度不断提升。总台记者张国亮报道。
5: 这几天，2026婺剧大斗台决赛正在浙江金华的中国婺剧院火热上演。作为决赛首个登台表演的剧团，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带来了经典折子戏《拷打》、婺剧绝活《火烧紫都变脸》以及正本大戏《白兔记》。来自河南的观众方正兴奋地说，
6: 我也是在外地被朋友推荐过来的，感觉整场表演非常的精彩。
5: 今年的婺剧大斗台比赛延续了最具特色的传统双台斗台形式，一个场地内两个舞台并立，两组剧团全方位比拼艺术功底、舞台呈现与剧目水准。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团长张淑平，
7: 每天的剧团都不一样，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个斗台是很好，我们也会上了一个台阶。
5: 对于民营婺剧团来说，婺剧大斗台不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提升的机会。金华国有院团常年对民营剧团开展系统性帮扶，而今年的大斗台更是一次难得的全面集中辅导。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严立新，
8: 我们对民营院团呢，进行三帮，叫经常帮、救急帮、全面帮，经常派一些资深的演职员、导演常驻在民间院团，帮他们创排剧目，培养年轻人。
5: 为鼓励民营剧团勤练内功、多演多练，金华市出台扶持政策，对年度演出场次达标、活跃在基层一线的院团给予专项补贴。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冯耀全，
9: 就是年演出在200场以上的剧团，补助是4万，300场以上6万，这个400场以上是10万，而且每3年又给他进行设备更新。
5: 截至目前，金华市共有5家民营舞剧团年度演出超过300场。作为浙江第二大地方戏曲剧种，婺剧早已走出金华，辐射全国。多家婺剧团常年在省内外演出现象级剧目《三打白骨精》。该剧将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故事与变脸换装、无人机等现代舞台技术相结合，深受观众喜爱。严立新介绍，除了创新经典内容外，近年来婺剧还积极探索持续吸引年轻观众。
8: 这些年来，对传统戏曲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通过改编，通过各种科技手段，或者说其他的呈现方式上的改编，让它更加适应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审美情趣。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

0: 业的强劲动能。
1: 民政部等23个部门昨天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0: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昨天正式启动全国应用，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联络需求。
1: 昨天22:42，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九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1: 当地时间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量级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后本赛季第二次实现单站两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5冠。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将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当地时间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方面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进攻性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新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所在地建立新的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征兵处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举动违反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0: 据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及体内含有毒品成分。泰国警方称，将在18号公布火车司机及铁路道口信号员的详细尿检结果，并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
1: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舰载电子战飞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0: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病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

0: 中国之声本周，
1: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四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2: 从已经公布的先行指标来看，四月制造业 PMI 为 50.3%， 已经连续两个月稳定在扩张区间。那么四月份的投资与消费动能究竟能不能延续回升，我将在发布会现场为您实时关注。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还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将从现场发回报道。
3: 今年离境退税措施将如何加力优化，又将推出哪些服务举措提升

0: 部长会议将在苏州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 本次贸易部长会议，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有望成为重要发力点。会议将为十一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哪些重要经贸成果？本周我将在现场进行观察和报道。
0: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国和以色列是否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成为关注焦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持续关注最新进展。
1: 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本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则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此外，伊朗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这又将对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之声将为您带来最新报道。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崇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七点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联播。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3: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4: 牢记嘱托启星城，策马扬鞭15/5专栏今天播出。致富千行百业，江苏加速构筑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新优势。
0: 用脚步丈量民情，江苏各级人大代表积极探索共同富裕有效途径。
4: 2026年中国旅游日，江苏省分会场活动精彩启幕，1500多场夏季文旅活动将陆续登场。
0: 国际博物馆日到来，多地活化文博资源，赋能文化惠民。
4: 江苏广播用声音还原苏超比赛，为视障朋友铺设一条通往球场的盲道。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真。
4: 早上好，我是李杰。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

0: 今天我省的东南部地区多云转阴，其他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雨量沿淮和淮北地区大雨，局部是暴雨，其他地区小到中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淮北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30到31度。明晨最低温度，沿淮和淮北地区19到20度，其他地区21度左右。全省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
1: 省会南京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夜里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
2: 与时代同频，与梦想同行，江苏新闻联播。
0: 人工智能是江苏抢占未来的关键变量。江苏“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人工智能发展做了重点部署，提出到2030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达到10000亿元，让人工智能助力千行百业，服务千家万户，加快打造全国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来听江苏台记者周阳、徐州站和无锡台的报道。
3: 应用是最好的牵引，江苏经济规模大，企业多，场景广，人工智能发展空间巨大。当下江苏正发挥制造优势，把制造业作为 AI 赋能的主赛道，从研发设计、生产管理、产品质检、物流运输、市场营销等全链条各环节推动 AI 规模化、商业化应用。在徐工重型智能产线上，针对起重机640多种基础型号、全球1200多种定制组合带来的多品种小批量快换产难题，企业搭建了 AI 统一编程平台、工业机器人、3D 视觉设备、AGV 小车组成的智能团队，高效配合，为徐工的大块头撞上了智慧星。徐工起重机械事业部副总经理吕金波：
4: 我们自主构建了AI 驱动的 AGV 智能调度系统，用激光 SLAM 自动构建运输路径，用强化学习和蚁群算法做这个路径规划。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一条底盘装配线，由26台 AGV 集群协同自动避障，高精度的定位，现在缺料率已经降低到了0.1%以内，配送的准时率达到了99%以上，每年为我们节省物流费用在300万元以上。
3: 不仅是制造业，江苏还在拓展 AI 加科学、医疗、教育、交通、政务、社会治理等方方面面的应用。比如在医疗方面，以江苏省卫生健康云为例，健康数据交互每日都超1000万级，累计数据量1600多亿条。江苏建设了全省统一的影像云，在江苏大家到医院看病基本上不用带片子，全省通用，不用重复检查。而在无锡市人民医院的超声科 AI 诊疗已经成为日常，当探头在患者脖颈处滑动，旁边的屏幕里 AI 系统仅用0.05秒就自动标出出了甲状腺结节，连形态、边界和钙化情况都分析得清清楚楚。无锡市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周丰盛：
5: 甲状腺结节识别的过程非常的探索，诊断的准确性可以达到95%以上。
3: 除此以外，在文旅方面，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也印发了江苏省人工智能加文化旅游行动方案2026到2028，将推广智能讲解、智能客服、智能导览等服务，推进江苏数字文物百宝箱、云上博物、江苏省数字博物馆建设，深化人工智能技术在舞台艺术、文化展馆、景区景点的集成创新应用。发展人工智能，江苏也正大力发展智能终端，在具身智能 AI 电脑、 AI 手机、 AI 眼镜、 AI 玩具、智能穿戴、智能家居家电等方面全面发力。在一家企业的废水处理厂，工程师佩戴一款 AI 加 AR 智能眼镜，正在巡视生产的隐患预警。这项技术来自苏州的天聚地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韩建峰告诉记者，传统方式下需要派遣老师傅到现场进行交付和日常的运维工作，戴上智能眼镜后提供伴随式的 AI 自助运维，降低了技术门槛。
6: 问题的解决过程呢，还可以形成标准的答案，反哺到这个企业的知识库，那么让这个眼镜呢能够 越来越用越聪明。
3: 据了解，十五五期间，江苏还将从 AI 硬件、大模型等方面发力，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到2030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达到10000亿元。
1: 人大代表在身边。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如何走好共富之路？今年3月5号，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探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在江苏，各级人大代表正用脚步丈量民情，在各自的领域里把共同富裕变成千家万户触手可及的温暖。来听江苏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7: 五月中旬，淮安盱眙石马山上3000多亩碧根果正开着花，穗状的花絮垂挂在枝头，不起眼却密密匝匝。全国人大代表、淮安市盱眙县叶盛鲜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叶红穿行在果园里，顺手拨开一片叶子，跟身边的几位大姐说起一个月前挂天敌昆虫虫卵的事儿。
8: 我们这个是用一种益虫，这个虫卵放到这个树上去以后，把有害的虫子吃掉，这个树容易生天牛，它专门杀害这个天牛的。
7: 用益虫代替农药，这片果园已坚持了好几年。很难想象，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连草都难长的乱石荒山。李叶红偏不信石头缝里难开花，试种各种草木屡败屡战，最终瞄上了耐旱耐贫瘠的碧根果。年复一年，荒山变了样，3000余亩碧根果枝繁叶茂，700亩优质水果挂满枝头，林下还有近1000亩中药材。产业起来了，李叶红最上心的还是让乡亲们的日子跟着好起来。
8: 现在国家提倡林下经济，我们呢准备今年把它做起来。这个碧根果树要5年以后才有收益了，就是作为短销养长销，我们作为林下经济搞搞养殖啊，搞搞什么这个中药材种植啊。我们怎么想的呢？我们把这块地把石头都清出来，重新这个树重新栽起来，来的游客啊可以在这里面啊乘凉啊，还有可以攀爬啊树上的，我们准备打造一个景点。
7: 在南京市陆河区春华家庭农场的田野，麦子正在灌浆，一片青绿铺到田边。江苏省人大代表、农场负责人朱春华习惯早起，透过窗户先望一眼田地，然后骑上电动车把1000多亩地寻个遍。这样的日常他坚持了好多年。朱春华的农场流转了土地，吸纳了50多位农户就近务工，年均人增收2万多元。更让大伙儿叫好的是他办的田间课堂，他把稻麦轮作加绿色防控的技术要点掰开揉碎的讲，带着农户现场看，跟着干。12户农户跟着他应用新技术，户均结本800多元，亩产增收5%以上。在他看来，共同富裕不能落下小农户，得让大家一起尝到现代农业的甜头。
9: 将来要让更多的从事相关农校的一些学生，包括一些种植班开设了一些专业的涉农学校，不但要学会种植，还要学会销售。当然了，也希望国家能够对这些新农人以政策性的扶持，让农业成为一个有奔头的行业，让大家都能尝到甜头。
7: 连云港灌云县小垛村的豆丹养殖大棚里又是另一番生机。灌云县人大代表、东王集镇小垛村党总支书记黄昌松猫着腰钻进棚里，拨开绿油油的豆叶，底下藏着胖乎乎的豆丹。他轻轻托起一条，眼里有光。
10: 在豆丹养殖过程中，我们邀请省农护院专家驻村指导，从试种一分试验田到规模化养殖，始终将科技养殖放在第一位，做到无公害养殖，并驻持小垛豆丹品牌，带动村民致富。
7: 小垛村曾是省定经济薄弱村，正是靠着这小虫子，村集体年收入突破300万元，村民户均增收数万元。今年60亩扩建项目正有序推进，到明年1月将建成标准化大棚，实现全年2季养殖，预计可为村集体再增收40万元。黄昌松说，他们还要在深加工、冷链保鲜上做文章，让这条产业链更长更赚钱。
0: 昨天，由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宿迁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519中国旅游日江苏省分会场活动在宿迁项王故里举办。在活动中，我省发布了1500多场夏季文旅主题活动，1000多条惠民举措，带领市民游客乐游江苏。来听记者孙希娇的报道。
11: 今年夏天，全省将推出1500多场夏季文旅活动，1000多条惠民举措，内容丰富，覆盖全域。比如，南京推出文旅活动119场，惠民措施82条，包括门东运动嘉年华、夫子庙景区、石朝都会南京城演出等等。 苏州推出文旅活动177场，惠民措施146条，包括李里古镇荷花市集、苏州乐园水世界、造浪音乐季等等，还将发放100万文旅消费券。

0: 消费券。徐州推出文旅活动73场，惠民措施66条，包括徐州彭祖扶阳节、徐州贾汪漂流狂欢季等等，还将联合旅游平台发放100万文旅消费券等。一系列活动和优惠诚意满满，让游客点赞。
1: 我感觉还是蛮好的，优惠措施很不错，都能用上。
2: 希望以后这样的活动会多一些，对于我们来说是很好的。
0: 眼下，苏超赛事热度持续攀升，全省商旅文体正深度融合，为放大赛事引流、文旅游客效应，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发起，抖音和各市文旅部门联合启动了“跟着苏超游江苏”周末互游活动。宿迁襄阳故里景区市场营销部负责人蒋怡然介绍，自苏超开赛以来，景区游客量大幅增长，仅4月18号到27号就接待游客近20万。接下来，景区将持续发力跟着苏超去旅行，并推出阶段性优惠，推动城市互动周末互游。
3: 整个的景区客流较去年同期有较为明显的增长。本周呢，襄阳故里景区是针对徐州市民是有免票政策的，然后在后面不同的苏超赛事期间，然后针对客场球迷也将会推出不同的免票政策。
0: 值得关注的是，活动上由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游遍江苏"融媒体栏目升级发布。该栏目将用年轻化表达，挖掘小城宝藏，呈现县域之美，触达下沉市场，带游客独城探宝。此外，随着入境旅游便利化政策持续落地，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设立了11家旅游境涉外推广中心，覆盖欧美、东南亚、日韩、中东等重点客源国家和地区，活动现场为各推广中心颁牌，开启水运江苏全球旅游推广网络，讲好中国故事。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新闻联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14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空气质量。今天我省的沿江城市空气质量是在良到轻度污染之间，其他城市以良好为主，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31，等级是优。再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今天南京白天多云转阴，夜里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今天的最高温度31到32度，明晨最低温度21到22度。
5: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6: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江苏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手作、寻宝、文创等多元活动，让市民游客在博物馆中领略文博与雅趣的交融之美。来听江苏记者顾倩颖、扬州台、吴江台、无锡台的报道。
7: 1800米的南京长江路装着1800年厚重文化底蕴的历史，最近这里相当热闹。走在路上，你会惊喜偶遇真人扮演的王羲之、曹雪芹、陶渊明等七位名士。沿线还设置了许多标准化微展装置，里面放着六朝博物馆的 Q 版瓦当与青瓷、江宁织造博物馆的云锦纹样等文博展品，让整条街变成了一座可漫步、可阅读、可共创的行走的博物馆。南京文博集团品牌策划部部长鞠晶晶：
8: 打破博物馆的物理围墙和观众们心理上的这种认知，让大家觉得就是我们历史的文脉也好，我们的博物馆也好，其实是跟我们的城市生活、跟我们的烟火日常是完全紧密相连的。
7: 展览是博物馆最硬核的看家本领，无锡博物院一口气推出7大新展，涵盖江苏文脉、叙利亚两河文明、敦煌石窟艺术。
9: 乘三、乘风2026等爆款影视综艺随心畅看，爱家尊享会员，一站畅享超80家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独家内容，宅家刷剧看比赛，当然移动高清电视。
10: 手机电脑看不停，我们的眼睛太累了。营养屋叶黄素纸520特别活动，6瓶仅需520，官网一瓶就要198了，赶紧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还眼睛更明亮更清晰的世界。5合1的配方更有效哦，每天仅需2-3块，400710-1900。
11: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

0: 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2: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广播。
3: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4: 今天凌晨，广西柳州发生5.2级地震，一至三人失联，两部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指导工作。本台新闻特写，一个自闭症青年的迎麻季在苏超热烈盛开。苏州调整市区积分落户计分标准，在南京、无锡、常州和镇江的居住期限可以视同为在苏州的居住年限。中国、美国阿联酋警方首次联合点打击电诈，抓获276名嫌疑人。广西环江一皮卡车坠河，已致1人死亡，仍有9人失联。四川大摆档坠亡事故具体原因曝光，释放开关提前松开，责任人已经被采取强制措施。美国回应伊朗提议，提出5个条件。特朗普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会一无所有。伊朗将会发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联合国秘书长欢迎黎以延长停火45天，不过以军仍在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也邀请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清晨我们都会为您送上最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您下载登录我们的大蓝鲸 APP。
1: 新闻早高峰，天气
0: 来关注一下这周的天气情况。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啊，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初夏般的燥热感。像昨天，咱们江苏全省的大部分最高气温都是稳稳的定格在了28到30度。阳光在照射起来的时候，这个午后就是有一种夏天的那种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但是晴好的天气即将告一段落，新的这周呢，咱们江苏的天气模式会有一个大切换，有三次降水，大风降温轮番登场，天气的变化节奏很分明。所以在此也要提醒一下各位，从今天开始，大家出门的时候就得要根据天气的变化及时调整一下你的穿搭，备好雨具了。今天我省沿淮和淮北地区会先下雨，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西北部地区的雨量不小，中到大的级别，甚至局部地区还有暴雨，其他地区是多云。最低温度全省19到20度，最高温度淮北北部地区因为下雨，所以温度下降的也很明显，在24度左右。那么

0: 以南地区的雨呢会稍微晚一些，最高温度今天也会保持在31到32度的高位，其他地区是28度左右。具体我们再来说下南京，今天多云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0到32度。明天雨就要来了，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南京的中北部地区是暴雨级别，其他地区是中到大雨，气温也会有明显的下降，21到25度。后天这次的降雨会逐渐停止，转为多云的天气，气温是22到28度。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好，接下来我们来打开各大媒体的热搜榜上的新闻版面，侯真带大家浏览一下热搜新闻。首先是一条来自新华社的最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今天凌晨0点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副总指挥、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立即视频调度当地情况，要求尽快核实震情灾情，全力组织人员搜救，做好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抢险救援和余震监测等工作。两部门已对此次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据了解，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另据央视最新报道，截至凌晨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道路刀通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那么有关这次广西柳州地震的最新消息，我们将会持续关注。今年的五一假期期间，3号，四川华云市马留岩瀑布风景区有一名游客在体验大摆荡项目时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伤重不治。在网传的事故现场视频当中有没绑紧的喊声，央视昨天报道说，当地应急管理局的负责人表示，这个呼喊声是其他的游客发出的，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现在已经查明，员工临场处置不当，承重滑轮结构没有滑到安全位置就释放开关。在五一假期里发生的这起事故，现在原因已经调查出来了，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因为释放开关被提前松开消失在了山崖之间。这次的调查还揭示了一个让人非常心惊的细节，相关部门调取的记录显示，即便是针对绳索基础技能的培训，这家公司的教练当中也有一些人没有通过。换句话说，这次的悲剧绝对不是个别员工操作不当的问题，而是企业安全管理机制存在严重漏洞的必然后果。有人居然都没有通过这个基础的培训，他们还在岗吗？他们怎么能够继续在岗呢？目前涉事企业已经被责令停业整顿，涉事企业事故责任人员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百度热搜上的一条消息呢，现在被很多人所关注着，这个消息说，加厚塑料袋不去皮等于32只河虾，你看看这个塑料袋的重量啊。最近有市民反映说，上海青浦区码头街周边的水产商户存在违规经营的乱象，交易日时强制消费者要使用加厚的塑料袋装货，而且称重的全程不去除袋子的重量，所以你就等于是你要买河虾的钱去买了塑料袋嘛，涉嫌短斤缺两，隐形宰客。针对爆料，记者实地走访发现，商户所用的加厚水产塑料袋分量极重，单只袋子的重量能够达到2两，什么概念呢？常见的这种小河虾，我们把它的重量换算一下，就一只厚的塑料袋2两的重量，几乎是等同于32只河虾的重量。消费者无形之中是白白吃亏，你买的同这个重量的虾子里边有32只都被塑料袋给蒸发掉了。面对不合理的称重乱象，商户不仅没有整改，反而理直气壮地说，我就挣个袋子钱怎么了。经过核查，有3家商户使用

0: 加厚塑料袋不去皮，涉嫌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对三家经营者进行立案调查。水产交易默认去皮称重是行业常识，而商家利用厚的塑料袋增重牟利的行为既不合理也不规范。对不起，如果你不规范，那就应该要对你做出处理。这种明目张胆的欺诈行为真得好好管管，是不是某一个商户呢？是不是某一个商家？是不是某一个地方呢？都应该要好好查查。说完奸商，我们再来说一个贴心的商家。前不久呢，有一家知名的商超售卖的饺子皮和饺子馅儿在社交媒体上意外走红了啊！不是说它的味道有多好吃，多么的特别，而是这个卖饺子皮和饺子馅儿的包装上写着：饺子皮每包大约45张，饺子馅儿每斤大约可以包40个饺子。包装信息简明扼要，一旁的购买提示还解了困扰很多人的皮馅配比的难题。啊，所以有些网友调侃说。哎呀，真是比我妈还操心还贴心啊。人民日报今天评论，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小包装，但是从中你可以体悟出消费体验的大乾坤。日常生活里，皮儿多买馅儿，馅儿多买皮，不知道用量的烦恼是时常出现。今天我买的，哎呦，这皮多了一点，那明天再补点馅儿吧。你看你们家有没有过这种情况呢？还有像生产日期躲猫猫的，你找半天你都找不到那行小字在哪儿的，保质期限你要掐指头算的，产品信息里重点难寻，这些生鲜食品最牵动消费者神经的莫过于量和鲜。但是呢，这份正常的期待有的时候却被不够直观的产品信息给隐蔽掉了。酒香也怕巷子深呐，饺子原料包装意外走红，就在于把痛点变为了卖点。用大字儿标明精确到分钟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是不是新鲜我们一目了然。购买提示清晰告知皮儿和馅儿的用量配比，消费者就可以按需购买，避免浪费。读懂需求，主动回应，产品才能够实现口碑利润双收。而从更宏观的视角看，一段时间以来发布的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中，改善消费环境都被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从服务上发力，正是改善消费环境、激发消费活力的有效举措。张雪机车斩获赛季第五冠的消息刷屏全网。在北京时间昨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组别第二回合的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汽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继前一天首回合取胜之后，再次夺冠，包揽了本站两回合的冠军。这是德比斯和张雪汽车在本赛季斩获的第五座冠军奖杯了。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上升到了第二位，而张雪汽车呢是继续排名在制造商的第三位。哈，赛后张雪也很激动地表示说，这个冠军拿得特别有意义，我们的总积分会大幅上升，可以冲击年度总冠军了。回顾一下张雪机车本赛季的夺冠，葡萄牙站双冠，匈牙利站一冠，捷克站双冠，五场胜利分布在不同的赛道，展现出了稳定的竞技实力。而这是张雪机车第一次去征战 WSBK，作为新秀赛季就能够在雅马哈、杜卡迪、本田等传统豪强的包围当中突围，打破了欧美日品牌对 World SSP 组别的长期垄断。张雪机车取得的骄人成绩也再次凸显了中国制造的强劲实力。
1: 新闻聚合在这里，
2: 组建一批这个残疾人体科技助残的体验官，组织他们呢和企业对接，深度的体验助残的科技产品，通过他们的反馈，让企业更好的这个来他们研发产品啊，对他们这些程序啊进行调试。
3: 赢在前面，我要带动后面的人也要带上来，所以说一个赢马器不是自己赢，是大家赢。
4: 打破博物馆的物理围墙和观众们心理上的这种认知，让大家觉得就是我们历史的文脉也好，我们的博物馆也好，其实是跟我们的城市生活，跟我们的烟火日常是完全紧密相连的。
1: 当时那辆公交车卡在红绿灯那里，其他车辆也被堵住无法

0: 前行。我们不清楚道口工作人员和火车司机是如何沟通协调的。我感觉那列火车没刹车，而是径直撞上了停在铁轨上的公交车。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2: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3: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6: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2: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7: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8: 日前，全省烟花爆竹全链条治理视频推进会召开，会议指出要聚焦关键环节，全面落实全链条治理硬举措硬要求，深化批发企业整治，督促企业对标提升仓库安全条件，加强安全管理，严查超量储存、超范围经营等突出问题，抓实零售末端管控，推动安装使用智能监控设备，推行人货分离的经营模式，严格执行5个严禁、3个务必，严查有证人员不在岗在位等突出问题。会要求严管运输环节，筑牢道路安全防线，强化运输源头管控，加强运输资质审查，严格运输许可审批，要科学优化燃放政策，明确燃放禁放的区域、限放的时段和允许燃放的产品种类，着力抓好景区内烟花爆竹燃放活动安全。会要求要强化宣传引导，多渠道普及解读政策法规，曝光违法案例，引导企业守法经营，畅通有奖举报渠道，鼓励群众主动举报违法违规行为。上周六呢，是苏超第6周的比赛日，在常州奥体中心常宝球迷服务中心，有一位特别的摊主，今年23岁的常州自闭症创业者冯金瑶，他带着自己的麻膏赢麻剂正式入驻了，成为江苏首位在赛事球迷服务中心摆摊的自闭症个体工商户。我们来听听江苏赛记者刘正泽对他的采访。
9: 赢麻剂，祝你吃得高高兴兴，步步高。
10: 早上8点，冯金阳已经在摊位前忙碌开来，搬箱子、码盒子，每一盒麻膏都整整齐齐，对齐桌沿，一丝不苟。有人经过，他便探出身子，用常州话招呼起来，声音超乎寻常的大。这个摊位是冯金瑶自己谈下来的。关注到苏超后，他没有通过任何人，而是一个人跑到常州奥体中心，找到球迷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宪成，开口就要入驻。一个曾在特教学校里连跟陌生人打招呼都费劲的青年，自己拿下了一个 C 位摊位，免租金。刘宪成
11: 他主动找过来对接我们，所以我们也是被他的诚意

0: 感动了吧？后面他会像跟我们其他的商家一样，我们给他一个这个售卖跟展示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1: 冯金瑶还给自己的麻糕起了一个新名字“赢麻记”。常州队进球就赢麻了，他语速很快，又补了一句：“
2: 赢在前面，我要带动后面的人也要带上来。”所以说，一个赢麻记不是自己赢，是大家赢。
1: 然而走到今天这一步并不容易。2010年，年仅7岁的冯金瑶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鉴定为中度孤独症伴较严重的智力障碍。父母辞去工作，带他辗转各大康复机构。父亲冯建军回忆，儿子曾半夜偷钱打车满城跑，直到偶然看了一部武打片才安静下来，对着电视比划。
3: 后来他就是看了李小龙传奇啊，他是练武的，就是把不好的兴趣啊，用好的兴趣啊来替代掉，获得一个比较好的成长。
1: 真正让他找到自己位置的是麻糕。2017年，父母在常州老城区花园新村盘下一间60平米的小店，取名拇指厨房。常州话讲起来很像母子厨房。母亲彭建是专业点心师，父亲包揽杂活，冯金瑶则是前台，见人就推销。冯家做的是常州传统麻糕，但真正让口味与众不同的竟然是冯金瑶。
3: 他因为他是乱做一通的，然后我们得到启发，我们也开发了好几款，就是做法上不同，材料是一样的。
1: 2021年，在常州市残联和街道社区的帮助下，冯金瑶领到食品经营许可证，成为江苏首个自闭症创业者，小店正式定名冯金瑶麻糕，父母成了他的员工。
3: 他是老板，他帮我开公司的。
1: 为了让儿子练口才，冯建军架起手机开直播。起初冯金瑶对着镜头卡壳，急得直跺脚，半年下来竟成了社牛。冯建军又让他每天推着自行车走街串巷送货，百日练摊，胆子越练越大。今年4月11号，第二届苏超揭幕战在常州举行。冯金瑶在市集上试摆了一次麻糕，带去80盒，卖了一大半。收摊时，他远远听见周深现场演唱的主题曲《热烈盛开》。
3: 他回来，哎，本来他电吹管扔在那里也不太吹了，哎，他又开始吹了，然后他的兴趣又来了。电吹管吹吹，然后跳舞跳跳好，空竹拉拉好，他说他有一个全新的风貌了，然后他的麻糕卖卖好，他自信心又出来了。
1: 记者问冯金瑶对自己有没有业绩要求，他说：
4: 反正我只要能够到这里来卖，我就觉得就是也是一个成长，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业绩嘛。
5: 真好，古人说自助者天助之。这一句话用在今天依然贴切，用在冯金瑶的身上也特别的贴切。也祝愿冯金瑶能够带着他自己的赢麻记，这个名字取得特别好，麻糕是常州的特产，而且还要赢麻了，赢麻记。像小冯金瑶能够带着自己的赢麻记一步步上演属于他自己人生的赢麻记。插播一则广告，如果有经常便秘困扰的朋友呢，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献宝现在正在限时提供19.9元的体验活动。如果您有便秘的困扰啊，量少时间长排便费力的，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的，那么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100-8910，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去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献宝一瓶，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8910。华夏仙宝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现在打电话19.9元，您就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仙宝，而且还包含了邮费。体验活动最晚520当天结束，大家现在可以拨打电话400-100-8910。我们再来听一组简讯。昨天江苏省演艺集团发布讣告，著名扬州评话表演艺术家王立堂因病医治无效，于5月17日逝世，享年86岁。对于王立堂的辞世，江苏省演艺集团表示，我们痛失了一位国宝级艺术大师，是江苏文艺界的重大损失。王立堂出生于扬州评话艺人世家，7岁正式从祖父王少堂、父亲王小堂学艺，是扬州评话王派水浒的第四代传人。王立堂10岁登台，亦享10岁红的美誉。日前，苏州发布关于进一步调整苏州市区积分落户积分标准的通告，明确在南京、无锡、常州和镇江的居住期限可以视同为在苏州市的居住年限。相关规。
6: 我是跑长途的司机，每天开车精神集中，肌肉都保持一个姿势，常年约下来我的肩周

0: 脖子、腰变得非常坚硬，动一下疼痛难忍。
1: 最近老是感觉肩颈不太舒服，但是呢，我又不想贴膏药，因为我皮肤比较敏感，贴膏药的话，就容易发红发痒。
2: 天气一冷下来，我的颈椎、腰椎就开始疼了，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疼得我直冒汗，手头工作又忙，请假也耽误进度，这可怎么办啊？
3: 身上有痛，咱可别忍。试试这款同仁堂的18味草本黑金膏，腰腿背痛难以忍受时，贴上一贴就能够缓解疼痛，养护身体。比起缓解疼痛的效果，这款黑金膏也有慢慢调理病痛的功能。它其中用到的18味中药有驱风散寒、活血通络的效果。比起简单粗暴的止痛，它更